0: 我们养了豆豆的起名字叫它叫哪个？这个首先是老板先起的，一般这个一气啊四个疗程给他，买个五个疗程，一气啊四个疗程给他，还一个疗程。我也在气，我是高血压，倒是糖尿病，我是高血压。
1: 老伴是糖尿病，你是高血压？
0: 对。那你糖尿病呢？跟他汇报好了。这个到底糖现在起来的，通过这个饮食的降了以后啊，他现在是检查这几次啊，都是5.7左右。
1: 现在血糖是5.7，餐前这个都是非常正常的。
0: 餐前啊，这个像人呢，经常发痒哦，伤口不愈好，像这些基本上都恢复了。
1: 好，这个不错。老伴现在是怎么吃的呀？林子医生叫哪？
0: 倒是胆固醇的。
1: 好，
0: 等于是高血压了。我也是买了5个疗程，我一起啊3个疗程给他。在3个疗程的前头啊，这个血压始终不稳定。就现在第4个疗程开始了，第4个疗程还是气了两壶，反正血压现在呢基本上稳定了，现在的这个血压呢80的150啊，再就70的150，稳定了这个状况了。
1: 那就是现在你跟老伴服林子医手胶囊啊，都受益了，是不是？
0: 我的心脏原来啊受一点事以后啊，就心慌胸闷呐，就真的感觉很不好受啊。现在不要去拿去回了。这个像这个，如果是走在田湖的走势啊，耕田呐，搞事啊以后啊，这个搞得好的，搞得一半个小时或者一天啊，就这个心里就不能做事了，要休息。
1: 那就是
0: 现在今天大黑啊，今天大黑等于搞坏的话，他这个心里就没有那么原来那些症状了。
1: 那就是说你现在服林子医手胶囊，高血压现在正常了，你的这个心脏现在也好了。
0: 心脏比现在好些了，这不像现在。
1: 好，
0: 先搞一下不能走事啊。这确实好用，这还会了，药还没会了，像这样的好用。
1: 不错。今天打电话主要是你跟老伴儿啊两个的好消息来说一说，是不是？
0: 是，我们找一个。
1: 好。爹爹你多大年龄呢？
0: 我68了，老伴61了。
1: 好，听你口音，你是哪里的人呢？
0: 我在天门这个王城人呢。
1: 你贵姓哪爹的？
0: 我姓徐，不敢双人。
1: 咱们天门有一些街坊邻居，血压高的、糖尿病的，他们患了这样一些慢性病，也跟他们讲一讲，好不好？
0: 我建议就是宣传了，把他们资料都拿了，现在回来再宣传了。
1: 是的。也让更多的一些慢性病的患者呀，服林子医手胶囊来受益，好吧？
0: 好，谢谢。
1: 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好，谢谢。
1: 好，不谢，再见。
0: 好，再见。
2: 好，这是一位天门的徐爹爹啊，打来电话，和老伴俩都在服用林芝益寿胶囊。老伴的糖尿病啊，现在血糖已经正常了，5.7，糖尿病的并发症没有了。徐爹爹自己呢是高血压，现在血压已经恢复正常了，80的120，心慌胸闷恢复了都比较好，还能够去做农活。好，祝贺二老。那天门林芝益寿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民福堂药店，场外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请进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3: 喂，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3: 陈主任，
1: 你好，咱们可交流了。
3: 好，
1: 什么情况啊？
3: 这个心脏反常吧。
1: 心脏房颤呢，它在心脏病当中啊，也算是一个重病，知道吧？
3: 原先这没吃益寿胶囊的时候，有时这个小腿有点发肿，身上也有点痒。在这这个太气啊，晚上睡觉憋得很。
1: 晚上睡觉啊，感觉到呼吸有时候都有点不舒服。
3: 或者有时憋得人接不上气了，睡觉也憋醒了。
1: 那是的，你这个。心脏房颤呢，它就会产生这些不良的症状。一个呢，就是你说的腿肿；第二个呢，你夜晚睡觉的时候啊，他有时候觉得这个呼吸啊有点跟不上，有点困难的症状，是不是？
3: 对。这我要听那个你讲座了，我都每天就听了快一个月的时候，我看听他讲的很好些了，这个患者那个汇报都讲的蛮真实。就天天我都小心，我都一直都在按着那个脑一种对眼的抓药方。我都买了5个疗程。
1: 不错。
3: 一起去就感觉这个人怎么身上都给我的这样，有感觉。
1: 哦，感觉都往好处在发展呢，是不是啊？
3: 对对对，从我安陆的我是新店的了。
1: 嗯，
3: 从县城的到我们新店镇有，这打车子得1.5小时。
1: 嗯，
3: 我这骑个小自行车。
1: 嗯，
3: 我软线子上坡都要下来。
1: 嗯。
3: 哎，我这骑个十几天半个月，我都骑个小车子，什么坡我不下，从俺那一直到新店，到我们镇新店镇，到家了，1.5小时到家。
1: 哦，那就是说现在这个心肺功能好了，就是骑自行车一口气，它能从你们那个安陆市到你这个新店镇家里去，是不是啊？
3: 哎，对对对，
1: 那就身体啊有明显的变化，是不是啊？
3: 明显的，这力气的这边给我的大些，踩那个身上又不太气，又我都感觉都蛮好，蛮舒服。
1: 对对对，这个来不了虚假，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到现在我给你介绍了4个人，一个是这个坐骨神经呢，腰间盘突出。
1: 嗯，
3: 比如说我大队书记老婆，她这个，我都介绍她，她就她一家去买5个疗程。
1: 哦，
3: 再的一个是个肺心病。
1: 嗯，
3: 肺心病也是我们大队的一个年轻人，一个小伙子。
1: 哎呦，
3: 对，我都看了，我赶快去买。
1: 嗯，
3: 他去买了。
1: 哦，
3: 再的还有一个那个脑梗。
1: 嗯，
3: 我让他吃了1.5个月到2个月快要。
1: 哦，现在吃了接近2个月的灵芝益寿胶囊。
3: 对对对，
1: 你多大年龄了？骑自行车一口气骑1.5小时？
3: 这快70了。
1: 那你这个身体现在恢复的蛮好啊！你70岁，从安陆市到你们新店啊，得1.5小时骑自行车，是不是啊？
3: 对对对，打车子得7块钱的这车费。
1: 哦，你看你看你看，那你不错不错。现在你这个小腿还肿不肿啊，爹爹？
3: 我看自动骑的没肿。
1: 哦，现在那个小腿肿也消了，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
1: 你对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爹爹？
3: 我很满意，
1: 很满意。
3: 我们是家门。
1: 哦，不错不错，你叫什么呀，爹爹？
3: 我是陈传喜，我现在干这个农活，干的还是好些事，我干的很快。农活还有那个开一个荒，种的芝麻，还有那个收的油菜，开荒的。
1: 哦，你现在通过自己的劳动啊，现在种了很多土地，是不是啊？
3: 可以，反正自己没得问题。
1: 你是安陆哪个地方的呀？
3: 安陆新店，梅城村。
1: 哈哈哈哈，你个电话留给我，陈爹爹。
3: 1597-1180317。
1: 哈哈哈，对你取得的效果也表示祝贺。
3: 哈哈，谢谢谢谢。
2: 好，安陆巡店镇的陈爹爹服灵芝益寿胶囊，这个腿肿消了，心脏的房颤也恢复得比较好，现在啊人有劲儿啊，种田干农活都很好，祝贺陈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找陈主任
4: 啊。啊，陈主任你好啊，辛苦了啊。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啊，哈哈，我原来的情况是么说呢？
1: 嗯，
4: 肾上有点问题。
1: 嗯，
4: 这个有点带水肿的意思。
1: 嗯，
4: 肺上也有问题是吧？
1: 哎呦，你这个一体多病呐、啊！
4: 嗯，对对对对，但是眼睛有点白的脏。我这是买的第3次了。
1: 哦，你已经买了几次灵芝益寿胶囊？
4: 啊，头一次买的3个疗程呢，第34个疗程。
1: 那你买几次灵芝益寿胶囊，那肯定是有效果呀，是不是啊？
4: 啊，有效果，有效果，感觉呢心情蛮高兴。
1: 那是的，是的，
4: 选对了方法，选对了药名。
1: 不是不是不是，当时有哪些症状啊？
4: 当时也是腿子水肿啦，也从这个膝盖一直到头啊都是肿的。
1: 哇，膝盖往下都是肿的。
4: 啊，肿的。
1: 那就是肾功能不好啊，对不对？
4: 嗯，是的，我说的肾呢。我还出了给刷1个10天医院呢。
1: 嗯，
4: 天天都是挂10几针呢。
1: 你这个呢救急在医院住院是可以，但是那个慢性病呢、啊、还是找到对方的药，这个病呢、啊、才能慢慢的恢复健康，知道吧？
4: 你听我说的。
1: 嗯，
4: 我出了1个星期多些呢，主持医生我就跟他说是吧。
1: 嗯，
4: 我说我这个出了这样子9天上10天呢，我这个腿子还一点效果都没得。我就问到你噻，
1: 嗯，
4: 我说你有没有把握把我这个腿子的肿消啊？
1: 嗯，
4: 他说你我哪跟你表这个态呢？是吧？我说你不能表这个态，我来出什么原因是不是的？我就为了求好啊，这找你来这住院的是吧？
1: 嗯， 那医生他也不敢给你打保票。
4: 但是不能打保镖，反正我是吃了填饱的，交了个1万8多块钱给他。我说能打保镖，我吃好啊，我现在认住啊。我说不能打保镖呢，我就出院了。他说你不能打，我就跟你医好了，你这还老要罚的，是不是啊？
1: 那是的，医院那肯定不敢给你打保镖。
4: 他不打保镖的。
1: 嗯，
4: 我说不打保镖，一个你当开开药就开开药啊，不开药的就算了，给我结账。他当时开的那个表的呢？还有一种是个抹药，那回来吃了几天呢，也是像没得效，在院里是吃药。
1: 嗯，
4: 没得效呢，我原来先听你们收音机的是吧？我就蛮喜欢听收音机。听了你们这个林志益所讲的这个反馈的情况啊，都蛮佳呀，我听的。对我这个病情呢，还有一定的效果。我就决定了就去买呢，是吧？我就跟他真的，我说我的腿子消了啦，其他问题都没得感觉了啦。我就感觉到这个好得很了，这个眼睛呢，这蒙天的像明亮多了
1: 啊。
4: 那
1: 就是说你服林志益瘦胶囊啊，那个腿肿的现象现在没有了？
4: 没有了。
1: 哦，不错不错。
4: 我还在干，我还在干体力活动呢，体力劳动。
1: 你还在干体力劳动啊？你多大年龄还在干体力劳动？
4: 哎呦，70多了。
1: 哎呦，我听不出来呀，听了你这个说话很有劲儿啊。
4: 因为我的这蒙天的身体状况好得很了。
1: 哦，现在身体状况好得很。
4: 对对对对，为什么
1: 那你身体好啊，你那个买林志益瘦胶囊花的钱呢、都能赚得回啊，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这我对你们这个都蛮满意，因为我们赶全家蛮近。
1: 哦，你是全家的朋友？
4: 我是仙桃的，仙桃的离全家比较近。
1: 哦，你是仙桃是毛嘴还是哪里啊？
4: 我们是正常镇的管。
1: 你是正常镇哪个村的啊？
4: 楼苗村四组。
1: 那不错不错，你现在这个腿肿消了，现在你这个白内障啊，视力也清晰一些。
4: 对对对对对，我对你们的产品蛮满意啊。
1: 是的是的，你这个服林志益瘦胶囊蛮满意啊。身边有一些老年同志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好不好？
4: 没问题，我介绍几个人去了嘛。
1: 他们服的呢有没有效果啊，爹爹？
4: 他们服的好得很了。
1: 好好好，不错不错。
4: 我还带一点高血压，都像蛮平稳了。
1: 哦，你原来还有高血压，现在也蛮平稳了。
4: 对对。
1: 也是正常的，检查过。
4: 对对，好得很了。
1: 不错不错，你叫什么呀，爹爹？
4: 我叫潘方勇。
1: 好，你个电话留给我，潘爹爹。
4: 130460151。
1: 再服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4: 好好，祝你工作顺利。
1: 好好好，谢谢谢谢，好，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4: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2: 好，仙桃正场镇的潘爹爹啊，服林志益瘦胶囊，腿浮肿消了，高血压现在这个血压平稳正常了，并且介绍几位朋友。都在服林志益瘦胶囊，也都服得很好，祝贺潘爹爹。仙桃林志益瘦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武汉市武昌区铁基村赵婆婆，她的老伴儿高血压糖尿病中风18年了，通过服用林志益瘦胶囊，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一听婆婆给我们的介绍。
5: 你们这是住几楼啊？
6: 3楼。
5: 3楼啊，爹爹每次还能够下来自己走一走是吧？
6: 自己都可以下来走走。18年你还在？
5: 18年了。
6: 中风啊，我给你到就详细跟你说说。见到85了
5: 啊，爹爹都85了。
6: 老豆，
7: 谢谢谢谢
6: 谢谢谢谢谢谢，
5: 来看看你啊，爹爹。
7: 是
5: 啊，
6: 是。
5: 您对爹爹的情况比较了解，您就过来说一说啊。爹爹是18年，怎么了？
6: 中风18年了。
5: 中风了18年啊？
6: 是抢救过来的。
5: 哦。
6: 出院是两个儿子，就是一只胳膊，
7: 两个腿都
6: 拉着就走，就走不成。一个儿子在那边牵着，一个儿子也在那边牵着，就拉着个地下拉。
5: 哦，就是腿是没有劲儿，是两个人搀扶着走的，是吧？
6: 回来就睡这个床
5: 啊，
6: 这个床啊，就给每天就给这张床搁着。
5: 哦，
6: 这反正这个药呀，我也买到了，只要听说治这个病了，我不管多少钱，姑娘就给买。
5: 嗯。
6: 2007年又得了糖尿病了。
5: 开始是高血压中了风之后，到了2007年，
6: 得了糖尿病了。听咱这个药，听着陈家说讲这个蛮好的。这又赶紧又买这个药。
5: 现在血压是多少啊？
6: 80了120嘞，是吧？
5: 很不错哈，这都已经。
6: 我这蛮高兴，我俺俩都满意，他也满意，我也满意。
5: 嗯，
6: 也现在那个糖尿病的化验是，这一月我是16号给他化验的，只有6点多。
5: 6点多啊。
6: 6.2
7: 六点二
6: 六点二
5: 六点二
6: 哎，
5: 到了这个年龄应该是很正常了啊。
6: 这是岁数给他隔住了还在，这是咋说呀、啊？

0: 这就真大岁数了，66中个风。我那时候说我宋老爷都给租了嘛，他说咱活个2-3年70岁不都可以了。这哎呀你弄80岁，这84这都现在85了。
1: 平时就是用这个轮椅推着爹爹是吧？
0: 那都10来年呢。
1: 10来年了、哎、
0: 推着走。后来这耶、这以后呢这听了吃了1个多月，他说哎我就走到这好像这脚板有劲呢。
1: 哦，
0: 他说脚板有劲呢。哎，他每天都还要下楼。早去的这下午吃完饭，俺俩吃了饭，又走，孙子不回来了，俺俩吃饭吃了走了。他吃完饭他都要下楼。
1: 哦，现在脚有劲儿了，人家精神也好了啊。
0: 那天我说给陈大夫给陈主任说一说，叫陈主任也高兴高兴。
1: 对对对，爹爹就是18年之前啊，就是因为中风，高血压中的风。
0: 哎呀，反正我就说这个药找好了，我说我这给回去给陈主任说，我就叫他吃到一直早晚病了一二三大刀。
1: 婆婆您贵姓啊？
0: 我姓赵。
1: 赵婆婆啊。这个林志玉秀是您听到的是吧？
0: 我是听啊，我听了也好久了
1: 啊，
0: 听了好久了，我听能就是打电话，人家都说这个好，真的是好，都是在那这个，这武汉的市来了啊，在那武昌的这专院全的呢，我又买了，买这个就吃了到19号，正好1个月，
1: 吃了刚好1个月的时间啊。
0: 这陈主任这人我敢讲课，这蛮老实，蛮说话，蛮忠诚，是不是？怎么跟大人孩子说话，忠诚听着也好听。
1: 好，爹爹，我再问你几句啊。我看您现在的精神还是特别好，然后对这个林志益寿啊，你还是挺满意的，是吧？
2: 特别原来不能下楼，现在可以下楼走走，早起吃完饭下去走走。
1: 需不需要婆婆来扶着你啊？
2: 不用扶，
1: 不用婆婆扶着了，自己都下去是吧？
2: 对，轮椅现在不用了。
1: 啊，轮椅现在也已经不用了是吧？
2: 不用了。穿衣服自己穿。
1: 婆婆，你和爹爹当初都是在一个单位的是吧？
0: 俺俩一个单位，弄成我都河南郑州了。
1: 哦，
0: 一个村儿一个大队。
1: 那你们来武汉多少年了呀？
0: 我来到这儿1966年来这儿了吧。
1: 你们在武汉的这个是什么单位啊？
0: 武汉工程机械厂啊，那么铁道部的管呢、啊。这厂蛮大的，这都卖光了，都改成小区了。你看这全部都刮光了。
1: 住的这一块叫什么地方啊？
0: 铁居啊，它就叫铁居，
3: 真的
0: 叫。原先是铁居村。
1: 这是武昌区铁居村是吧？
0: 哎。
1: 然后爹爹，您要如果下楼的时候自己要注意呀、身体啊。
0: 谢谢。
1: 好，听到了这位赵婆婆，她的老伴啊，85岁了，但是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就已经有18年了。
4: 对，
1: 陈主任听到了这个赵婆婆呀，因为自己听到了灵芝益寿胶囊给老伴选择了，现在老伴恢复的不错，自己也很开心哈、啊。
4: 对，应该跟赵婆婆呀点个赞
1: 啊。对，
4: 哎，爹爹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啊，18年，是不是啊？
1: 嗯，
4: 婆婆啊，付出很多。
1: 是啊，一直是任劳任怨的。
4: 对，18年呢、啊，确实这个时间呢、啊、不短。
1: 是啊，
4: 有幸呢、啊、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呀，选择了林志益寿胶囊。
1: 嗯，
4: 现在血压降下来了。
1: 嗯，
4: 哎，80的120。
1: 对，
4: 并且呢，餐前的血糖也平稳正常了。
1: 嗯，
4: 餐前呢、啊、只有6.2。
1: 是，
4: 对于80多岁的老人呢、啊。餐前的血糖在7点之前都算是正常的
1: 哦。
4: 哎，另外啊，爹爹以前生活自理都困难的。
1: 是啊，
4: 现在老人家呀能上下楼
1: 啊，说现在轮椅都已经成摆设不用了啊。
4: 对，自己呢穿衣服干嘛都能生活能自理。
1: 是，
4: 哎，确实老人家的一个正确的选择呀，对这个家庭来说呀已经改变老人家的一个生活现状。
1: 对，我觉得二老啊应该是苦尽甘来啊。
4: 对，这二位老人呢、啊、非常有智慧。
1: 嗯，
4: 现在身体恢复的比较好啊，老人家晚年的生活啊有一个基本的保障。
1: 对，
4: 我说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出现一体多病的，选择林志益寿胶囊，希望啊也能帮助到你。
1: 嗯，好，灵芝益寿胶囊效果好，品质好，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让您少花钱获得健康，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5: 哎，你好，我是陈俊仁。
6: 啊，陈俊仁好。
5: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6: 我请你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今年下半年。
5: 哦，你已经服过灵芝益寿胶囊了，身体是怎么不好啊？
6: 我是血压高的，有糖尿病。
5: 还有糖尿病？ 多大年龄呢？

0: 年？
1: 我今年75。
0: 现在服林志一手胶囊情况怎么样啊？
1: 现在血压正常了，现在血压80/125。
0: 哦，现在血压正常了，80/125。
1: 血糖5.7。
0: 餐前是5.7。
1: 餐前5.7。
0: 哦，这个量力没有错噻。
1: 我量几回吗？
0: 好好好，我跟你讲噻，你这个75岁 啊，有这样的一个血压跟血糖值啊，这个就放心了，知道吧？哎，灵芝益寿胶囊呢，一个是菌字号的药，第二个呢，灵芝呀，它就是上向你调节血压，上向你调节血糖，知道吧？
1: 晓得晓得，我老听你声音，老听你讲座嘛。我刚才我们因为家一个婆婆，她的餐前血糖17点，我在那天就把她引的，我是寒颤的
0: 啊，
1: 她是爹爹的两位楼把她开了，把个毛毛拖了去，
0: 嗯，
1: 拖去当时买药5个疗程，送了5个疗程。
0: 哦，就是你身边有一个也是糖尿病的病人，
1: 她个婆婆她中了风，血糖高了。
0: 哦，还中过风嘞？
1: 中了风倒掉下，倒掉住院我就院，住院10天院，就回来就脚手都是不能动。
0: 嗯，
1: 骑得要别个喂。
0: 哎呦，
1: 两个接着把他拖到陈医生那去，把那药子买5个疗程，送了5个疗程。那现在他可以洗衣服，可以自己吃饭。
0: 嗯，
1: 小时都可以走一下。
0: 哦，就是说在你的帮助下，那个婆婆身体恢复的也比较好。
1: 嗯，
0: 好好好好，不错不错。
1: 还有一个就是他小犬，
0: 嗯，
1: 我也是把他两到一楼去买的，在陈医生那买的。
0: 嗯，
1: 小的现在他常常喝酒，他不犬了。
0: 哦，现在这个小犬的病人呢、啊、恢复的也比较好。
1: 他常常喝酒呢？
0: 常常喝酒，那你还是让他注意点身体，时间也不长，是不是？
1: 哈哈哈。
0: 不错不错，爹爹，你也是个热心人啊，也是做好事做善事啊。
1: 是的是的是的，我还接一个腰疼的一个，他在那去买药，3个疗程都送了2个疗程，他现在腰也不疼了，你还不好的。
0: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热心人热心人，你这个帮助了不少身边的朋友、老年同志啊。
1: 我到去给你宣传。
0: 爹爹，你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1: 那是不满意的，我不满意，我只能给你宣传的。
0: 不错不错，咱个身体啊一定要搞好，老年同志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有病呢咱花钱买点药，对方的药，让咱身体啊、好起来，是吧？
1: 他一个是就是真正的药，管有菌子好的药。
0: 对对对对对，
1: 自己的病。
0: 不错不错，老人家，我觉得你的思路啊很清晰，思维很清晰，很有智慧的老人啊。老人家，你是汉泉什么地方的呀？
1: 还有汉泉这个城隍镇勤劳村。
0: 哦，你们城隍镇灵芝益寿胶囊的受益者比较多呀。
1: 我家是很有几个嘛，我的村里是很有几个，都是我叫他们去买的。
0: 哦，你村里好几个都是服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爹爹你贵姓呢？
1: 我姓于。
0: 好，于爹爹，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身体好，你就安心的服着好吧。
1: 好，我服了，我再去买，还去买吗？
0: 好好好，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好吧。
1: 好好好
0: 啊，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1: 好好好
0: 好，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2: 祝贺这位汉川的于爹爹，又是高血压又是糖尿病，服用了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血压血糖啊都已经恢复正常了，血压是80/125，血糖呢餐前5.7。于爹爹啊也是个热心人，介绍了好几位朋友都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也都受益了。好，祝贺于爹爹。那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 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5: 经典。
6: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5: 经典。
4: 无言独上西楼。
5: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空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心
0: 经典，最爱经典，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珍贵版苦水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3: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00。

0: 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1: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2: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3: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下面我说的几种情况，大家看看自己身上是不是也有。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儿还是电视画面，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必须要重视起来。现在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正在举办大型惠民补贴活动，只要打40070061900就能领取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70061900。眼贴针对常见的模糊发物、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丹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就有明显效果，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现在拨打40070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能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大瓶叶黄素。活动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70061900，40070061900，40070061900。
2: 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3: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2: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3: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4: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5: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1: 追踪科技前沿，解锁科创奥秘。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广为您播出的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6: 大家好，我是小轩。每周末上午9:00到10:00，我们准时相约，和您一起探索未知边界。今天的内容非常精彩，
1: 听障儿童也能唱出天籁之音，脑机接口让残障人士梦想成真，
6: 中秋国庆火车票买票难，别信加速包，12306候补购票能有奇效。
1: 9月恰逢全国科普月，科技展会扎堆。节目后半段带来特别策划星火科普会，带您逛逛几个展会。咱们分别看看制造业、农业和航天3个领域的黑科技是怎么造福普通老百姓的。
6: 新闻有科学，生活藏真相。长江新动力和您一起用科学的眼光
1: 探寻这个有趣的世界。欢迎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和九头鸟 FM 等手机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九头鸟 FM 搜索长江新动力，可以在评论区互动留言。
6: 还等什么？我们
1: 赶快出发。
7: 长江新动力正在直播，每周六周日9:00到10:00，带您更快一步听见未来。
6: 科学真奇妙，幻想能成真。这里是长江新动力。哎，明畅，你在干嘛呢？挤眉弄眼的。
1: 哎呀，最近又重刷了一遍《黑客帝国》啊，对这个意念特别向往。哎，小轩，你说啊，哎，如果就这么眼睛一瞪，哎，我的包就能够从门外飞过来，你说多方便呢？
6: 这哪是方便呢？这明明就是懒得动，好吧？
1: 被你发现了啊！
6: 不过说实在的啊，也许未来有一天，你的这个向往真的能实现。哎，只要脑子这么一想，一杯咖啡噔就到我手上来了。

0: 了，再一想，嘚儿，门就关上了，空调打开了。
1: 你比我还能做梦呢。
0: 这可不是做梦，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前几天，浙江杭州举行了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那不少尖白眼呢，就可以让咱们曾经的梦想变成现实。其中，央视记者现场就体验了一把你心心念念的意念抓物，接下来咱们就去了解一下吧。
2: 央视记者蒲佳怡。
3: 我现在呢，就是在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主题展馆。今天我要在世贸会挑战一下，不用双手，看能不能用意念抓取到这个方盒子里面的小方块。现在呢，工作人员其实已经给我戴上了头上这个紫色的头环，在我的耳朵后面还贴了这样的电极的采集的东西。那它呢，会采集我的前额叶的脑电波，然后开始脑控之后，就可以用我的意念去控制下面的机械臂，看看我今天能不能挑战成功。可以看到我现在正在思考我到底要抓哪个。哎，它没有下去，感觉必须要集中注意力才能抓到它。哇，看，抓取成功了。机械臂现在抓到的就是我想要它抓到的紫色小方块。
2: 燃源科技公关副总裁伊丁。
4: 简单来说，我们带来的一个模型产品叫做数字大脑。其实从这个名字当中就可以感觉到，我们是对大脑做了一定的模拟和重建。我们是去模拟了人的神经活动产生的几个尺度，包括单个神经元是怎么去发放电的，然后神经元和神经元之间是怎么连接的，然后神经元和神经元之间怎么组成了不同功能的脑区去行使我们的大脑功能。所以当我们把这几层的功能都重建完之后，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数字大脑。那这个数字大脑就具备去模拟大脑和预测大脑状态的一个能力。我们这一款脑控机械臂的 demo 核心解决的就是一个问题，就是当我采集到了人的脑电信号的时候，我能不能真的知道他在想什么。所以这就是一个意图识别和意图解码的过程，然后我们把它接在了机械臂上，为的就是能够把我们的意图真正把它外化成一个相应的具体的行为。现场可以看到今天成功的人已经非常非常多了，所以这个其实就证明了我们的模型是具备对于大脑的解读和解码的能力的。我们这个大脑现在会在几个场景当中有比较明确的应用价值。第一个其实就是医疗场景，我们在今年的十月份就会在浙二医院去做帕金森适应症的一个探索，核心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头戴式的设备去做帕金森的这个疾病的治疗。那通过非侵入式的方式能够达到接近侵入式的一个效果，那我们觉得这个对于整个国内大概有900万人的这个帕金森患者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汇集。
1: 脑机接口让意念取物成为现实，它呢就像是连接人脑和机器的一座桥，让机器成了我们身体的延伸，把很多不可能变为了可能。
0: 是啊，脑机接口啊，不仅可以帮我们动动手，它更了不起的地方啊，是能够帮助那些因为疾病或者损伤而失去某种能力的人重新找回和世界连接的方式。
1: 在天津有这样一群爱唱歌的孩子，他们都是助听器或者人工耳蜗的使用者，是科技，也尤其是脑机接口评估技术，帮他们更好的听见听准，也让他们有了放声歌唱的底气。那如今呢，他们组成了一支合唱团，歌声非常动听。
0: 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央视记者一同去天津，听听这些天使的声音。

0: 这是一群热爱音乐的孩子，如果不特别说明，也许你很难从刚才的歌声里发现，这些孩子都是助听器人工耳蜗的使用者。
1: 你现在最喜欢唱哪首歌呀？
2: 爱让世界经典。
1: 为什么呀？
2: 我觉得它很好听。
3: 隔壁八桌子都可以练练琴，知道吗？
4: 桌子也听
3: 的。可以的。
0: 对这些孩子来说，听见只是第一步，更难的是能不能听准，能不能分辨音高和节奏，能不能在复杂的声音里找到自己的声部。过去这些变化更多依靠老师家长观察来判断。在天津，倪广健团队的神工神耳听觉智能评估系统正与合唱团开展合作，通过无创脑机接口技术，为孩子的听觉变化提供客观的数据依据。
5: 天津大学医院管理处处长、脑机交互与人机共融海河实验室常务副主任倪广健，
6: 那以前是没有一个客观的评价的方法，特别是对于一些老年人和一些低龄的儿童，也没办法很精确精准地表达出自己听见不同声音的一个感受，所以脑机接口呢就可以帮助我们，不需要他们去主动的表达，反而我们能客观地了解他们听见声音以后的这些脑电的特征和指标。
0: 这些数据被用来观察不同阶段的训练效果，帮助老师及时调整训练方式。
5: 天使新生合唱团艺术总监宗倩如，
7: 每一段数据的不同，它有所提高，我们知道了啊，这一段的训练对于它是行之有效的。如果是说这个孩子停滞不前，那我们也会找出原因，然后去做相应的调整。
8: 听障孩子如今能够听到、听准，甚至是一起成立合唱团，这就是脑机接口技术带来的奇迹。
9: 这些奇迹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秘密就藏在天津神工神耳听觉智能评估系统实验室里。
0: 合唱课结束后，我们来到了神工神耳听觉智能评估系统实验室。
1: 你感觉你第一次做这个和现在做有没有一些变化呀？
5: 天使新生合唱团成员武新瑞，
1: 有没有
10: 更好一点？
1: 具体在哪一个方面？
10: 最后一个阶段，俩音差不多高，有一点点的差距。
5: 天使新生合唱团成员武新瑞，家长董小飞。
11: 他可能对音律的这种感知不是很明显，然后后来通过这个学习之后，然后感觉音律就会好一些，包括他测出来的那个什么图像都就是一次比一次好。
0: 董小飞和我们分享了孩子康复过程中的变化。
12: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叫武新瑞，很荣幸能够参加本次班长竞选。
13: 大家好，我叫武新瑞，今年9岁。
14: 比刚刚24年咱们看的时候要清楚太多了。
11: 对对对，就这就是一个变化。
0: 现在通过数据就能清晰地了解变化究竟发生在哪里，进步了多少。
5: 天津大学医学院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博士生朱佳宁，
15: 这两份报告是孩子前后测试2次的一个结果，那么中间大概差了有半年多。
16: 我看说数字好像都是在往下降，这是好事还是？
15: 这是好事，潜伏期不断缩短呢，是代表他的一个整体的音乐加工能力和效率的不断增强。和弦呢是最难的一个，说一些刚入团的孩子呢，他们可能对于这个和弦来讲根本没有诱发出来 MM 和 P3 这个成分。
0: 朱佳宁提到的 P3 就像合唱中突然出现一个不一样的音时，大脑会迅速注意到这个变化，并对它进行识别和判断。P3 出现的越早，也就是潜伏期越短，通常说明大脑对声音变化进行识别和加工的速度越快。这项技术还延伸到了听觉康复更早的阶段。
5: 天津大学医学院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博士生朱佳宁，
15: 刚植入人工耳蜗的孩子来讲，我们在早期对他进行听力评估，可以看到这个人工耳蜗在佩戴之后的一个快速的改善期，对于他们以后的这个调机，我们是能够起到一个科学数据支撑的。
0: 音乐训练研究也给科研人员带来了新的思路，训练中发现的规律能不能反过来帮助人工耳蜗的优化？
5: 天津大学医院管理处处长、脑机接口与人工共融害和实验室常务副主任倪广健，
6: 未来的我们探索的一种方式就是把我们传统的人工耳蜗和我们的脑机接口技术相结合，能够让我们的用户随时能够了解到 他听见声音诱发的脑电的情况，反过来再来自动化的指导或者是帮助他进行人工耳蜗参数的调试，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刺激评估调试的一个闭环的系统。
8: 脑机接口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听障孩子有没有准确感知声音。那如今呢，这套系统已经在北京、天津还有山东等地医院开展临床应用了。
9: 不仅如此，脑机接口技术呢还能够帮助患者重新控制肢体，辅助医生诊疗等等。啊，有一个很直观的感受，就是脑机接口正在帮助我们解决眼前一个又一个真实的需求。
8: 而要让这些技术走出实验室，还要经过临床验证、检测、评价等一道道环节。那接下来呢，我们跟随央视记者去天津脑机交互与人机共融海河实验室瞧上一瞧。那里呢，正在逐渐形成从核心芯片、神功系列产品到临床应用检测平台一条脑机接口的创新链。
0: 除了医疗场景，脑机接口技术还在航空航天、教育娱乐、交通运输等方面都有探索，未来还可能进入更多领域。而且这项技术还连接着人工智能、芯片、机器人等产业，它的发展也会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因此越来越多国家都在加快布局。这几年中国也在加速发展，还形成政策引导、产学研协同、场景驱动的特色发展模式。
5: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副部长许兆元：
17: 那么我国在发展这个产业方面具有很多自己的独特的优势，比如说在创新方面，我们具有创新人才多、研发机构多；在产业方面，我国具有产业门类最为齐全、产业配套能力强、产业基础条件高；场景方面，中国有着最丰富的场景，可以为相关产业带来很大的市场的空间。
8: 脑机接口确实很神奇啊！那正在举行的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上呢，脑机接口展馆呢也是吸粉无数。从消费级脑机接口可以帮我们用脑电波下单咖啡，通过专注力操控设备抓取物品，那根据心情呢匹配音乐放松心情。
9: 再说说医疗级脑机接口的雪中送炭，有一款产品呢，可以让四肢瘫痪的患者自主喝水，只需要接受一个硬币那么大的微创植入，患者呀就能够通过意念控制气动手套，完成抓握、喝水这样一些动作。还有一款产品啊，可以帮助双腿残疾的患者重新站起来，患者呢只需要通过大脑信号就可以控制假肢完成前摆、触地、后摆这样一些复杂动作，甚至啊能够平稳的上下台阶、爬坡和下蹲等等。
8: 脑机接口啊正在让生活变得更美好、更便捷。这里是长江新动力，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网友的回复啊。网友萨博科说，哎，真的没有想到这么好听的歌声竟然是一群听障孩子所唱的，科技真的带给我们太多美好了。还有网友晴真说，我是和孩子一起听的，他听到一半就兴奋地说，妈妈，我们可以给姥姥装一个脑机接口，这样啊他就不耳背了，听得我可感动了。
9: 嗯，还有网友秦川不是海说，真的很让人感慨，科技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的确是这样啊，伴随着科技的发展，曾经很多我们不敢想的事如今已经成为现实。
8: 没错，就拿咱们的交通来说吧，几十年前谁能够想到如今高铁遍布全国，动动手指就能够买到火车票呢？
9: 嗯，恰逢中秋国庆双节，老百姓出行需求大涨。接下来一首歌曲过后啊，长江新动力和您聊聊火车票的那些事儿。

0: 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1: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0: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1: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2: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3: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4: 科技新生活，高铁满中国，这里是

0: 长江新动力，我是明畅，
1: 我是小轩。恰逢中秋国庆双节，哎，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抢火车票了吗？又抢到了吗？
0: 要说这火车票啊，以前呢最烦的就是黄牛了啊，把票都给抢跑了。
1: 不过明畅，你有没有感觉啊？这几年呢，抢票就容易多了，特别是今年啊，抢票更容易一些了。
0: 哎，我也有这种感觉啊。像我今年呢，准备去湖南长沙玩，按理来说，这个长沙应该算是热门的旅游地了吧？但是啊，今年我给家人哎买火车票，不管是去长沙的还是回武汉的啊，一下子就抢到了。就算没有抢到啊，排了一天的候补也都拿到手了。
1: 嗯，那是因为铁路12306用技术阻断了黄牛的抢票路。自从9月23号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为营造公平公正购票环境，铁路12306采用大数据分析和风控技术，精准识别频繁大量为非本人购票的铁路12306注册账号和频繁大量为非本人订单支付的支付账户，通过伪造终端设备、模仿用户购票操作等异常行为。说得通俗一点啊，就是不让黄牛买票了。
0: 那这次呢，12306啊，可真的是下了狠心呐、啊，不仅把这些有异常行为的注册账号放入了慢速队列，而且对有异常行为的支付账户也是拒绝出票。那这些有异常行为的铁路12306注册账号呢，购票的时候都会显示等待，那支付宝账户支付的时候啊，会显示购票失败。
1: 嗯，难怪今年买票会觉得更容易，原来是技术帮咱把了关呐。
0: 虽然有技术把关呢、啊，让黄牛无所遁形，但是呢，还是有不少的朋友啊，没有能够及时的买到火车票，那怎么办呢？我推荐大家选择排队等候，也就是买候补票。
1: 哎，很多人看到一提是候补呀，就觉得没希望了，放弃了，买不到了。那么，候补购票能买到票吗？
0: 当然能。候补购票的逻辑啊很简单。当车票售罄时呢，你提交一个候补订单并且预付票款，那系统呢就按照提交时间的先后顺序自动排队。
1: 一旦有人退票改签啊，或者是铁路部门临时增开列车，票额发生变化，那系统呢就会按先到先得的原则自动把票兑现给排在最前面的候补旅客。
0: 那今年双节期间呢，铁路部门对候补机制啊专门做了升级，最关键的改变就是啊，新增票额优先配售给候补旅客。什么意思呢？过去啊，新增的票啊还会有人和候补旅客一起抢着买，那现在啊，系统是直接把新票优先分配给已经在排队的人了。这样一来啊，候补票的性价比啊就是更高了呀。
1: 可不是吗？每位旅客最多可以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候补组合，选择越多，匹配到票的概率呢就越高。12306官方给出的数据啊很有说服力，比如说从北京到哈尔滨只候补一个车次，预估成功率呢大约是45%。那如果候补5个车次，成功率直接跳到80%啊，这可不是玄学啊，而是概率的数学。
0: 还有两个技巧啊值得我们记住。第一呢，就是尽早提交。候补兑现啊严格按照订单生效的时间顺序进行，那越早排队啊就越靠前。第二呢，就是务必要勾选接受新增列车。节假日期间呢，铁路部门呢会增开临时列车，这些新增运力的票额啊会优先供给给已经提交候补的旅客。如果不勾选这个选项啊，就等于是主动放弃了这部分的机会啊。
1: 另外，候补的兑现时间窗口很长，最晚呢可以到开车前20分钟，系统全天24小时持续运行，那你不需要熬夜守着手机。
0: 那这个时候有朋友可能要问了，那只有12306这一条路吗？我在别的第三方平台买的加速包不行吗？大声告诉你啊，真不行。
1: 铁路12306从没有跟任何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没有任何购票加速包、购票会员费、挑选车厢座位费等额外收费。发生改签退票时候呢，也是严格按照规定办理，同时严格依法保护旅客的个人信息安全。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不仅不会增加成功率，反而会更慢，或者是购票失败。
0: 哎，啥意思呢？前面我们说了啊，这个技术阻击黄牛，大家还记得吧？如果你在第三方买了所谓的加速包，很有可能就被当成是黄牛，把你放到慢速队列里去了，这岂不是得不偿失吗？
1: 嗯。

0: 所以啊，请大家相信12306，风控系统把批量刷票的异常账号挡在门外，候补机制把拼手速变成了排队等分配，智能调度算法让每一张票的分配都尽可能精准。这一套系统最核心的价值并不是快，而是公平。
1: 12306可能不会让你每次都能够买到票，因为呢运力总有上限，但它至少保证了每一个老老实实排队的人不会被花钱买加速的人挤到后边去。
0: 所以如果你还在为没买到票而焦虑，请打开12306，提交候补订单，勾选接受新增列车，然后呢把剩下的交给系统，这是目前最靠谱也是最公平的购票方式。
1: 好的，这里是长江新动力，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网友都说了些什么。网友清欢说，今年我是深有体会啊，40%的候补票几率我第二天就等到了。网友明明天空说，听了主播的建议，我已经把候补订单给选上了，希望神奇的12306能够让我抢到回家的票啊。
0: 还有网友茉莉花开说，哎呀，难怪我买了加速包也抢不到票，合着把我放到慢车道了呀。网友黄河望江的回复很动人啊，他说，我媳妇儿是铁路票务的，每年一到节假日就忙得不行，回到家呀手都快抽筋了，感谢12306，这几年他终于没那么忙了。
1: 虽然和普通人相比还是比较忙的啊。
0: 科技真的让我们生活更美好了。
1: 确实这并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一项科学探索的初衷。好的，接下来一首歌曲过后，长江新动力特别策划星火科普会，将带大家云游三场盛会，看看展出的那些科技尖板眼是如何成为人们生活的好帮手的。

0: 北纬三十度，长江中游，江河蜿蜒，气吞云梦，
1: 气蒸云梦泽，渤海岳阳城，
0: 烟波浩渺，鱼肥草美，
1: 鹤汀凫渚，
2: 琼
1: 岛屿之萦回，
0: 水清岸绿，鸥鹭齐飞，
1: 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
0: 大美湿地，东方佳话。

0: 北京时间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70611900，大家赶快记下。今天全湖北听众都在打，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的，为积极响应全民护眼号召，今天面向湖北全省特发放5000份航天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现在不限年龄、不限人数，只要打40070611900订购，就送78元航天蒸汽眼贴，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70611900。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看东西一天比一天模糊，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大家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等明目舒缓的中草药，经过临床验证特别有效，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想感受眼贴的，只要拨打40070611900订购，当场就送您78元航天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能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大瓶叶黄素，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70611900，40070611900。
1: 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0: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1: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0: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3: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实验室，
4: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2: 智慧新生活，便利近万家。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广为您播出的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5: 大家好，我是小轩。9月是全国科普月，长江新动力节目推出特别策划“星火科普会”，和您一起走进科学世界，探寻万物之理。要说这个9月呀，各个领域的盛会那可真是一场接着一场啊！
2: 合肥的制造业大会上，各种机器人、无人机大比武。北京的农科开放日里，560多项农业科技成果让人看花眼。天津的航天医学大会，让太空里的生命之花也能为普通人绽放。
5: 三场盛会可以说是高精尖的代表，但同样和咱们老百姓的日子息息相关。接下来，长江新动力节目的下半场，我们就一起来逛逛这些盛会，感受科技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改变。
2: 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等手机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九头鸟 FM 搜索长江新动力，可以在评论区互动留言。
1: 长江新动力正在直播，每周六周日9点到10点，带您更快一步听见未来。
2: 制造中国筋骨，温暖百姓日常。那第一站呢，我们走进9月20号在安徽合肥开幕的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
5: 这个大会可不简单，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位嘉宾齐聚合肥，展览展示规模达到7万平方米，900多家企业带来了超过10000件展品。哎，都有些啥呢？接下来呀，咱们就一起说道说道。
2: 首先呢，咱们要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东西，六足机器人。这次大会现场呢，有好几款面向电力高危场景的智能装备集中亮相，其中啊，六足巡检机器人受到广泛关注。
5: 它不光造型奇特，而且身怀绝技，可以实现隐患自主排查、智能研判、协同作业，是电力巡检的好帮手。接下来我们就跟随央视记者一同去认识一下这个家伙吧。
6: 这是一个工业风十足的六足机器人，它的每一个脚上呢都有一个吸盘，由此我们可以猜到它一定是可以飞檐走壁的。它工作的场景主要是在电厂或是变电站这样的一些密闭的管道空间内。它的6条腿精密的协调分工， 始终会有三条腿接触地面。我们知道三角形是最稳固的，哪怕是在垂直的管壁或是倒悬在天花板上也不会掉下来。它的动作非常灵活，同样是六足机器人，这一款颜值就高了不少。它有着鲜艳的亮黄色，在电力高危场景中识别率很高。它身上搭载了激光雷达、视觉相机和红外传感器，能提前发现气体、液体和声音方面的故障隐患。别看它身形小巧，只有2.5公斤，但是它有大智慧。它通过 5G 加量子加密通信连接光明电力大模型，快速传输数据，并根据发现的故障实时生成处置建议。最厉害的是，它不仅可以单兵出击，还能够组团协同作业，效率大幅提升。
2: 这个六足机器人真的实在是太可爱了呀！
5: 它可不只是可爱哦，它的工作场景是电厂或者变电站那些密闭管道空间，那些地方啊又窄又高又危险。以前呢，人工巡检那得费多大劲儿，冒多大险呢？现在啊，这六足机器人就替咱们去了。而且啊，因为有六足，所以呢爬高上低哪儿都能去。它身上搭载了激光雷达、视觉相机和红外传感器，相当于长了耳朵、鼻子和眼睛，能够提前发现气体、液体和声音方面的故障隐患。
2: 有了这个机器人帮咱们检修啊，电网啊就更安全了，咱们家用电不就更稳了吗？这用电稳呐，可是咱老百姓最实在的期盼了。
5: 在制造业大会上，除了有机器人助力智慧巡检，还有无人机也让电力巡检变得更简单、更直观。
2: 不光呢是在电力领域啊，什么物流啊、勘探啊、安防啊，还有急救，无人机啊可以说是咱们工业领域的万能工具箱。比方下边这几台无人机，他们是各有绝活，有的有火眼金睛，有的有大肚量。那么他们都能够干些啥呢？下面就跟随央视记者去了解一下。
6: 在工业领域，无人机巡检已经不新鲜了，但是这款电力巡检无人机却拥有一双火眼金睛。它不仅能看到我们人能看到的场景，还能通过热成像技术发现我们肉眼看不到的电力设备温度过高带来的设备隐患。我们来看它拍摄的电力设施画面，这里高亮区域是变压器，温度已经超过98度，这就已经达到了异常的指标，提醒工作人员密切关注排查隐患。目前这套电力专业视觉大模型已经在安徽全省落地应用，覆盖配网线路21万公里，完成超过5000万张巡检图片的智能分析。有了这么多的案例，它就像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中医，综合故障检出率超过94%，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运维工作量也减少了80%。由于这套系统的应用，让整个安徽电网的故障停运率下降了超过58%。这款飞行器可以说是无人机家族里的大家伙了。它是一款电动物流无人机，长方形的机舱让它拥有非常大的肚量，设计载重100斤。它的外观看起来非常与众不同，它有两种不同的机翼，既有长达5米的固定翼，也有6组螺旋桨翼。这螺旋桨翼可以让它无需跑道原地垂直起降，而固定翼可以让它实现每小时120公里的高速飞行，续航里程可达150公里，可广泛应用于地质勘探、安防巡检、医疗救助和物流配送等场景。
2: 这些无人机啊，凭的可真是硬实力啊。以前呢，电力工人得一根一根的电杆爬上去排查，现在无人机嗖的一下飞一圈，就能够把隐患全部给找到了。
5: 还有那台物流无人机，以后偏远山区的急救药品、海岛的应急物资都靠它了。咱们的无人机啊，真的太厉害了。
2: 在这次的制造业大会上，可以说是百花齐放，各行各业都拿出了自家的拳头产品。比如新能源汽车就有像蔚来 ES9、江汽尊界 V800、奇瑞捷豹路虎、神行者8等多款明星车型亮相。比亚迪的第二代刀片电池啊，更是创造了全球量产最快充电速度记录，9分钟满电，零下30摄氏度低温依然能够稳充。
5: 9分钟满电， 这要是去服务区上个厕所喝杯咖啡的功夫啊，这电就充满了，再也不用在充电桩旁边苦等了。
2: 那可不，哎，不过在展会上我最感兴趣的还是一些贴近日常的黑科技，可以说是既新奇哎又实用。
5: 嗯，
2: 比如说讯飞推出的一款这个 AI 眼镜，据说啊是全球最轻的双目显示多模态智能眼镜，那整机呢只有40克，基本上是和普通的眼镜重量差不多了啊。像字幕啊还有题词啊内容全部都可以投射在镜片的视野里边啊，不用再低头看手机了，跟人交流起来可以说是更自然，室内佩戴呢也不会觉得这个眼镜的镜片发暗。
5: 嗯，那当那个普通的平光眼镜戴也很不错啊。
2: 没错啊，哎，更为重要的是呢，这40克的眼镜里边竟然装下了5颗气导麦克风，再加1颗骨传导麦克风。
5: 哇
2: 啊，配合上这个摄像头捕捉说话人的唇动啊，如果是多人同时说话的时候，马上就能够锁定目标声音，让翻译和录音呢、啊、更加的准确。
5: 嗯啊，我感兴趣的有一个中医的 AI 舌诊仪啊，就是按照指示你给自己的舌头、舌根或者是面部啊拍几张图片之后上传系统，就能够得到一份比较详尽的诊断书。
2: 还有一套这个毫米波雷达跌倒监测系统，哎，可以让这个智慧养老更加安心。那这套系统呢，不用装摄像头，没有死角，不采集图像，保护隐私，而且还能够区分到底什么是跌倒啊，什么是静坐啊，什么是躺卧等多种形态行为。那当检测到老人跌倒之后呢，系统会快速的触发本地报警，同时向监护人、护理管理平台推送告警信息，同步上报时间和位置。
5: 嗯，这次制造业大会上，这些机器朋友给了我们温暖的感觉，他们正在让咱们的工作更安全，出行更方便，养老更安心。这些听着冷冰冰的机器呀、啊，正在为咱们的未来生活打下温暖的地基。
2: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上，我们看到了科技给我们生活生产带来的便利，而在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农科开放日上，我们是闻到了美好生活的味道。
5: 嗯，因为这一次农科开放日的主题就叫做农业科技赋能，点亮美好生活。
2: 那这些美好啊，就藏在农科院这次发布的560余项农业最新科研成果里。都有些啥呢？我们跟随央视记者去了解一下。
7: 在果蔬成果展区，记者发现最受欢迎的不是常见的香甜水果，而是一杯胡萝卜汁。
8: 好喝，比普通吃的胡萝卜要甜。
7: 科研人员通过调节不同品种胡萝卜的收获时间和栽培模式，培育出口感更甜更细腻的品种，以及减糖版胡萝卜。
9: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国家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庄飞云：
10: 胡萝卜它的口感啊，总体来说它受环境影响特别大，我们通过这个调节它里面的一些组分，特别让很多人不愉快的这个组分，我们把它减少到很低，当然它的营养还能保持原有的一些营养。
7: 另一边的展区里，这种晶莹剔透的黄瓜不仅口感脆嫩，还富含一种能有效阻止糖类转化为脂肪的功能小分子丙醇二酸，吃根黄瓜还能顺带帮着管理体重。作物展区里，作物科学研究所带来了新的攻关成果，低豆腥味高异黄酮，适合榨汁的大豆，还有一款新研发的甜糯酮粒玉米。
9: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育种专家肖永贵：
11: 原来的这个玉米啊，就是要么是甜要么是糯，要么就是七粒糯一粒甜，要么三粒糯一粒甜，甜和糯放到一个粒儿里面，就按照不同比例去调配，口感会更好。
7: 机械展区各种新型农用机器人集体亮相，这台农业转运机器人不仅能扛100公斤以上的作物在丘陵山区跑，还会凌波微步。
9: 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龚庆硕：
12: 它现在展示的一个动作是可以进行左右横移，我们在这种狭窄的田间环境中，我可以实现一个快速的换行，然后也可以实现一个全向运动的一个原地掉头的一个能力。
7: 全球动物疫病智能监测预警平台可对动物疫病实现实时预警预报，相当于给全球畜牧业装上一张天气图，让餐桌上的肉蛋奶更安全。从吃到用，实验室与餐桌的距离正在被这些看得见、尝得到、用得上的成果不断拉近。
5: 吃了可以心情变好的胡萝卜，还有管理体重的黄瓜，每一粒儿都是又甜又糯的玉米。哇，这些活动对吃货来说真的太友好了。
2: 还有会凌波微步的农业转运机器人，和能够预测全球动物疫病的智能监测预警平台，这些尖板眼呢，守护着我们的食品安全。
5: 这次的农科开放日呢，还有一大特点啊，就是不光能看，还能动手。在植物保护研究所的专场活动，有近2000名群众、600多个家庭走进院区，开启了植物保护科学探索之旅。在这里，你可以进行农残检测，做病毒试剂盒试验，观察虫情雷达，还有无人机模拟操作、昆虫吊飞实验、果实甜度检测等等互动项目，真正感受现代农业的魅力。
2: 那这些活动啊，是彻底打破了人们对于传统农耕的刻板印象。以前呢，说到种地啊，很多人就觉得啊，那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现在您看啊，种地也能够用上 AI、机器人和大数据了。
5: 嗯，食物更健康、更丰富了，食品安全更严谨了。农民种地有了机器人帮忙，这就是科技惠民的生动写照。这场大会也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科技让一日三餐更美好。
2: 好的，这里是长江新动力。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网友的留言。网友奶油布丁说，科大讯飞的 AI 眼镜好想试试啊。还有网友淘气路的丸子说，毫米波雷达检测器不知道能不能家用啊，太想给家里老人备一台了。
5: 还有网友冬天的橙子说，不知道展会上的减肥黄瓜和甜糯玉米有没有进超市呀，太让我心动了。网友七七路说，哇，听了这期节目真的是真切感受到了科技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2: 没错啊，科技的进步呢，就是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便利，越来越轻松。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将目光转向星辰大海。

0: 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1: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0: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1: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2: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3: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0: 问鼎星辰大海，护航生命健康。接下来我们来到天津，看看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都有些啥。
4: 这次的大会以助人助气智创未来为主题，主要聚焦航天医学工程的关键科学问题、技术创新与转化应用。比如说航天员怎么在空间站生活呀，宇航员在太空的时候都在做些什么呀，还有大家特别关心的太空科技怎么服务地上民生等等。
0: 看来啊，咱们这次展会的干货还是很多的啊。相信不少听众朋友对于那个陌生的太空啊也是十分的向往。那么我们接下来就和央视记者一同去揭开谜底。
5: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吴大卫：
6: 为确保我们的航天员安全和健康，我们航天员中心呢构建了从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健医保、心理保障到环境安全的五位一体系统完善的健康保障体系。我们配套研制了十余种的锻炼设备，为每名飞行的航天员制定了个体化的动态的处方，配置了数百种的医疗设备和用品，研制了10天的航天食谱，百余种的航天食品，同时呢进行了百余项环境指标的动态监测，强化了个体化的保障，并实施了动态的调控。
7: 近年来，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依托空间站平台建设与长期在轨运行实践，在航天医学工程技术方面成果突出，已形成较为完整的航天员健康生活工作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目前，我国航天员单次最长驻留时间已达210天，已具备半年以上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标志着我国空间站航天员保障体系日趋成熟。
5: 航天员陈东：
8: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行5年，经历了从无到有不断的迭代升级，航天环境呢也更加舒适。那我们现在就有很多的检测手段，还有了这个人工智能的参与，让我们航天员在轨驻留期间，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我们的出舱活动也是在增质提效。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0: 上百种食品保证航天员的营养搭配，哎，这相比以前的只有几种口味的太空餐来说，真的是好太多了呀。要知道啊，这些航天食品可不是随随便便做的，每一份食谱都是经过反复试验、科学配比。咱们航天员呢，在太空的食谱甚至比地面上的很多人的饮食，甚至比地面上很多人的饮食还要科学，还要健康。
4: 有了这么丰富的营养加持，就能够助力宇航员在天上更长时间的驻留。当然了啊，在天上啊，咱们的宇航员可是很忙的，在太空这种无重力环境下，要测试各种最新的科研成果，比如说空间脑科学。
0: 这次大会啊，特别设置了人机协同与脑机接口专题。目前呢，已经有一批国际首创的弱刺激脑机交互群脑协同测试与调控设备入驻空间站。那接下来啊，我们就跟随央视记者去了解一下。
5: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春慧：
9: 将这些先进设备的引入，可以更好地适用于在轨的特殊环境和我们复杂航天任务的使用需求，也为未来的脑机交互和航天员乘组的安全高效的协同这些相关的研究提供很多的基础数据和更好的解决策略。
7: 在先进设备进驻空间站的基础上，通过多批次航天员的实验操作，陆续验证新技术，获得新发现。
5: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春慧，
9: 比如我们通过研究构建了个性化的脑波音乐，突破了与航天飞行匹配更好的安全的无创的生态性的脑功能调控技术，为航天员认知功能的保障和增强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
7: 此外，首次采用便携式近红外脑功能成像设备，获取了航天员脑血氧及全脑影像数据，初步识别了长期空间飞行对脑功能网络组织模式及脑行为耦合关系的影响。
5: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春慧，
9: 面向未来的航天飞行对人机协同和交互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也正在探索将航天员的语音、动作、视线等行为数据和脑电、肌电等生物信号相融合，构建更加适宜复杂航天任务的人机交互新技术，实现基于行为意图预测的辅助操控，以此来提升人机协同的效率。
0: 除了脑科学领域之外呢，近年来啊，航天医学前沿探索可以说是不断地取得新突破，而且呢，这些突破啊，和我们普通人息息相关。
4: 目前航天医学中对特殊环境适应机制的研究，正在探索从太空医疗向民用医疗领域的延伸方向。咱们来听听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吴斌的介绍。
10: 在成果转化方面，我们非常重视天为地用和价值延伸，比如说我们在航天飞行中发展的一些先进的健康监测评估和疾病诊疗技术，可应用于高原、深海、极地等极端环境从业人员的健康维护，航天上用于心血管功能失调、肌肉萎缩、骨量下降等防护方法，可应用于地面相关老年性疾病的预防。这些转化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基于航天医学成果的一个再创新，这样才能更好地惠及国计民生。
0: 说到像民用延伸呢，还有一个特别的跨界亮点啊，那就是中医药赋能航天。这要说最出圈的呀，还是太空养心丸。它呢是由国医大师王绵之研发的，包含了人参、陈皮等十几味中药，专门用于增强航天员的脏腑功能，减少失重环境所带来的副作用。那从神舟七号任务开始呢，航天员在特定的出舱活动前后和返回阶段呢，都会根据医学预案来服用养心丸，用于稳定心血管系统。而现在呀，它作为常备药品，也用来帮助改善普通人的心脑血管功能。
4: 嗯，我还知道有一个穴位电刺激啊，它是可以缓解航天疾病的。其实呢，我们现在用到的很多医疗产品都是从太空探索中衍生出来的，比如说红外耳温枪。这项技术呢，最初啊是为了在太空中远程测量星体温度而开发的。那现在呢，它演变成了我们熟悉的耳温枪，通过探测耳膜发出的红外辐射能够快速安全地测量体温，尤其可以方便地给婴儿使用。
0: 我们去医院做的 CT 与磁共振检查呢，他们也和太空探索有关。当年呢，为了提高太空图像的质量啊， NASA 开发了数字信号处理技术。那这项技术呢，后来被广泛应用于 CT 和磁共振扫描等医学影像领域。
4: 原来航天医学表面上研究的是天上的事儿，实际上它的每一项突破最终都可能变成地上的福利。
0: 航天技术的蓬勃发展不仅探索宇宙奥秘，也惠及到了我们普通人，让我们活得更好。
4: 其实不只是航天，之前咱们关注的制造业大会，还有农科开放日等等，一项项顶尖技术最终落脚的都是我们普通人的幸福生活。
0: 是的，科技不是炫技，不是放在实验室里的花瓶，它得走出来，走到工厂里、田野里、厨房里和医院里，走到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身边，这才是科技真正的价值。
4: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网友的回复。网友星星点灯说，咱们的宇航员已经能够在太空待210天了，那离我们登月是不是也不远了呢？还有网友莫比乌斯说，原来耳温枪还有 CT 竟然都是太空科技呀。
0: 网友林川一小说，今天的节目是和儿子一起听的，听了一半他说了一句，是有人负重前行，我以后也要当科学家。哎，的确是这样啊， 任何一项科技的发展都离不开科技工作者的薪火相传、前赴后继。
4: 而我们的科普节目就是为了播撒更多科学的种子，让更多人去探索、去发现。好的，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广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轩，
0: 我是明畅。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和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湖北之声《长江新动力》，回听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
4: 再会。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今天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2: 嗨，就你嘴甜，来快点快点，要不没座了啊！
3: 你好，欢迎乘坐。
4: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3: 你好，欢迎乘坐。
5: 你好。
6: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7: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我是主持人常哲。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3点到4点。那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这一时段，如果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是维权的困扰，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好，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汽车消费维权热点投诉剖析，为您分享案例，买二手车买到以租代购车辆，二手车商也会踩坑。热门新车聚焦科技豪华智能轿车腾势 Z9S 正式上市，纯电续航1100公里，搭载 E3 方、云辇 A、 天神之眼 5.0 等。半点后行业热点关注新势力中场站，窗口期还有多久？本期的爱车有道说说，没出险但是保费变贵了是怎么回事？
1: 用事实说话，
2: 一座漏机油
3: 过去个把月了，
1: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4: 保持问题，
1: 一辆新车，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0: 来关注近期的典型投诉案例。浙江有一位二手车商崔老板啊，他前阵子经手了一辆二手车，说是下家已经接手了，但是呢上家的过户手续却一直办不下来啊，他心里很着急。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事情的经过。
1: 崔老板在宁波做二手车生意，七月份经朋友介绍向宁波恒盈新能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买了一辆二手极客001，又介绍朋友到这里买了一辆二手极客009。
2: 极客001的一个价格呢，是当时约定的是16.5万卖给我，是一个2025年的一个车子，是我当时是我打了款。那个009的话，我是介绍了给我一个朋友，约定的价格是308000，当时是打了25万。这两个车况都是比较 OK 的，那个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行业里面可能就是说精品车这一块，这个极客001呢是一个黑白的一个配色，是一个2万多公里数，009的话是2024款的6座，公里数大概当时的话是3万多公里，白色的一个配色，属于一个正常的一个回收的一个价格。进货手现在我是已经是卖掉的。

0: 崔老板说，7月18号他付清了极客001的车款，7月22号恒盈新能源方面发来一份电子合同，盖了电子公章。记者注意到，合同中有一条约定，由于车辆特殊性，客户在支付全款后25个工作日拿到行驶证和登记证书，实际时效以极客订阅最终提供完整资料为准。崔老板告诉记者，8月份他去公司要过过户的材料。
1: 当时他们给我一个回馈，就是说他们给不了过户，就是说再给他们一些时间，约定的是9月20号之前，就是说上周五的话，就是相当于的话是一个最后一个工作日，但是他实际上他也是完成不了一个过户。
2: 那你客户
1: 电话也不接，
2: 你怎么交代？
1: 客户这边的话，我现在也具体的话情况我也说过，我也是我也要给人家负责。后来就是说他通过这个微信发过来的一个行驶证的这么一个照片，因为实际上行驶证我们没有看到过，就是说我发现这个给我的这个行驶证上面是一个租赁公司，而不是这个车的他们的一个产权。他当时跟我说这个车是他们自己在开的，自己买来的，我怀疑这么车是租来，比如说骗我们的钱。
0: 崔老板提供的行驶证照片中，车辆所有人是杭州一家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宁波恒盈新能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位于宁波慈海南路上。采访时现场关着门，没有看到工作人员，记者电话联系了公司负责人。
3: 这批车本来就是资产方的公户车，就是这批车名字是公司的名字，卖给他的时候已经跟他讲了，过户的话要等资产方手续拿到才能过户。
4: 手续多久能拿到呢？
3: 那这个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呀。
4: 这两台车是你们租过来的还是说你们买过来的？
3: 我们是以租代购的形式买过来的。
1: 本身一开始约定好是25个工作日给我那个过户的，我们8月份的时候来嘞，你们后来是不同意，给我协商的是9月20号之前给我完成过户，要么退车退款。
3: 我从来没同意过啊，我跟你协商的是9月底如果过不了户，我给你退车，结果你不同意。
4: 那现在的话，退钱的话可以吗？
3: 不行，等吧，我不接受协商啊，因为他搞事情搞得太多了。
0: 双方各有各的说法，现场还没能协商一致。
5: 好，我们来一起看到这样一则案例，能给到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消费提示？这个案例当中啊，出现了以租代购啊这样一个概念，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不是第一次和大家分享了，但是还是要再次拿出来聊一聊。以租代购它的本质是先用后买的一种融资租赁式的购车啊，租赁公司啊，他出资购车并持有车辆，然后呢把这个车出租给用户使用，用户就按月支付租金啊，注意这里是租金，不是贷款的月供。那租期届满并结清款项之后啊，车辆才过户给用户。这个结清款项的时候通常还需要一笔买断价。那个这个法律上构成融资租赁合同关系核心特征就是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只要合同没有结束，车的产权就在租赁公司手里，因此呢违约的时候租赁公司啊甚至可以直接拖车收回，因为它本身就是所有权人。而正规的车抵贷当中，银行需要起诉拍卖才能够收车，这也是两者呀比较大的一个区别。在这个案例当中，一个二手车商啊，他买车都买到了以租代购的二手车。所以说这样的陷阱在二手车市场消费交易当中啊还是存在的，不只是二手车商会踩坑啊，我们消费者呢可能更容易踩坑。如果说买到了以租代购的二手车，有什么样的风险也要我们提示给大家。对于买家而言，主要的风险可能集中在这样一些方面啊，一个就是所有权的瑕疵，它可能呢导致前车两空，因为卖方不是所有权人啊，卖方只是这个无权处分啊，那么租赁公司就可以凭登记和融资租赁登记追回车辆，涉及诈骗的车辆还会被公安机关追缴，也就是说你付了钱啊也保不住车。第二个风险是无法过户或者过户受阻，登记证书上有未解除的抵押登记，或登记车主不是卖车人，那车管所根本是不给过户的。像这个案例当中就是啊，这个车商呢他不是所有人，所以他即使卖出去了有下家要接手了，可是这个过户

手续还是受到了阻碍。第三个风险就是随时可能被拖车了。如果说原承租人断供违约，租赁公司可以直接收车，车辆还可能被查封、被抵押、被拍卖。这个低价也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明显低于市场价的车往往就是被违规处置的租赁车辆。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合同与话术的陷阱，卖方只口头说贷款购车第一年挂靠公司利息高一些这种话术其实就代表有可能你实际签的是电子租赁合同，而这个合同又很长，你也不会细看，退车的时候这个首付是不能全部退回的。另外就是有债务纠纷缠车的风险，原承租人的逾期租金、违约金、违章、事故纠纷都会牵连到车辆。那么知道了风险，我们就肯定需要擦亮眼睛去避免买到这个以租代购的二手车。怎么样鉴别呢？主要是要看车到底登记在谁名下，有没有融资租赁抵押登记，对方签的是买卖合同还是租赁合同我们具体就按照这样一个检查清单来走。首先就是查登记证书大绿本加上行驶证，核对机动车所有人是否就是卖车人的本人，查看抵押登记栏有没有未解除的抵押，如果抵押权人是租赁公司、是金融公司，那么就存在异常。还可以查什么呢？中登网的融资租赁登记，这个全称叫做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按照卖车人的姓名、企业名或者车架号的 VIN 码来查询，正规的融资租赁都会登记，那么一查到你就知道它是一个以租代购的车辆。同时也可以查询车辆的状态通过交管12123车管所窗口查询车辆是否处于抵押、查封、锁定、被盗抢等异常状态，也可以核对合同与还款名目。贷款购车应该是拿出银行和金融公司的合同贷款合同，还有结清解押证明。如果说对方的还款对象是租赁公司，名目呢是租金、租赁消费，或者说合同当中出现了租金这样的字样，或者说留购价、挂靠、租满过户这样的字样，那就是以租代购。我们也要明显的去警惕低于市场价这样的价格，对方是公司的时候呢查一查比如说一些企查查、天眼查，来查查公司有没有被执行、被限高、被经营异常的记录，还有要求先解除抵押、办好过户再付全款，必要的时候呢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调取车辆档案，任何一步办不下来，我们就宁可放弃这样的交易。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热门新车。9月23号，科技豪华智能轿车腾势 Z9S 正式上市，推出闪充尊荣型、闪充旗舰型，还有 E3 方闪充性能型三款，满足用户的越挤越人越非凡需求。腾势 Z9S 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纯电续航1100公里，行业最长，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搭载 E3 方AI 超级智能体滴滴虾、 Diva 智能伙伴、天神智燕 5.0、 云辇 A 智能空气车身控制系统等领先科技，以科技解锁新豪华，带来超奢舒享、超长续航、超强驾控、超级智能体验，是为勇于向上的用户打造的梦想座驾。腾势 Z9S 官方指导价25.58万到32.58万，并且为消费者准备了11重的专属礼遇，价值至高8万元，包括至高20000元选装权益、零首付、零月供、零利息金融方案、至高20000元置换补贴以及1年免费闪充等尊享礼遇。腾势推荐官计划权益也同步上线，至高可以解锁20项权益。外观方面，腾势 Z9S 采用有格调的原创设计、优雅知识设计语言，侧面曲线伸展从前门一直贯穿到车尾，流星定格前脸与流星尾迹车尾相互呼应，寓意幸运美好，让人一眼心动。同时无框车门、鹅卵石型外后视镜、前窄后宽鸳鸯胎等设计，在兼顾设计美感的同时降低风阻，提升舒适和驾控安全性能。本次腾势 Z9S 晨曦紫、午夜蓝、峡湾绿、星耀黑、柔沙灰、松石青、双玉银七色外观，云烟紫、双瓷白、青蓝灰三款内饰，为用户提供多种出彩选择。内饰方面，腾势 Z9S 拥有前排双零重力座椅，采用 NASA航空座椅标准以及 NAPA 真皮包裹，搭配顶级奢侈品包包同款菱形三线汇合横缝，不仅舒适更显豪华。同时15平方米声学包打造深海级静谧座舱，荣获中汽研2026年度低风噪车型奖。三温区双层流空调、地瓦雷剧院级音响、795毫米超宽天幕、色温化妆镜等豪华配置，让豪华舒适一步到位。空间方面，腾势 Z9S 作为大型豪华轿车，带来 VIP 级的空间体验。身高1.8米的男士坐入后排，头部空间依然很宽松。120升的电动前备箱、470升的可拓展后备箱和44处储物空间，让用户装得下向往，也装得下所有惊喜与爱好。为了满足用户对超长续航的需求，腾势 Z9S 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纯电续航1100公里，打破世界纪录。为了让续航更扎实，腾势 Z9S 采用流线型车身，主动进气格栅，把风阻系数降到0.22，采用第二代宽温域高效热泵系统，加上效率高达94%的新一代高效8合1电驱总成、前四活塞定前动能回收系统等，全维度优化能耗。1100公里纯电续航，解决出行场景自由，闪充技术解决充电速度问题，腾势 Z9S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多3分钟。截至目前，闪充站已经建成了超10000座，高速闪充站也即将突破2000座，充电和加油一样方便。不同于传统豪华依赖机械连接和整体调教的驾控，腾势 Z9S 搭载E3方整车智能控制技术平台，三电机独立驱动，后轮双电机独立转向，加上全新升级的 VMC 运动控制 2.0 系统，毫秒级响应，让车轮既能独立运转，又能完美协同，整车智电驾控实力领先时代。此外，腾势 Z9S 拥有双向10度后轮转向，最小转弯半径4.75米，比小型车 Mini 还灵活，狭窄通道游刃有余，让大车的空间豪华体验与小车的灵动兼得。性能方面，腾势 Z9S 最大马力1210匹，零百加速最快2.68秒，以超越百万级超跑，让领先的性能体验走进都市精英用户的日常。加上云辇 A 智能空气车身控制系统和路面预瞄 2.0， 提前化解颠簸与无形，还有主驾主动侧翼功能，让驾驶者更尽兴，乘坐者更安稳。得益于 E3 方，腾势 Z9S 可以实现高速弯道每小时160公里时速爆胎不失稳，直线时速200公里爆胎不失稳，即使是在高速领航状态下，仍然可以实现时速120公里高速弯道爆胎不失稳，超安全。本次新增的 E3 方护航提醒让用户更安心，同时 CNCAP 五星安全标准车身、集成式前碰探测系统、进水检测预警系统、安全性超越新国标的第二代刀片电池等安全配置，都是守护每一次出发与抵达。智能体验上，腾势 Z9S 搭载汽车行业领先的 AI 超级智能体滴滴虾，玩得转、搞得定、聊得来。目前已经接入了支付宝、网易云音乐、淘宝闪购、飞猪等10多个生态伙伴，可以自动拆解任务，无缝调度，为用户服务。从车辆控制、导航规划到场景化服务，复杂任务一句话搞定。同时呢，它还有2种形象：友好、幽默、毒舌3种性格和6种音色，随心设置，打造超默契的专属智能伙伴。智能伙伴是滴滴虾非常默契的搭档，用户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对它进行装扮，就像在车里养了一只智能宠物，让科技不只意味着效率，更是有温度的陪伴。同时 NFC 磁吸生态可以磁吸公仔，灵动按键，个性又便捷。Apple CarPlay 小窗模式，手车互联兼容所有主流的手机品牌，智能迎宾光毯，无麦 K 歌，魔方传声筒，让出行更具仪式感，也带来更多秩序体验。腾势 Z9S 搭载天神智眼 5.0 辅助驾驶系统，在全闭环端到端大模型的基础上，新增强化学习能力，依托每天超2.3亿公里真实行驶数据持续进化，越开越聪明，越开越好开。加上城市领航和智能泊车双兜底，真正将领先的智慧出行体验融入用户出行的每一公里。新豪华不是追随，是开创，不是简单的继承，而是重新定义。腾势 Z9S 以科技为内核，以安全为底线，以体验为本质，将领先时代的超车舒享、超长续航、超强驾控和超级智能带给所有追求高品质生活的精英用户。越挤越人越非凡，助力美好生活，腾势而上。

0: 又是谁将我唤起。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7061900，大家要赶快记一下。今天全湖北听众都在打，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的26年的护眼老品牌好视力，为了积极响应全民护眼号召，今天面向湖北全省特别发放5000份航天正气眼贴，让大家物有体验。现在不限年龄、不限人数，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的航天正气眼贴，10分钟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7061900。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远神越来越差了，看东西一天比一天模糊，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眼睛问题最怕拖了，越拖越严重，建议大家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等明目舒缓的中草药，经过临床验证是特别的有效，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想感受眼贴的，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当场就先送您78元的航天正气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能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大瓶的叶黄素，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1: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

0: 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1: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半年后关注行业热点，新能源渗透率啊已经连续三个月突破60%了，造车新势力们却发现卖的越多赚钱呢越难，领跑月销率先突破10万辆，未来亏损收窄近90%，理想手握875亿的现金转型纯电，小鹏靠技术输出拉高综合毛利率，小米汽车收入已占集团20%以上。即使如此呢，他们依旧绕不开同一个难题，就是赚钱越来越难。中国汽车市场已经进入了增量不增利的阶段，规模扩张需要投入，技术研发需要投入，而盈利目标又要求成本控制，规模、盈利与技术这道平衡考题是每一家都无法回避的核心命题。翻看5家新势力的半年报，最鲜明的感受是各家的发展节奏已经有了明显的差异，我们一起来了解。
2: 规模的分化最为直观，领跑上半年交付 35.65万辆，几乎是小鹏的2倍，未来的 1.9 倍，七月单月更是率先突破10万辆，在新势力阵营中第一个摸到了规模化的门槛。营收381.1亿元，净利润2.1亿元，领跑用连续三个半年度的盈利证明，10万级月销规模确实能够摊薄成本，支撑盈利。但另一方面，受车规存储芯片、磷酸铁锂等原材料价格上涨影响，领跑已将全年净利润目标从50亿元下调至30亿元。领跑高级副总裁李腾飞在财报电话会上坦言，年初的目标从现在来看实现难度非常大，规模效应能否持续对冲成本压力是领跑下一阶段的核心考验。与领跑的规模路线形成对照的是未来的高端路线，未来上半年营收576.7亿元，同比增长 85.8%， 营收规模位居新势力首位，规母净亏损12.18亿元，较去年同期收窄 89.9%， 整车毛利率 18.5%， 在5家中仅次于小米。高端定位是未来盈利质量改善的关键，二季度平均成交价达40.6万元，40万元以上高端纯电市场占有率达 38%。 李斌在财报电话会上透露，二季度单车成本上涨约1.4万元，高端产品结构和规模效应帮助未来部分对冲了这一压力。与此同时，热道品牌仍在爬坡阶段，换电网络的规模化效益尚未完全显现，未来在多品牌协同方面仍有继续优化的空间。理想则处在纯电转型的关键期，上半年营收486.5亿元，同比下降 13.4%， 净亏损39.8亿元，而去年同期还是盈利17.4亿元。业绩变动的核心原因是产品结构切换，定价24.98万元起的纯电 SUV i6 占据上半年销量60%以上，拉低了整体单车收入和毛利率。值得关注的是，理想二季度毛利率已环比提升 3.1 个百分点至 11.0%， 出现边际改善信号。理想在财报电话会上透露，增程与纯电车型的订单结构已接近各占一半，这是理想推进双能战略以来最明确的结构变化。而875亿元的现金储备是理想穿越转型期最大的底气。小鹏走了另一条路，技术输出。上半年总收入327.8亿元，同比下降 3.8%， 净亏损31.2亿元，交付量同比下降 15.8%。但综合毛利率达 20.7%， 在5家中最高，主要得益于服务及其他业务毛利率高达 75.1%， 技术授权与服务合作收入占比持续提升，已成为小鹏重要的收入组成部分。小鹏二季度研发费用29.1亿元，同比增长 32.1%。 在汽车业务短期调整的同时，小鹏在技术研发上的投入仍在加大，为长期技术变现能力奠定基础。最晚入局的小米则在用生态换速度。据小米财报，上半年智能电动汽车及 AI 等创新业务收入达 447.6 亿元，占集团总收入的 21.5%， 汽车交付约18.5万辆。

0: 二季度同比增长 28.2%， 汽车毛利率 19.2%， 人车企全生态的协同效应是小米最独特的优势，但盈利压力同样存在。2025年四季度曾实现单季盈利，今年上半年重回亏损，毛利率从去年同期的 26.4% 降至 19.2%， 全年55万辆的目标，前七个月完成约22万辆。
1: 五家企业五种打法，领跑呢是冲规模，未来守的是高端，理想促转型，小鹏变技术，小米拼生态。路径不同，但是每一家都在规模、盈利与技术投入之间做着各自的取舍。而新势力的分化也不是孤立的现象，是整个行业深层变化的投射。回到中国汽车市场的大背景下，这些迥异的业绩曲线才有了更完整的解读。今年上半年的中国车市正处于多重因素交织的复杂阶段，新能源渗透率持续攀升，但是内需增长乏力，出口高速增长，但是盈利空间被持续的压缩，技术迭代加速，但是差异化优势也正在收窄。
0: 内需承压是2026年上半年车市最显著的特征，也是新势力交付量分化的大背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上半年汽车产销累计完成 1499.3 万辆和 1501.7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4% 和 4.1%， 其中国内销量 992.1 万辆，同比下降 21.1%。 在这样的存量竞争环境下，新势力阵营的分化进一步加剧，领跑凭质价比优势实现 60.8% 的交付增长，而小鹏、理想则分别出现 15.8% 和 5.2% 的交付下滑。行业整体已从增量竞争转向存量竞争，他们想要的增长都必须从竞争对手手中抢夺份额。出口的高速增长则为新势力打开了新的增长空间。中汽协数据显示，上半年汽车出口累计达 509.6 万辆，同比增长 65.3%，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235.5 万辆，同比更是翻倍增长。6月单月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新能源车占比接近六成。领跑、小鹏、蔚来等均在加速出海布局，领跑目前已覆盖45个以上国家和地区，7月海外销量占比已提升至 20% 左右。小鹏上半年海外收入同比增长超六成，小米汽车也于2026年9月在柏林 IFA 展会上与八家德国头部经销商集团签署合作备忘录，宣布将于2027年进入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市场。出口无疑已成为拉动行业增长的核心引擎，但高增长的隐忧同样不容忽视。欧美等主要市场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关税壁垒和本地化生产要求正在抬高出海门槛，而以中低端车型为主的出口结构也让量增力不增成为难以回避的现实。对新势力而言，出海既是机会也是挑战，如何在海外市场建立品牌认知，完善服务体系，将决定出口能否从量的增长转化为力的增长。此外，新能源渗透率持续攀升的同时，行业利润率却在持续走低，这是2026年上半年车市最值得深思的矛盾。成联分会数据显示，6月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 62.8%， 连续三个月超过 60%， 新能源汽车已从增量市场变为主流市场。然而，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此前在公开论坛上披露，2026年1至5月整车制造环节利润率仅为 1.5%， 创计十年新低。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汽车行业整体利润率为 3.6%， 仍低于下游工业企业平均水平。在这样的行业利润率水平下，新势力的盈利表现更显珍贵，领跑连续三个半年度实现盈利，未来亏损大幅收窄，理想纯电战略转型正逐步推进，小鹏靠技术提升了综合利润率。增量不增利的背后是价格战与成本上涨的双重挤压，这也是李斌、理想、李腾飞在财报电话会上共同提及的压力。领跑因此将全年净利润目标从50亿元下调至30亿元。李斌透露，二季度单车成本上涨约 1.4 万元。理想则表示不会把成本上涨转嫁给消费者。盖世汽车研究院分析师将这种盈利承压归结为四重挤压，一是市场端，存量竞争叠加政策退坡，价格战持续，单车毛利持续收窄；二是成本端，原材料、车规芯片、智驾研发等刚性支出高企，沉没成本摊销压力加大；三是运营端，库存高企，产能利用率走低，固定成本难以摊薄，降价清库进一步侵蚀利润；四是出海端，壁垒抬升与属地化投入大，短期盈利对冲不足。 在这样的环境下，规模效应和成本控制能力正在成为新势力生存的关键，领跑的率先盈利正是规模效应的直接体现。盈利压力之下，竞争的焦点也在悄然变化。 AI 大模型上车，智能驾驶功能下沉成为行业新趋势， L2 加智驾功能加速下探至10万元级车型，智能化不再是高端车型的专属标签，传统车企正在快速补齐智能化短板，新势力们赖以起家的智能标签优势正在被稀释。现如今，单纯的智能标签已难以构成差异化竞争优势，竞争的核心正在从谁更智能转向谁能在智能、成本和规模之间找到更好的平衡。盖世汽车研究院分析师进一步指出，当前行业还面临价值迁移空窗，燃油车时代，制造加渠道加金融服务的利润结构是完整的，电动车把制造环节的毛利打薄了，但智驾订阅、OTA 增值、能源服务这些新利润池还没规模化。旧利润池在消退，新利润池尚未接续，这正是新势力普遍亏损的深层结构性原因。
1: 在这样的行业环境下，新势力的竞争对手呢，早已不只是彼此了。传统车企的加速转型正在改写整个市场的竞争版图。经过几年的市场洗礼，新势力与传统车企的竞争已经进入到了短兵相接的新阶段。自主传统车企的新能源转型早已不是跟跑了，甚至在多个维度已经实现了反超。2026年上半年，吉利以 102.13 万辆的零售销量跃居自主品牌销量首位，比亚迪则以 21.1% 的份额在新能源市场占据绝对优势，吉利、奇瑞、长安等企业也均实现了快速增长。经过几年的密集投入，传统车企在新能源与智能化核心领域的短板正被快速补齐。三电方面，头部自主品牌已经实现了电池、电机、电控全站自研或深度整合，续航、能耗、安全与成本控制不再明显落后。智能座舱上自研 OS、 生态互联和 AI 语音加速上车，自动驾驶领域呢，通过自研与合作并行，高速领航、城市 NOA 等功能陆续落地。更关键的是，传统车企长期积累的体系能力开始释放，百万级销量带来的成本摊薄效应，成熟的供应链体系，覆盖从低端到高端的品牌矩阵，以及在海外市场多年建立的渠道和品牌认知，正在转化为新能源时代的竞争势能。吉利、比亚迪、奇瑞、长安等企业在新能源领域的快速增长，正是规模加体系加技术协同发力的结果。这意味着新势力面对的不再只是转身慢的传统对手，而是拥有资金、制造、渠道和供应链底蕴，同时快速补课智能化的全能性选手。此外，竞争对手还有正在加速转型的外资品牌。尽管外资品牌整体在华份额已不足三成，大众、宝马、奔驰等企业上半年在华销量均出现两位数下滑，但是呢，在30万元以上的高端市场，外资品牌仍然拥有着深厚的品牌积累和用户认知。未来，理想、小米等新势力的高端车型，本质上就是要从 BBA 手中抢夺市场份额。那外资品牌的退守确实腾出了空间，但是大众、宝马等企业也在加速电动化转型，他们不会轻易地放弃中国市场。这意味着新势力在高端市场面临的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竞争，在外资品牌完成电动化转型之前，能否建立起足够稳固的用户基础和品牌认知，将会直接影响下一阶段的竞争格局。在传统车企补齐智能化短板，外资品牌加速电动化转型，市场份额向头部集中的格局下，新势力必须回答未来靠什么赢这个问题。2026年上半年的新势力财报最终指向同一个命题，在增量不增利的行业环境下，如何在规模扩张、盈利能力与技术投入之间找到可持续的平衡。答案尚未揭晓，但留给每家企业的时间窗口正在收窄。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104.6， 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爱车须有道，教你小妙招，爱车有道。

0: 爱车有道，说一说车险续保。每次到了车险续保的时候呢，就有一些声音会出现，是直呼不公平。为什么呢？因为有车友说啊，去年自己没有出险，但是保费反而涨了。为什么？朋友呢出过险，来年的保费竟然还便宜了。哎，他是不是认识保险公司的人呢？这里面的逻辑是怎么样的啊？我们今天就来说说清楚。
1: 觉得没出险保费应该降低的朋友肯定听说过，或者说研究过无赔款优待系数，简单说是没有出险就给你打个折嘛，是吧？但是它打折不是在去年保费的基础上打折的，而是在基准保费上面打折。这个基准保费它每年都是在变的啊。参考示范型商车险精算规定啊，保费呢它就是等于基准保费乘以费率调整系数。那咱们现在说这个基准保费啊，基准保费它就等于基准纯风险保费除以目标赔付率。哎，目标赔付率是75%，这个是国家定的，除了重大车险改革之外一般是不会动的啊。那基准纯风险保费呢，它就不固定了，它是由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之类的行业协会它给它定出来的。它根据什么地区、车型、险种甚至保险公司管理的运营水平来进行调整。你比方说啊，某个城市连续几年下暴雨发大水淹了一堆地库，保险公司亏得一塌糊涂，那第二年你的基准保费搞不好它就是要涨了。或者说呢，这电车越来越多，修车越来越贵，保险公司呢赔不过来了，那油车的基准保费也会被连坐着跟着涨。哎，这世界就是那么不公平啊！基准保费涨了就会出现打折了，哎，比去年贵的这种情况了啊。那不过啊，它也不能随意涨价嘛，毕竟都是有监管部门在的，这个费率差不多每个季度调整一次，反正比油价温柔点啊。那除了基准保费，你每年的这个保险价格还和前面我们提到的费率调整系数有关系。这费率调整系数它也是有公式的，它等于自主定价系数乘以无赔款优待系数再乘以交通违法系数。这套路就比较多了啊，每个人情况就不太一样了。那就拿自主定价系数来说好了，车险改革之后啊，目前燃油车的自主定价系数呢是0.5到1.5，那简单的说就是半价或者说是1.5倍贵啊。那新能源车呢是0.55到1.45，那监管部门呢只是规定了这个上下限啊，保险公司呢是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来定具体的系数的。一般呢是分成重车因子和重人因子啊，顾名思义，重车因子呢就是根据车型的情况定的。你比如说啊，同款车过去几年的这个赔付率啊、赔付额度、车型的零整比、配置等等啊，这一部分呢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你法拉利它就是要比 QQ 要贵的啊。那还有一部分呢，根据车龄、残值等等来定，一般车龄越大，定价会越便宜，是不是？不是有时候就哎呦，我送你吧，报废吧，都比这个值钱了，是吧？那从人因子就可以理解为是根据我们车主来定价的，这个比较新啊。你比如说什么，车主的年龄、历史理赔记录。之前推广过的这个 UBI 车险啊，就是在你车上装一个终端，像是这个年行驶里程啊、行驶时段和路段啊、驾驶行为数据啊，比如说你有没有超速啊、有没有急刹车啊，这些数据保险公司他拿到了，那保费定价呢就会更加的精准。你比如说特斯拉啊，美国推出的自营车险，哎呀，它除了卖车还卖车险，它就是根据车主急刹车、急转弯、跟车的特点，预估发生事故的概率，以此来确定月度保费的。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根据它自驾使用的百分比来定保费啊？如果你一直没有换车子，车子越来越不值钱，同时驾驶习惯也非常好，违章嘛也是没有的，那确实会出现出过险但保费没涨的这种情况的啊。那最后再来讲一下这个公司里面的交通违法系数啊，这个可能很多朋友还不太清楚啊。保险公司其实是可以拿得到你违章数据的，合法合规的啊。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规定，保险监管部门、公安部门等等啊，是应当建立交通道路安全违法行为的信息共享机制的。你比如在上海，2016年了啊，10年前就把交通违法行为纳入到商业险里面了，系数呢是0.9到1.1啊。你开车不老实的话，有可能就给你涨个10%，虽然不是很拉得开，区别已经出现了。反过来一样的啊，那对保险公司来说啊，这种客户的事故风险太低了，简直就是给保险公司送钱嘛，所以折扣大点不要紧的，还怕你不买嘞？是我们的优质客户纯白嫖赚钱啊。
0: 下面我说的几种情况，大家看看自己身上是不是也有。眼睛看东西呢越来越模糊，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还是电视画面，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是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必须要重视起来了。现在啊，26年护眼的老品牌好视力正在举办大型惠民补贴活动，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的加强版正气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706-1900。眼贴针对常见的模糊、发雾、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就会有明显效果，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呢特别的清晰透亮。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加强版正气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能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大瓶的叶黄素啊！活动是限时10分钟的，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电话是400-706-1900。

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的汽车有话说要和您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3点到4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明天同一时间

0: 别动！哎，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1: 啊，行，你站那个 A 出口等我吧。
0: 哎呀，这个就不好拍了，靠近一点。你们能不能小声一点呀？
2: 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3: 好天气，
4: 晒太阳。
5: 爸爸，垃圾都给吹下去了，垃圾要扔垃圾桶。
2: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5: 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2: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你的每一个变化都能让社会更美好。

0: 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 104.6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伟杰，欢迎大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可以下载长江云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大家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幽门螺杆菌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健康杀手，是慢性胃炎、消化系溃疡的主要病因，也与胃癌的发生有密切关系。很多单位甚至会将幽门螺杆菌呼气检测列为常规体检项目。那么查出幽门螺杆菌感染该怎么办？如何预防？需不需要治疗？来听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吴双来科普相关知识。
2: 吴双，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金银潭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从事临床消化肝病专业工作17年，擅长各类病毒性肝炎、肝硬化、药物性肝炎、酒精性肝病、脂肪肝、自免肝、血吸虫性肝炎的诊治，对重型肝炎、是代偿期肝硬化、肝癌有丰富的临床经验，熟练掌握胃肠镜检查及内镜下活组织检查、息肉前除术等内镜操作。
1: 其实在大家的健康体检当中呢，很多人对幽门螺旋杆菌阳性的这样一个检测结果都表示到比较困惑。那这个听起来很拗口的细菌，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细菌？那为什么医生会建议我们单独去检查这样一个细菌呢？吴主任。
3: 哦，是这样的，幽门螺旋杆菌简称 HP， 它是一种革兰氏阴性菌，因为呈螺旋形，所以呢，它是就称之为幽门螺旋杆菌，是一种微需氧菌。它呢对外界的抵抗力不强，对干燥和热敏感，各种常用消毒剂很容易将之杀灭，因为它长期稳定地定居我们的胃窦部。这种微小的生物有着不可思议的生命力，它在我们胃里的强酸环境中可以生存下来。1982年，澳大利亚学者罗宾·沃伦和巴里马歇尔是从人的胃黏膜中成功分离了 HP， 也就是目前唯一一种能够在人胃中长期存活的细菌。那么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因为它具有尿素酶，能够分解尿素产生氨，便能够分泌细胞毒素，引起炎症及免疫反应。所含的毒素毒性酶能直接损伤胃黏膜，那么它感染呢可引起高胃泌素血症，使胃酸分泌增高。有统计显示，在我国已有一半以上的人群感染了 HP， 20到40岁的人群 HP 的感染率甚至高达了40%-60%，70岁以上高达78.9%。因此呢 ，HP 感染与我们的胃癌、胃黏膜相关淋巴组织淋巴瘤等疾病有密切关系，70%的胃癌都和 HP 感染有关，因此它也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一类生物致癌因子。
1: 感染的人群比较多，而且呢也和我们相关的一些消化系统的一些疾病是有关系。而且呢，像感染幽门螺杆菌最终患上胃癌的新闻，其实我们经常在一些健康新闻当中看见。那之前呢就有媒体报道过，说呢有一名男子罹患胃癌，结果检查之后发现呢，他们一家五口全部都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大家特别担心的一点就是它和胃癌一定能画上等号吗？
3: 虽然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将 HP 定为第一类生物致癌因子，并明确其为胃癌的危险因素，但是我们公众不要听到幽门螺旋杆菌致癌就紧张，因为 HP 也分不同的种类，它们的致病力并不一样。胃癌发生与 HP 独立因子与宿主的生活方式、遗传学背景、生活环境等因素都有关系， HP 只是众多帮凶之一。感染 HP 不一定代表患者会患上胃病乃至胃癌，胃癌的病变过程较为漫长，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 HP 作为其中一项指标并不是具

0: 绝对的条件。诱发胃癌的高危因素还有环境和饮食因素，比如我们现在比较喜欢吃的腌制品、腌菜呀、烟熏食品、霉变食物等，这些呢都有可能增加胃癌的风险。此外呢，部分地区水土含硝酸盐过多，微量元素比例失调，或者是化学污染，也会直接或间接增加胃癌风险。也就是再就是我们说的遗传因素，具有胃癌家族史的病人呢，他的胃癌发生率要高于普通人群。在平时我们要注意胃癌的早期信号，比如说反复出现的胃痛，尤其是那种抑酸药物治疗无效或者症状持续加重的这种胃痛，出现食欲减退、食欲不振、伴有反酸嗳气症状、不明原因的消瘦、短期内体重迅速下降，或者出现呕血或者减黑便等等，要及时就医。在平时我们要注意定期的筛查，做一些比如说胃肠镜的检查，及时发现这个早癌，也就是癌前病变。
1: 毕竟胃癌它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诱发因素，包括我们的这个生活饮食习惯，也包括可能有这个相应的一些家族史等等。最重要的哈，我们要做好相关的一个癌前的一个早筛早诊的一个工作。其实呢，在我们机体抵抗力比较薄弱的时候呢，有一些不正确的生活习惯养成的时候呢，某些疾病啊，包括像某些病菌也会趁虚而入。那么作为一种可以在我们人体的胃部寄生，而且不断的生存且影响我们消化系统健康的这种病菌呢，幽门螺旋杆菌可谓是无处不在。很多人说呢，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是吃出来的，它的这个传播途径具体有哪些呢？
0: 我们 HP 主要是藏在我们人体的唾液、牙菌斑、胃和粪便里，通过人的口腔或者粪便传播，并且人是 HP 感染的唯一传染源。那么它的传播方式最常见于口口传播是 HP 的主要传播途径，常见于家庭内传播，共餐时不使用公筷等是感染的重要途径之一。研究发现胃部的 HP 在唾液中也会有所残留，而接吻是交换唾液最直接的方式，因此接吻也是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 HP 可以在我们牙齿的牙菌斑和龋齿上生长繁殖，所以我们要注重个人卫生，认真刷牙，且不可共用牙刷。进食半生不熟的肉制品也有可能感染 HP， 因此我们平时吃饭的时候尽量要把这些生肉啊和生菜的砧板分开，并且生肉要注意要烹饪熟了之后再食用。第二种传播途径呢，就是粪口传播。那粪便中存活的幽门螺旋杆菌如果污染了我们使用的水源或者食物，就会使我们这些食用者感染 HP。 第三种方式呢，就是母婴传播，常见于就是不洁净的哺乳、口对口的喂食、咀嚼后喂食以及亲吻婴幼儿的口唇，或者使用大人的餐具、吸管等喂食，都有可能造成 HP 的感染。第四种就是我们说的医源性传播，比如说去医院做一些侵入性的检查，如胃喉镜、口腔、牙科、鼻腔的治疗等等。因为消毒器械它不是很，有些私立医院消毒器械不是很干净的话呢，都有可能造成感染。因此呢，我们建议呢，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做这些侵入性的检查。
1: 那了解了相关的一些传播的途径，我们才能更好的预防幽门螺旋杆菌的这样一个感染啊。包括像我们最重要的就是餐桌礼仪，很多人在用餐的时候，为了表达热情，会用自己的筷子啊去给别人夹菜，来嘱咐别人多吃一点啊，吃好一点。实际上呢，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举动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健康风险。在很多这个公共卫生专家啊，就在一些会议当中就呼吁啊，咱们改掉这样一个传统的共坐一桌啊，共吃一盘的这种共餐制。但其实呢，像我们中餐的这种传统啊，包括我们家庭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就餐方式，可能使得这个分餐实施起来是非常麻烦的，执行很困难。那为了预防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像我们在居家还有外出用餐的时候，该怎么样培养一个正确的用餐习惯呢？
0: 首先呢，在聚餐的时候我们要努力提倡一人一个餐盘，如果做不到呢，使用公筷公勺也能够大幅度的降低疾病传染的可能。很多饭店都会主动为顾客摆上公筷和公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公众养成健康卫生的用餐意识。其次，在家庭里面呢，我们每位家庭成员尤其是小孩子要有自己固定使用的碗筷勺，可以从颜色或者形状上 进行区分，避免混用。有条件和意愿的家庭还可以在饭菜出锅后直接分到每位家庭成员的盘子里，不仅能更好地避免病菌传播，还有助于均衡营养，限定食量，避免暴饮暴食。规范刷牙，饭前便后洗手，尽量不吃生冷或者未煮熟的食物也十分必要。在我们给小孩子喂食的时候，大人尽量不要用嘴巴吹食物，更不要用嘴尝试或者咀嚼食物后再喂给孩子。孩子每次吃东西之前都要洗手，吃饭时不要玩玩具，保持就餐环境的卫生，让孩子坐在餐椅上吃饭。大人不要追着孩子喂饭。家庭用餐不能忽视餐具的消毒，应该定期高温煮沸，就是我们把这个开水煮开了之后来进行消毒，或者我们常可以使用一些消毒柜进行消毒。日常普通的洗洁精，比如说清洗、清水清洗，都无法保证把细菌完全杀灭。所以就提倡呢，要经过高温消毒或者消毒碗柜消毒，才能杀灭掉一些细菌。
1: 包括呢，最好在家庭当中可以使用一些自己专属的一些这个碗勺筷，洗干净餐盘的情况下之后，我们也要做好相关的一些这个高温啊消毒的这样一个工作，才能更好的避免我们幽门螺旋杆菌的这样一个家庭之间的这样一个传染哈。而幽门螺旋杆菌呢，潜伏在我们的胃黏膜当中呢，有人把它形容成一个隐秘的入侵者，因为可能很多人在体检的过程当中的意外的发现了自己幽门螺旋杆菌的这样一个检测结果呈阳性，但是呢，他感觉到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没有察觉到任何的身体不适，那这是为什么呢？像我们常见的这种感染的症状都有哪些呢？
0: 大多数的阳性患者他是没有症状的，不同个体对 HP 感染的反应各有不同。有些人胃黏膜对 HP 具有较强的耐受性，即使 HP 在胃内扎根并持续产生有害物质，胃黏膜也能够通过自身的修复机制维持相对正常的状态，不出现明显的病理变化，自然也就不会有临床症状。那么少数患者会出现消化不良，例如上腹胀痛啊、早饱啊、嗳气啊、食欲不振、恶心呕吐等等，其他症状还包括反酸、烧心、口臭等等。那么口臭这个症状在我们临床上是比较常见的，很多病人就诊的首要症状都是以口臭、口苦来问诊的。那么幽门螺旋杆菌在口腔和肠道内寄生，它的产生机制就是会分解尿素产生氨气，就会导致口臭。通过这种口臭，通过刷牙、使用漱口水等常规清洁手段是难以消除的。第二个症状就是消化不良，感染 HP 后会影响胃部正常的消化功能，患者常常会出现食欲缺乏减退，进食后有饱胀感啊，食物在胃内停留的时间比较长，消化缓慢，伴有恶心、嗳气、腹胀、胃胀等症状。第三个就是胃痛， HP 可损伤胃黏膜引发炎症，刺激神经末梢导致胃痛，这个部位多位于上腹部，就是我们剑突下，疼痛时间不固定啊。如果是胃溃疡的话，可能就是饱腹后会疼痛，12指肠球部溃疡常见于饥饿痛，因此在空腹或者进食后都有可能发作。第三个症状就是胃胀，胃胀是由于 HP 影响了胃肠蠕动，食物在胃内排空延迟，产生大量的气体，引起了胃胀。患者就会感觉呢胃胀满不适，尤其在进食后加重，严重时会影响正常生活和工作。最后一个是非常严重的，就是胃溃疡，长期感染 HP， 胃黏膜反复受损，逐渐形成溃疡。患者除了有明确的胃痛、明显的胃痛之外呢，还有可能出现这种呕血、黑便等消化道出血的严重症状，若不及时治疗，可能诱发胃穿孔等严重并发症。
1: 包括像我们很多一些胃病患者，我们在到门诊之后首诊，咱们医生都会对他进行一个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这样一个检测，是吗？
0: 是的。
1: 那现在呢，可能很多年轻人喜欢网购，在网上也看到了有一种叫做 HP 试纸这样的一种啊检测的一个方法啊，可能他拿了这个试纸之后一测，哎，结果是阳性，就拿着这个结果到消化内科门诊去就诊啊。那我们怎么样来确定自己是不是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这个试纸靠谱吗？
0: 其实这个 HP 试纸呢，并不是官方认可的检测手段，在我们这些医疗机构呢，检测是否为 HP 感染，它分为两种，有创和无创两种方法。无创检查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比如说血清检测呀、尿素呼气实验呐、粪便抗原检测等等。有创的检查包括就是我们胃镜下组织学检测、快速尿素酶等等。那么我们这个胃镜活检，它是一个侵入性的检查，这个胃镜不仅可以直接观察胃部的情况，还可以再进行内镜 经活检，活组织检查的同时呢，进行 HP 检测，获取微粘膜组织来检查 CP。因此呢，这个胃镜可以来获取，通过获取胃组织样本，可以用于做快速尿素酶染色、HE 染色以及细菌培养来确诊。另外，我们现在这种非侵入性的检查呢，包括这个抗体检测，抽血检测血液中是否存在抗体。但是呢，它不能代表是否正在感染，或者是因为即使根除了抗体仍然还是阳性。因此呢，据研究报道，在 HP 感染中中度流行的社区，抽血结果的准确性呢可能不超过50%。因此这种抗体测定的方法我们现在是不经常用的。还有一种是抗原测定法，通过检测粪便来确定，准确性还是比较高的。我们现在临床上比较常用的方法就是这个碳13和碳14呼气实验。这个方法呢，具有简单有效的一个优点啊，它主要是用力吹口气就完成了，造成那个抗生素的耐药问题。对于一般的人群，检测及根治治疗的建议是，没有禁忌症都建议除菌。HP 感染有家庭聚集现象，存在持续性传播的可能性，家庭成员应该共同治疗，它可以阻断其在家庭中的传播，有助于减少根治后的再感染。那么有以下5类人群是应当治疗的。第一个就是胃癌高危人群，包括有胃癌家族史、胃溃疡、胃黏膜严重病变的患者。第二个就是慢性胃炎，伴有消化不良症状。第三个是长期服用非载体类抗炎药物者。第四个呢，就是我们临床上常见的，有一些人心理负担比较大，感觉呢只要 HP 阳性不杀菌就不舒服的这类人。最后一类就是有胃恶性淋巴瘤、早期胃癌术后的人，应该这五类人应该是尽早治疗。那么特殊人群，有些老年人、儿童、妊娠期包括哺乳期及合并多种慢性疾病的患者呢，我们还需要特殊评估之后再决定能不能启动 HP 治疗。经常被大家关心的儿童呢是否需要除菌的问题，目前呢不推荐对14岁以下的儿童常规检测 HP。主要原因是因为儿童除菌不利的因素比较多，比如说我们现在小儿抗生素选择余地比较小，对药物不良反应耐受力低，很难完成足够疗程的这个治疗。第二个，儿童的严重疾病如消化道溃疡、胃癌等患病风险较成人比较低。还有一个是儿童 HP 感染它有一定的自发清除率，而且儿童根除后呢再感染率也可能高于成人等因素考虑。因此感染了 HP 的长辈们也不要有太大的负罪感，您身边的小朋友们不一定需要查菌和治疗，具体情况也可以再咨询专业的消化科医生看一下。
1: 那如果说我们有一些没有禁忌症啊，建议除菌的这些人群啊，我们目前临床上针对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个治疗方法有哪些呢？
0: 幽门螺旋杆菌的治疗方法呢，现在目前还是主要以口服药物为主，疗程是10到14天。那么第一次根除治疗成功率在80%到90%。那么治疗需要使用多种药物，目前有3联疗法和4联疗法两种，都是口服药。那么3联疗法就是我们常用的一种质子泵抑制剂，比如说奥美拉唑呀、胶囊或者南梭拉唑胶囊等等，与两种抗菌药物连用。我们临床上常用的，比如说阿莫西林啊，或者是克拉霉素啊、甲硝唑等等。对于一些耐药的病人呢，我们现在可以用一点那个米诺缓素啊，现在是推荐的，联合使用。
1: 那4联疗法是不是在这个3联疗法上增加了一些这个药物？
0: 它增加了一些微粘膜保护剂，比如说聚氨酸嘧钾呀，这些微粘膜保护剂，以增强治疗效果，并且帮助微粘膜的修复。
1: 那我们在服药期间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才能确保我们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能够被成功的给杀灭呢？
0: 建议呢，患者一般的我们建议他们规范服药，不要随意停药啊。因为我们有的患者呢，因为他是有时候4联疗法，药品比较多嘛，而且要疗程要讲，就是要强调足够疗程，疗程一定要到达10到14天。所以有的患者呢，他就今天吃了，明天不吃，或者是吃个3、4天，症状缓解了就停药了。所以就是建议规范服药，不要随意停药。还有一个关注药物服药的时间啊，餐前餐后这些药物不可搞混，否则就会影响疗效。如果他有些病人他出现了口苦、黑便、头晕、恶心、呕吐这些皮疹呐、发热等药物相关不良反应的之后，他就很容易随意停药。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如果症状比较轻微，是不建议 随时停药的。如果症状明显且影响了日常生活呢，建议还是要寻求消化专科医生的帮助，并且在医生的指导下是患是看是更改药物呢，还是再停药。
1: 很多人关心的就是，我们即便是服用了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药物，我们也进行了规范的一些治疗，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国家可能有超过一半的人都有感染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在我们成功治疗之后怎

0: 怎么样才能避免出现这个相应的复发？另外，如果说我们除菌失败了，该怎么办呢？
1: 要分两个情况考虑啊。第一种情况就是，即使治疗一个月后复查未发现 HP， 也有一小部分 HP 菌处于休眠状态，尚未恢复正常状态。这样的话我们是无法常规检测到的。实际上只要是治疗之后一年之内再次发现 HP 感染，都要考虑体内残存的 HP 复发。这种情况也比较少见，主要影响因素有选择性的杀菌方案和杀菌时间等因素相关。第二种情况就是治疗结束一年之后再次发现 HP 感染，这种情况呢往往是被新的菌株感染了，也就是我们说的再次感染。在经济情况比较差的人群中有 HP 感染率比较高，这个饮食卫生条件差的地方再次感染的概率是比较大的。因此呢，如果是和我们一起进食的人 HP 感染率高，自己又不注意饮食卫生啊，喜欢到处就餐呐、啊，不使用公筷呀，即使 HP 已经被根除，也有可能被再次感染。但是这种再次感染较普通人群感染率还是比较低的。
0: 可能我们守护胃部健康要从相应的主动筛查开始，比如说呢，通过分餐制啊、规范治疗啊、定期筛查，我们完全有能力将幽门螺旋杆菌这样一个隐形杀手的危害降到最低。可能我们一次简单的呼吸试验，可能一次简单的胃镜检查，也就是我们抵御胃癌的第一道防线。也希望呢，大家能够共同重视起来，守护我们的胃部健康。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也是再次感谢吴医生今天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关于幽门螺旋杆菌治疗的一些相关话题。谢谢您。
1: 嗯，谢谢。
0: 健康合伙人上半段我们先关注到这里，稍事休息，下半段来和大家科普关于白内障的相关话题。
2: 大家都站好，长辈坐中间。
3: 妈，拍全家福您得坐 C 位。
4: 妈今天是大女主，妈当然得坐 C 位啦。
2: 大家笑一笑。好嘞。
5: 小王，你电话响了。
3: 哦，老妈打的，她肯定没事儿。哎，我接一下啊。哎妈，我这正忙着呢，完了再说啊，先挂了啊。来，咱接着喝。您是大哥，我先干为敬。
6: 长辈的 C 位不仅在全家福的照片上，更要在我们的心上。
7: 再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福利，主要是面向50岁以上的听众。为了能够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好视力面向湖北特别开展了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名额限制，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现在拨打400-706-1900都能够领取补贴。订购不光多送78元加强版的眼贴，额外还送三重大礼，先打先得。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模模糊糊看不清，生活处处受影响。建议您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等明目舒缓的中草药，经过临床验证，特别有效。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50岁以上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来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草本健康枕，仅限50岁以上的听众领取，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伟杰，欢迎大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可以下载长江云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另外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大家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白内障是一种常见病多发病，在眼部疾病中发病率最高。根据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统计，我国60到89岁人群白内障发病率约为80%，在致盲眼病中白内障仍占据第一位。对于已经确诊患有白内障的患者来说，手术疗法目前被认为是最有效的治疗方式。然而有一些患者可能出于各种原因不愿意接受手术治疗，那么拖延白内障手术可能会带来哪些潜在的风险？下半时段来听武汉爱尔眼科汉口医院老室与白内障科副主任常小可来科普相关话题。常小可，武汉爱尔眼科汉口医院老室与白内障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从事眼科工作10余年，一直从事白内障、老室、青光眼以及屈光不正等方面的临床研究，擅长为各类白内障患者制定个性化手术方案，熟练开展飞秒激光辅助白内障手术以及各种高端人工晶状体置换术，娴熟开展同轴微小切口超声乳化白内障手术，尤其对糖尿病性白内障、高度近视性白内障、全白白内障手术以及有晶状体眼、人工晶状体植入治疗近视等方面也有丰富的临床和手术经验，入选2022年武汉英才计划，多次参加全国眼科学术会议并做大会发言交流，在国际及国内权威杂志上发表论著近20篇，主持及参与省市级及爱尔集团多项科研课题近10项，以第一发明人获批实用新型专利3项。
3: 其实说到白内障啊，我们经过很多期节目的科普啊，大家对于这个疾病是有一点点了解的，但是呢很多人还是不理解这个疾病它产生的原因啊。曾经有这样一句话，不知道对不对，说只要人活得够久，这个白内障是一定会找上你的。常主任，这句话说的对吗？
4: 我觉得说的还是挺对的哈。
3: 它是一个老年性的退行性的改变吗？
4: 对对对，是的是的。
3: 那作为医生来说，这个疾病它是随着年龄的一个发展它产生的，还是因为我们，因为有些人他可能60岁才白内障，而有些人可能40-50岁就白内障了，这个年龄差是怎么来的呢？
4: 是这个样子的哈。其实咱们的白内障的话，它是分有好多种类型。那么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中所见到的，可能大多数都是年龄相关性白内障。那么一般我们将年龄大于45岁的白内障，如果他眼睛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病史，没有受过外伤等等原因，那么这一类的白内障我们称之为老年性白内障。
3: 45岁以上就可以叫做老年性白内障了、
4: 对对对，是的，确实是有一部分人群他的这个白内障发生的就比较早，那么可能他45、6岁啊，50多岁啊就发生了，也有一些人可能他到70、80岁的时候，那么才有白内障，才需要做白内障的手术。那么这个它是有好多种因素，它有一定的遗传相关，但是绝大多数可能和我们的这种生活以及他的这个身体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这个患者他有高度近视眼，那么高度近视眼的话，它是我们白内障的一个高发人群，往往呢他的这个白内障发生的年龄和发生的这种进展的速度都会比这种常规的老年性白内障会增加很多，或者是说他是一个经常是一个户外的一个工作者， 那么可能他长时间接受这种紫外线的照射，也会让他的白内障发生的比较早。再或者说，我们的有一部分老年人，他合并有糖尿病等等一些问题，那么糖尿病也会导致我们眼内晶状体的代谢发生异常，从而导致我们白内障发生的早，而且发展的快。
3: 嗯，其实最近啊，在这个热搜上一直有这样一个说法，说晒眼皮可以就是逆转这个近视眼。很多人就因为自己已经有几百度的近视了，然后到户外去眼睛闭着接受这个紫外线的照射。其实这样跟刚刚您说到啊，这个长期在户外

0: 外反而会导致白内障，
1: 嗯，
0: 这个提前发生的这个风险，
1: 嗯，
0: 它是有一定的矛盾性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大家对于晒眼皮这件事情，我也想蹭一下这个热点啊，想请常总跟大家解答一下。
1: 嗯，是这样子的啊，其实您说的这个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哈。其实这块的话应该说它没有一个确切的一个理论依据，应该说是作为我们的比如说我们家里边有小朋友，尤其是在18岁以前我们的青少年，那么这类人群的话，我们知道现在我们中国呢是一个近视眼的大国，好多孩子他在小学的时候都已经开始近视了，那么的话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咱们的孩子呀他视近的时间太长了，
0: 嗯，
1: 那么他真正大户外的时间很短很短。其实我们的孩子按正常来讲，要想做好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防控近视的一个手段，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每天能够保证2小时的一个户外运动的时间，需要充分的去接受这种阳光的洗礼，让我们的眼睛得到一个正常的发育。那么他这个晒眼皮，我觉得大概率可能是从这方面去考虑这个问题。
0: 只是他以为在户外的原因是吗？
1: 哎，对对对，那么可能是针对于我们的青少年，他是真的是这个户外运动对他这个近视防控是非常有效的。那么绝大多数的近视它是不可逆的，就是一旦它发生了近视，我们只能是让它尽量的去采取各种的原因让它近视不要再加重，那么是说让它近视再回退的这种概率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高。
0: 所以很多比如说年纪大一点啊，成年人他再去晒眼皮，不光这个近视逆转不了，反而还会有这个白内障的风险是吗？
1: 对对对，作为我们成年人来讲的话，当然我们的这种晒太阳哈，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通过太阳光的话，我们是可以摄入到我们的维生素 D， 然后促进我们钙质的一个形成，对我们的身体是非常有效的。那么我们的老年人如果是说我们需要这方面的这种生活的习惯来保证我们身体的一个健康的话，那么我们如果是日常生活中如果太阳光紫外线很强的话，我们建议还是可以戴一个太阳镜来防护一下咱们的这个眼睛，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晶体的混浊变得慢一些，然后对我们眼底的损伤也会小一些。
0: 其实还有一些会导致我们白内障提前发生的因素，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三个，还有哪一些呢？
1: 根据我们临床工作中目前的我们的一个观察的话，我们发现其实40-50岁的这个白内障啊，它的这个发生的人群是出现一个逐年递增的一个局面。
0: 嗯，
1: 那么为什么有这种情况呢？那么我们考虑可能有很多是因为目前呢我们的人群它是对这个电子产品有非常强的一个依赖。
0: 哦，
1: 那么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然后拿着手机然后就觉得长时间的去看近，那么这样子的话其实它是非常容易导致我们眼部啊长期处于一种疲劳的状态，那么这种情况下久而久之是会影响我们眼内晶状体的代谢的。
0: 嗯，
1: 那么这种情况也会导致我们的白内障的一个提前发生，所以说的话这块其实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0: 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
1: 哎，对
0: 对，这是一个啊。
1: 是的。
0: 还有呢？
1: 嗯，还有就是外伤。
0: 外伤？
1: 哎，对对对，就是我们可能外伤的话多见于小朋友或者是中青年男性，这种可能会
0: 尤其是到了过年年根儿前大家放鞭炮，这个
1: 对对对对，是的，
0: 眼部外伤会比较多哈。
1: 对对对，
0: 然后还有我还听一个眼科医生说过，就是比如说在农村打板栗，这现在这个季节刚好是打板栗的这个一个季节。
1: 对对对，是的，
0: 经常会发生眼部外伤。那么外伤为什么会导致白内障呢？
1: 外伤的话它有两种情况，一种的话它外伤比较重比较深，有可能会让我们眼内的就是这个白内障，咱们先刚刚我们还没有提到这个问题哈。
0: 嗯，
1: 这个白内障其实它怎么形成的呢？它是因为我们眼睛里面有一个正常的结构，在我们的瞳孔的后边叫做晶状体。
0: 嗯，
1: 晶状体在正常情况下它应该是一种透明的状态，那么我们眼睛外部的光线通过我们的晶状体到达我们的眼内，然后经过我们脑子的视神经，然后进入我们的脑部，形成在脑子里边形成一个清晰的像，这是咱们的一个视觉传导通路。那么这个晶状体呢在眼睛的里边，然后各种原因导致我们晶状体的混浊，然后光线没有办法通过我们的晶状体到达我们的眼睛里边，从而就导致我们这个眼睛视物下降，哎，看东西看不清楚，那么这个就称之为白内障。那么我们说明白了，就是说我们的白内障主要是一个晶状体的混浊。那么如果是外伤的情况的话，如果它这个外伤本身它很深，它这个外伤的程度很重，它有可能是会直接伤到我们的晶状体，导致我们的晶状体它的一个直接的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混浊，那么这种往往是可能是属于一个急诊手术，那么需要尽快来医院看。那么还有一种情况，我们在临床上称之为顿挫伤，

0: 就比如说一个拳头打上去。
1: 哦，
0: 哎，或者是说我们的中青年人他很喜欢打羽毛球嘛，武汉人好多人喜欢打羽毛球，
1: 哦、对对对，
0: 也经常容易那个羽毛
1: 球砸到，
0: 哎，砸到可能当时他没有特别多的这种感觉，但实际上的话，它是会影响我们眼内的经期代谢。那么可能若干年以后，他会发现他这个眼睛的视力就是会差一些，他晶状体的这种混浊就是会重一些，他发生白内障的这种时间就会提前。
1: 嗯，外伤也是会导致白内障提前发生的这样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哈。
0: 对对对，是的。
1: 最后呢，
0: 嗯，还有的话就是刚刚咱们讲到了这个糖尿病，因为我们中国的糖尿病的这个发病人群啊，目前已经达到了10分之1。
1: 嗯，
0: 这个而且还是个全年龄人群，并不是指单纯老年人。那么也就是说，每10个人群里面，他都有一个糖尿病的患者，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数字。那么糖尿病人群，因为他眼内的这个，包括他的全身啊，他的这个眼，他都是一个糖量比较高的这种状态，它同样是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眼内的一个糖晶状体的一个代谢。那么这种情况，它也是会导致我们的这个白内障的时间会提前，而且会进展比较快。那么这个方面也是咱们需要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1: 就是糖尿病的患者，他是白内障高发风险很高的一类人群啊，所以糖尿病的患者要特别关注，这个疾病所带来的其他的一些并发症。那么比如说现在啊，有一个人他觉得自己视物有点看不清了，又符合刚刚我们提到的这样的一些有高危因素的人，他怎么样来判断我自己是否得了白内障，自己可以有感觉吗？
0: 嗯，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啊，也是我们倒应该是很多患者朋友他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一般来说白内障的话，如果在初期，有可能他会觉得是一个，首先第一，有可能他并没有影响到他的视力，他没啥感觉。那么这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们是不需要管他的。
1: 哦，
0: 那么如果是说他觉得哟，好像我的这个视力看东西啊，清晰度差了一些，或者是说很怕光，再或者是说我看东西的话，就是光线暗的时候，我的视力就会变得很差，光线亮一点的时候就觉得还可以。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他觉得看东西变形。甚至会有点变形。那甚至是说有些我们的老年朋友，他原本眼睛是已经有老花了，一般咱们45岁以后都会有或多或少的老花，然后每隔几年他的这个度数都在增长，但是忽然发现哟，我好像看近变好了，
1: 老花
0: 没有了，
1: 这个近视改善了，
0: 对对对。那么这种情况呢，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晶状体，就是我们的白内障啊，它密度增加导致的它这个眼睛屈光性的一个近视的出现，从而抵消了它的老化。那么这个其实并不是一个好事情啊。并不是说我们返老还童了，老花也没有了，实际上就是因为白内障加重了。那你说，那我这个阶段我现在看见还蛮好，是不是不管它呀？要看它，首先第一看它对你的影响大不大，第二的话可以去医院做一个我们的这个眼部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检查，来让医生帮助咱们评估一下，看我们的白内障目前是一个什么阶段。因为可能咱们这个阶段它就是看近变好的这种阶段啊，它并不能持续时间非常长，有可能再接着往下一步发展，就是它看远也看不清楚，看近也看不清楚。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咱们白内障发展的比较重的一个阶段了，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就必须要做手术了。
1: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那我看不清楚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通过戴眼镜，或者是采取其他的一些方式来改变这个看不清的状态？可能都没有往白内障上面去想。特别是一些年纪不大的朋友啊，觉得我都还没有到50岁，我怎么就白内障了呢？
0: 对对对，现在确实是我们的这个白内障的话，它是由于这种各种各样的原因，然后导致我们的这个发病年龄增长了。那么40-50岁，对对对，是的，40-50岁的这个人群中，现在得白内障的真的是在工作中非常非常的常见。比如说我们的高度近视眼，
1: 对，
0: 高度近视眼的话，它大多数是我们白内障这种类型里边呢，是属于一个核性混浊。那有可能啊，它的白内障其实它已经长得很重了，但是呢，它在生活中它觉得，我戴上眼镜，凑凑合合还能看，
1: 还能用，
0: 还能用，我觉得我还能忍一忍。我还能再坚持2年，
1: 就不会往白内障上去想。
0: 对对对，那么实际上就是，如果我们是高度近视的人群的话，一定要关注这个问题。首先，第一要知道，45岁以上，甚至是有些不到45岁，他40出头，白内障就会比较明显。只是因为这种核性白内障，它就像琥珀一样，它就是那种棕色的，他总是觉得我还能看到一些，但实际上它的这个核的硬度已经比较重了。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还是建议能够尽快做手术，因为白内障长得越老，那么手术中我们需要的能量越高，对眼周的损伤越大，它的这个视力恢复的预期就要差一些，所以说建议不要拖。
1: 我经常看到有一

0: 些年纪大的朋友啊，他的这个在眼球周围有一圈，就是雾蒙蒙的这样的一圈，这个是白内障是可以通过肉眼看的观察到的吗？
1: 你说的这个问题我听明白了，就是可能经常见于这种六七十岁啊七八十岁的这种人群，就是我们的黑眼珠的边上和白眼珠交界的地方，
0: 对
1: 吗？对，
0: 会有一圈灰蒙蒙的这样一圈，
1: 哎，对对对，那个称之为老年环。
0: 哦，
1: 哎，就是我们角膜周边的一个混浊，我们称之为老年环。
0: 那个不是白内障，
1: 那个不是白内障，白内障是在咱们瞳孔最中央的那个小窗户后边。
0: 哦，
1: 在它的后
0: 是肉眼观察不到的。
1: 嗯，除非是说它白内障长得非常非常重，形成一种全白的一种状态，你能看到中央有一个我们称之为白瞳针。哎，那么大多数白内障是不能够发展到那种阶段的，因为一旦发展那种阶段，它就是双目失明，它走路都走不成，那它就是手指头连手指头都看不到的那种情况啊，可能就只能感受到光。
0: 所以这个老年环跟白内障是有区别的，老年环可能它会造成其他的一些问题，
1: 对对对，
0: 但是它跟白内障是本质上是不同的两种疾病哈。那么刚刚也是说到了，很多人他觉得啊，在白内障的初期是否可以通过戴眼镜啊，或者还采取一些比如说眼药水啊这种方式来治疗它，是可以的吗？
1: 这个也是咱们在工作中经常会碰到的一个问题哈，因为可能我们平常也会看到一些广告啊，治疗白内障啊，或者是一些药物啊、眼贴啊等等。实际上呢，那么根据我们的一个临床研究，目前在全球迄今为止是没有可以治疗白内障的一个特效的药物。所以说的话，其实手术是目前白内障文章的手术的，还有我们现在很多公众人物啊，要比我们的林青霞、张国立，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一些知名人，然后他们也是做了白内障手术的。
0: 白内障的手术，很多人啊会觉得，哎呀，现在不严重，我等一等再做，或者还有人说，哎，我等到看不清了我再做，好像对于这个手术，其实很多人是恐惧的。
1: 对对对，
0: 觉得我如果要挨到我拖一拖再挨，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跟大家讲啊，手术是趁早做。早做我们才能够早好，而且大家现在对于这种白内障长熟了再做手术的这种观念已经有一定的改观了，所以这个手术的时机很重要。它比如说初期我们可能感觉不到症状的时候去介入手术，好像也略显有点早。
1: 对，
0: 那这个时机到底是什么时候作为合适？
1: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现在还是会经常在门诊碰到这样的人群，他就是一直拖到他完全看不到了，然后再过来做手术。确实是因为为什么很多的老年人会有这方面的这种误解呢、误区呢？就是因为啊，在咱们七八十年代的时候，或者是再早，那个时候我们的白内障手术的话，它和我们目前的这种手术的技术相比的话，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那个时候白内障手术要做非常大的一个切口，然后呢把整个白内障一块掏出来再装人工晶状体，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它对眼睛的损伤是很大的。那么对最终
0: 万不得已不能做，
1: 哎，对了，是的。那么它术后的视力的话预期也没有那么的明确。那么现在的话，咱们的主流手术就是超声乳化手术，甚至是可以辅助我们的飞秒激光辅助白内障手术，它只需要2毫米的口子，然后呢手术大概10分钟也就做完了。然后呢，那么它需要超声乳化的话，它就是要超声能量把这个白内障的这个核把它给敲碎。那么我们知道，如果是它核比较软的情况下，敲碎不需要什么能量，或者是说需要很少的能量，对眼睛没有什么损伤。那么如果是白内障长得非常重的一个阶段的话，它的超声能量就需要很大，那么它对眼睛的损伤就会比较大，而且它术后恢复的也会比较慢。所以说对于我们目前这么先进的一个白内障的一个超声乳化手术和我们的飞秒激光辅助的白内障手术，那么对于目前的这种主流技术来说的话，白内障手术真的是不能拖到那个时候去做，因为那样的话我们术后的预期和手术恢复的时间以及对眼睛周围的损伤都会比较大。
0: 那最佳的时机是什么呢？
1: 其实我们的好多人群的话，他会问医生，那我视力什么时候可以做白内障？
0: 对，
1: 哎，首先第一就是说我们要去感觉，就是说如果他是个初期，你觉得你的生活各方面完全不受影响，那你肯定是可以先不动他的。但是如果你觉得他已经影响到了你的生活，影响到了你的生活，让你的生活质量变差了，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最有效的一个指征。那么我们好多患者朋友，他是希望我们的医生能够给他一个确切的一个数字，就是我的视力是多少。那么我们一般在临床中一般是建议小于等于0.5建议做手术就比较合适。
0: 小于等于0.5。那么白内障手术，比如说啊，它还合并一些其他的高度近视啊，或者合并有老花呀，或者合并有其他的像青光眼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它可以做吗？
1: 当然可以。白内障手术有常规的，任何的手术它都是有常规手术和复杂手术
0: 啊。
1: 哎，对，因为咱们我们医院的话，它是做这个屈光白内障手术和复杂白内障手术做的是非常非常多的。那么针对于这种高度近视性白内障呀、糖尿病性白内障啊，还有我们的葡萄膜炎、青光眼并发的白内障啊，做的都是非常的多。最主要的是要根据我们的患者朋友眼睛的情况来为他设计更符合的一个手术方式，然后为它匹配更适合的人工晶状体的类型，然后最终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0: 咱们门诊啊，现在接诊的这些因为白内障来求诊的患者当中，能够接受并且就是愿意去做手术的这个比例大概有多少？
1: 那还是非常大的，
0: 非常高的、
1: 哎、对对对。因为首先第一我们的患者朋友他去挂白内障科的号去看，就是因为他是能够感觉到他的这个视力受影响了。那么因为现在我们的手术技术又是非常的成熟，我们的手术效果也非常好，所以说他还是非常愿意然后做这么一个很微创的一个手术，能够改善他的这种生活质量的。
0: 那这个手术之后做了之后，他比如说啊，你刚刚说10分钟做完之后他需要多长时间来恢复啊？
1: 一般来说手术完以后，就比如说我今天下午做的手术或者今天上午做的手术，到明天早上视力就恢复了。
0: 视力就恢复了？
1: 哎，对，
0: 它完全生活可以不受影响是吗？
1: 对，就是眼睛里边不要进水，把眼药水点好就可以。
0: 哦，所以这个手术应该来说不是一个特别复杂的手术，大家也不用给他做特别特别多的准备，以及后续用特长的时间来进行恢复。最后一点点的时间，还是想跟常主任把这个白内障手术这个问题跟大家再简单的说一下，他的这个手术的流程是什么，因为很多人可能听了以后对于这个飞秒的手术还是有一定兴趣的。那么我们要做哪些术前的准备，我们应该请多长时间的假来做这件事情？
1: 好的好的好的。是这样子啊，因为我们白内障手术可能手术时间很快，大概10分钟就做完了，但是咱们的术前检查评估的话其实时间还是有一点长的，应该是需要个2个小时。也可能会有朋友问，那我手术10分钟做完了，为什么要花这么长时间去做术前检查？就是因为我们术前的评估和手术方案的设计至关重要，你只有把前面的工作做好了，才能够保证你手术后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效果。哎，因为我们是关系到第一就是我们的老年朋友他有没有全身病，哎，我们要做全身的，比如说我们要查血压，要查血糖，要查心电图，然后入院以后呢，我们还要查一些抽血，比如我们血常规啊、凝血功能啊，然后传染病这块要保证我们全身情况是适合做白内障手术的，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就是我们要做眼睛的一个全方位的检查，咱们不能是说我们做白内障手术我们就只管白内障啊，眼底有问题的我们不管啊，眼底不查。那么我们的绝大多数的患者，其实我们他虽然白内障有，但是呢他绝大多数的眼底还是能够看得到的。我们是需要去帮您评估你眼底的情况，因为眼底好和眼底不好他的这个手术方案是不一样的，手术效果也是不一样的。就是刚刚咱们有一个朋友在问三焦点，对不对？
0: 对。
1: 那么不管是双焦点还是三焦点，他都需要我们眼底有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如果是眼底明确有视神经萎缩，刚刚那个朋友讲到的，或者是他有黄斑疾病，那这种情况的话肯定是不适合植入我们的双焦点或者是三焦点的晶体的，它是不符合我们国家的这种临床医疗共识的。那么他做了手术以后肯定就不会有好的效果。那么如果是有这种合并有眼底病变的话，我们肯定是只能选择这种普通的单焦点的晶体来去植入。所以说的话，我们术前的这个检查的话大概是需要个2个多小时来为您做全方案的一个术前检查，这样的话才能够制定出更加合理科学的一个方案，才能达到一个最好的手术效果。
0: 白内障是一个及早的去跟医生去诊断评估并且及早处理的这样的一个疾病，
1: 对
0: 大家的生活质量是更好的。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1: 我的门诊时间目前是周1到周4的上午。
0: 周一到周四上午都在。
1: 对，
0: 大家可以找到常小科主任。非常感谢您今天做个节目，谢谢。
1: 谢谢小青。
2: 以上就是今天健康合伙人全部内容，别走开，精彩节目马上继续。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1: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芳华导医节目微信号1987103-8103，1987103

0: 清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1: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 7103 8103。在发问题的时候呢，一定要把您的问题发清楚。如果是咨询啊，微信上咨询，那么除了图片以外，你得把你的问题要写出来。好，最关键的信息，性别、年龄和症状。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摄入过多的糖分，除了对糖的脂代谢、代谢性疾病有不利影响之外，还容易引起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甜食的含钙量往往比较低，甚至缺失，它可以引发钙质摄入不足，而钙具有保持眼球巩膜牢固性、弹性的作用。如果血液当中的钙质长期严重缺乏，会造成巩膜弹性减弱，在张力作用下，眼球会逐渐的增大，最终引发或者是加重近视。糖分会分解与代谢神经细胞功能的维持，都需要 B 族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 B1 的参与。机体要代谢大量的糖分，需要占用大量维生素 B1， 免不了挪用机体其他功能所需要的量。长期如此，可能会出现维生素 B1 缺乏引发的视神经传导障碍，造成视力下降。长期吃大量甜食，严重的时候还会造成糖脂代谢异常，出现血糖升高，体内渗透压紊乱，体现在眼睛上就是房水内糖分过多，渗透压升高，可能会造成晶状体膨胀，屈光度增加，引发或者加重近视。需要提醒的是，甜食的危害在于过量而且持续性的使用，偶尔进食没有太大问题，但是为了保护视力，建议控制甜食的摄入量，每天增加糖的摄入量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不要超过50克。每天踮脚2分钟就能够让身体受益。踮脚尖其实是一项重要的养生运动，这个锻炼方式在具有800年悠久历史的引导养生术八段锦当中也有运用，而且最后一式动作名为背后七颠百病消，这个动作也是正通过踮脚跟的方式刺激肾经系统，诱发全身震荡柔和，促进我们的五脏六腑。踮脚运动不受场地、时间和器械的限制，每次5到10分钟，能够有效而快速地减轻疲劳。
0: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1: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也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微信是19871038101978 7103 8103。我们首先来回复一下听众朋友在微信上的问题啊，我觉得这个问题蛮有代表性的啊，而且是经常会问到的这个问题。这个是一位叫做姓张的一位听众啊，这个网名名字就不要念了啊，就是姓张的一位听众朋友，他。

0: 在医院里面做了健康的体检啊，一个女同志57岁，因为查了之后低密度脂蛋白是4.25，谷氨基转酶转移酶呢是66，那么两项都是一个上升的箭头啊。然后呢，医生就开了降脂的药，吃了一个月之后，虽然低密度在脂蛋白它低了，但是肝功能的三项指标都升高了。这也就是我们经常在节目里面说到了，我们一些基础的检查啊，有的时候我们第一次到医院去检查，我们发现有些指标异常，但是这些异常并不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异常。好，在这个听众身上又发生另外一个事情，就是他在吃了这个降脂药以后，其实不算是特别厉害的问题，当然他医生给他开了药，好，开了就开了，完了之后呢，吃这个降脂的这些药物以后，他的 GGT 升高了啊，那么也就是包括他的啊谷丙转酶和谷草转酶都有轻度升高，就说明他的这个药物本身就会对肝脏功能有影响啊，就会对肝脏功能有影响，这是他汀类的一些药物的正常的不良反应。那么如果我们把药停了之后，说不定一个月左右这些指标就会正常。其实啊，最好的办法就是平时要低脂饮食，少吃一些油腻的肥肉啊、五花肉啊、奶油啊、蛋糕啊，这些东西少吃。还有就是浓汤啊，就是我们煨的这个排骨汤太浓的，还有海鲜汤、啤酒啊，这些都要少沾啊。虽然是个女同志，我就顺便提啊，这些都是要控制的。以及我们前面提到的是吧，八段锦呐、太极拳呐、是吧，慢跑啊，适当的运动啊，你不能叫个50-60岁的人怎么去折腾啊。但是打打太极拳呐、慢走啊、散步啊，对不对，这些力所能及的运动你是能够做的。总的来讲，这位听众你是属于一个中血脂的一个中高危人群，虽然我们吃药以后你的指标都正常了，但是我们担心停药了以后你的可能其他的指标还会反弹啊。我们说我们吃降脂药，西医里面的这个降脂药它只是让你的指标正常，你的脏器代谢功能并不能够正常，而利什么药这个药啊，利什么妥这个药它本身也不可能让你的这个肝脏代谢脂类物质代谢的这个功能正常，所以吃中药是比较安全的。中医它是修复身体的，它是恢复身体的，它是增加你的肝脏代谢能力以及清除你血管的这些垃圾的啊。我们说痰湿啊，清除痰湿，中医上的这个痰湿就是你的这个脂类物质啊，血脂堵在里面这些东西，这就是中医里面痰湿啊，痰湿阻路啊。好，我们请进的是一号九等的听众，其他朋友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一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1: 嗯，方华老师您好。
0: 好，您说。嗯，
1: 我前段时间因为开空调开得很大，然后我就头天晚上就开始咳嗽和咽疼，然后过了两天我就是越来越狠了，咳嗽啊，然后还有点低烧、乏力、流鼻涕。后来我去医院检查，人家说是那个支气管炎，但是我打了几天针，那个效果也不是很好，然后那个痰就一直在那个咽喉里，有点排不出去。就想问一下您，因为我打针没效果，我想喝中药，看能不能有没有推荐的什么医生。
0: 嗯，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确实是非常简单的，就是长期吹空调，然后体质比较差啊，然后喉咙里面有比较多的痰。昨天下午有一个老太太咨询她的孙子啊，说他的孙子免疫力低下，总是感冒。我说总是感冒的原因是什么啊？他就说孩子可能有慢性鼻炎。我说什么类型的慢性鼻炎呢啊？他又挤牙膏似的啊，可能是过敏性鼻炎啊。我说那这个可能就是他的罪魁祸首。往往我们的很多听众开口就是啊，如何提高免疫力。免疫力它是一个非常大的范围，是一个很宽泛的词汇。什么是免疫力呢？对吧？是抗病毒的能力啊，还是说你能够好好睡觉，沾着枕头你就能睡着？那还是你不怕冷不怕热？嗯，是吧？感冒，抵御感冒啊，不容易感冒， 或者得了小病之后马上能够修复，这都是免疫力的某一个方向的体现啊，它不是绝对的体现，是吧？所以你是说哪一方面免疫力哦，一提啊，它就是这个感冒了，还是容易感冒这个方面的免疫力。现在这位打电话的听众，他是吹了空调就容易怎么怎么着的，这种免疫力不是靠吃药就能马上解决的，这种免疫力其实是要你避免不要把空调的温度开得特别低，是吧？我们有的制冷非常厉害的空调27度28度就可以了，是吧？有的老空调掉氟了的这种可能要开到24度25度，是吧？国家有时候规定26度是一个环保的温度，但是这个每个人家庭的这个空调的不一样，对吧？你像我常年累月就是27、28徘徊，很少开到26度，是吧？我这么多年家里的空调差不多都是这样，是吧？但是有的人他喜欢盖被子，开到23度、22度，开得很低，开被子睡他觉得很舒服，其实这个是不好的啊。还有就是我们在工作环境当中啊，比如说办公环境里面有空调，然后我们一出去外面的温度很高，有的时候我们的身体的适应能力呀比较差，当然这也是跟我们的这个工作环境和室外的这个温差太大有关。你温度开得太低了，那你出去当然冷啊，你如果开到27度28度左右，你怎么可能冷呢，对吧？当然有的他的这个调节能力实在是太差了，容易感冒，是吧？然后感冒以后又长期不愈合，长期咳嗽，哇，那么这个时候呢，那还是得调一调啊，调一调。包括一位叫美的听众啊，叫美的这个听众，他早上7点钟发的消息，他说他的母亲一直咳嗽，时好时坏有半年，是吧？他说看过医生，吃过苏黄止咳胶囊，近期5月15号到医院看呼吸内科，检查血常规、肝肾功能、电解质都正常，只有一点贫血，医生又开了切诺、费利可，吃了也没有好转，又到医院看呼吸内科做了一个就是啊肺部 CT， 好像也没有，他做了肺部 CT 也没有说肺部 CT 的结果，又吃了什么复方钾、氧纳敏是吧？金银花口服液吃了10天还是不见好转，等等等等。你全部用的西医治疗，当然你中间有吃点中成药，但是中成药是比较弱的，是吧？你像苏黄可能是吧苏子啊、黄芩啊等等的，是吧？你看这个金银花口服液，它主要用的是金银花的这个消炎的这个作用啊，甚至有一点花檀，但这些药它是一个中成药，都是比较弱，你一定要找一个老中医，他专门针对你这个咳嗽的原因。我经常讲咳嗽防咳必有痰，那为什么是有痰呢？那是因为你的气管里头有炎症啊，炎症刺激。那么这个炎症又是哪里来的呢？那可能是细菌或者是病毒感染。那么这个细菌和病毒感染是哪里来的呢？外界感受，这就跟免疫力有关了。你的淋巴细胞、吞噬细胞、蓄势细胞比较低，到底是我们用中医增加你的这个细胞活力，增加它的数量，自动的去抵御这个疾病，修复这个疾病，还是我们去打抗生素，借用外力去把敌人杀灭？但是你借用外力，外力这个东西是在身体里面，这个抗生素是在身体里面，它是会代谢掉的，等我们把它代谢完了之后，你的身体又还原了，该模样还是个模样，就是你的战斗力只有50%，你借了外力，借了50%的兵过来，你生了100%，但是50%的兵会被你的身体的免疫这个肝肾功能代谢掉，代谢完了之后你又恢复到了50%，甚至因为你被动的参与了战争，就是你跟借来的50%的兵一起打仗，你也有损耗啊，你可能这些外力的兵走了以后你还剩下30%、20%，更厉害，更虚脱，更难受。所以这就是我们中医要调，让你恢复生机，恢复你抗病能力，这就是中医的力量。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给大家宣传的这种理念啊，你可能也找过医生看， 看好了就算了，只要是我们这个理念是对的就帮到您了。如果你找了医生，你找的医生，你自己选的医生没看好，是吧，没效果，反反复复，那你就要知道挑个头，你不要老在那里守着盯着，那你要挑个头了，你要换，那就是医生是不是有问题，要换医生，不是方向的问题。什么是方向的问题？是看中医还是看西医，是吃药还是打针还是做手术，这是方向啊。医生的问题就是你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你的这个药这个医生开不对，他的配伍他的辩证不行，那你就得另外换一个，是这个意思啊。好，五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2: 我上次给你打个电话，就是那个胸部痛，就他我他有腰椎颈椎还得个胎动疱疹，有肾结石，上回给长你做个胸部 CT 嘛，做了，我念你听一下，两会纹理增强，支气管鼻增厚，右肺上叶尖端见十字结结节影，大小为4mm×3mm， 两肺散发条距影，正隔肠显示两肺门无增大，气管支气管通畅，正隔未见零肿大淋淋，正隔未见肿大淋巴结，心脏大小血管未见异常，两侧胸腔未见积液，左侧乳房见结节状钙化影，肝右叶见尖圆形低密度影，直径是0.6cm， 肝脏表面光滑，肝液比例协调，肝裂不宽，肝内外胆管无扩张，胆囊不大，壁不厚，未见异常，密度照，皮不大，是均匀，胰腺大小正常，密度未见异常，腹腔未见明显肿大淋巴结，腹腔未见积液，它是考虑支气管炎诊断，影像诊断考虑支气管炎。二是右肺上叶结节，请复查。两肺炎性纤维灶，左乳腺钙化灶，肝右叶胆囊胆肿可能，建议复查，建议增强。没有了。
0: 你这些念了这么长时间，这些东西都不可能造成你胸部疼痛啊，你多疼啊。
2: 疼起来就像是冒冷汗了。
0: 对啊，这些都不会引起你多疼啊，医生有这样说过吗？
2: 你上回说要做那个阑尾，他是做那个 CT， 他上部平常他没做阑尾，要不要做阑尾？
0: 我可能就是让你做的阑尾，我可没有让你拍胸片，明摆着这跟胸部有啥关系啊？我刚才还在怀疑，我刚才还在怀疑我是不是说错话了？我为什么要去拍肺部干嘛呢？
2: 不，我就他痛，胸部就是那个乳房下面这个
0: 胸部的疼痛啊，胸部的疼痛，医生给你做检查，现在给你查了也没什么错啊，就是如果是我的第一反应，我肯定不会让你去重点去盯着肺什么的。因为如果真的是有肺癌呀、肺癌转移呀，引起来一些疼痛啊，那么他肯定会长期咳嗽啊，长期咳嗽。另外呢，你的这个胸口这些地方的问题，那么还要排除心肌有没有缺血的情况，有没有严重的胃病的情况，这些有或者是没有， 可以根据自己的病史来，就是我原来有过胃病的，那我肯定就重点怀疑是不是胃病反射到这个胸部引起来的疼痛，对吧？你说左乳房啊这那的，这肯定是你在跟医生面诊的时候你在那里反复强调，所以在你的 CT 结果里面还有检查乳腺的问题，所以呢可能医生就标明了顺便把你的乳腺看一看有没有男性的乳腺增生的情况，所以这个里面就有标记，这个里面就有检查。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说东说西，焦虑这个担心那个，那你既然焦虑你担心，那医生就给你全部给你扫一遍，全部给你搞一遍，钱花了不老少，最后没有个结果啊，最后没有一个结果。每次找我咨询的时候要认真听认真记，我一般最主要的怀疑的东西会放在前面跟你说清楚。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太有主见，太过细，太过于担心和焦虑，这个怕那个怕，那你这个怕那个怕，你跑到医院去，那别个医生就顺着你来喽，该做检查就做呗，对不对？因为你的主要的难受的说是疼，疼得冒冷汗，你这查了一遍肺部结节这东西它又不会疼得冒冷汗，而且乳腺的这个钙化灶陈旧性的，它也不会引起疼痛啊，疼得冒冷汗呢、啊、这都没有啊。所以这问题在哪？而且气管炎它也不是这个问题啊，它也不会说难受啊，气管炎它咳嗽而已啊，对不对？
3: 对对，你看
0: 它也不会说疼得冒冷汗呢、啊、所以你这个疼是哪里来的还是没搞清楚啊，还是没搞清楚。你现在就是心脏有没有问题，有没有突然发病心梗，有没有这个情况啊？第二个就是你的这个胃病有没有啊？胃病，胃有，
3: 在刘正阳那里吃中药，还在吃。
0: 嗯，胃那就说明胃它有时候治疗的过程当中，它有时候反复发生，对吧？有时候自己没有注意，或者吹了空调，它凉了，一个脾胃受寒等等，它都可能会引起来一个疼痛。还有，我应该那个时候也问过你，就是你得过带状疱疹的，那么你疼的这个点是不是原来长过带状疱疹的这个地方呢？
3: 它带状疱疹在背后，
0: 不是在这个前面，对吧？你是前面疼，
3: 对对，在背后。
0: 你是在前面疼，
3: 在肩膀那里。对，现在是前胸。
0: 一般它不会蔓延啊，一般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呢，它不会蔓延啊，起码离得比较远，它不会。如果你挨得比较近，那是有可能的啊。你自己来判断，我看不到，就是你自己来判断带状疱疹那个区域和你现在疼的这个点远不远，要离得比较近，那就有可能是带状疱疹的后遗症造成的。我这里就只能说到
3: 这个近这个远，这怎么区别的？
0: 你前胸后背那就是离得很远呢、啊、它不能穿透性疼痛啊，明白了没有？
3: 啊，
0: 你这个带状疱疹它就是个皮下神经破坏，它就是那个区域或者旁边可能有点影响。你后背是吧，你后背它怎么可能到前胸来呢？它不能穿透性疼痛啊，它不能够啊，它不能，中间还有五脏六腑在里面呢、啊、它不可能从后背穿到前面去啊。胃病啊，心脏病啊，包括胸椎骨质增生啊，包括肋间神经炎呢、啊，啊，肋间神经炎啊，这些东西都可能会导致疼痛的。还有结石，你如果排除了没有胆囊结石，没有肾结石，那么跟结石的关系也就不大了。你排除了没有？
3: 它有肾结石，肾结石是小、哦、很小很小。
0: 嗯，这个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对不对？这个也不能完全排除啊。好吧，
3: 他心脏也是好的，
0: 嗯，
3: 也查。
0: 好，祝您早日康复，再见，这位听众朋友。我们这里不能看病啊，我就是怕这种纠结的，这也检查那也检查都是正常的，那就没有什么大事儿了。癌症的问题就是我们最担心的最怕的，排除了癌症，对吧？我相信做了 CT 它有什么它也看得到，没有什么啊，肺部的那些结节那都不能够什么兴风作浪，那不算事儿的，是吧？心脏的问题又说心脏是好的，自己把刚才我跟你说的那句自己筛查一下，筛选一下就行了啊，筛选一下就行了。 非要在我这里把个病看看清楚看明白，那怎么可能呢？我这只是个导医啊，我这里只是一个导医啊，我们只能告诉你建议啊，建议什么建议。

0: 你什么，是吧？这就这些事情了，还能有什么呢？是吧？还能有什么呢？你想什么呢？你怕什么呢？对不对？没有什么重的问题，就把这个心装在肚子里头，就没有别的事了啊。再就是我说过啊，有胃病的人有一部分是有焦虑症的，神经官能症，就是身上有一点什么不舒服，它无限的放大啊，无限的放大。其实没什么事儿的，可能啊，可能没什么事儿的。好，这里是报道，又我们稍回来。
1: 脾胃虚，中医理论认为，寒体性质的根本是体内阴阳失衡、阴气过盛、阳气衰减造成的，所以可以通过药物或者食物的补阳、暖脾、温肾来去除体内之寒。西医则认为，体内血液循环不良，尤其是肢体末梢的微循环有障碍，是形成冷寒症的原因。如果说患有贫血、肠胃病、营养缺乏或甲状腺功能减退的病人，可以对症治病，病愈了，寒底也会改变。寒性体质的人应该多吃温性食物，温性食物能够使身体生热，机能兴奋，增加活力，适合寒性体质者吃，可改善其衰退沉滞、贫血萎缩的机能，比如荔枝、当归、姜、龙眼、大蒜、葱白、杏仁、花生等等。常见一些寒性体质的人初尝试蔬果汁的时候，总觉得胃不舒服，当加入了姜汁10毫升以后，就会感觉喝得很顺。又有些人吃生菜沙拉，长期吃下来竟然手脚冰冷，其实只要搭配着喝糙米汤，就不会造成体温下降。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5: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正在向全省播出。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身上有一些痒啊疼啊，它是一个躯体症状的疾病啊，躯体症状的疾病。而这种躯体症状的疾病呢，它可能会对应很多的问题啊，对应很多的问题。那么你可能会焦虑，就是这也查了那也查了。那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有时候躯体症状特别明显的时候，那一定有一个病在那儿。如果大家查来查去没有发现，我相信咱们选择的医院啊，我们前提条件你选择的医院是正规医院，而他那个检查的设备也不是很差的，没有出现质量问题的啊，包括 CT 啊、核磁共振啊，对吧？他也不是年久失修的，他确实也正常在工作，他就没有看到很大的这种问题。你就不要过于的焦虑啊，过于焦虑就会引起躯体症状，会放大你的躯体症状，是吧？你看刚才就这个区域范围疼，胸部的这个疼痛，你看这个今天这个事情花了这么长时间，是吧？花了这么长时间，其实我已经感觉到这个人是一个焦虑症患者了，很焦虑，是吧？这不是一个很大的事，你看。

0: 这么多筛查，按理来讲，一般的人哦，没有什么大事，心里就踏实了，就放心了，回去睡个安稳觉，还在纠结，到底是哪个是哪个呢？能有什么大事呢？有大事，医生早就发现了。我相信你去过医院，是吧？医生不会放过的，负责任医生绝对不会给你放过的，对吧？那能有什么呢？对吧？无非还有就是一些浅表性的问题。刚才我说了，胸部的骨质增生、胸椎的骨质增生，包括筋膜炎，是吧？周围神经炎，就这些了。啊，就这些了。而胸椎骨质增生可以拍片子，而这个什么筋膜炎呢？是吧？这个类神经炎呢？皮下神经炎呢？这些东西它可能 CT 拍不到，只有外科医生来做临床判断啊。外科医生做临床判断，那么怎么临床判断呢？可以先用一些药，比如说贴敷的啊，贴敷的药，或者说用一些热疗啊，再就是加上一些营养神经的一些药物。你用了是以后如果缓解了。啊，比如说贴了膏药，贴了以后马上舒服一些，那可能多半就是啊筋膜炎呐、类神经炎呐，或者是因为带状疱疹，因为他得过带状疱疹，所以他的这个神经系统啊，可能还是有一些慢性炎症存在。那么用一些营养神经的药，可能他会缓解很多。最关键就是不能焦虑啊，最关键是不能焦虑。好，我们请进的是七号久等的听众，你好，请讲，久等了。
1: 我那个眼皮子吧，有两年了。
0: 好，您说。
1: 喂，
0: 我在听。您的眼病两年了，然后呢？
1: 哎，我的眼病有两年了。我在医院里的也都检查过，也看过，也医生也给我开了一些眼药水，都没得蛮大个效果。所以我今天就打电话来的，就想问下子你，看还有哪个医院能够比较专业的治疗我那个干眼症的。
0: 哦，说了半天就是两年得了干眼症的问题。那么您用的什么眼药水呢？
1: 我用的玻尿酸钠。
0: 用了以后
1: 再一个就是环孢素眼药水。
0: 环孢素
1: 还有我哎，环孢素哎，
0: 还有什么呢？
1: 还有我是那个呛个牙膏样挤的，我忘记那个名字了，还点了好几种眼药水。
0: 就只是在
1: 我只记了这两种啊。
0: 就只是在眼睛上面用这些眼药水，别的方法没有用过，对吧？
1: 别的方法在医院里做过那个眼睑板按摩，
0: 有效果吗？
1: 没得效果噻，就是没得效果，我才打电话向你给我帮忙推荐哈，看是哪个医院比较专业在治疗那个干眼症。
0: 干眼症的原因有很多，医生有说您的干眼症是什么原因吗？
1: 对，他没有讲的，每回去看病的时候。他就是那个灯那里一照了，他就说我是干眼症，他也没说是个什么原因造成的。
0: 首先跟您讲一下啊，干眼症是不能断根的，这个知不知道？
1: 啊，我知道啊。
0: 好，这个是知道的。第二个呢，就是你刚才所用的干眼症的治疗方法都没有错，都是主流的治疗的方案。我现在就是担心您这个已经成了一个顽固性的干眼症，那就很麻烦了。你这也用了，那也用了，就是眼药水你基本上都用全了，还不缓解，那就真没招了。到时候你要心里有准备啊。你包括其他的一些问题，眼睛的螨虫查过没有啊？倒睫毛查过没有？
1: 眼睛的螨虫查过了的，那是在好像是在。
0: 好，婆婆不说这些，您就说查过。我告诉你，
1: 查过的。
0: 我告诉你就行了。就是还有一些什么点，一些比较偏门的点，比如说螨虫啊、倒睫毛啊，是吧？这些都查了的，对吧？
1: 倒睫毛没有查，我就是查了一回、那个。
0: 不用，有没有倒睫毛，医生一看就知道啊。还有就是，还有就是，你有没有风湿病呢？
1: 没得。
0: 你确定吗？
1: 哎。
0: 干燥综合征，这个要查一下。
1: 哦，干燥综合征。
0: 哎，对，干燥综合征这个要查一下，这个是风湿病里面的。
1: 那查也是在眼科的查。
0: 眼科可以给您开单子查的。您这样的，
1: 哦、
0: 你找一个好专家再看一看啊！您找一个好专家看一看，协和医院眼科。
1: 好的，等一下，好。
0: 你要
1: 协和医院
0: 眼科
1: 找哪一个？
0: 谢华堂教授。
1: 啊、我有华啦。
0: 谢谢的谢。
1: 谢谢的谢，哦，谢莫华。
0: 谢华桃，中华的华，桃子的桃。
1: 哦，谢华桃。
0: 对，他专门看 这个角膜啊、结膜呀、干眼症这方面问题的，你找他看一下吧，好不好？
1: 哦，协和医院是吧？
0: 嗯，是的。
1: 哦。
0: 好，就这了。
1: 哦，好好好好。
0: 九号听众小宝，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九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2: 喂，喂，
0: 说问题。
2: 啊，那是我这个脚呢，手都麻了，看你有没有办法给我搞一下子。
0: 手麻脚麻是没有医生推荐的，这位听众。
2: 没有啊，就是我是、嗯、我在医院呢，我拿了三盒药回来，没见效，温和了。
0: 什么药？
2: 啊，他说是个骨科的。
0: 什么药？
2: 什么药啊？啊，汉方一价十五片，盐酸特价零丁片，还有药的，还有盒药掉了，我搞了三盒药回来没见效喂。
0: 吃了多长时间？
2: 这三盒药都消化完了。
0: 吃了多长时间？
2: 有半个月了。
0: 半个月不够，要吃一到三个月的时间。
2: 啊，我在医院呢，不是中心医院呢。
0: 哦，不管您去哪个医院，就是你用的营养神经的药和活血化瘀的药，如果怀疑是颈椎病、腰椎病、压迫神经造成的，你这些药只要是开对了，要吃一到三个月的时间。
2: 啊，不晓得不得。
0: 哦，你的诊断是什么呢？
2: 啊，
0: 你的诊断是什么呢？
2: 引起来的拉东西。他没有诊断就是发药，我喝了。
0: 怎么可能没有诊断呢？你又这里瞎说。医院他开的那个处方，他的病历上面有写病啊，他不写病怎么能开药呢？别瞎说啊！
2: 他没有。
0: 不要，没有，没有，别瞎说，别瞎说啊！别冤枉人家医院啊！这个是正规流程，没有这个流程，医生要吊销医师执照的。你自己回去认真看一下，你说你是什么病？我刚才就是根据你这个药。我刚才是根据你说的那几个药，我猜测的，如果是颈椎腰椎引起来的压迫神经造成这个症状，他可能需要吃一到三个月的时间。我是按照你的这个思路来顺的，我没有说开对和错，我没有办法判断，你连病都没告诉我，怎么判断呢？这都是我猜测的。
2: 但是我倒也，
0: 我这里咨询，我们听说，我这里不能看病啊，其他地方也不能够，半花倒医不能干的事情，别人也不能干。这就是标准，就是你什么东西都没有，我给你看病，你就说个症状，我说是你什么病，这个是违反医疗这个流程的。咱们是个媒体，咱们开这个平台是为大家服务的，就是你看了病之后，你把你的医生给你的诊断是吧？你是看了病的，医生的医院给你出具的诊断，我是根据你在医院看病医生的诊断，我帮你分析一下，你这个药吃的对不对，时间到位了没有。问题出在哪儿？还是医生出了问题？是开药出了问题？方向出了问题？帮您分析一下这个事儿。不是你啥也不讲，你在那我这里看病，这个是做不到的，对吧？你只说了药，这个不完整。你要说性别、年龄，以及医院开具的处方意见是什么？没说清楚，病都没说清楚，是吧？而且你记不记得，您电话一开始？你电话一开始我就说了一句话，麻没有医生推荐，只是觉得您好像也看了，开了药了，我就想听一听，是不是对的，是不是错的离谱，是吧？你连病都还没讲清楚呢。如果是颈椎腰椎长期压迫神经造成的这种麻，我没有医生推荐，我这里没有医生能治疗麻这个问题，我也不认识治疗麻的医生。你要是疼，我这边有一大把医生可以推荐。麻我是没有医生推荐的，我没有遇到哪个医生能治疗麻的，好不好？嗯，你要搞清楚，搞清楚。而且您这个药的时间比较短，才两个星期，明白了没有？起码是30天起步，起码，哎，起码30天起步。我还是跟你说的起步价啊，起步价，实际上要三个月左右，神经的修复要三个月左右呢。好不好？嗯，你这不是急性期的神经问题，你是个慢性神经损耗，慢性神经损耗得三个月左右，对不对？你这个麻又不是一天两天了，好不好？嗯，因为有些话我是在省时间，没讲那么清楚，是吧？你要理解我为什么说这个一到三个月的时间，为什么有这个跨度呢？急性期我没有说吧，对吧？你是个因为手术的损伤，还是因为什么的损伤，对吧？造成了这个。它就是急性期的，那就30天左右。 那如果说你是个慢性长年累月压迫，造成那个血管呢、神经供血不足、失氧、脱髓鞘这种问题，它的慢慢要修复回来、长回来，它就得30天到一个月的时间，90天、100天，是吧？没有那么快，2个星期没有那么快啊。好，11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3: 老师你好。
0: 好，你好，嗯。
3: 我就是那个，上那个做腹部的下脱了骨下面头软的疼，我问一下老师，应该做什么检查？就是说我
0: 什么叫陀螺骨
3: CT？
0: 什么叫陀螺骨？
3: 陀螺骨就是说那个豆子上面不是有几根骨头吗？就那个豆子下面的的骨头
0: 下面，肋骨下缘，肋骨的下缘，对吧？排
3: 对，
0: 就是我们说的排骨下面，对吧？
3: 对对对对对。
0: 嗯，是你左边右边呢？
3: 左边。
0: 你自己的左边对吧？
3: 对。
0: 你自己的左边，你大便正不正常呢？
3: 大便有的时候2次。
0: 一天2次。
3: 有的时候呢是1次。
0: 成型吗？
3: 成型。
0: 啊，大便成型。
3: 对。
0: 嗯，就是大便有时候1天2次，有时候1天1次，那大便是好的，没什么问题。我偶尔就是说这个左边肋骨下边这个地方疼痛不舒服，是这样吗？
3: 他就是这2-3天，从星期一的早晨起床就感觉痛，哎呀，整个肚子痛。
0: 好，不用说了，不用说了，这位听众啊，你这才几天，我们这里是不看这个急性病的，我们这里是不分析急性病的，我们只分析慢性病。你这2-3天的问题呢，主要了解一下是不是消化系统的问题，好吧？主要是消化系统，看是不是消化系统有什么问题，是不是把肚子凉到了呀，确定上吹了呀什么的，好不好？
3: 那就是说我还有一件事，我就是问老师应该做什么检查，咱还有
0: 看消化内科，
3: 中成药。
0: 看消化内科。
3: 消化内科，我那个中成药做的很多，会不会生虫啊，老师？
0: 中成药。
3: 对。
0: 中成药怎么生虫？
3: 我就是问问老师，我是个双目失明的盲人，到医院去呢，难得去一趟，我就说那就做的中成药在家里放着，慢慢的吃。我还是没懂
0: 啊，您的中成药生不生虫跟您是不是盲人，首先这没有什么关系，第二中成药是做的丸子一般它怎么生虫呢？是中草药还是中成药？你是不是说错了？
3: 是中成药
0: 做的丸子对吗？
3: 开的中草药做成了丸子。
0: 哦，那就是丸子。丸子这个药它一般来讲的话呢，看你这个医院是自制的，医院自制的中成药它会有一个时间，最好是没吃完的话放在冰箱里面尽快吃完，比如他说这个药是1个月的药，你不要超过3个月，明白了没有？因为它这个里面没有添加防腐剂的。
3: 那我还跟那个开药的医生讲过，我说半年的药，那医生也没说什么呀。
0: 那您最好是放在冰箱里面。
3: 最好是放在冰箱里。
0: 对。
3: 那还是保鲜还是冷藏的，老师？
0: 问一下您的医院的医生，我不清楚你这个药里面是什么东西，是什么成分。
3: 哦。
0: 你问错了地方，不是我开的药，我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它添加了防腐剂没有，我也不知道。
3: 哦，有安神的。有安神的，这有可能那些药。我很忘。
0: 只
3: 记得有安神的。
0: 回去问一下这个医院给你开药的医生。
3: 但是那个中成药能不能常吃，老师？
0: 哪有一个药可以长期吃的呢？而且是中药它是要辨证论治啊，它一段时间调了以后它要重新调药啊，怎么能长期吃呢？
3: 不能长吃。
0: 对，是不能长期吃的。
3: 不能常吃，我就是考虑到我是一个盲人，去一趟也不容易。
0: 嗯，我不能说你这，因为您可怜，您造言，您不方便，所以你这个药可以吃半年，吃一年啊。疾病对于每个人来讲都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您困难，他就网开一面呢。
3: 这么想，可是医生他也没跟我讲什么行和不行。
0: 这位听众朋友，你的这个事情就没有必要在我这里纠结了，你这个事情就是应该去医院，谁开药谁负责，不是我开的药，也不是我开的医院。
3: 好好好，谢谢。
0: 你得问他去啊，你得问他去，这个到底是干燥保存还是说要放冰箱，明白了没有？如果是干燥保存的话，开封了也不能超过一定时间，我一般给的时间是三个月，如果人家医院给了你六个月或者是十二个月都没事的话，那他负责就行了。我这里只能按照常规的最低限度三个月，我不能给你高限度，高限度万一坏了怎么办呢？我又负不了责，我都不知道你那个里面是什么成分，你到现在也没说什么成分，你说什么安神的，安神的是啥呀？那么多药都可以安神啊，莲子也可以安神，芡实也可以安神，茯苓也可以安神，酸枣仁也可以安神，那是啥呢？那这个里面这个问题回到医院问医院的医生啊。十三号听众乔朋友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为什么我要这个听众朋友还是给了时间把这个事情展开说呢？一个就是我们很多听众确实也不容易，平时没一个人说话是吧，平时没一个人说话，我就是给他们一个出口是吧，让他把这个心中的焦虑什么的给他倒出来说一下。其实说个实话，他说两句我就知道他后面想问什么了，我还是给了时间让他把这个焦虑倒出来。第二个，是不是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些听众和患者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是吧？你以后就要规避，就是你在医院里花了钱的，你在医院里面花了钱的，这是掏了钱买的东西，你要问清楚，你要问清楚，因为你开的这个药它是医院自己做的，您不是在药店里面买的那个药，是吧？你不是药店里面大的厂家，它上面有生产批号的那种丸子，是吧？你像什么什么什么种什么牌的什么六味地黄什么丸呢，它能够保存三年两年，明白了没有？那我脱口而出，您这个是在医院里面医生自己为您这个病做的丸子，那这个他没有放防腐剂的，大家能够听懂吧？大家能懂我说的话了，这个很容易懂，对不对？而且它里面可能也没有放一个什么干燥包干燥剂，它都没有放，那你说这个东西那能怎么保存呢？而且您又是眼睛不好的，您这个盖儿开得好不好，您周围的环境是潮湿啊还是干燥啊，怎么判断呢？咱们身体上面是吧不方便，那怎么判断呢？那我就只能给你一个最低限度三个月的时间，是吧？因为它的草草根根这种药它可能也就这么长时间。还有就是这个工艺啊，你这个丸子就是中药把它搓成的这个丸子，它的粘合剂是什么呢？它用什么把它搓成了一个丸子呢？这个粘合剂是什么？你如果是个蜂蜜的话，就纯蜂蜜的话，它也不能就这么放很长时间，它会坏掉的呀，对不对？它是用麻油还是用什么给你裹搓的呀？那就是个麻油的话，您自己知道，麻油就那么敞的瓶口敞的，那不坏掉了吗？咱们把这个道理讲透啊！每一次咱们这个节目，因为还有录播重播啊，咱们把一个事儿给它讲透，以后咱们遇到这个事儿，咱们一定要把它搞清楚。那还是那句话，就是你不能因为我经常也这样讲啊，我也能够理解我们很多很多困难的群众是吧，眼睛不好啊，腿不方便呢、啊、子女不在身边啊，自己年纪比较大了呀，我腰腿疼啊，我难受啊，出门不方便，我周围也没有什么医院，我去一趟医院不容易，这些我都理解。问题是看病这个事儿，这些还真得你自己弄清楚，就得你自己弄清楚你去的医院开的什么药，我不知道啊，我哪知道这些事情啊？难道不是你知道吗？你应该了解吗？你现在无非就是说你忘记问了，问一下我， 你忘记问了，我也回答不了，因为不是我做的药，我也不知道人家搓的丸子怎么搓的。对，放了什么呢？对不对？如果放了防腐剂，可能半年一年没问题，没有放呢，那就是个纯生态的，而且还这样是最好的，不放防腐剂当然是最好的，对不对？就是搓的，那这样搓的话，那您这个保存药是不方便，有的是要冷藏，有的是要纯干燥，不能潮湿，一潮湿它就长霉，要纯干燥，有的就放冰箱里面，不放冰箱里面温度一高它就坏了。你这就问呢，谁做的药谁知道啊，我哪知道呢？你看就这点事儿讲了这么长时间啊。好，十三号听众你好，请讲。好，现在是十三号听众您的电话。
4: 哎，你好，那个帮法大爷，是那个样子，我今年35岁，然后我是有那个右眼睛视网膜静脉注射的，然后还有那个黄斑水肿，我这边就是看东西蛮模糊啊，然后眼睛也蛮脏，总感觉那个眼睛里面有东西，然后也看不清东西。我当时是在那个中心医院去打了那个激光，然后还打了那个三针那个扩血管的那个针，叫阿普西普吧，好像是
0: 康普西普。
4: 但是我感觉那个，哎对，但是我感觉那个效果不是蛮好，然后只是比之前的那个感觉稍微好了一点点。
0: 嗯，
4: 然后怎么看东西还是蛮不清楚。
0: 嗯，
4: 然后当时那个医生就跟我说，我那个怎么样的那个目前那个情况就只能维持的那么怎么样的这样子了。
0: 嗯，
4: 他说会建议我去看。找他的中医可以去看看子。
0: 嗯，
4: 然后当时是听了你们那个节目说，好像是有介绍过一个中医的那个专家吧。
0: 嗯
4: 嗯，我想问他们俩那个情况会不会找他呀？
0: 你可以找他呀，徐福元主任。
4: 徐福元主任，
0: 对，电话是8232-2028，把电话记一下。嗯，
4: 8232-2028。2028，姓徐对吧？
0: 是的，你这个静脉阻塞吃中药的效果会更好一些。你不仅仅是眼睛这个地方堵了，
4: 哦，
0: 你其实全身的血管都不是特别好，这是先天的一个血管的畸形造成的。你这声音这么年轻，一定就是先天的。如果是年纪大的人呢，就是老年性的。老年性的，因为你周身的周样动脉硬化，造成了老年性的黄斑变性、黄斑水肿，因为它堵了啊，它堵了。就像刚才那位老太太，她心脏里面放了支架。他的下肢现在出现了问题，下肢静脉就堵了。你呢，就是你呢，你这么年轻，你为什么出现这种问题呢？你又没有心衰，又没有高脂血症，那就是先天血管有畸形，就是先天它就是很窄的，它不宽。这条路呢，啊，我们说走的路上两股道是吧，左边一条右边一条，正好只有两股道，这个路不宽。这个路要是八股道啊，去四条回来四条道，这个道路宽敞，那么车辆它运行就什么呀，顺畅的，就不堵车，是吧？那就不会出问题。一回事儿，你这血管太细了，太窄了，那就在这堵住了。堵住了，那眼底它就营养不良，那么它就慢慢会坏掉，坏掉它就看不见。就这么一个道理，很简单，是吧？医学对医生来讲，他可能要研究什么生物化学，研究什么药理啊，研究什么副作用。对于患者来讲，你只要知道你这个病大概怎么回事，你应该去怎么去治疗，你知道这些就行了，啊，你知道这些就行了。然后西医是怎么治疗，中医是怎么治疗，那么西医它就是给你，是吧，疏通一下血管，或者抑制你的深层血管，它无非就是这些。但是发病的机制它解决不了，发病的病因它解决不了，啊，解决不了的是基因治疗，但是基因治疗现在没有用在临床，还没有过关。还没有过关，已经这么多年了，还没有过关，还没有用到临床，就不要去想这些事情了。那么中医经过了几千年的验证，它是有效的，它是有作用的，它是可以优于你的西医治疗的，你就可以选择，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好不好？
4: 嗯，好好。
0: 这里是帮我导医，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再会。
5: 动脉硬化是动脉的一种非炎症性病变，可使动脉管壁增厚、变硬、失去弹性、管腔狭窄，其规律通常是在青少年时期发生，至中老年时期加重发病，男性较女性多，是老年人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动脉硬化形成初期，沉淀在血管壁内的脂纹只有像缝衣服用的线一般粗细，随后积少成多， 进而在血管壁内集成大小不一的脂质斑块，直接堵塞血管腔发病。有的脂质斑块还可脱落，随着血液流动至阻塞在脑部，称作脑梗塞；阻塞在心脏处，即称作心肌梗塞。引起动脉硬化的危险因素很多，其中高血压、高血脂、肥胖、糖尿病、心脏病和吸烟等最为常见。不良的生活方式导致脂肪过多、热量过多，必然出现糖代谢、脂代谢等异常的代谢综合征。随后当血管硬化、血栓形成、血管破裂之后，心血管意外事件就会发生。
6: 邦华导医节目微信号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咨询请直接发检查结果，用文字描述性别、年龄、症状和需要咨询的具体病情，不用打招呼，不要发语音，请学习使用微信朋友圈，更多健康科普在微信朋友圈每日更新发布。周一至周五非节假日下午4点到5点，咨询电话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和咨询电话同号。

0: 黄金活力资源宝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另外，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千万大酬宾活动。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0: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这个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拧。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3: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4: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3: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4: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5: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业健康养生堂。
6: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7: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8: 李主任你好，我姓陈的。
7: 陈爹爹，现在身体好吧？
8: 还可以蛮好。哎呀，我是跟到归手艺了8年了啊。现在我多好啊，李主任，我现在已经都80岁了。
7: 你现在已经80岁了，你的状态像60-70岁呀、啊。多菇多宝业你都用了8年了。
8: 啊。
7: 你的科学观念非常好啊。我们人年纪大了，只有细胞养好了才能够远离医院呢、啊。你做到了呀。
8: 年纪大了我做到一起啊，我给你搞了不少的宣传的。
7: 谢谢你陈爹爹，你是好人呐、啊、好人一生。

0: 后你是吃妇科手多固多宝液康复的，头皮呀、啊、光溜了。
1: 哎，对对对对，哎呀，你好几些个，哎，什么事都没得了，多好现在。所以他们都是在年纪大，让我们坐到一起一说呀、啊，哎，都在身，你怎么这好法身体？婆婆也是吃的它，有时间也是买东西啊，不认识，我要是买的这个像是年轻一点的东西。这个人就是就想想就是这路七十岁穿的，我说不对吧，我说你看我好大呀、啊、他说你最多是七十岁。
0: 爹爹，只有细胞营养充足了，新生细胞再生能力强了，人才能呈现出年轻的状态呀。你这个状态就体现了生命的年轻化呀。
1: 哎，对对对对对，是的，我上一次是睾丸肿大了，肿的多大呀，还疼啊，医生都是要叫动手术。我婆婆不愿意动手术，我也不愿意动手术。哎，她说你不动手术好不了的，那这个不行的。她说这是小睾丸肿大，那不动手术不行的。
0: 睾丸疼痛肿大，不想动手术，然后选择服用妇科手多固多宝液的。你一天喝几瓶啊？
1: 一天持续三瓶。
0: 喝了多少天？
1: 20天那个样子。喝好了以后，一直现在什么事都没得了，这年罢了。
0: 这个问题已经过去一年了。
1: 哎，还是很好，也没发福啊，也没没样，多好。
0: 你是让免疫功能强大战胜了疾病啊，非常好非常好，爹爹，你是有福的人呐、
1: 啊。你这个讲座我们才信任这个事了。
0: 陈爹爹，谢谢你非常用心的听在妇科手健康三宝节目。
1: 我是想在高校让婆婆们两个搁这几个圈子把我们的生命都走了。
0: 那是对的，爹爹。
1: 儿女对我们也可以，他说我们自己都够了，不要你们的钱，你们自己保证你自己，我们都是万福了。
0: 陈爹爹，你多有福气呀、啊！孩子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老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老人孩子都会过得很幸福。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老人里边，你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榜样啊！家里常有妇科手多固多宝液呀、啊，就是心里很踏实啊。特别放松啊，感觉到特别安全。陈爹爹，带我们婆婆好。李帆呢，在这里祝你老俩健康的长寿，天天快乐。
1: 好好，谢谢谢谢李主任，谢谢谢谢。
0: 再见。
1: 好好好好，再见。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3: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4: 你叫什么？我在安陆买6箱。
0: 安陆的朋友，你说买了6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那你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啊？
4: 支气管炎、哮喘呀。
0: 支气管炎、哮喘，什么样的症状啊？
4: 心慌啊，心血不走，告诉我脖子更快，这儿咋的咋不就受不了，心里不足，又喘气，又喘气。
0: 心慌，气血不足，就是说明你心肺功能弱了，换气困难了。
4: 对，头也花了。
0: 哮喘呢是这样的，因为肺部是制造氧气往心脏供养的，但是肺功能减退以后啊，换气比较困难，那都呼吸不畅啊。很多老人得哮喘病啊，一犯病坐那没问题，一走动就不行，这是一种缺氧的状态呀、啊。而且哮喘呢、啊，非常消耗人体细胞营养，你选择服用妇科手多固多宝液呀、啊，非常正确。细胞营养好了，身体强壮了，抵抗力强大了，肺的脏腑机能提升了，氧气供应充足了，换气啊就会很顺畅啊。那你吃了6箱福和寿多固多宝液，现在发生什么变化了？
4: 现在不慌，脑壳也不胀，都没好。
0: 心里不慌了，大脑也不胀了，就是血氧供应充足了。恭喜你啊，这真的是非常好的消息。呼吸道疾病啊，如果不加强细胞营养支持，已经到哮喘的程度的时候，一旦免疫功能低下，再犯病就容易肺气肿。再发展就是肺心病，最后是心衰，人呢只会越来越痛苦。你这一次啊，就一鼓作气，吃满半年，把你身体养扎实了。

0: 康以后啊，抵抗力强大了，呼吸道疾病啊就不容易再被诱发起来了。呼吸道疾病啊是慢性进行性疾病，你好了以后啊，家里常备一箱多谷多宝液，天气变化呀，劳累呀，感觉到不舒服，喝两瓶，这样你激励的是抵抗力，不让抵抗力下降，你就可以和这个病啊和平共处，幸福的过后半生。
1: 那是你，那是你，
0: 老大哥呀，慢性疾病啊，不要依赖药物，细胞营养知识，增强抗病能力是最好的方法。
1: 是你，是你，是你，我现在就过人的，你知道吧？我这个孙子他一人七箱，有七岁，有三箱。
0: 孙子也吃了三箱复合手多谷多宝液，那孙子是什么样的问题呀、啊？
1: 吃饭是行的，
0: 吃饭不好是个大问题啊。孩子小，免疫系统还没有完全健全，孩子在13岁以下呀，全靠食物中的营养素来供应人体，增加抗病能力的。如果吃饭不好，孩子的营养不良，免疫功能就低下，是最容易生病的。孩子喝了三箱多谷多宝液，现在吃饭怎么样？
1: 吃得好，也是吃饭吃多了。
0: 吃饭吃的多了，非常好，非常好，这样孩子健康了，也不容易生病了，长个长得好，你是非常棒的爷爷。
1: 感谢感谢感谢，这还是感谢你是养得好啊。
0: 感谢你送来好消息，祝福你家庭幸福，天天快乐，再见。
1: 哦。
2: 直接拨打热线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会有专业的人士给你一对一的进行指导。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3: 拜拜。
4: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5: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复合兽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六箱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4: 复合兽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5: 复合兽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4: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5: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6: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今天继续播出食物的历史之高粱浑身都是宝，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
1: 一书一世界，
3: 高粱是一种人们既熟悉又陌生的食物，它不常见于人们的餐桌之上，却存在于大多数人的记忆深处。作为人类种植的重要谷类作物之一，高粱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时至今日仍然有着十分广泛的种植面积。从华北平原到黑土大地，从黄土高原到江南水乡，千百年来，几乎遍布中国各个地区的高粱哺育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高粱不仅是食物，更是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见证者。两军之间，它可以是军事冲突的有力证据；大灾之年，它可以是救民水火的救命之粮；存亡之际，它也可以是激励人们的青纱帐。历史长河中，一株株高粱始终与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紧密相连，其用途多样的特性与象征意义，彰显了中华文明的坚韧与智慧。那么，高粱在中国历史中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除了作为食物以外，它还有着哪些用途呢？我们来听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的精彩介绍。
4: 北宋熙宁年间，在北宋的边境上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位叫王谦的百姓跑到北宋与辽国对峙的这个雄州城来报信，说辽国的人越过了边境，把一座宋朝的驿站给烧毁了。我们知道，在这个公元1005年的时候，辽国和北宋签订了一个澶渊之盟。那么根据这个澶渊之盟这个条约的规定呢，北宋和辽国呢，在北方以白沟河为界，作为界河。那么在白沟河的右岸就是宋朝的雄州城，白沟河的左岸就是辽国的益州城和涿州城，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一直在持续，非常的紧张。所以啊，这个宋朝啊，为了稳定边境做军事准备，就在边境线上呢安插了很多的这样一种密探，在当时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做探视百姓，就是专门给军方提供情报的这种老百姓。那么王谦呢，就把这个消息传递到了雄州城。雄州城的守将呢，一听这个消息呢，就非常的紧张，任何一点细小的这种变动、这种行为，都可能引发战争。你比如当时这个雄州城啊，有一次雄州城上修了一个城门、便门，这个事就引起了辽国很大的反应。按理说，在我宋朝境内，在我自己的城墙上修一个城门，碍你什么事呢？但是不是，辽国呢就认为你这是有可能有军事企图。当时正好是那个包拯代表宋朝出使辽国，当时辽国的这个官员呢非常不客气的就对这个包拯说，你们的雄州城修了一个城门啊，是不是要针对我们辽国啊？当时那个包拯呢也就针锋相对的说，那你们的涿州城也刚修了一个城门，你们是什么意思？这样一种对峙的局面呢一直在持续。那么现在王谦来报信说，说辽国人居然越过了白沟河，到这个宋朝的境内来放火，这比这个修城门的这个事件要严重的多。这样的话就引起了军方的高度的这种关注。雄州城的守将就问这个王谦说，你看到辽国人越境来放火，你有没有什么证据？王谦说，我有证据，我在现场发现了高粱 您会说了，这个高粱怎么能作为证据呢？因为在当时啊，辽国境内普遍的种植高粱，而宋朝的境内呢还很少种植这种农作物。那么宋朝的将领就不敢怠慢啊，立刻飞马把这个军报报到了汴京。那么接到这个军报的人是谁呢？是著名的宰相王安石。那么王安石拿到这个军报之后也非常紧张，因为如果坐实了是辽国越境来放火的话，那么势必会引发两国之间的再次战争。王安石就感觉到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应该需要慎重的来处理。
3: 北宋熙宁年间，高粱成为宋辽间冲突的证据。那么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它又是怎样传播开来的呢？
4: 那么王安石在看到了这个军报之后呢，就产生了一个疑问，说仅凭现场遗留有高粱就断定是辽国人来放火，这个是不是太草率了？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柴头草杆属楚，岂独北界有之？也就是说，放火用的这些高粱难道只有北方的辽国有吗？这里我们要给大家补充一个知识，高粱这种粮食作物在宋朝的时候不叫高粱，叫做黍黍。因为高粱这种农作物啊，最初是从我国的西南地区传入北方和中原地区来的，就是四川呀这一带啊，过去叫黍地。那么人们呢就把这种粮食作物叫做黍地的黍，所以叫做黍黍。高粱这个名称呢是在明清以后才开始传播普及开来的，所以

0: 王安石说，难道只有辽国有吗？我们宋朝境内就没有高粱这种农作物吗？他认为显然不可信。原来探视百姓王谦，他是谎报军情。王谦为什么要谎报军情呢？因为当时啊，这些探视百姓他拿的有政府的奖励，王谦呢实际上是贪图这个金钱的奖励，自己放火烧了驿站，然后又谎报军情。那么最后这个事情呢真相大白。那么从这个文献记载我们就可以知道，首先第一呢，高粱这种农作物是从北方传入中原地区来的。第二呢，就是在北宋时期，至少在王安石当政时期，高粱这种农作物也已经在中原地区开始传播和种植了。北宋还有一位名臣叫做韩琦，他和王安石、范仲淹、包拯这些人都是同朝为官。他呢曾经在一首诗里面提到了在宋朝的境内种植着高粱，诗云：二营逢节斩松秋，因叹浓稠见不收，高穗有时存蜀黍，善耕优息卖无牛，全干几处闲鸡喂，雨过谁家用粪楼，手种渐生还自喜，上忧难救赤春头。这首诗呢是韩琦在这个清明节的时候啊，到郊外去给自己的父母上坟路上写的，写了他看到的当时农田里的景象。二营呢就是他父母的两座坟营，就是我骑在马上老远就看到我父母的这个坟营啊，坟头上的松树郁郁葱葱，迎风招展。但是呢我却看到旁边的这个农田里面啊颗粒无收，因为当时呢是发生了旱灾。所以在这个诗里面说到，全干几处闲鸡喂，鸡喂呢就是磨粮食用的磨，老百姓磨面的磨呢都闲置在那里，有些老百姓呢都已经开始要卖耕牛了。但是他这个诗里面提到说，高穗有时存蜀黍，也就是说他在农田里看到了老百姓种高粱的情景。那么韩琦这个诗也证明当时北宋的境内确实已经有高粱在播种和传播了。手种渐生还自喜，什么意思呢？哎，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干旱之后，现在天终于下雨了，那么老百姓呢利用这场及时雨呢及时在田里种粮食。所以说手种渐生让这个韩琦啊心里面也感到有一些这个喜悦的心情。但是呢上忧难救赤春头，仍然担心呢现在的播种有一些晚，可能到了这种饥荒的时候，那么新播种的粮食还不一定能够供应上来，能够拯救这个春荒。所以说呢这一喜一忧呢就体现出了北宋名臣韩琦这样一种忧国忧民，担心国家粮食生产粮食供应的心情。
1: 高粱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作物，其生长具有独特性。那么在历史上的主产区兰考，高粱曾展现出怎样的生产景象呢？
0: 我们大家都看过一部李雪健老师演的电影《焦裕禄》，人民的好书记焦裕禄同志带领兰考人民改变兰考贫困落后面貌的这样一部电影，非常的感人。那么兰考这样一个地方为什么这么贫穷呢？很大程度上啊，与它地处黄河中游，地势低洼有关。那么因为它地势低洼，地处黄河的中游，黄河频繁的发大水淹没这个地方，导致老百姓常年颗粒无收。恰恰是这样一个经常遭灾的地方，反而根据历史的记载曾经是一个高粱的主产区，人们种植的主要的农作物就是高粱。根据民国时候的这个考城县志的记载啊，当时兰考到了这个丰收的季节，高粱成熟的季节，田间、地头、道路两旁堆满了高粱杆，农村的早市上卖高粱的人成群结队。为什么兰考这么喜欢种高粱？难道兰考人天生喜欢吃高粱吗？不是的，是因为兰考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造成的。因为兰考经常被洪水淹没，高粱这种农作物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不怕涝。高粱杆啊，这个高度都有两三米高，这样的话洪水来了之后呢，它虽然淹没了高粱的下部，

0: 但是呢，高粱的上部，特别是高粱穗，还停留在这个水面以上，还能继续生长。过去啊，每到这个黄河发大水，把农田淹没了之后，那么兰考人民呢，当时呢，就把家里的这个洗澡盆拿出来当船去收高粱，这形成了当时黄泛区的一种特殊的景观，叫做飘着盆子收高粱。这收获的高粱就是这个荒年里面人们唯一的粮食来源。
1: 作为人类最早驯化的农作物之一，高粱不仅在中国的各个地区有着广袤的种植面积，更是凭借其强大的生存能力，帮助人们度过了一个个自然环境恶劣的困苦时期。高粱的生长高度赋予了它抗涝的特点，然而对于旱灾，它也有着自己的应对之法。那么能克服洪涝的高粱为何还能耐得住干旱？它的味道又有着怎样的特点呢？
0: 高粱除了不怕水淹之外，还有第二个特点，就是不怕旱。高粱呢，属于四碳类作物，就是凡是这一类的作物啊，它最初的原产地都是在这种热带的干旱地区。类似这样的作物有玉米、甘蔗，它们都属于这样一种四碳类作物。就是因为它长期的生长在干旱炎热地区，它进化出了一种特殊的能力，来抗干旱。你比如说，当这个天旱少雨的时候，它的这个叶子呀，会竖着卷曲起来，减少这个水分的蒸发。实际上，这是它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如果天继续干旱，这种粮食作物啊，甚至会把自己的气孔逐步的全部关闭，减少水分的蒸发量。所以的话，高粱既耐涝，又抗干旱，所以它在荒年的时候，就成了老百姓的救命粮。高粱的子实是高粱米，高粱米呢，可以磨成高粱面，既可以利食，也可以用高粱面做成窝头啊，做成这个馒头啊，做成各种各样的面食来吃。吃过高粱米或者高粱面的人，都有一种共同的感觉，那就是口感呢实在不怎么样。高粱为什么会吃起来有一种涩的感觉呢？这是因为高粱当中含有一种特殊的物质，叫做单宁，就是一种单宁类的物质，导致了这种粮食的口感发涩。
1: 高粱这种粮食既然口感不好，古代的人们为什么还要大量种植它呢？我们继续来听彭恒礼教授的精彩解读。
0: 高粱有一个重要的优点，那就是可以救荒。这个呢，在古书中有专门的记载，元朝贾明的《饮食须知》中就记载说，属鼠，味甘涩，性温，高大如芦荻，种之可以济荒。这里就谈到了属鼠的味道不好，发涩，种之可以济荒。说高粱这种农作物啊，虽然吃起来口感不好，但是呢，你种了它之后，在家里没有粮食吃的时候，在家里的粮食绝收的时候，它可以帮助你度过灾荒。济就是度过的意思，帮你度过灾荒。可见，高粱在荒年能够救人命，能够帮人度过灾荒的意识，在古代很早就有了。也正是由于高粱的这样一些优点，它在我们的古代呢非常受欢迎。我们知道，古代呢农业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我们华北平原很多地方经常遭受各种水旱灾害。那么在这种荒年里面，是什么粮食支撑着中国人能够度过这种最艰难的岁月呢？主要就是靠高粱。也就是说，高粱这种农作物在关键时候养育了我们，给了我们最有力的支撑，帮我们度过这种最艰难的岁月。很多60后或者70后的中国人，小的时候呢都吃过一种永生难忘的软糖，叫做高粱饴。那么高粱饴这种糖果是怎么来的呢？过去啊，我们的物资很匮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能够接触到的糖一般只有两种，一种叫做水果硬糖，就是拿这个色素兑糖稀，用纸一包就是糖果了。这种是最常见也是最便宜的糖。那么过去供销社里面能够买到的一般就是这种硬糖，像这种糖都很少能吃到，更不要说那种咬起来软软的、糯糯的啊，像牛奶糖一样那种软糖了。过去牛奶糖是非常罕见的，那时候逢年过节 啊，或者别人家里面办喜事的时候能吃到的那种软糖、高级糖果，就属高粱饴了。这个高粱饴呢，其实就是从高粱中提取的这个糖类制作的，在当时呢是非常的少见，一般只有在这个逢年过节的时候才能够吃到。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跟着父母过节到别人家去拜年，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在别人家待客的这个糖盒子里面见到高粱饴这种糖。那时候大人呢在一起寒暄在一起拜年，我们小孩呢就守着这个糖盒子就在里面找，把所有的高粱饴挑出来装到自己兜里带走。等我们一找过之后，像蝗虫过境一样，人家家里的高粱饴一块不剩，都到了我们的兜里。所以这个高粱饴呢，给我们这些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高粱为什么能够做糖呢？是因为高粱本身呢富含淀粉类物质，这种淀粉类物质呢很容易转化成糖类。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就知道，就是刚成熟的这个高粱杆儿啊，高粱秸，本身吃起来就甜丝丝的。过去啊，我们北方是很难吃到南方的甘蔗的。我们小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把田里面的高粱杆当甘蔗吃，可见连它这个茎杆里面都含有糖分，不要说它这个籽实里面了。高粱饴这种糖呢，现在我们还能够买到，但是呢，实际上它的工艺已经发生了变化。后来呢，人们发现玉米淀粉也很适合用来制糖，而且呢，这个层次更丰富。而且玉米呢产量高，比高粱便宜，这样的话呢，后来就大量的使用玉米淀粉来代替高粱粉做这个高粱饴。尽管这个高粱饴里现在没有高粱的成分了，但是仍然叫做高粱饴。可见呢，这个糖对于中国人留下的印象之深，说起来呢也是一种怀旧的心绪。每当吃到这种玉米做的高粱饴，我总是多多少少的有一些遗憾，因为我小时候吃到的高粱饴那纯是用高粱淀粉做的，很希望能够再有机会吃到真正用高粱淀粉做的原汁原味的高粱饴。
1: 从荒年救命粮到国人的甜蜜回忆，高粱多样的用途不仅体现了中国人的生存智慧，也在时间流转中不断地丰富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这一独特的食材虽未跻身五谷之列，却深深烙印在中华民族的粮食文化基因里。那么作为粮食的高粱还有着怎样的功能？它又是怎样一步步转换角色拓展其用途的呢？
0: 高粱特别适合用来做蒸馏酒，这个在古书中有明确的记载。你比如这个在明朝毛元仪的这个《侠老斋杂记》中就明确记载说，今北方之黄米、小米皆属，皆可为酒，高粱亦可烧酒，然古以高粱为上位。什么意思呢？黄米啊其实就是这个黍啊，小米是粟，就是黍和粟这两种粮食作物都适合酿酒，就是用传统的方法把这个酒曲投到这个米里面来自然发酵，形成这种米酒。高粱亦可烧酒，这一个烧字工艺就不同了。所谓烧酒，就是把酒曲投入到高粱原料里面以后先自然发酵，发酵完以后再进行蒸馏，最后得出来的那种高度的白酒，古人叫做烧酒。就是说高粱如果用来酿酒，它的味道不行，它不如这个黄米和小米，但是如果是做蒸馏酒，那么没有任何一种粮食作物能够比高粱的味道更好。所以古以高粱为上位，上位就是味道最好，这就是著名的高粱酒。我们知道在宋代以前，中国人造酒主要是酿造酒，自然发酵形成的酒。那么宋代以后，特别是到了元代，蒸馏酒技术大量的推广使用，一旦这个工艺变成了蒸馏酒，高粱的优势就发挥出来了。高粱为什么能够酿出上位上品的酒呢？还跟它体内的这样一种单宁物质有关啊。这个单宁物质啊，你直接食用它涩，口感不好，但是这个单宁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很善于抑制在发酵过程中形成的这些微生物，导致它形成一种独特的香味。这就是今天风靡中国的 这种酱香型白酒，主要就是从这儿来的。高粱除了可以造酒之外，高粱还可以制醋，因为本身呢，酿醋的这个工艺和造酒的工艺几乎就差不多，都是用酒曲来发酵。我们中国很早以前就发明了这种造醋的技术，春秋战国时期，这个做醋的这种工艺就已经发明了，在汉代的时候，制醋的工艺就已经广泛的流行了。啊，你比如在这个北魏这个贾思勰的这个《齐民要术》里面，就记载了22种做醋的方法，其中呢就记载了用高粱来做醋的方法。那么醋作为一种中国特色的这样一种调味品，尤其受到国人的喜爱，因为它不仅能够开胃，能够软化血管，能够降血脂，还有很多的这种保健和药用的价值。而高粱呢，恰恰是做醋的一种重要的原料。高粱还是建筑业广泛使用的一种材料。古代啊，我们中国的房子啊，基本上是一种砖木结构的房子。那么这种砖木的结构房子呢，很轻巧，住着舒适性也很好，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呢，屋顶上啊，容易往下掉东西。因为它使用那个砖瓦啊，有一些这个灰尘呐、脏东西啊，容易从屋顶上掉下来。那么为了改善这个居住环境，使它保持整洁，古人呢就要在这个屋里面进行吊顶，特别讲究的人家一定要吊顶。吊顶呢又不能使用太重的材料，那么高粱杆就成了一种很重要的建筑材料。因为高粱杆呢有一定的强度，但是呢晒干之后呢它的重量又很轻，人们把这个高粱杆啊秘密的抬起来，形成一个平面，直接固定在这个房顶上面。这样的话呢，一方面美观隔音，另一方面又起到了这个干净卫生的作用。所以高粱杆在古代被大量的使用。关于高粱的这样一种多用途的功能啊，在文献中呢有非常明确的记载。你比如元代胡谷余的《述异篇》就说，黍黍其子作糜可食，鱼及牛马又可济荒，又烧盐可作稀粥，秸秆可以织帛，家梨共窜，无有弃者。也就是说，高粱这种农作物啊，它的籽可以当粮食吃，它的叶子和茎杆呢可以当饲料来喂牛喂马，那么高粱的这个穗儿可以用来做成这个扫帚，那么它的秸秆呢还可以用来织席子、编帘子，还可以用来做这个篱笆，还可以供窜，窜就是生火做饭的意思，就是高粱杆、高粱根啊，晒干之后呢就可以当柴火用来做饭当燃料。无有弃者，就说这个高粱啊，你看从它的穗儿到它的根部，没有一个地方是没有用的，都是可以供人们生活使用的。所以可以说高粱这种农作物啊，真的是浑身都是宝。
1: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爸爸，那是什么？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呀？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几点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1: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2: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3: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湖北之声为你播出的融媒体直播节目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小哈。心理加油站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在线上为我们答疑解惑。我们将一起来讨论的话题有重新看热榜，打工人的下班新爱好居然是当互联网包拯。说个心里话，19岁的女孩怨恨母亲为什么不能替我撑腰，怎么处理和母亲的关系，以及解忧杂货铺如何调节不良情绪。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同时你也可以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重新看热榜，
1: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0: 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今天的重新看热榜的板块，我们将一起讨论的话题叫做打工人的下班新爱好居然是当互联网包拯。陪伴我们一起讨论这个话题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来认识一下乾坤老师。
2: 乾坤，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湖北省总工会专家讲师团成员，湖北省婚姻家庭研究会专家库成员，武汉一家文化联合创办人，长期从事一线企业心理关爱、婚姻情感咨询、亲子教育咨询、心理培训等工作。
0: 我们先让乾坤老师跟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乾坤老师好。
3: 小哈你好，大家下午好。
0: 欢迎乾坤老师。今天我们要讨论这个话题呢，可能很多人都在互联网上尝试过哈，就是在互联网上当判官做包拯，评一些难评之事儿，感觉好像自己是青天大老爷狄仁杰重生，在互联网的犄角旮旯里再现升堂。比如说呢，网上有很多的这种公共的外卖平台啊，或者是交易平台啊，就有这种评审团，请大众评审呢来看一看到底商家还是外卖小哥还是买家啊，哪方有问题。有顾客点了温热的奶茶，采用了夸张修辞的说法，说这个奶茶能烫死我，这个商家就提出反驳啊，依据是有客这个顾客乱打字证明没死，试图用顾客的物理存活打败夸张的语文修辞。有顾客呢吐槽他的肉末茄子没有肉啊，图片实物不符，试图把商家钉在虚假宣传的耻辱柱上，而商家呢是理直气壮说咱是预制菜，就是各说各的道理。另外呢还有这个一波相当稳定的请网友评评理的内容哈，现在一翻小某书到处都是情侣吵架呀，朋友绝交呀，婆媳矛盾呐，同事纠纷呐，等等等等。当事人呢基本上会把自己的事情经过或者聊天记录都发到网上，请网上的其他网友也就是电子判官们来辩中间。说实话啊，这个在网友当中是相当的有经验了，毕竟咱们小的时候就喜欢看各种各样的调节节目，这个一代人的童年背景音就是拉架啊，在劝人，所以说呢，大家好像都特别热衷于在网上啊做评审、做包拯啊、做判官，把自己的正义，把人性掰开来揉碎了看看啊，到底几斤几两？那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在互联网上当判官、做包拯？陌生人又因为同一件事儿会短暂的结盟，为什么我们会共享这个愤怒和判断呢？另外，怎么样去快速的获得道德满足啊？这样一种情况，我们怎么去看待？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乾坤老师一起来聊一聊。
4: 成为小美评审团评审员的第一天，刘正就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判断一条差评究竟该不该被展示在商家的评论区，成了他没有工资的副业。当下，在外卖、二手交易等线上平台，数万人和刘正有着同样的经历。由于买卖双方各执一词，他们化身赛博判官，就是在一些网络平台上受邀评判、评论合理性、交易纠纷等的大众评审员，面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场面，做出自己的判断。第一次了解到这种模式，还是在社交平台上偶然刷到的。王珂回忆起自己当赛博判官初体验，当时只觉得有趣，就想着试一试，没想到一发不可。

0: 收视。利用上班路上等地铁的几分钟时间，点开某些平台的评审团或小法庭功能，以网络投票的形式为卖方或买家评评理，已成了王珂每天的习惯。闲来无事的时候，看看他们的掰扯过程，也觉得挺有意思的。在他看来，做赛博判官是自己排遣无聊的一种方式。赛博判官已成为年轻人的一种社交方式。平台上，在商家和顾客辩论之余，评审员们也可以进行点评。评论区内，红蓝方各自为营，展开唇枪舌剑。在场外，不少赛博判官也会将案子转发到自己的现实社交圈内，与好友一起讨论分享。不仅如此，赛博判官也风靡各大社交平台。在武汉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研究所副教授陈武看来，这是一种集体参与，比个人单独参与有了更多的社会属性和社会意义。外卖判官怎么这么好笑的话题下，一则因顾客下单桂林米粉却备注要螺蛳粉而引发争议的案例，勾起了张小笑的好奇心。他通过测试成为评审员，开启了赛博判官之旅。有的商家装糊涂甩锅起手，有的顾客评价犀利，说出广大用户心声，堪称互联网嘴替。据张小笑说，他平时几乎不会给商家和骑手差评，担心给他们带来麻烦。而在参与评审的过程中，他对差评的看法发生了改变。我发现没有人会因为你给了差评而指责你，有什么说什么，勇敢地给出真实的评价，反而会给其他消费者提供有效的建议，既能有趣又能拉架评理。参与评审成了刘正日常生活的调味剂。完成每天有限的评审任务后，他还会意犹未尽，定上第二天的闹钟，提醒自己完成任务。他把这件事当成游戏，抱着操闲心、凑热闹的心态，被各种评论梗和互联网嘴替逗得捧腹大笑。不过偶尔，刘正也会遇到拿不准的时候，思前想后做出一个判决，要花上好几分钟。有时会遇到说出心声的评论，似曾相识，有时也觉得顾客无理取闹，心疼商家。在他看来，赛博判官终归是年轻人现代生活方式下诞生的产物。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打工人的下班新爱好，居然是当互联网包拯。
1: 可能大家也听到了啊，几个案例。那现在很多年轻人下班之后呢，也不去追剧了，也不打游戏了，反而跑到这样的一些这个外卖或者是商家平台啊，给陌生人评评理，甚至呢，还有的公众平台上会把情侣吵架的聊天记录当成连续剧看。那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这种赛博判官的爱好到底满足了他们什么样的心理需求呢？乾坤老师。
2: 那我们发现，其实现在年轻人其实对于自我的追求会更多。那么要想更好的发展出自我，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就需要我们有一个非常公平的一个社会环境啊。所以说呢，其实当年轻的朋友能够去参与到这样一个活动当中去呢，其实他们是在用自己的真实的行动来去践行他们对于公平公正的一种捍卫。其实在内心深处也是我们自己对公平公正的一种渴望。那同时呢，我也觉得是一种和大众连接、为社会提供价值的一种方式啊。利用这个闲暇之余来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其实也是更好的去跟社会、跟他人建立更深刻的一种连接，其实也满足了一定程度上的社交的需求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可能也是来自于就是我们长期是在这种精心策划的这样子的一些这个追剧啊剧目当中，那我们会发现，当我们真的到了生活当中的时候，其实生活当中有更多的事情啊，比我们能够看到的那些影视作品可能会更真实啊，甚至剧情更狗血啊，也满足了我们在心理上的一种对生活的猎奇心。所以其实通过这样一个行为，看起来很简单的一个行为，背后其实还是满足了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心理需求的。
1: 但我觉得说有一些朋友还是会觉得，尤其是长辈，可能会觉得是不是太闲了啊，是不是工作饱和度不够啊，还是爱看热闹等等，真的是太闲了吗？
2: 好，那我们其实在我们传统的观念里面，我们中国人一直都会认为就别人家的事情我们尽量不要插嘴，所以我觉得这也可能产生代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就是长辈可能会觉得你多管闲事干什么呢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当我们说太闲了背后啊，其实它有一个价值判断在里面，它不仅仅只是在说一个客观的你很闲这件事情，而是你没有把你的心思用在正经事上啊，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种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于这种价值观念，包括社会价值观念的一种改变，就是我们中国也有一句话叫这个这个天下大事是吧，匹夫有责，就每个人其实都应该为这个社会去贡献自己的这样一份力量，所以我觉得随着社会不断的进步，我们愿意去参与到更多的社会，去营造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还是有价值的。当然了，但是如果我们过度的沉迷其中啊，然后正事都不干了啊，就完全是过度的去沉浸在其中，我觉得我们就要觉察一下，是不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我们自己的公平啊，或者合理或者猎奇这种需求就太难的被满足了，然后我们就非要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去满足自己。所以我觉得从心理意义上来讲，任何的行为它只要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啊，其实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如果我们过度了啊，就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了。
1: 其实刚才钱坤老师提到一点啊，就是很多人会在这种赛博法庭上去维护捍卫自己心目当中的那个正义，因为我觉得现在一个成熟的社会人应该明白一点，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它都是在一个相对公平相对正义的环境之下啊，尤其是公司的一些制度，或者说家长他会考核你的工作体不体面，长辈会问你结不结婚，就是我们会被各种各样的规则去评判着，我们心目当中的那个正义呢好像也和我们一直保持着距离。那这种被评判的处境长期下来会不会对人的心理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2: 这个确实也是我们从心理和从社会的角度，它其实是两个视角啊。如果我们从社会的角度来讲，要有一定的规则，有一定的约束，我们会变得更有秩序。但从个人的角度来讲呢，那如果我长期是处在被服从的这样服从他人、服从规则的一个状态呢，那我的自我、我的个性就很难的彰显。其实这也是人在成长过程当中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很重要的成长议题，就是我们如何既照顾好自己，同时呢又能够很好的适应社会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是恰恰是它反映出来是我们内在在成长过程当中，或者在不断的面对生活过程当中，需要去慢慢去解决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其实人他更在意的是什么，更在意的是这个规则他是不是真的在服务于我啊。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说这个过度的形式主义他其实也是在讲规则，但是他可能又会缺少一点人性化啊。所以我们也需要去思考，就是我们在执行的规则他是真的是基于对这个个体的为他好的一个立场出发的，还是说我只是为了维护这个规则，或者维护我去执行这个规则的权威感。所以我觉得这确实我们的心态不同，我们就会给这个被评价者带来一种不一样的体验。如果我真的让被评价者感觉到规则是在服务于他的，是为了让他的生活更美好的，那我相信大家其实都是愿意被评价的，也都是愿意服从规则的。但是当我感觉到我被规则针对了，或者你这个规则执行者只是为了排除你个人的责任啊，或者去逃避责任，那这样子的话可能作为这个被评审者就会有一种处在一个心境比较低落，因为我们的位置啊是不匹配的，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容易时间久了就会容易引发我们的一些郁闷的心情在里面啊。所以我觉得如何去辩证的看待个人和群体，如何辩证的看待这个规则，它是既是保护自己也是约束大家的，其实这确实是需要我们共同来去努力的，这也是我们每个人需要去在生活当中不断去应对和解决的问题。
1: 所以也很想听一听大家关于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是否被这些规则针对有着满腹的委屈，所以只能到网络上面去寻求自己心目当中的那个正义，是否在这些平台上也曾经担任过所谓的判官呢，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年轻人为什么沉迷替全世界评理？起初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是这些判官太闲了，爱吃瓜看热闹，属于比较低成本的休闲娱乐，可以足不出户还不花一分钱，看点别人吵架的事慰藉一下自己的生活，跟闲人马大姐似的。但后来我发现可能事情没那么简单， 这些热衷于当互联网判官的年轻人，现实里一般都啥样？他们总是处在一个被评审的位置上，接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审判。我们总是在被社会各种既定

0: 规则评判，却很少拥有定义规则的话语权。甚至咱连今天能不能准时下班都决定不了，又上哪儿去谈什么宏大的正义？小时候看电视剧之后，喜欢自己过家家演戏，披个床单当女侠，拿根筷子当宝剑，幻想自己是危难关头亮出金牌的公主，是后台很硬的掌权者，是那个最后一秒拍案而起闪瞎恶人眼睛的人。但长大之后，这出戏里好像根本没有我的份，社会化和上班没有让我更有价值感，反而让我是谁这件事更模糊了。但是在互联网的评审席上，当年轻人以互联网判官的形态出现，角色直接来了个乾坤大挪移。在荒诞的外卖差评里，在狗血的亲情爱情聊天记录里，年轻人们不再是被规则碾压的小蚂蚁，他们终于可以挺直腰杆确定什么是公平，谁值得相信，捡起一些久违的存在感和价值感。至少自己的经验和判断在这个小小的屏幕里真的有点用。附近正在消失，人和人之间的纽带变得比薯片还脆，我下班后宁愿缩回自己的小出租屋，也不愿意去耗费精力出门社交。对面的室友搬进来半年了，我都不知道他姓甚名谁。但我们不是不渴望连接，我们只是又怕又累，社交很消耗，顾虑又很多。在民间评理场里，你不需要有任何社交顾虑，它无痛且安全。在一桩具体纠纷下，陌生人可以因为相似的价值观短暂结盟，让我们有机会成了手握猪批的清汤大老爷，拥有了权力去定义对错，哪怕只是一餐一饭几句拌嘴。我们共愤怒，我们同默契，我们在汇聚着一些看似不重要但实则很重要的正义，共同分析、吐槽和主持公道，也是在确认世界上还有人和我站在一起。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打工人的下班新爱好，居然是当互联网包拯。
1: 其实我们在做这个互联网包拯的时候呢，都会觉得隔着那层屏幕，我们打下的这一个一个的字，表达上面都很轻松，因为隔着那一层屏幕，我们好像都和现实生活当中的我们自己不太一样了。我们在维护正义的时候呢，可能也会变成我们自己都不愿意相信的那个样子，所以它有的时候可能是好事，有的时候也可能是坏事。我想问一下乾坤老师哈，就为什么大家在担任这个互联网包拯的时候，可能隔着那一道屏幕，人就会性格都发生变化，那到底哪一个是更加真实的自己呢？
2: 我觉得人的性格本来就是多变的，所以说他在这个在我们生活当中呢，有可能我们会出现两个部分，就第一个就是我要去按照社会规范的样子去展示自己啊，或者是我觉得我用这种方式展示我自己是可以获得一定的收益的啊，所以人呢就会在生活当中形成一种习惯，就是会把我们的一部分人格或者我们的另外一部分，它是处在一个压抑的状态的。那么互联网呢，它其实给到了一个很好的空间啊，就是把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被过度压抑啊，甚至被过度漠视的那一部分人格被激活啊，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虽然看起来我会有两种比较极端化的表现，甚至有的人看起来都觉得不像是生活当中的自己，但那恰恰反映出来在生活当中我们这一部分其实是没有被充分的呈现出来的。所以只要我们不是属于病理上的人格分裂是吧，病理上的这种问题，那么我们所展现出来，我们在任何角色状态之下，我们所展现出来那一面其实都是我们自己，只是可能在现实生活当中我把那一部分我是不接受的啊，或者我是因为各种原因把它控制起来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互联网它会带来一种去个性化的一种呈现，就像我们穿了一个马甲，我们就会感觉更安全啊，那在这种更安全的状态之下，我们其实更容易去有些情绪化的打，就有点像球迷闹事也是一样，就大家都穿着同一个球队的球衣，这个时候我已经忘记我是谁了，我只知道我是一个球迷，然后对方这个发出来一些不友好的信号，我就要骂回去，所以这个时候人是很容易出现一种情绪上的一种传染的啊，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就是在互联网上我们也很容易因为这样的原因使我们进入到个人的情节当中去，那所以这也是需要我们注意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1: 也希望大家能够在隔着那层屏幕的时候还能保持一丝理性啊。

0: 虽然要释放自己的那一部分被压抑的人格，但同时也要有理性的把持。我觉得这个才是健康的互联网环境的构建很重要的一环。最后的最后呢，也想问一下乾坤老师哈，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过了，很多普通打工人他们被规则所束缚着，他们平时被评判着，那么只有在互联网上当判官的时候，在给别人评理，给别人讲道理啊，在捍卫自己正义的时候，我们能获得一点价值感和存在感。那怎么样把这部分存在感和价值感迁移到现实生活当中，让我们实实在在的能够拥有，比如说工作里、家庭中，我们怎么能找回一点我说了算的这种感觉呢？
1: 我觉得我们在生活当中之所以有时候不敢发声，可能是因为我们会恶意的揣测身边的人，就是我会认为我其实是只有我一个人在捍卫公平和正义，但是我身边的人都不捍卫公平和正义。但是我们会发现，当这个互联网判官成为一种主流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发现，其实大家在生活当中是很多身边的人其实都有捍卫的这样的一种权利，都有这样的一种意图在里面。所以我觉得要想能够把我们从线上搬到线下，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要跟我们关系比较亲近的身边的人，我们要能够敞开心扉，我们要去不要去恶意的揣测他们，我们要带着一些正向的期待，然后可以去跟他们做更深入的交流。除了我们日常的一些工作事宜的交流，我们也可以建立更加深刻的关系。当我们建立了更加深刻的关系以后呢，可能我们会在更多的问题上产生共鸣。那当我在生活当中发现，原来我其实身边的人就已经有很多人跟我共鸣了，我就不需要到互联网上面再去寻找那种归属感了。所以任何一个事情它一旦在互联网上流行起来，那其实就意味着其实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大家都已经达成共识了啊。但如果只是一个小众的群体，可能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确实很难找到，但如果当它成为一个主流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应该从线上搬到线下了，我们一起来去共同努力，去营造一个更加公平和谐的一个社会环境。
0: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做到的一件事情哈。毕竟拥有一个清朗和稳定的互联网的情绪环境也是大家的这个共同所图，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维护自己正义和找到这个跟你一起摇旗呐喊的人的同时哈，也保持清醒和理智。再次的感谢乾坤老师的分享。那各位，以上收听到的就是我们重新看热榜的板块，打工人的下班爱好居然是当互联网包拯。接下来呢，我们进一小段的歌曲广告和半点报时。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咱们待会儿见。
2: 下面我说的几种情况，大家看看自己身上是不是也有。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儿还是电视画面，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必须要重视起来。现在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正在举办大型惠民补贴活动，只要打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706-1900。眼贴针对常见的模糊发物、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蜜蒙花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就有明显效果，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能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大瓶叶黄素。活动时限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那今天陪伴我们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他会在线上为我们来答疑解惑。我们接下来在下面的节目当中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19岁的女孩怨恨母亲不能为我撑腰，我该怎么处理和她的关系，以及解忧杂货铺如何调节负面情绪。同时各位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2: 进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说个心里话，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第一位朋友啊，这是一位来自母亲的求助。这位妈妈说，男孩的培养是离不开父亲的啊，但是除这个他啊，应该指的是这个男孩的父亲，除了给生活费，但是不陪孩子，我该怎么办呢？具体的情况我们来听他说。
3: 目前自己独自带孩子从出生，沟通了好久，目前对方给生活费。

0: 只是我犹豫看了很多资料，男孩的培养离不开父亲，有时候我想让对方抽出时间陪一下孩子，但是对方似乎也不愿意，冷处理。为什么会这样？不是双方都会爱孩子的吗？那么男孩的抚养应该怎么带会比较好？虽然我网上看了一些资料，我只能断定对方因为讨厌我，所以不喜欢这个孩子，是这样的吗？会有男的真的不爱自己的孩子吗？
1: 故事很简单啊，但是我觉得有几个核心的问题啊。第一个就是，是不是真的男孩的培养离不开父亲？二是，我觉得这个妈妈很想问，是不是真的有男的啊，他不喜欢、不爱自己的孩子？啊，另外就是，现在他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钱光老师。
2: 那首先呢，我觉得就是从科学的养育的角度来讲，那任何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啊，父亲的缺位肯定或多或少都会对于孩子的成长有影响。但是呢，我们从心理意义上来讲呢，其实缺位呢，它有两种层面的缺位。第一个呢，我们叫物理意义上的缺位，就是我不在身边，对吧？第二个呢，叫做精神意义上的缺位。那这两者相比起来呢，其实精神意义上的缺位比物理意义上的缺位可能对于一个人的成长带来的伤害会更大。比如说我们有遇到一些就是有一些特殊工作的爸爸，他确实常年可能不在家，但是呢虽然他物理上他是缺位的，但是呢家里人在家里的时候经常会提到爸爸，也会经常去讲和爸爸相关的事情，同时呢也会鼓励爸爸联系的时候让孩子参与其中。就这个过程当中，虽然孩子跟爸爸没有太多物理上面的联系和连接，但是呢爸爸在孩子的精神世界里面，这个爸爸是存在的，并且这个爸爸他的一些状态、他的性格、他的做的事情、他的所有的价值，其实在这个孩子的认知里他是有感知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就是我们说精神意义上的陪伴比这种物理意义上的缺位啊，他可能会对我们来讲更重要一些。所以我觉得这位妈妈呢，就不要拘泥于形式，对吧？就是说我们不要拘泥，非要说你爸爸每天晚上要卡着秒表，你要陪伴孩子多长时间啊，其实没有必要到这么严苛的地步。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了解在孩子的心目当中爸爸是一个什么形象，孩子是怎么理解这个爸爸。所以我们说我们养育还是要从孩子的第一视角出发，所以我们不能强迫我们的伴侣去参与到教育，而是我们先问孩子，你在成长过程当中，你怎么看爸爸，怎么看妈妈，你对爸爸和妈妈有些怎样的需求，然后这个时候当孩子对爸爸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必要去替孩子做，我们就可以鼓励孩子也主动一点去表达自己真实的需求。这样子的话，其实爸爸他是被需要拉回来的，而不是被要求拽回来的，那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对吧？作为男性来讲，我们也需要有一些价值感。如果你总是说我做的不够，我做的不好，那可能他就想逃离。但如果是一个感觉到我很需要，我很被需要，家里人这个孩子也需要我，爱人也需要我，那这个时候价值感就来了，我们就更愿意去参与到家庭活动当中。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另外一个就是，确确实实有很多男性是不会照顾孩子的啊，这一点就是可能跟男性的成长经历有关啊，因为男性在成长过程当中往往对于情感的、对于细节这一块可能不是太在乎啊，所以往往在面对孩子的时候呢，我遇到很多爸爸，他们不是不想参与，而是在孩子很小的，他们很想参与，但是不知道怎么参与啊，可能一参与就被否定、被责骂啊，他搞得不细心啊，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方面，就是我觉得在这些前面的这些部分都没有做好的情况之下，你就急于去判断。这个孩子的爸爸是不是不爱我，是不是不爱孩子，我觉得这个结论太维持过早，而且太过于悲观消极。所以我觉得作为妈妈来讲，这位朋友肯定还是希望能够更好的经营这个家庭的，所以我们先不要急于去判死刑啊，而是尝试着去换一种思路，换一种方式啊，去调整家庭关系，可能你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
1: 另外我觉得啊，他这个因为没有明说，但是他说对方给生活费而且讨厌他，因为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这个父亲已经和母亲离婚了，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妈妈会想说怎么样去在男孩的成长过程当中有父亲这个角色。那如果两个人已经分开了，那这个妈妈她还能怎么办呢？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措施可以做呢？
2: 对，如果说已经分开了，那这个时候你再去要求对方，其实那就 那就更奇怪了，是吧？就是因为如果在一起的话，我起码我还可以以妻子的身份去要求丈夫。那现在你们其实在情感关系上是结束了的，所以其实更多的焦点应该还是要回到孩子身上来。就是所以我觉得其实你与其花太多时间去管控这个孩子的爸爸怎么跟孩子相处，还不如我们多花一点时间去倾听孩子的内心声，就是孩子他会告诉我们，会明确的告诉我们，我在成长过程当中我需要什么啊，我需要爸爸给我做什么，需要妈妈，只要我们愿意去听，孩子一定是会讲的。但是往往我们剥夺了孩子的这种倾诉权的时候，反而我们做出的自以为是的行为不仅没有给孩子带来帮助，有可能会带来一些伤害，甚至让他感觉到很害怕啊！你们两个人一聊到我的事情啊，就要争吵，好像显得这个孩子自己是个累赘，是吧？或者是一个不好的状态。所以我觉得，既然你是为了教育，那你就应该把焦点放到孩子身上，其他的都是配合的，是吧？都是能够为孩子成长提供资源的。但是如果你把焦点都已经挪开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这个妈妈也要觉察一下自己，是不是有可能是你。对这个孩子爸爸还是有很深的感情的，但是你觉得你的这种感情没有得到正面回应，你可能把你们的这个男女的这种亲密关系没有处理的问题投射到了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
1: 也有可能
2: 啊。所以我觉得要把情感和教养啊这两个其实是要分开，情感的问题我们就作为成年人去面对情感问题啊，教育的问题我们就要回到这个教育主体上，回到孩子身上，我们来去谈教育，把这两者混到一起去了之后呢，其实大家感觉可能都不会很好。
1: 也希望这位妈妈能够先记住一个点啊，就是刚才乾坤老师说的，从孩子的视角去看看孩子的需求，啊，看看他是需要什么，我们再来谈下一步。我们再来看今天第二位朋友他的提问啊，这位是站在一个孩子的视角了啊，他想，有一点埋怨母亲，他说我是19岁的一个女孩啊，怨恨母亲不能为我撑腰，我怎么处理和母亲的关系呢？我们来听具体的故事。
0: 我今年19岁，性别女，是一名正在住校的大学生。我的住宿环境不好，饮用的水有霉味，空间狭小，厕所还很脏，各宿舍打扫卫生分配也在相互扯皮。我们学校明明有条件更好的上床下桌的宿舍，之前传是要让我们住过去，结果也没有兑现。更糟的是我的舍友与我关系不好，已经开始怀疑我身上是不是有味。我知道学校有换宿舍的先例，所以我决定换宿舍，等待时机和老师提。但我向母亲倾诉这些痛苦的时候，她希望我适应这个环境。在我告诉她我跟学校反映饮水机问题时说，我这样会被视作刺头扣我的平时分。在我告诉她我舍友不仅怀疑我身上有味，考试资料也不发给我的时候，她劝我和他们搞好关系，给他们留好印象。我觉得很委屈，我的朋友知道舍友这么对我时都会站在我这边，他作为我的母亲，我有可能受到欺负了还在想着别人。我也理解他是想让我不要惹事一直平安才会这么说，可我还是不舒服。我心里认为受了委屈就要说出来，对自己不利就去改变环境，而不是逼自己适应。我真正讨厌的是我现在胆子很小，总是怕与人起冲突的性格，所以我看别人分享自己的母亲为自己撑腰，除了爽和祝福还暗含嫉妒他们有一个会为自己出头的妈妈。我怨恨的是母亲为什么不这样做，总想着别人会怎么看我。但我有觉得怨恨是不对的，我已经成年了，有保护自己和改变自己思维方式的能力，不应该再看着过去怨自己的原生家庭。可因为类似的事跟母亲起冲突，我还是会难受，所以我很矛盾很痛苦。
1: 在这儿想问一下乾坤老师，就是他应该怎么去处理他的这些感情啊，怎么处理和母亲的关系呢？
2: 首先呢，就这位同学是吧，已经19岁了，那我觉得首先你作为一个这个社会意义上的这个成年人呢，那其实有很多社会上的问题，我觉得其实你是可以自己尝试着去做一些解决的。当然当你需要有情感价值的时候，感觉好像妈妈提供不了情感价值，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种亲子沟通的问题，就在我们经常处理的这种家庭关系当中，其实这种模式很典型。其实它跟两代人的 思维方式是有关系的啊。比如说老一辈的人可能思维比较传统嘛，就认为我们怎么样也改变不了这个世界，是吧？改变不了这个环境，所以。

0: 这个时候你最好是低调一点啊。所以在道理上我感觉这位同学他也是知道的，是吧？觉得妈妈可能是希望自己平安，所以才希望自己能够保持一种低调啊。但是呢可能现在的整个社会环境，我们也开始慢慢的去更加的注重到每个人个人的在社会当中的一种舒适感，对个人的一种权益的一种维护和保障。所以我觉得时代发生了一些变化，可能这个老人的观念还没有调整过来，所以这个时候你用这种方式去跟他交流，可能他没有办法去理解。所以其实每一代人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啊，就是只要是有代沟，它其实都是一种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我们对这个社会的问题的方式发生了变化，所以带来的一种差异。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可能你确实只能去理解到妈妈，因为你强迫他改变是很难的，你只有理解了他这个行为背后是怎么产生的，你才能够自己稍微释怀一点。如果你觉得你对他的这个行为的理解是他就是让你不舒服，或者就是故意不给你撑腰，那其实你就会让自己陷入到一个很痛苦的状态。但是如果你能知道这可能是一代人的一种应对的方式，可能也是他这一辈子自己总结出来的一种人生经验，你就会发现他并不是不愿意给你撑腰，而是在他的认知里他觉得他给你的建议的做法是最佳的一种选择。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就你能看到他这一部分，你可能心情就会稍微舒展一点了。那第二个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要明确的表达一种诉求。其实我也听到在你的这个描述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问题你是可以自己去解决的，包括你跟学校也反馈了一些问题，你其实并不是真的希望妈妈站出来去替你完成这些工作，而是你只是可能只是在乎他的一个态度跟他对你的一种支持啊。所以说我觉得你的表达可能再精准一点啊，比如说我希望我其实在和妈妈的沟通当中，我希望我的情绪能够被你允许啊，是吧？我更希望的是你能够站在我的角度替我说说话呀啊。但你把妈妈的那个顾虑打消掉了，那她只是单纯的给你提供一下情绪价值，我觉得对她来讲可能也没有那么难。但是因为你不去表达，你表达的不清楚，所以妈妈可能会有自己的一些担忧，比如她怂恿你之后，她又会担心你遇到一些麻烦和问题啊。所以你就可以你可以把你的这个诉求和需求表达得更清晰啊。那第三个就是从社会适应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你现在已经成年了，那你既然觉得妈妈没有办法给你这种底气和支持，我觉得你就可以你觉得自己胆小，那你就可以尝试着跟那些你很欣赏的同学，比较胆大的啊，有自信的，或者有能力去解决问题这些同学交朋友。交朋友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当你需要社会支持的时候，你就可以寻找这些能够帮助到你的朋友。这样子的话就会把就相当于你把你的社会，你自己建立的社会关系弥补了你家庭当中不足的一个部分。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又可以去成长自己啊，同时又能够去让自己去解决更多的问题啊。所以也不要一定非要说这件事情只有妈妈才能做啊，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交朋友，通过找学校的老师，都是可以很好的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三个方面啊，你综合来去考虑和调整一下，可能你的心态会发生一些变化。
1: 是的，也许我们没有办法实质性的改变母亲了，这个根深蒂固的信念已经没有办法去扭转了，那就从我们自身去怎么让自己好受怎么来啊。希望乾坤老师刚才说的那三步对这位朋友有所帮助。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不知道自己真正喜欢什么，对未来很迷茫很焦虑，我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他的具体故事。
2: 我是一个喜欢体验不同人生的人，于是我在读书期间做过很多很多类型的工作，当然读书也没有落下。我读到研究生，做过服务业、行政、教培、营销、运营、编辑，自己做账号盈利，在学校也体验了比赛、做项目、发论文等等。但是发现自己突然对这些东西都提不起兴趣，于是在毕业的时候，我并没有像大家一样去急着找工作，而是悄悄地休息了几个月，假装自己在找工作，偶尔做账号盈利。我有时候会羡慕那些把爱好变成工作并且有稳定收入的人，有时候会莫名其妙的焦虑，于是我去学习新的东西，去研究生活中任何可以学习的事物，试图获得某种掌控感。我会觉得很孤独，希望通过社交获得和人的链接，却常常觉得自己不属于任何一个群体，毕竟我连自己的喜好都找不到。我没有什么可以跟别人分享的东西，我曾经觉得自己喜欢的东西是大人喜欢，所以我才跟着去做，因为过了一段时间我就厌倦了这些东西， 我常常觉得自己一事无成，我像沙漠上的一粒沙子，很渺小，风把我吹到哪里我就去哪里。我渴望逃离自己所处的地方，想去四处走走，去见更大的世界。手里为数不多的存款让我停留在原处。有时候会羡慕周围的人出国留学，到处去看世界，因为我自己也想体验，所以会羡慕。家里人不会托举。曾经我是一个大人叫我做什么我就会做什么的人，后来就算没有人再管我了，这道枷锁还锁在我的身上，心锁，所以我不知道自己真正喜欢什么。我似乎一直在压抑自己内心的需求。我写好了去周边城市的计划，就算不能去太远的地方，周边省市也可以给我新鲜的体验。我也投了一些简历，在自己精力耗尽的情况下选择了自救。
1: 嗯，我不知道乾坤老师的感受哈。我觉得这位朋友其实是相对优秀的，因为他真的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是对于未来的探索呢，他又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可以深耕下去。现在呢，他的想法就是觉得别人出国了留学了或者是去旅游了就是看世界，他也想去看世界，所以说想去周边的城市玩一下。我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啊。那他的这个迷茫焦虑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听乾坤老师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0: 嗯，我觉得这位朋友一开始就问自己，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但是却在第一句话就告诉了自己喜欢什么，对吧？体验不同人生，
1: 嗯
0: 啊，我觉得这本身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爱好，对吧？就是你喜欢体验更多的东西，其实本质上也是你的一种生活状态，就是你是一个追求乐趣啊，追求新奇感的人。其实那你如果你很清晰的知道这就是你的热爱，那你就没有必要。啊，就是一定说，就是我们有可能有一种限制性的信念，就是我一定要把我热爱的东西变成我的工作啊。其实未见得是这样子的，因为有时候如果你有很明确的计划，比如说你想出国，你想做环球旅行，那你只需要把你的预算做出来，做出来以后呢，然后你就有了一个目标，有了一个憧憬，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找一份工作，然后拼命的攒钱，攒到你能够实现这个目标的这样一个状态，这其实未尝也不是一种很好的生活状态啊。但是如果你非要有一种执念说啊，我要把我喜欢的东西变成我的日常生活啊，这本质上其实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我们会发现其实有很多人，他即便喜欢的东西他真的把它变成一种职业以后，他也开始有职业倦怠，也不见得是真正的喜欢他的。就是距离产生美嘛，你有幻想的时候他才美好，你天天跟他待在一起的时候他反而也会有让你烦心的时候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执念其实是需要去打破的啊。然后当你打破这个执念的时候，你其实就可以更好的去安排你的生活，然后把挣钱也作为去给你提供生存保障的一种方式啊，它只是一个最底层的一种生存的手段，然后你再去追求你更好的一种生活，这样可能你挣钱也会有动力一些，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那另外呢，还有一个部分就是你做了很多事情，但是你又会发现你又说你感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跟别人分享啊。我觉得如果你有很多的人生经验和人生体验，其实是应该有很多东西跟别人分享的啊。所以我觉得可能在你的生活当中你体验了很多，但是你缺少对这些体验的总结思考，或者对自己的感受的一种挖掘。那所以我们说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把自己的经历变成人生经验的，因为经历从经历到经验它需要有一个我们内在的心理加工过程。如果你没有这个加工过程，你只是说你有很多经历啊，但是你没有什么经验啊。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你真的希望能够把你喜欢的事情就慢慢的变得更好，其实如果你能成为一个很会分享的人，我们也发现现在这个自媒体很发达，是吧？有一些体验生活的博主，他们其实也没刻意做什么，他们也是到处玩吃喝玩乐，但是呢他们唯一最擅长的就是把自己内在的丰富的体验分享出来，让那些生活在相对单调的环境当中的人呢，看到这样一个过程也能够想象跟他一样体验到了一个丰富的状态，这其实也是一种价值的输出啊。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尝试着啊，去更加，就当你去体验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更多的去往内走，而不是简单的说我把这个事情做完，而是往内走，这样的事情激活了我怎样的体验，激活了我怎样的感受啊，然后激活了我哪些新的思想，然后你尝试把这些东西输出出去啊，随着你的输出量越来越大，可能你的这种转化能力也会越来越强，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你才能真正的

0: 发现你未来的目标和方向在哪里。嗯，是的，也许体验和归纳总结之后的分享就是这位朋友接下来的出路。因为这位朋友本身就自己做账号还可以盈利嘛，这就是一个很强的在当下的能力，所以也许你可以把它应用到自己未来的生活当中啊。希望钱坤老师对你的建议有效。
1: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了。再次感谢钱坤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为您解答。我们请钱坤老师跟所有的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2: 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1: 感谢钱坤老师。节目的最后我们还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也即将在我们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各位继续往下收听。心理加油站，咱们明天再见。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 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3: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自己被领导指责的时候，内心会感到委屈，尊严全无，好像自己就是一个很没有用的人。 于是有些朋友就会向同事抱怨诉苦，甚至回到家后还将负面情绪发泄给家人，但往往是问题没有解决，反而招来更多的厌烦。主持人心理咨询师简然表示，不良情绪往往具有传染性，拥有良好的情绪调节能力能帮助我们克服眼前的困难，不然就容易陷入心理学上的踢猫效应漩涡中，不仅成为令人生厌的负面情绪传播者，还会带来更多职业困境。
1: 什么是踢猫效应呢？我先来给你讲个故事啊。一位父亲他在公司受到了老板的批评，那他回到家呢，就把沙发上跳来跳去的孩子给臭骂了一顿。这个孩子心里窝火啊，就狠狠地去踹了身边正在打滚的猫。这个猫一下就窜到了街上，正好一辆卡车开过来，司机赶紧避让，哎，却把路边的孩子给撞伤了。 这就是心理学上著名的踢猫效应描绘的呢，就是一种典型的坏情绪的传染所导致的恶性循环。踢猫效应原版本的故事，它就是来源于职场，而在当今的职场生态里面，竞争越来越激烈，给我们带来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自然而然的，压力对人的坏情绪的影响也就会加大了。职场当中的踢猫效应是非常常见的。 而它的最初的起因也比较复杂多样，但是一般来说，更多是来自于工作上的被批评、被否定、被教训。那么在职场环境里有多少人是从来不会被批评、不会被否定的呢？最终引发恶性循环的导火索其实都不是事件本身了，而是由于当事的个体没有客观地去认识批评背后的根本原因，没有找到处理的方法，只是简单地去宣泄自己的情绪，成为了不良情绪的传播者而已。如果不想成为踢猫效应的受害者，我们又需要怎么样去处理呢？首先呢，我们要考虑的是，真的是自己的错误吗？ 那么咱们就接受批评，进行改正。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特别是对新手来说啊，犯些小错受点批评都是人之常情。要善于接受和消化批评，不能因为受了一点挫折就产生强烈的消极情绪，从失败当中找到不足，才是最有价值的选择。然后我们要考虑的，这如果不是我的错误，那么我们就试着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一下问题。 这里呢是指的比较极端的情况，比如说莫名其妙的被心情不好的上司批评了一顿，或者因为工作环节上的问题导致你被批评了一顿。总之你自己是觉得莫名其妙的。这个时候，如果心智成熟的人就应该知道，此时此刻的对抗和反击并不能解决我们的困境，需要做的呢往往是耐心的倾听，并且呢在倾听结束之后， 迅速地分析和找到事情的原委，尽可能地找到解决问题的这个途径。当我们很无辜的时候， 换个角度去思考问题，会形成对自己有利的职场局面。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这个原因啊是非常复杂的，说不清也道不明。那么我们就保持客观，不要做坏情绪的传播者。不得不说，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真的是说不清楚原因究竟是什么，也没有办法一下子判断出到底是谁对谁错，委屈只能够往自己肚子里咽。这时候的你一定不要做职场当中不良情绪的传播者，哎呀，我到处去诉苦，我四处去撒气，然后自己也成了那个生事的人，这都是不可取的办法。你可以找人倾诉，但是呢，不要把同事和上级作为这个出气筒，否则的话只有自己承担恶果了。最后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把职场的气往家里面撒。家嘛，是我们休息的地方，心灵的港湾，找家里人聊聊当然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还想提醒一下，因为工作场合积攒的负面情绪控制不好，就变成了向家里人撒气甚至争吵。和家人商量的时候也要记住我们的初衷和情感的需求。最后我想说的呢，是保持豁达呀，绝对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儿。身处职场，面对各种压力，情绪难免受到影响，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但是我们要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不让自己成为负面情绪的传播者，这一点一定要牢牢记住，否则真的会为我们自己埋下巨大的职业隐患，也会使我们成为不受欢迎的人。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1: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0: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1: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0: 咱们给退休生活
1: 打个样。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陪您乐享
2: 多彩夕阳。
3: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林月。在我们的人生旅程当中，总有一些影视歌曲如同璀璨的星辰，在记忆的天空中永远闪耀。它们不仅是电影的灵魂，更承载着我们一代人的青春与梦想。今天就让我们乘着歌声的翅膀，穿越时光隧道，走进经典影视歌曲的美妙世界，开启一场为时一小时的音乐盛宴。首先让我们聆听一首充满爱国情怀的经典之作《我的祖国》。1956年电影《上甘岭》上映，这部讲述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战士坚守阵地故事的影片感动了无数观众，而由乔羽作词、刘志作曲、郭兰英演唱的主题曲《我的祖国》更是成为了永恒的经典。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简单的歌词勾勒出祖国的美丽画卷，也唱出了志愿军战士对祖

接下来这首《英雄赞歌》同样来自抗美援朝题材的电影《英雄儿女》。1964年，影片上映之后，片中的英雄王成“向我开炮”的呐喊震撼人心。这首歌曲将英雄的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烽烟滚滚唱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激昂的旋律和豪迈的歌词歌颂了志愿军战士的英勇无畏，成为了激励一代又一代人的英雄赞歌。每当听到这首歌，我们都会为英雄的壮举而感动，也会为自己身为中国人而感到无比自豪。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影视歌曲也呈现出更加丰富的情感表达。1979年的电影《小花》以细腻的情感讲述了兄妹之间的亲情和战争中的爱情故事。由刘国富、田农作词、王明作曲、李谷一演唱的《绒花》就是这部影片的经典插曲。

李谷一悠扬婉转的歌声将绒花的美丽与坚韧展现得恰到好处，也象征着那个时代年轻人的青春与理想。这首歌不仅在当时风靡一时，至今仍被人们广为传唱，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1980年的电影《戴手铐的旅客》讲述了一位公安干警在特殊时期历经磨难、坚守正义的故事。由王丽萍作词作曲，吴增华演唱的主题曲《驼铃》，以其深情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成为了影片的一大亮点。歌曲当中蕴含的战友情谊和离别之情，让无数观众为之动容。那低沉的旋律仿佛带着我们走进了那个特殊的年代，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真挚的情感。

1981年的电影《小街》是一部充满温情和诗意的影片，讲述了一个关于爱情和回忆的故事。由郑绪岚演唱的《妈妈留给我一首歌》作为影片的插曲，充满了对母亲的怀念和对童年的回忆。郑绪岚那清新甜美的歌声，仿佛让我们回到了童年时光，感受到了母爱的温暖和家庭的幸福。这首歌也成为了那个时代温情歌曲的代表之一。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听，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直接一次性拿出2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湖北听众。不管您在湖北的什么地方，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26年的品质和效果。数量有限，每个号码仅限1份。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经常干涩发痒，吹点风见点光就胀痛流泪，严重的眼前像下大雾似的，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大家想一想，眼睛短短几分钟看不见，心里都会恐慌焦虑，更别说长期陷入黑暗了。所以建议您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贴完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706-1900，现在订购都能带走一大份护眼礼包，里面呢有78元的蒸汽眼贴的体验装，还有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台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一副高清防蓝光的老花镜，限时10分钟，大家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北京时间15: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7: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凌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乘着歌声的翅膀，穿越时光隧道，走进经典影视歌曲的美妙世界。1990年，电视剧《渴望》的播出可谓是万人空巷，成为了中国电视剧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由佚名作词，磊磊作曲，毛阿敏演唱的主题曲《渴望》，以其朴实的歌词和深情的旋律，唱出了普通人在生活中的渴望与追求。歌曲中蕴含的人生哲理和情感共鸣，让无数观众感同身受。毛阿敏那浑厚的嗓音，更是将歌曲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成为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1998年，电视剧《水浒传》播出。这部根据中国古典名著改编的电视剧，展现了梁山好汉的英雄气概。由刘欢演唱的主题曲《好汉歌》，以其豪迈的旋律和朗朗上口的歌词，迅速走红。刘欢那粗犷的歌声，将梁山好汉的豪迈与仗义展现得一览无余。这首歌不仅成为了电视剧的标志，更成为了中国流行音乐史上的经典之作。每当听到它，我们都会想起那些义薄云天的好汉们。

进入新世纪，依然有许多经典的影视歌曲走进我们的生活。2003年的电视剧《金粉世家》讲述了一个豪门家族的兴衰成败和爱情故事。沙宝亮演唱的主题曲《暗香》以其优美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成为了影片的一大亮点。当花瓣离开花朵，暗香残留，沙宝亮那独特的嗓音将歌曲中的爱情遗憾和无奈展现得恰到好处，也让这首歌成为了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至今仍被人们喜爱。

0: 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我国的基本国情。
1: 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大局，事关亿万百姓福祉。
0: 湖北省民政厅、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
1: 为老龄化国情教育发声，为健康中国行动助力。
2: 从老来子戏彩于亲到董永卖身葬父，荆楚大地上的孝道故事传唱千年。当传统美德走进新时代，又将绽放怎样的光彩？为此，湖北省民政厅联合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打造的《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第14期，总346期，特邀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学教授冯兰跟大家聊一聊融合时代内涵，赋予孝亲敬老全新价值。冯教授您好，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融合时代内涵，赋予孝亲敬老全新价值。我们知道传统孝道当中有一些无条件顺从的观念，意思是顺是孝的前提。请问一下冯教授，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新时代的孝道应当如何重新定义？面对代际之间的观念差异，晚辈怎么样做到既尊重长辈的情感，又能够理性沟通，兼顾现代生活方式呢？
3: 好的，要特别强调一下，孝道始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百善孝为先。但是呢，随着时代的发展，孝道的定义和内涵也会随之有些变化，这是适应时代发展的必然和需要。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新时代的孝道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宗法等级和绝对服从的单项义务，而是一种基于情感共鸣、代际平等与社会责任相结合的现代伦理关系。要保留和继承对长辈尊敬赡养的核心内核，要摒弃封建愚孝、盲目顺从。传统社会是以血缘关系为核心，孝道本质上是一种代际契约，老一代传授生产经验，让渡权威，获得生存保障，下一代通过赡养老人换取经验传承，两代人通过孝道这一道德规范，强化了家庭责任与义务，也维系了家庭与社会的稳定。新时代个体意识觉醒，当我的人生与父母期待产生分歧时，代际之间不再是盲目的以牺牲自我、绝对服从为价值判断的底线标准，而是以最佳方案和共存智慧来解决。在现实生活中，个人升学啊、工作呀、职业、婚姻、生育，包括对长辈的赡养方式等等，需要从隐性的代际契约上升到法学的权力平衡，用理性的双向的沟通解决代际问题。特别是面对独生子女这一代，他们又要上班，又面对四位长辈和养育下一代三重压力，如何尽孝？当然他们做不到全程陪护，需要借助社会化力量，比如说医院护工、家政人员、养老机构、社区居家照护等等。社会化养老照护是现代社会分工，不是子女不孝，是家庭功能向社会支持体系的合理转移。更何况呢，有的养老机构条件非常好，晚辈重点是承担医疗方案沟通、决策、探视、不定期的陪伴、心理安慰以及自己工作情况的汇报交流等等，以此来增进两代人相互之间的了解与理解，互相关心、互相爱护。
2: 冯教授，您看这几年啊，社会上有一个新的说法引发了各方关注，不知道您对这块怎么看，就是 后仰重于厚葬，我们该怎么理解这句话呢？您认为这个理念背后反映出了怎样的社会观念的转变？
3: 你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确实是现在都提出来一个这样的一种观念，后仰重于厚葬。老人在世的时候善待善养，远比去世后大办丧事、讲排场、铺张祭祀更为重要。把孝道落实到老人活着的时候日常生活中，这是当代孝道重要的价值取向。发自内心的对长辈孝敬、关怀、陪伴，远比盛大的葬礼更有意义，你觉得是吗？
2: 没错，
3: 后仰是实实在在的对老人好，而后葬多是做给别人看的。后仰贵在生前尽心，后葬莫如在世尽孝。孝不在身后有多排场，而在生前冷暖。总之，孝的价值体现在长辈生命存续的每一天，而不是死亡之后的夸张的表演。后仰重于厚葬，这一新时代的孝德观念对社会有着积极的影响。一是回归孝道本质，重塑社会良好风气，引导全社会遏制生前博养、死后大办的虚伪孝道，反对丧事攀比、讲面子、比排场的陋习。第二是减轻家庭经济负担，化解民生压力，摒弃大操大办，制止攀比之风，减少普通家庭，特别是独生子女家庭，高额丧葬开销，降低家庭经济负担。三是助力移风易俗，推进社会文明殡葬，节约社会公共资源，减少过度丧葬带来的资源耗费，也有利于社会公平。四是有利于应对人口老龄化，推动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协同发展。
2: 在前两期的节目当中，我们曾经也提到过啊，孝道这个词啊，更多的是聚焦在自家父母，以前是这样，而新时代的孝道呢，正在向更广阔的社会层面来延伸，比如说我们关爱社区的孤寡老人、空巢老人、退休长者等等。您认为这种从一家之孝到社会之敬的这种转变，对于应对当前老龄化社会的养老难题有哪些重要意义？普通市民可以从哪些方面能够参与其中？
3: 这个问题确实非常重要啊。传统的孝道是一家之孝、家族之孝，依靠血缘亲情、宗族伦理维系，而新时代的孝道已从单一家庭尽孝拓展为全社会敬老。我曾经看到一幅横幅，书写了20个字，写得非常好，家家有老人，人人都会老，人人都尊老，社会更美好。
2: 我想重复一下这20个字啊，家家有老人，人人都会老，人人都尊老，社会更美好。
3: 真的非常好啊，这20个字。当孝道从家庭私德

0: 升华为全社会都尊老敬老的公共伦理，这将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社会养老的价值认同。如果能够形成家庭尽责、社会托底的格局，既以家人守护亲情温度，又以制度和社会力量分担养老压力，让每一位老人都能活得有保障、有养护、有尊严，这正是新时代孝道文化对于人口老龄化最重要的现实意义。从一家之孝到社会敬老，我们每一位普通市民应该积极参与其中，立足自家，守好一家之孝的家庭根基，又要走进社区，参与身边的敬老公益活动，面向社会，共建全社会敬老的良好风气，面向未来，让文明孝道文化代代传承。
1: 谢谢冯教授，谢谢。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由湖北省民政厅、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荣誉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3: 下面我播报的这个号码4007061900，大家赶紧记一下。今天全湖北的听众都在打，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拨打。26年护眼老品牌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面向湖北全省发放20000份眼贴，全省范围内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拨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播报一遍，号码是4007061900。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呢，眼睛频繁的干痒、酸胀、流泪，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呢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眼睛不比其他，身体差点事儿呢还能忍一忍，但是眼睛问题绝对不能忍。建议大家都试试好视力眼贴，专门针对中老年研发，贴上明显的感觉不一样，不光水润舒服，而且呢看东西更加清晰了。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当场就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肩颈腰背都能用的按摩仪，最后呢还送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叫甄好片，热爱投资理财。我的理财宗旨是回报只求最高，想赚必须下本，而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商机。
1: 老板，这个地产项目由政府大力支持，只要一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哇，
2: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1点会员费哦。
3: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一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了。
2: 不过也只有头几次能赚到钱哦。
4: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先期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收听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今天节目呢，我们就请大家来欣赏京剧、楚剧、豫剧等剧种的经典唱段，重温那些藏在戏里的孝道故事，在戏韵悠扬中感受百善孝为先的中华美德。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经典剧目、动人唱段、温情故事将轮番登场。说到孝道呢，最先浮现在大家脑海里的是子女对父母的悉心照料，还是危难时刻的挺身而出？在戏曲舞台上啊，有两位经典的角色，用不同的方式诠释了孝的坚守。一位呢是替父分忧，一位啊是寻母尽孝，他们的故事至今仍然让人动容。首先和大家分享的是豫剧《花木兰》。这部戏呢改编自北朝民歌《木兰诗》，讲述了少女花木兰为了替年迈的父亲应征入伍，毅然女扮男装奔赴沙场，经历了十多年的征战，最终是凯旋回家。剧中刘大哥讲话李太偏这样的选段呢，木兰是用朴实的戏词来反驳女子不如男的偏见，更是道出了爹爹年迈身体弱，弟弟年幼未成年，我愿替父去从军的决心。豫剧的高亢激昂和木兰的果敢坚毅是完美的融合。

劝，为什么倒霉的事多叫的男人来干。王大哥，女子们在家中坐享清闲，

0: 们还是信路要紧。
1: 你少说闲话。
2: 什么闲话？我这都是闲话。要依我看起来，这女子也比咱们多占多大便宜。
0: 怎见得呢？
2: 你想啊，这天下的苦事都叫我们男子做了，这女子们成天在家请吃坐穿，他们不是占多大便宜吗？
0: 此言又不对了。
2: 我怎么又不对了？

吃中的，夜晚来

0: 十多女英雄也把功劳见，为国杀敌是代代出英贤，这女子们哪一点不如儿啊？
1: 这一段刘大哥讲话李太平啊，实在是太经典了。这段唱腔是不是让您感受到了花木兰的侠骨柔情呢？从深闺少女到沙场的将士，她扛起的不仅仅是家国的责任，更是对父亲的一份孝心。而在京剧的舞台上啊，还有一位角色用粗犷的外表藏着细腻的孝心，她就是李逵踏母中的李逵。李逵踏母呢，是取材于《水浒传》，讲述了李逵上了梁山之后啊，他始终牵挂着家中年迈的母亲，于是告别了一众兄弟，独自下山去接母亲。途中呢，他为母亲去找水喝，回来的时候啊，却发现母亲已被老虎吞食了。悲痛欲绝的李逵是怒杀了四头老虎，为母亲报仇。剧中大不该儿打伤人，把大祸闯下的选段啊，李逵对着母亲跪地忏悔，老生唱腔是低沉悲壮，把对母亲的愧疚和思念唱的是催人泪下，打破了大家对李逵鲁莽好汉的一个单一的印象，也展现了他孝的另一面。下面呢，我们就来欣赏京剧名家王梦云和尚长荣一起演唱的这样一段李逵踏母当中的选段。
2: 李逵儿啊，你怎么不回来？

0: 这一段呢是李逵的母亲在家是等着儿子回来啊，不知道儿子到哪去了。最终呢，李逵依然是回到了家中接他的母亲。不管是花木兰的替父从军，还是李逵的下山探母，戏曲里的他们呢，都是用最直白的行动诠释了孝的本质，那是对父母的牵挂，是危难时候的守护，更是刻在骨子里的赤子之心。如果说对孝道的承诺是子女对父母的初心，那对孝道的责任便是漫长岁月里的坚守，或者是在过错之后的醒悟。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两部戏呢，一部啊是从正面来讲述孝父的坚韧，一部呢是从反面来警示忘恩负义的代价。他们都是在用戏里的故事叩击着我们对孝的思考。首先给大家介绍的是楚剧《赵五娘吃糠》。这部戏呢是改编自元代戏曲《琵琶记》，讲述了书生蔡伯喈赴京赶考，家中啊只留下了妻子赵五娘和他年迈的公婆，恰逢家乡遭遇了荒灾。赵五娘为了让公婆不挨饿啊，她偷偷的是吃糠来充饥饱肚子，把仅有的粮食是留给了公公和婆婆。公婆得知真相之后呢，是感动的落下了眼泪，最终呢他俩也是病逝了。赵五娘则是一路乞讨上京寻夫，剧中探夫君去求官把家乡撇掉选段呢，楚剧的委婉哀怨和赵五娘的痛苦处境是相得益彰。公婆年迈难奉养，只落得吞糠咽菜度时光的这样的唱词和戏词，把这样的一个赵五娘的隐忍和坚守唱的是让人心疼。接下来呢，我们就想请大家一起来欣赏楚剧演员贺彩场、张香娣和周平阶共同演唱的赵五娘吃糠当中的选段，那一日官衙打开粮米仓。
1: 公公

好的，刚刚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楚剧《赵五娘吃糠》当中的片段。赵五娘吃糠来侍奉双亲，是困境中对孝道最朴素的坚守。这份责任呢，让她在苦难当中撑起了一个家。这里是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静茹。稍后呢，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戏曲里的孝道故事。稍后我们再见。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不舒服，那这个电话400-706-1900一定要记好。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拿出20000份王牌眼贴，咱湖北听众啊先抢先得。尤其眼睛啊经常刺痛流泪，看远看近特别模糊，手机字体啊调到最大还是看不清，就怕哪天啥都看不见，生活没法自理。建议现在就打400-706-1900领取补贴，体验一下好视力的王牌眼贴。这款眼贴呢，是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修复功能型的眼贴，品质更高，效果更好，内含人参、石斛、密蒙花等几十种养眼护眼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啊，就像给眼睛做全套的熏蒸雾化理疗，贴完呢，眼睛不干涩，不流眼泪了，再去看个手机电视啊，甚至看个小字都更加的清晰了。重点提醒大家，现在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四重大礼。第一重78元的王牌眼贴，第二重一台多功能收音机，第三重一台高科技按摩仪，第四重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常被说太过张扬。
1: 我们常被说一天到晚只会玩。
2: 我们常被人说吃不了苦。

0: 放心有我，
1: 放心有我，
2: 强国有我。
3: 北京时间16: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每次踏进剧院，就像打开家中的门，和老朋友们轻声问候。
6: 你好。刚刚是看演出，挺感人的。
7: 爷你好。
8: 刚开始看的时候其实蛮生气的，
9: 我都感觉有点想哭出来了。
5: 转身走进后台，
10: 因为来武汉其实也有很多次了，很兴奋的。武汉的
11: 这批孩子的汇报演出让我看得心潮澎湃。
5: 大幕之后一片繁忙热闹的景象，
12: 快入了时了，衣裳还穿了。
5: 和名家们聊聊戏，走进幕后故事。
13: 妙语千行，我就一唱。
11: 对演员来说，他挑战还是比较大的。
5: 午后时光正好，我是静茹，与你分享最爱的戏曲。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静茹。今天节目呢，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戏曲舞台上的孝道故事。刚刚我们有欣赏了楚剧《赵五娘吃糠》，而另外一部京剧《清风亭》呢，则是用另一个令人叹息的故事提醒我们孝不能被遗忘。清风亭讲述了以卖豆腐为生的张元秀夫妇俩啊，在清风亭捡到了一个遗弃的婴儿，取名叫张继宝。夫妻俩是含辛茹苦地将他抚养成人。张继宝得中状元之后呢，却嫌弃自己的养父母啊出身卑微，不肯相认。张元秀夫妇俩是悲愤交加，最终在清风亭含恨而亡。张继宝也因为忘恩负义遭到了天谴。剧中张继宝你休要太狂妄这样的选段呢，张元秀是对着张继宝怒斥，老生唱腔，激扬悲愤，十八年把你养成人，今日你得中忘恩情的戏词呢，也是字字泣血，既是对养子的失望，也是对不孝的痛斥。下面呢，我们就请大家来听湖北省京剧院的谭元和裴永杰两位共同演唱的京剧《清风亭》选段。

万千孝母我寒冰，小娇儿学

扔了出去。山东五彩

0: 人呐、啊，这倒干脆。
1: 姥姥、哎，怎么样了啊？
0: 这个奴才他不认呐、啊，走走走走走走。
1: 哎呀，难怪他不认，他是被你打怕了。我疼的是他，爱的是他，我若前去，必然将我认下。
2: 这一老七婆也敢前来冒认官亲，来，与我轰了出去。
1: 哎呀，儿啊！自从我儿走后，为娘朝思暮想啊。

盼娇儿盼得

0: 妈怎么样啊？
1: 姥姥，他连我也不认呐。
0: 怎么，他连你也不认呐？
1: 不认呐。
0: 好，这道干脆，走走走。
1: 姥姥，哪里去呀？
0: 衙门去逃去呀。
1: 姥姥，我们老了，
0: 穷也要有一个穷志气。
1: 姥姥，要得好，大作小，
0: 大作小，大作小，他再若不认你，
1: 再若不认，姥姥，你我二老就与他下上一跪。
0: 怎么下跪呀
1: ？
0: 这就是我们抱养一子的下场。
1: 赏我二老正。

我儿啊，与你共。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谭元和裴永杰两位一起带来的京剧《清风亭》当中的选段。从赵五娘的坚守到张继宝的失德，这两部戏呢就像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孝从来都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困境当中的担当，是富贵时的不忘本，是无论何时都不能丢掉的责任。在孝道的故事里呢，除了子女对父母的单向付出，还有孝带来的家庭和睦和自我的成长。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部楚剧《打金枝》啊，就讲述了一个因孝而起冲突，最终呢因理解而圆满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皇室家族的孝道和家庭和谐的紧密关联。楚剧《打金枝》改编自唐代的历史故事，讲述了唐代宗将女儿升平公主许配给了汾阳王郭子仪的三儿子郭爱为妻。郭子仪六十大寿的时候呢，满门子孙啊都前来拜寿了，唯独升平公主是仗着自己是金枝玉叶不肯前去。郭爱是又气又急，和公主发生了争执，失手呢打了公主。于是啊，这公主就哭着回宫去告状了。啊，唐代宗呢却没有偏袒女儿，反而开导她要尊重长辈，体谅丈夫。郭子仪则带着郭爱进宫请罪，最终呢，在皇帝的调解之下，公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主动到郭家去拜寿，小两口是重归于好了，一家人恢复了和睦。剧中的唱段“劝万岁，你莫要动真气”啊，就是皇后来劝解唐代宗的戏词，它是温柔恳切。汾阳王劳苦功高，反受尊敬。郭爱呢，他孝父心切，情可依，这句话是既肯定了郭爱的孝心，也点出了孝对家庭的重要性。而唱词“公主你且莫把气生”这个唱词呢，就是郭爱向公主来解释拜寿的意义，爹娘养育恩情深，拜寿尽孝是本分。楚剧的活泼明快呢，让这段戏啊是少了几分冲突感，而且多了几分生活气息，也是非常符合楚剧的接地气的这样的一个形式。下面呢，我们就请大家来欣赏楚剧名家李雅乔所演唱的《打金枝》当中的《郭王上前轻松绑》。

0: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楚剧《打金枝》当中的片段，这是一位非常明智的父亲啊，既是皇帝也是父亲嘛。这个故事呢，也告诉我们，孝呢不仅仅是单方面的要求，更是相互的理解和包容。公主放下身段来拜寿，是对长辈的尊敬；郭爱体谅公主的身份呢，是对妻子的包容；皇帝和郭子仪的开明呢，是对晚辈的引导。也正是这份理解，让孝成为了家庭和睦的粘合剂。那楚剧当中还有一出戏《杀狗惊妻》，也是讲的妻子焦氏呢，从一开始的怠慢婆婆，到经过她的丈夫的教育之后呢，是幡然醒悟，主动改正不孝的行为啊，这样也是一个孝道的故事和行为。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欣赏楚剧《杀狗惊妻》的片段。
1: 提起造反之事倒还罢了，提起造反之事较为轻微。

0: 的。
1: 我哪一个？那面的他心眼不要，媳妇啊，哎
0: 呦！啊，孟琪，孟琪，
1: 好大个头疼啊！
2: 教师，你一天未曾上灶，哪来热面饼与老孟充饥呀？
1: 婆婆，那个面饼该湿了的噻，
3: 湿
1: 湿了的不？
3: 湿了的。
2: 孟琪，那你的门牙
3: 被面饼弄掉了。
2: 教师，这面饼既然湿了的，怎么把孟琪的门牙弄掉了呢？
1: 那是老家的。
2: 人家的，
1: 老家的，
2: 人家的，
1: 你硬要说是人家的，那我有个没办法的，
2: 那你就该换一换别的食物啊。哎

0: 母亲，母亲，
1: 好郎，你看喏，我们两个人自顾的讲话，婆婆是上了年纪的人，脚小站不起。婆婆的，你还站不起吗？就坐个身上，我等个板凳两桌，等个板凳两桌啊。
0: 教师，母亲素来爱惜良民，绝不会糟蹋无辜。这面根汤是你破了的吧？
1: 哎呀，婆婆的，这个面根汤是你破了的吗？你就照自己说的，嗯，该是你破了的噻。
0: 母亲，
1: 是我破的，是我破的。哎呀，这个人啊，到底是哎，个人要成长。七上前猥琐几句，他八掌就打。
2: 媳妇，
1: 婆婆，娘这养儿养女的人。说话要凭良心的很，是你打了我的吗？你就照自己说嘞。
0: 母亲，大胆讲来。
1: 该是你打了我的手。
0: 母亲，实话实讲，倘若教师无力反常，孩儿绝不与他善罢甘休。
3: 好的，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楚剧《杀狗惊妻》当中啊，前面娇氏呢是对自己的婆婆比较怠慢啊，后来呢经过丈夫的教育之后，她是改正了。在今天节目里呢，我们一起聆听了豫剧《花木兰》的担当，京剧《李逵探母》的牵挂，楚剧《赵五娘吃糠》的坚守，京剧《清风亭》的警示，还有楚剧《打金枝》的和睦，《杀狗惊妻》的劝诫。这些戏里的故事呢，就像一颗颗种子，把孝的美德种在了我们的心里，也祝愿每一位听众都能把孝心藏在日常，让孝的美德是代代相传。我是静茹，每天下午4点到5点和您分享好听的戏曲，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事务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各位好，我是文娟，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首先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我省北部西部多降雨天气，其中鄂西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鄂东北明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气温相对稳定，略有波动，最高气温明天鄂西北21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3度，明天将有弱冷空气到来，北风加大。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三天，倘若在景区游玩接收到暴雨强对流预警信号，请远离河湖等涉水区域，暂停游船等水上活动，尽快的转移至室内安全场所躲避。那此外呢，雨天路面湿滑，部分的路段路面会有积水，开车的时候必须主动的降低车速，避免急加速急刹车，频繁变道超车等激进操作。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今年以来机器人维修正从冷门手艺变成热门赛道，还直接带火了维修培训班，一个百亿级的市场正在机器人的骨折中诞生。随着海外消费者对中国传统文化认知越来越深入，中式月饼已从华人圈的节令乡愁变身为中式特色美味和国际化的伴手礼。欧盟能源专员警告能源价格危机，呼吁各国节能。
4: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5: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关注财经热点。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文旅展演、商业活动等场景的机器人使用量大幅提升。在广东深圳，机器人租赁市场迎来高峰的同时，维修保养需求也在同步的增长。我们来听记者的探访。
6: 在深圳龙岗区的一家

0: 完全不等。
1: 像有些小的故障，就是电池衰减，包括机器偏移，然后包括我们需要调一些数据之类的，我们现场就可以来去处理。像有些底层这个系统问题啊，可能就需要这个借回官方来维修。
0: 除了这种租赁加维修的一条龙服务门店，在深圳华强北还有专攻第三方维修的机构，主打快速响应，吸引了不少有紧急需求的商演客户。
2: 租赁给客户，他们去做表演嘛，在做后空翻的过程当中，落地没有落稳，整个腿直接摔开了。在这里，像这样的一个问题，差不多就是小几千块钱就能解决掉。但是返厂的话，价格相对来讲就要高。
3: 现在它主要就是换一些排线，然后换一些电容、电阻，包括那个电机的一些微小的故障。涉及到底层控制系统和核心加密的芯片问题，因为厂家不开放技术和参数的这个配件，我们只能给它返厂。这是一种新兴行业阶段性的一个特点。
0: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前几年集中上市的消费级机器人陆续过了保修期，原厂以换代修的传统售后模式已难以满足市场对性价比和效率的双重需求，这也是第三方维修市场兴起的主要驱动因素。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突破4万台，全球占比达97%。行业预计，2026年国内机器人租赁市场规模有望突破100亿元，较2025年增长超900%。
4: 伴随机器人租赁市场的壮大，机器人维修人才也出现缺口，维修培训班成为了热门赛道。在深圳，有的培训班十几天的课程收费就达到了8000元左右。
0: 在深圳华强北的一家机器人维修培训基地，十几名学员正为这一台人形机器人进行故障检测和拆装练习。其中一些学员还是从外地专程来到深圳报班学习。
5: 原本呢，我是在家里和我媳妇呢在安徽合肥开了一家生活美容店，就觉得后期啊，这个可能会像汽车一样会走入千家万户，维修和维护这块应该还是一片蓝海。
0: 据了解，这家机构共开设3类机器人维修课程，分别是为期12天的基础拆装班，主教设备拆装与换件技能，学费8000元；20天的综合维修班，覆盖电机、电路、电池维修及焊接技术，学费12000元；35天以上的实战班，加入了真实客户订单实操训练，学费达到18000元。
6: 上半年至3月份我们开班以来，每个月大致招生在5到8名，下半年7、8月份开始招生量几乎翻了一倍。
0: 机构负责人介绍，之所以学费较高，是因为教学成本中硬件投入占了很大比重。
7: 像机器人机器狗，便宜的几万块钱一台，贵的几十万一台，所有的都是用真实的机器进行拆解教学。另外呢，我们学员一个工位，它的风枪要1000多块钱，还有稳压电源要400-500，维修台是2000块钱左右，所以我们的一套设备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0: 随着机器人维修赛道日渐火热，网络上甚至流传学完机器人维修月入2万元的说法。对此，业内人士表示，目前机器人维修人才确实有缺口，但高薪岗位的门槛也同样不低。
8: 我们接到了一些大型的机器人厂家的售后维修这个任务，我们就发现我们人才是紧缺的。
9: 学员毕业之后说就能拿到10万元的月薪，这种概率太低了。真实情况是起薪大概每个月7-8千块钱，有个半年呢一年的一个技术的一个沉淀和积累，才能拿到更高的一个工资。
4: 随着机器人产业加速落地，租赁、维保、技能培训等新职业不断的涌现，机器人维修作为蓝海赛道，机遇与挑战交织，蕴藏着广阔的发展空间。自然资源部最近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海洋经济运行情况显示，我国海洋生产总值达到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这为水下机器人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场景优势。最近，广东深圳一次性推出30个海洋重点应用场景，其中水下机器人领域面向全社会开放真实海域试验机会。跟随记者来看一看水下机器人都能做些什么吧。
10: 这片海是大鹏湾的深圳段，在这里啊，水下机器人已经实现了真实海洋环境的多场景落地。带上遥控器，跟我一起去感受一下水下机器人的实力吧。 此刻呢，我正在操纵一台水下观测机器人。那通过屏幕呢，可以实时看到机器人在海底采集到的珊瑚生长状态，

0: 和海底地貌的情况。
1: 我们也是可以自由根据自己的一个习惯去切换左右的方向。左边的摇杆呢是控制前进后退，右边的一个摇杆是控制我们的一个上升下潜。
2: 水下机器人在智慧海洋牧场等场景中，为海洋生态保护和海底环境监测提供更加精准的数据支撑。在智慧垂钓、水下摄影等滨海休闲场景中，也在拓展新的应用空间。
0: 当水下机器人来到智慧垂钓的场景，就会通过成像声纳和可伸缩的水下运动相机扫描地形，探测鱼群，让垂钓不再只靠经验和运气。
2: 近日，深圳市发布深圳硅孜海洋重点应用场景清单，推出30个特色海洋应用场景，重点提出积极推动水下助推器、高清水下摄影机器人等在潜水运动、水下观光、水下拍摄等场景中应用，支持水下机器人技术服务深海采矿、深海探测等新兴场景。
3: 水下机器人的模式不是单一的产品验证，而是与海洋的油气、海上风电、绿色航运等领域深重叠加，推动人工智能在海洋领域更深化的应用。
4: 依托成熟技术体系、标准化解决方案以及实景场景验证优势，我国水下机器人产业加快全球化布局，出海步伐持续提速，行业对相关的专业人才的需求也在愈发的迫切。我们来听相关的报道。
2: 在广东深圳的一家水下机器人企业的展厅内，适配不同水下场景的智能设备有序陈列，一台水下智能机器人正在水下环境中演示性能。今年以来，公司相关产品的海外订单快速增长。
5: 总体来说，我们近五年整机加零部件的出货量多达30多万台，今年出口持续增长，同比增长40%，出口额已经过1亿人民币了。
2: 在另一家水下机器人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依托人工智能技术融合迭代，企业产品持续开拓海外市场，目前已销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营收占企业总营收比重超90%。
6: 我们把 AI 真的应用到了水下的感知、定位、导航、测量、测绘和自动化的任务检测中。2026年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出口额同比去年是增长了60%。
2: 随着水下机器人应用场景持续拓展，海内外市场需求快速攀升，细分领域研发人才供不应求。受水下特殊环境影响，机器人研发需要攻克更为复杂的技术难题。邓嘉文刚刚入职一家机器人企业，主要做水下机器人的驱动、通信和软硬件调试工作，而他的上一份工作是智能家居企业的中控软硬件工程师。
7: 现在的设备的工作环境不一样了，它是在水下，很多的技术问题都是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需要不断的去学习实践。
8: 我们很难找到市面上已经成熟岗位的人才，更多是我们把这些过往有的一个真实经验和背景迁移到我们相应的海洋作业流程里面去。
3: 水下机器人加相关赛道呢，主要岗位啊，包括这个水下机器人的操作员、运维工程师以及水下的定位、视觉等研发岗位，对于既掌握机器人技术又熟悉海洋场景的复合型人才的需求量是会巨大的。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5: 今晚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随着入境游持续的升温，外籍游客在中国越来越趋向深度漫游。在广东多地推出了月饼手作、岭南特色中秋大餐，吸引了外籍游客沉浸式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
6: 在深圳一家茶馆内，外籍游客齐聚一堂，体验手工制作月饼。现场摆放了鹰嘴豆、茯苓、淮山、黑芝麻等九种原料，主打健康饮食概念。
7: 我喜欢黑芝麻味，因为我的国家也有很多芝麻类的产品，所以我很熟悉这种味道。
6: 压饼皮、包馅料、搓成圆球，再放入模具，一枚月饼生胚便制作完成。
8: It's a very delicious cake, and very special tradition in China.
9: I like this one because it turned out a bit nice, and I like the design.
6: 为了让外籍游客深入了解中秋背后的文化典故，老师还进行了非遗玉兔茶果子的现场教学。
10: 茶果子的制作技艺，是被列入我们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所以在中秋，这样一个大家团圆之际，所以我们今天就带大家做这款玉兔望月。
11: 外国人占比差不多一半，他们表现非常的活跃，然后他们动手能力非常强，而且他们做出来的这个月饼的感觉是非常喜悦的。
6: 随着免签政策不断优化，以及入境游客停留时间延长，像中国人一样生活正成为入境旅游新风尚。在广东佛山，当地商家推出的中秋主题宴席同样受到外籍游客的青睐。菜单兼顾粤菜传统风味与海外食客饮食习惯，有不少创意菜品，比如鹅肝、片皮鸡与蛋黄叉烧组合成了双拼菜式。
12: In China, you'll find there are lots of stories which accompany different types of dishes.
9: Hear so much about the tradition of the food, about all the taste, about the names of the food.
13: 外国人主要是以游客为主，针对双节，特别是中秋节，我们做了主题的套餐。从九月中旬开始呢，我们两家门店都是预订满的。那么同上个月对比呢，增幅预计是达到50%。
5: 随着海外消费者对中国传统文化认知越来越深入，中式月饼呢已经从华人圈的节令乡愁变身为中式特色美食和国际化的伴手礼。
14: 从小在国内都是吃广式月饼长大的，之前我们是要找代购才能买到，还挺麻烦的，但是现在就发现在家门口的商超就可以买到广式月饼了。
15: I really love it for its distinctive texture. I love the thin skin around that smooth dense paste, like with amazing flavors like lotus seed paste and red bean, and I just think they're so unique and delicious.
16: Yeah, yeah. For me, it's about sharing a gift full of traditional charm with my friends and family.
17: 为进一步适配海外消费者的饮食偏好，不少中式月饼企业在产品配方上做了针对性的本地化创新，
18: 也会调的多种口味，比如说柳仙鸡类的啦，还有果蔬鸡类的啦，还有 DJI 鸡类的这些产品，今年的数据来看啊，我们广西月饼出口的量是比去年翻了一倍，最主要是我们的现在的做的是我们双黄白莲蓉
19: 奶黄流心月饼呢，所以呢更适合新一代年轻消费者的需求和喜爱。今年海外的月饼呢就比去年同比是增长了90%。
17: 中秋节前夕，欧洲周一拜平台数据显示，中式月饼销量环比上月同期增长超16倍。作为出海主力，广式月饼的市场边界正从传统的东南亚市场持续向澳大利亚、新西兰及欧美市场延伸。 广州海关统计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广州海关监管出口的月饼货值为4976.5万元，同比增长42.7%。
20: 一方面呢，是基于海外消费者对中国传统食品的一个认同，完成了从华人的乡愁食品向国际化伴手礼的一个转型。
4: 云听财经。
5: 云听财经，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两成，其中西南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收获过三成。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2025年度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获得相关数据的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欧盟能源专员约根森25号致信欧盟各国能源部长，他在信中警告，随着伊朗战事冲击石油和天然气市场，欧盟正面临一场能源价格危机，他呼吁各国节约使用能源。我们来听报道。
21: 约根森在信中写道，欧盟正面临一场与能源供应危机相关的价格危机，他呼吁欧盟各国采取或持续推行相关措施，维持储气库注气，或在必要时削减天然气和电力需求。约根森提到，可以采取的节能措施包括限制公共建筑物内的温度，禁止使用户外取暖设备，关闭非必要公共照明等。欧盟委员会数据显示，欧盟57%的能源消费依赖进口化石燃料，因此极易受到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影响。受地缘冲突扰乱油气运输影响，欧盟近期油气价格飙升。欧盟委员会2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欧盟成员国柴油平均价格已升至每升2.23欧元，创下新高。据英国金融时报9月初报道，欧洲天然气价格创下3年来新高，天然气库存仅达到储存能力的65.6%，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路透社称，由于天然气价格高企，一些欧盟国家可能难以在冬季能源需求高峰来临前补充库存。
22: 拥挤的斑马线，热闹的喇叭声，又一个平常的一天要过去了。是不是既有琐碎的日常想吐槽，也有暖心的时刻要分享？无论顺流还是逆风，你总是按自己的节奏用心生活，用力向上。此刻有风，有夕阳，有新闻晚高峰相伴，我是文娟，和你一样正度过着平凡且珍贵的一天，祝你幸福快乐。
5: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今天全国公路迎来集中返程，日均总流量预计约4100万辆。针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国铁昨起调整火车票预约购票日期。中秋假期，湖北各地把非遗展演、夜游市集搬进月色里，让传统节日可看、可听、可体验，带火假日文旅消费。更多精彩内容稍后带来。

0: 情，
1: 我们有多彩的音乐，
0: 人中的美人，
2: 我们有不同的语言，
1: 祖国母亲，
3: 每个阿妈拉，
4: 이어른에겐살빼노，
1: 我们有风情各异的民族，我们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2: 相互依存，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全民族的目标，
1: 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
5: 我们共同的心声，爱我中华。
6: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7: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8: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9: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10: 咋回来了？没事儿。
11: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10: 不哭，不哭啊。
7: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0: 北京时间17: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双节同庆合家欢，六重好礼全家享。
3: 入网尊享礼，全家享套餐每月139元起，畅享5GA 极速网络、全球通 VIP 专属权益与会员福利。
4: 感恩回馈礼，套餐升级享100G 流量、AI 豆兑换好物，网龄越长回馈越多。
3: AI 换新礼，购手机最高直降3000元，叠加国补再减500元，用移动云盘一步进入 AI 时代。
4: 无忧出行礼，全球通4G 之旅，旅行尽兴。境外流量每天11.9元起，假日流量包9.9元享50G。
3: 全家团圆礼，爱家官网领取价值1688元 FTTR 礼包，移动看家 AI 带屏摄像头，视频通话，远程看护。
4: 畅享权益礼，移动加宝宝累计100万保额守护全家，湖北生活会员可领流量、话费券、商超美食优惠券。
2: 丰厚好礼尽在湖北移动，欢迎详询各大营业厅。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目前呢，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桥到发展大道的南向北方向，武汉长江隧道从大智路到楚汉路的西向东方向，它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接下来继续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呢，拥堵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是菱角湖万达广场、永旺梦乐城、金桥店，他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请途经以上道路和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5: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这一时段的热点全搜索，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中秋交通出行。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全国公路网迎来集中返程。来听央视记者今天上午在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中心的连线报道。
6: 好的，主播，根据我现场在路网中心了解到的情况，整个中秋假期全国路网高速公路日均车流量约为4100万辆次。那整个假期期间呢，群众的旅游是以近郊出游和家庭旅游为主。目前呢，全国各地已经进入到了返程车流开始集中的阶段。接下来请通过我身后的大屏幕来了解一下部分重点路段目前实时的通行情况。首先呢，我们来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四大城市群的入城通道与国家主干高速，画面中是上海嘉定、北京大兴段等等有京沪和成渝绕城高速。主干高速进城方向车流从周边向中心城市回流，各大城市环线高速入城口枢纽互通压力最大，交通部门提醒注意控制车速，保持合理车距。接下来继续关注全国热门景区周边路段。现在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的上午，不少在各大景区游玩的朋友或许已经开始收拾返程的行程，那陆续启程返程景区出口和国省干线路口的车流逐步汇集。跟随我们的实时镜头来看，深中通道还有沈海高速等多地交通部门已经在景区出口布设分流提示牌，引导车辆有序汇入高速主线。各位准备返程的驾乘朋友们可以提前在服务区补能，记住不要在主线应急车道临时停车，谨慎汇入主干路网。那看完公路，我们再来看水上，画面中是长江镇江段。中秋假期前两日，长江干线江苏段18条渡运航线和1条滨江邮轮航线共开航超4600航次，渡运乘客超15.5万人次，车辆超6.9万台次，预计整个中秋假期共开航7000航次，渡运乘客超23.3万人次，车辆超10.2万台次。 节日期间，海事部门强化重点渡线水域船舶交通组织、信息提醒和驻航服务，落实高峰时段夜间海巡艇现场驻守，全力守护过江旅客生命财产安全。那么有水上出行的朋友，请提前关注渡口航班信息，登船前密切留意天气变化。
5: 接下来关注铁路方面，9月26号起，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逐步的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至第17天。那旅客呢，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填报预约需求，9月26号当天可以预约11月24号前车票，9月27号至10月26号。为调整过渡期，最远可以预约11月24号的车票，10月27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30天至第17天的火车票。国铁集团客运中心负责人介绍，自7月20号起试点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以来呢，为不断的提升旅客的购票体验，更好的匹配运能和需求之间的关系，那铁路部门呢，对预约订单的相关数据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广泛的收集梳理了用户反馈的意见建议，并对系统呢进行了优化。从9月26号起，将预约购票服务的最远预约日期由60天逐步的调整为30天，方便旅客合理规划行程。该负责人表示呢，目前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除了预约日期范围调整以外，预约车票的兑现、退票、改签等其他的各项服务及规则保持不变。再来关注民航方面，民航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中秋国庆假期民航的旅客量有望创下历史同期新高。
7: 总体来看，从9月25号到10月7号，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呢是3119万人次，日均呢240万人次，增长率是3.6%，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8: 国内市场方面，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十大航空枢纽目前日均机票预订量已经超过了49万张，同比增长了3.9%。旅游城市，特别是特色旅游城市更受青睐，呼伦贝尔秋天的大兴安岭、德宏木脑纵歌、阿勒泰赏秋景走阿河等特色文旅活动，预计将会带动当地航空旅客量增长30%以上。国际市场方面，假期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了22.5%，周边国家仍然是旅游热点地区，飞往泰国、马来西亚、越南、老挝的航班量增长了20%，飞往英国、德国、西班牙等远程国际航线的航班量也增长了15%。
7: 截止到目前呢，双节假日期间呢，那么已经安排了加班3768班，那么运力投放的重点呢，也是主要聚焦于西南、中南、华东等人员流动的热点区域。预计中秋国庆期间，民航日高峰航班量呢将逼近20000班。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热点话题。随着国庆假期即将来临，那么武汉金秋消费季重磅启幕，景区超市各大商业体轮番推出了特色活动和惠民福利，到哪玩有惊喜，逛吃逛吃又有哪些实惠呢？湖北经视记者提前实地探访，为大家梳理了一份长假消费攻略，我们一起来了解。
2: 从9月24日起，武汉金秋消费季正式开启，全市啊400多场促消费活动是接连上新，文旅市场的热闹劲儿已经扑面而来。那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武汉园博园，带大家看看今年双节有哪些特色活动和专属福利。
3: 武汉园博园中秋和国庆期间，像有我们的这种传统的非遗民俗杂技、灯祭，然后伞上飞人，我们在展园里面也会有这种实景的游戏互动、高空的飞天杂技，然后威亚秀，还有我们的王婆说媒的专场，非常精彩的活动，希望市民游客可以过来体验。只有这个楚超票根的游客是可以在这边享受到一个5折的门票优惠，持有这个陕西省身份证的游客也可以在我们这边享受一个8折的门票优惠。然后在中秋节期间呢，身着汉服的游客可以随着我们的巡游队伍免费入园。
2: 在游玩之外啊，中秋采购、家庭聚餐也是节日的重头戏。那除了月饼之外呢，超市里还有哪些品类最受市民的欢迎呢？
4: 海鲜类啊，螃蟹类、精品水果类的坚果礼盒等等，也深受各个消费群体的喜爱。顾客他们也不停地在咨询消费券的这个使用场景，我们也希望市民啊能够买的这个开心，也是能够买到实惠。
2: 不止家门口的超市福利拉满，武汉的各大商业综合体的双节活动更是热闹扎堆，餐饮、零售、娱乐全业态都推出了专属的过节福利，就是要让来逛的市民和游客在武汉买的划算、吃的过瘾、玩的尽兴。
5: 在国庆和中秋期间推出了这个古风的这个 NPC 的一个互动的活动，叫君子六艺，1楼到5楼，市民可以和这些相关的 NPC 进行互动，互动获得的银票可以到我们指定的商户去直接兑换它的这个产品。我们商品这一块的1000至高可以抵1300使用，这个国际化妆品这块的这个力度拉到了8至8.5折。游乐方面，武商梦乐园我们推出了古风巡游，还有一些古风的一些演出的一些活动，武商热血奇迹有超级月亮、雪地狂欢，为武汉市的这个金秋消费季啊我们助力，也是希望我们的消费朋友们，不管是从我们的消费购物，还是从我们吃喝玩乐游购娱，能够获得更多的惊喜和快乐。
2: 一趟走访下来，我们发现今年双节的消费活动是卷出了新高度，景区商超纷纷推出了惠民福利，拉动假日消费。不过啊，优惠活动再多，大家在下单前呢一定要看清楚优惠规则、使用期限，理性消费不

0: 冲动。热门景区呢，也要记得提前预约，合理的规划行程，开开心心的度过中秋和国庆。
1: 中秋月圆，夜色正好，这个小长假湖北各地把非遗展演、夜游市集搬进了月色里，让传统的节日可看可听可体验，也带火了假日文旅消费。我们来听湖北台报道。
2: 在武汉园博园，万灯会拉开帷幕，一轮月亮模型和随风摇曳的巨型锦鲤将节日氛围感拉满。发光圆月下，民俗百戏一台接一台，非遗火龙一上场，气氛直接拉到最高。从乌镇戏剧节引进的非遗互动戏剧《宫灯传》在武汉首秀，高跷舞蹈让传统花灯化作人形，游客看演出在河边放流心愿花灯。这个假期，园博园有上十项非遗演出，20多场特色活动，从早到晚都热闹。
3: The atmosphere was pretty amazing. I got to see a lo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ostume and a lot of tradition.
4: 我们今年推出了一个这种超级月亮，把书上的一些一夜鱼龙舞和这种万家灯火的感觉给表达出来。
2: 月亮照到哪儿，哪儿就有好戏。恩师宣恩供水河边，土家族挪面舞跳起来，配着山间月色和晚风，不少游客头一回看，觉得又神秘又新鲜。咸宁更实在，几千块通山麻饼拼成一个8米大的月饼，大家围着跳月圆舞，图的就是个团圆热闹。
5: 既能领免费的月饼，还能和大家一起跳月圆舞，这个中秋节过得很有仪式感。
2: 还有地方把中秋过成了穿越剧，黄冈黄州宝塔公园办起首届东坡序中庭会，复刻宋代中秋拜月仪式，游客写祈福放河灯，在古塔底下感受古人的中秋。黄石瓷湖风景区灯火璀璨，1.3公里街区变成实景舞台，游客和苏轼对诗，玩飞花令，古风巡游，一路走一路演。荆州济南文旅区楚越800年中秋专场也全新升级，楚鼎广场鼓声一响，18米长的巨型凤尾在空中展开，发光楚简徐徐展卷。演出完，上千人提着鱼灯夜游，中秋氛围感扑面而来，
6: 仿佛一瞬间让我们穿越回古时候的楚都，在这里过节，既有国风浪漫，又有合家团圆的感觉。
2: 水边的月色留人，宜昌兴山昭君故里，湘西河上、天上、水中、河边三月同框，沿河有500米国风夜游长廊，采昭君诗词灯谜，做国风灯笼，边走边赏玩。襄阳把汉江当舞台，古城墙当幕布，光影剧《侠映山河》在江上开演，游船穿过两岸灯火，街巷里古风巡游、非遗展演一个接一个。
7: 我们打造了全新的中秋特别节目，以巡游方式邀请游客参与剧情演绎。
2: 今年中秋假期，全省各地推出上百项非遗展演和夜游活动，不少景区还延长了开放时间。月圆之夜，荆楚大地用国风非遗留客，留住团圆的味道。
1: 今年湖北推进历史文化街区更新，以绣花的功夫守护城市根脉，将文旅融入片区改造。近日承载武汉记忆的一些老街焕新亮相，吸引市民游客纷纷前来打卡。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赵黎丽的报道。
6: 这里就是武汉的长堤街，1635年，汉阳府通判袁畅主持修筑了袁公堤抵御水患，也就是说，先有了这道堤，才有了后来的汉口城。因此啊，这里又被称作是汉口之根。最近，这个拥有400多年历史的老街焕新归来，又有哪些不同？今天就带大家一起来打卡老街里的新空间。我脚下的这座宝寿桥已经有360多年的历史了。武汉桥口这一地名的由来，它可是唯一的实物见证。我们可以看到，在修缮时没有翻新石板，磨损痕迹原样保留；而在桥斜对面的山陕会馆旧址，门头依据原貌复建。改造前通往义勇消防联合会旧址的路口被60多家的餐厅、厅棚和物流货车挤占，路面最窄的地方仅有3米。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拓宽到了8米。可以看出，在微改造时，既完整留存了历史建筑的风貌，又补齐了通行的短板，实现了文物保护和民生改善的双向兼顾。
8: 采用针灸式微改造，保住街巷肌理与市井烟火，
2: 依托老

0: 街商贸茶馆文化底蕴，街角复原老茶馆，新安书院旧址打造书屋，叠加咖啡馆展览等新业态，静态文物变成可以体验的文旅场景，吸引全年龄段的游客打卡消费。
1: 这家汉正街茶馆跟老街是同步换新开张，我们可以看到方桌、竹椅、灰墙还有老照片，重现了过去老汉口茶馆里热闹的景象。这个舞台上每天中午和傍晚还会有艺人在这里唱戏说书。这么大一杯茶水啊，只要8块钱，热水还可以无限的续。刚才听旁边这桌的叔叔阿姨说，他们已经在这儿待了一下午了。
2: 昨天来坐了一个小时，我还没够，所以我今天又来坐一坐。我们小的时候呢，基本上茶馆是大街小巷都有，重新的品味哦，收费也不贵，把老汉口的这个风貌展现出来。
1: 茶馆带我们沉浸式的体验老汉口的生活方式，那在旁边的汉正书院则是通过打造书店加咖啡加陈列馆的复合空间来吸引年轻人的目光。
3: 我看的是老武汉的记忆，我今天是第一次来，氛围蛮好，搞得蛮创新的。
4: 汉正书院是在新安书院原址上重开新卷，让大家更了解汉正街的千年商脉、500年文脉，打卡的人数有100余人以上吧。汉正街不仅是展览中的图片、书本中的文字，更是可以带走的咖啡。
1: 长堤街、汉正街的改造有创新也有保留，你看这32家原住民的老店原址保留，你看这夜宵一条街有多热闹。白天老人在茶馆听戏，年轻人在书院看书，晚上您看这桌上的牛杂锅还在冒着热气，形成了逛街打卡到夜宵动线，串联起市井的消费。从单点的打卡到全天的体验，实现了老空间新消费慢生活的文旅升级路径。微改造的终极目标不是建景点，而是把文旅的功能作为片区更新的标配，让城市文脉在烟火消费中自然延续。
5: 今年中秋假期距离国庆假期非常近，大家的出游热情格外的高涨。长假期临近，那不少人呢是选择了飞越数千公里两地三地连串游，大家呢都热衷于去哪儿玩呢？那机票预订数据给了我们答案。
6: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出行日期为9月25号至10月7号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约1427万张，同比增长约5%。其中，国内2000公里以上距离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257万张，同比增长约8%。
7: 平台的数据显示呢，本周中秋、国庆、拼假等关键词的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了128%。中秋三天飞赴乌兰浩特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了95%。热门产品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和五里泉温泉的小团游已经提前了半个月售罄。充裕的假期呢，极大扩展了出游半径。长假期间，西北环线、川西、新疆等长线目的地特别的火。
6: 在线旅游预订平台上，秋季层林尽染的延吉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5倍。彩林与雪山相应的稻城、牧草兼染金黄的八里坤，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1倍。前往奇台、阿勒泰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均增长约50%。更充裕的时间，更灵活的休假方案，在拉长飞行半径的同时，也催生多目的地旅行潮流。中秋国庆假期，多目的地串游趋势明显，不少游客选择分段出行，在一次长假中游览多个城市。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中秋国庆假期预订3个及以上目的地机票的国内旅客量同比实现翻倍增长。
8: 从价格走势来看，长假拉长了旅客的出行节奏，客流高峰相对分散，部分航线机票在节中仍有价格优势。截至目前，北京至太原、呼伦贝尔、兰州、上海至青岛、石家庄、武汉、长沙、广州至湛江、揭阳、琼海、三亚等航线在国庆假期均有3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
5: 好了，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9: 我是宜昌台记者陈灿。9月26号，2026关公文化旅游节关公巡游在当阳市城区火热上演。今年巡游以忠义当阳、文脉传承、古今共生为总基调，从关公文化、民俗文化、活力文化、城市发展四大维度立体呈现当阳城市气质。采用环线巡游加定点展演的双模式，600余名演员组成的五大方阵边走边演，

0: 让每一位市民和游客成为关公文化的传播者与受益者。
1: 我是鹤峰台记者周周。中秋小长假，武陵山区鹤峰高山秋景清幽，乡村旅游持续升温。依托高海拔清凉气候，平山峡谷、高山村寨迎来大批游客。游客泛舟峡谷，赏山野秋光，沉浸式感受土家风情。果蔬采摘、星空露营等多元业态丰富游玩体验，民宿农家乐订单增长。当地把生态良资源转化为乡村振兴热经济，文旅活力持续释放。
2: 我是咸宁台记者郭鹏。9月26号，第20届爱之名古屋亚运会跳水男子双人3米跳板决赛上演。咸宁籍运动员郑九元和国家队队友王宗元默契配合，凭借稳定精湛的成套动作斩获冠军，助力中国�跳水队实现该项目亚运7连冠。
3: 我是榜台记者刘雪冰。近日，湖北五道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昆虫调查再添重要新发现。长江大学科研团队在保护区内调查发现两种天牛物种。越南兔尾天牛采自保护区海拔555米处，米天牛采自分水岭海拔1263米处。经过实验室诊姿、恒温烘烤定型、微距拍摄和文献比对等一系列严谨鉴定，这两个物种被确认为湖北省首次记录。他们所隶属的米天牛属和兔尾天牛属同样系全省首次发现，湖北天牛科家族谱系由此新增了两个属级成员。
4: 春华难得，夏夜难得，秋实难得，冬雪难得，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很难得。你好，我是文娟，新闻晚高峰正和你一同度过这难得的一天。
5: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30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21岁的中国香港选手戴欣怡成为瓷砖贴面项目唯一女选手，网友称赞她又美又飒，实力出圈。中国海警在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伊朗总统表示，赫尔木兹海峡问题应通过谈判解决。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一支烟，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目前呢，金桥大道从三金潭立交到黄埔大街的北向南方向，青龙路从青龙南路到纸坊大街的南向北方向，它们呈现的是严重拥堵的状态。另外呢，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桥到发展大道南向北方向，武汉长江隧道从大直路到楚汉路的西向东方向，黄埔大街从武汉大道到金桥大道的东向西方向，此刻以上路段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的拥堵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是菱角湖万达广场，另外呢还有盘龙城、百联、奥特莱斯、武汉汇聚中心、永旺乐城、金桥店以及世界城广场，他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请途经以上道路和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2: 新闻晚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所有的误差必须控制在一毫米以内，选手要会看图、懂材料、手艺好，还要具备过硬的体能。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21岁的中国香港选手戴欣怡抹刀、靠齿轮番上手，放样、切割、铺贴、勾缝一气呵成。她是瓷砖贴面项目唯一的女选手，在以男性选手为主的参赛阵容当中啊，显得格外的亮眼。
3: 每当我被伤过，也被暴雨淋过，黎明开出花朵，就让它吹。
4: 我认为女孩子嘛，做这个我还是蛮吃惊的。我们在集训队选拔的时间，其实女生并不占优势。我们的搬砖呀、切割啊，包括我们打地面，其实很费体力。不用说一个女生了，其实一个男生来讲也会消耗很大的体力。他能够进入自然贴面这个项目，我认为已经非常厉害。在他身上也看到了很多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一些地方。面对困难，他不退缩。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在这一届上取得一个更好的成绩。
2: 瓷砖贴面呢，远不止抹灰贴砖这么简单。那作为世界技能大赛结构与建筑技术项目当中的核心竞赛内容，那这一项比拼呢，是要求选手在规定的墙地面上用瓷砖拼搭出精致的样纹。那么难点呢，就在于这个瓷砖的切割啊，必须

体现出了过硬的基本功。那对于戴欣怡而言呢，这场考验不只是拼眼力，短短几天的作业呢，更是要承受巨大的体力消耗。21岁的戴欣怡呢，就读于香港建造学屋学院这个屋宇装备监工高等文凭。他在工艺课程当中呢，初次的接触到了瓷砖贴面，在老师的鼓励之下呢，继续学习相关的技艺，为争取登上世界技能大赛的赛场，他坚持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训练的时候啊，他大多呢都是保持着这个蹲姿、单膝、跪姿或者是站立的状态，几乎是没有机会坐下休息。戴欣怡坦言啊，她偶尔呢也会心生感慨，说别的女孩子呢可以打扮清爽出门游玩，而自己呢却在埋头的做这份手艺活。但是呢，她认定啊，既然已经选择尝试，就应该坚持走下去。最终呢，她在香港代表选拔赛当中啊，成为了优胜者之一。25号，戴欣怡的工位上呢，一面白色的瓷砖墙已经铺贴完成，这个砖缝啊横平竖直，红色的图案嵌入其中，像给素净的墙面点上了一抹亮色。旁边的一整面的蓝绿色的瓷砖呢，也已经成型，灯光之下啊泛着清亮的光泽。那另一侧呢，一小面红色的瓷砖呢，也已经完工，白、蓝、绿、红在墙面上交错铺开，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拍摄。赛场之外呢，戴欣怡也迅速地走红了网络，网友呢就留言称赞她，说她又美又飒，实力出圈了。那从她身上呢，大家看到了技能职业的无限可能，职业不分性别，匠心不问男女，只要潜心深耕，精益求精，平凡的技能呢也能够站上世界顶级舞台。那目前呢，瓷砖贴面的项目呢已经结束，赛后的参赛选手集体合影留念，期待着戴欣怡取得优异的成绩。戴欣怡加油。咱们来听听网友怎么说。网友森林他说，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行行出状元，谁说女子不如男。还有时光微凉他说，优秀的女生心灵手巧，人还美。另外还有网友说啊，巾帼不让须眉，又美又能干。吴月宇说，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索罗斯他说呢，能工巧匠不分男女，非常的优秀，为你的成功感到高兴。

0: 新闻晚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中秋档档期，也就是9月25号到27号，电影总票房突破2亿元。那新作云集，题材丰富，连通市井烟火与家国情怀。今年中秋国庆档呢，体量超往年，汇聚20多部电影，延续暑期档多类型多赛道的均衡攻击。
1: 今年的双节档体量超往年，一口气汇聚了20多部电影，而且我们的风格也是延续了暑期档多类型多赛道的均衡供给，有一大批国产的优秀电影都在尝试全新的表达。我们先来猜一猜，大家觉得今年双节档最密集的赛道是什么呢？答案是悬疑电影。中秋档老江湖先打头阵，国庆档神探之痕迹、真战、重生二立马跟上。重点说说神探之痕迹，原型是七勋章获得者、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影片改编自多起真实悬案，从1971年到2016年，主人公横跨

0: 世纪追查陈年积案，以微小物证破局还原被尘封的真相。
1: 崔寻这一生拍过无数张案发现场的照片，每一张都是证据，每一张都可能指向真相。正如同那句话，凡是经过的必留下痕迹。
2: 法医这个职业是非常的特殊的，每一个专业的判断都可能是在替受害者说出最后的真相，
0: 而侦探的看点完全不同。古天乐此杀上演双男主对决，质感硬核，剧情张力十足。
3: 这些老师都是我童年的偶像，然后没想到有一天跟他们拍戏还能演对手戏，所以每一场戏我都特别的珍惜。
0: 假期电影喜剧自然是刚需，这次双节档走的是轻松治愈的现实向路线。活色生香聚焦熟龄女性的情感生活，闫妮、叶童、倪虹洁三位姐姐完全不制造年龄焦虑，自在随心，活出自我的全新姿态。
4: 这部电影里面我没有以妈妈的身份，而是自己看待世界的眼光，所以我想说每个人都想活出自己想要的日子。
5: 我想说的是我们活色生香里面的色，色就是角色，那我们人生的下半场我们都要多姿多彩。
0: 要说双节档最必不可少也是最稳的一条线，那肯定是亲子动画电影。传统神话新编的《红孩儿火焰山之王》，从老 IP 里挖掘当代亲子情感，讲叛逆孩子和父母的理解。而中英合拍的《小猪佩奇》首部大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展现了佩奇一家意外地从熟悉的英国小镇来到遥远的中国，他们游西湖、登长城、坐高铁、划龙舟、包饺子，解锁了各种中国元素，最终收获一场完美假期。
6: 这一次大家会在大荧幕上第一次看到三维形象的佩奇一家，我们希望这一次全新的视觉效果能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观影体验。欢迎所有大朋友小朋友在中秋国庆假期一起走进影院，和佩奇一家过一个完美假期。
0: 一句话总结今年的中秋国庆档，就是你想要的这里都有。我们也期待这样精细化的分众供给能够激活整个双节长假的票房活力。
7: 今年中秋档集结十余部影片，新片呢是涵盖了古装史诗、现实情感、合家欢动画，还有喜剧等等类型。此外呢，还有重磅经典的影片重映，那既为观众提供了多元观影的选择呢，也为即将到来的国庆档提前预热。敦煌英雄、老江湖、宁之手、红孩儿、火焰山之王，还有铁达尼的号、复仇者联盟四的终局之战，佳片云集。此外呢，中秋档呢还有爸爸我爱你、最后一根稻草、托起了下巴，还有某年盛夏以及禅衣等等多部影片上映，为观众呢带来了更多的观影选择。那今天呢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大家呢还可以抓紧时间去影院观影。那当然啦，如果您成功拼假13天的话，那不着急，慢慢的逐一欣赏，因为精彩的还在后面。那今年的国庆档的片单呢，可以用各花入各眼来形容，从喜剧片到犯罪片，从动画片到动作片，从国产力作到引进大片，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口味的观众呢，都能够在这个档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部。除了刚才提到的《神探之痕迹》《活色生香》，还有《小猪佩奇完美假期》之外呢，还有《什么意思夫妇》《野兽之心》《重生二》《真战》，还有《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生化危机》《爆发夜》等等影片呢，也将在国庆档上映。一张票根能干什么？在今年的中秋国庆档，答案呢可能是远超你的想象。它可以呢是一家餐厅的八折券，是一张景区门票的折扣优惠，是一次非遗首座的体验资格。双节期间呢，全国各地的影院开展丰富多彩的电影家活动，那观众呢可以去电影院参加游园会、猜灯谜、看比赛、吃饭、赏非遗。影院呢从单一的观影场所升级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这个中秋国庆，如果您没有出游的计划，欢迎您到影院去转转，除了看电影，还能够开出各种盲盒惊喜哦。当然，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一样欢迎。

0: 云听世界。
1: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今天中国海警在中国南海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有效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来听央视的报道。
2: 随着急促的战斗警报拉响，由万山舰、川山舰、四方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中国海警舰艇编队立即调整航向，向目标海域快速机动集结。海警执法员闻令而动，迅速进入战位，做好战斗准备。
3: 现在是上午8点钟，我正在跟随中国海警万山舰编队航行在中国黄岩岛海域，在我右前方的不远处就是中国黄岩岛。目前中国海警多艘舰艇正在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包括我所在的万山舰，还有不远处的川山舰、四方舰等不同吨位类型的执法舰艇，将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通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多舰协同、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
2: 此次演练设定多艘外方船只非法冲闯我国黄岩岛管辖海域，收到模拟态势通报后，指挥员迅速下达指令，舰艇编队高速前出，开展查证识别，并对目标船只进行管控驱离。
1: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已在轨4个多月。上周，三名航天员完成了载荷进出舱相关工作，同时稳步推进站内各项空间科学实验试验。
4: 此次出舱的元器件与组件舱外通用试验装置，包含空心光子带系光纤陀螺、先进工艺器件，基于国产 AI 芯片的遥感目标检测等试验单元。用于开展空间新技术与应用领域试验。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材料舱外暴露实验装置的回舱工作。本次实验覆盖8个科学研究项目、26个单元样品。上周，乘组进行了在轨触觉感知实验项目的质量感知及手臂振动实验测试，研究空间飞行中航天员触觉感受能力的变化规律。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对再生声保系统、水汽分离装置内的组件进行了更换。此外，航天员完成了12道心电图、无创新功能检查等医学检查，并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1: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平平福双今天启程，两只大熊猫将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中美双方开启新一轮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
2: 20:55，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亚特兰大动物园工作人员提前来到成都基地进行交接。
5: 我们和熊猫基地的同仁一起改造扩建场馆设施，为大熊猫腾出更大的活动空间，同时我们也会保障它们的饮食，备好新鲜竹子，确保两只熊猫有充足的食物。
2: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生，眼圈大而浓黑，辨识度很高。大熊猫福双为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反应灵敏，具备很强的食物搜寻能力。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已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20余年，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合作期间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仔，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
6: 我们都热切期待新的大熊猫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1: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发布消息，近日我国自研的6旋翼飞行器 ARE-800 无人机在江西景德镇完成了首次公开飞行。该飞行器有效载重达320公斤，单机搬运运输量可达14吨，拥有4800米高海拔作业能力，可适配复杂地形、重载吊运、短途高效物资运输、航空应急救援保障等多种场景。 视线转向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

0: 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斡旋。他还表示，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不能靠动用武力，而是应该通过谈判。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各条通道对伊朗关闭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自然反应。佩泽西奇扬还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斡旋谈判，基于此前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就此表明立场。佩泽西奇扬表示，尽管受到制裁，伊朗仍将克服困难与挑战。他指出，伊朗不会屈服于压力和威胁。佩泽西奇扬还说，他曾两次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见面，第一次会面持续了约3个小时，第二次长达7个半小时。在提到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时，佩泽西奇扬说，伊朗可以协助解决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争端，伊朗不会成为挑起战争的人。
0: 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与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谈，这是两国外长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首次举行会谈。
1: 俄罗斯外交部在会谈后发布声明说，此次会谈应德方邀请而举行，双方外长就双边关系和乌克兰危机等议题进行了讨论。德方在会谈中就相关议题重申了德国政府此前已经表达过的立场。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会谈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在这场会谈中，德国外长所说内容都是德国政府早已公开声明过的，自己没有听到任何新信息。据路透社报道，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在会谈后向欧洲盟友通报了会谈的相关信息。德国代表团消息人士透露，瓦德富尔在会谈中敦促俄方尽一切努力达成黑海粮食出口相关协议。对此议题，拉夫罗夫26号在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正与印度、埃及、土耳其磋商保障黑海航行安全的方案，有必要单独和乌克兰方面就此展开谈判。最近数月，乌克兰与俄罗斯在黑海上频繁互袭对方目标。据英国媒体8月中旬报道，受互袭港口和货船影响，俄乌两国在黑海和亚速海区域的粮食出口已近乎停滞，出口能力损失超97%。
2: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一起来关注一下湖北省及武汉市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今晚到明早，鄂西北、随州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鄂西南北部、鄂东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最高气温鄂西北21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3度，最低气温19到24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鄂西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鄂西北、鄂东北、江汉平原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最高气温西部22到25度，中东部25到29度，最低气温18到24度，偏北风3级，阵风4到5级。后天到大后天，鄂西北、鄂西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最高气温西部21到23度，中东部24到26度，最低气温18到23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再来关注武汉市，武汉市今晚到明早阴天见多云，局地有阵雨。23到30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阴天见多云有阵雨，23到25度，偏北风3级，阵风4到5级。后天到大后天阴天有阵雨，22到24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好了，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文娟，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18点30分，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0: 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6: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文化自信；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2: 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正式完工。
1: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
2: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9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
1: 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以色列称，对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存储设施发动空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可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4: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石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5: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4: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6: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4: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7: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剧、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4: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8: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它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4: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9: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6: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

0: 马貌。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十五五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十五五的光明前景。
3: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2: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4: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0: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精准调配运力，优化服务举措，全力保障旅客平安、便捷、舒心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交通部门预计，从今天下午4点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返程车流集中。在河北，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出城方向，尤其是往北京方向，部分车道车辆行驶缓慢。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介绍，
6: 从下午4点开始，周边的石家庄东站、南站、北站、化工园区站、鹿泉南站、货寨站、正定站以及信源高速的机场站及周边区域会迎来特别集中的返程高峰，提醒公众错时错峰，优选出行。
5: 为了缓解路面通行压力，河北高速交警充分利用智慧交通管控平台，强化路网运行实时监测，在流量饱和的重点路段视情况启动应急车道临时通行措施。
7: 今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中国铁路郑州局全天预计发送旅客71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0列，其中包括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重点方向夜间高铁17列。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32万人次，在铜陵站进出站通道、安检、检票等重点区域，党员志愿者和车站工作人员主动引导旅客有序排队，快速通行。铜陵站副站长傅文月：
8: 中秋节返程客流以务工、学生为主，主要方向为芜湖、南京、上海、杭州方向。
7: 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10万人次，上海、杭州至广州、北京、北京至成都、广州、深圳至杭州、重庆旅客量相对集中。
1: 今年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入境游呈现中国购火热、工厂科技游增多等新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中秋假期，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跨境出行热度不断走高，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

0: 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等中国本土时尚土特产，他们热衷于带着空行李箱到中国扫货。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1: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两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0: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2: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0: 跳出传统景点游览和购物，随着中国科技力量的不断进步，打卡智能工厂、进场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前沿的智能制造场景让海外游客眼前一亮。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以来涉外参观增长非常明显。企业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3: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场次同比增长约153%，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整体增长幅度非常明显。然后从来访人群来看，也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闭幕，这场富有新意、影响广泛的技能盛会所产生的技能标准正走进课堂、走进车间，不断撬动技能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队教练组组长、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江红带领的团队，把这个项目的训练过程、场景和标准固化成教材，申报了国家级一流虚拟仿真课程。目前，教材正在编写，并列入了上海教育出版社规划。全国西部地区上百所院校也主动上门取经。
6: 原来我们是全英文的，后来改成了中英双语的。我们整个团队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5: 从赛场评分细则到行业标准，从竞赛训练方法到课程教材，试赛标准正在以看得见的方式走进课堂、走进车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容赛项产品培训专家蒋岩介绍，他所在的企业与全国200多所院校合作，从人才培养到高质量创业就业全流程参与，还把深耕近40年的专业技术形成教材体系向社会共享。
7: 相关美容的专业，美容媒体艺术、人物形象设计等等专业，那么这些专业当中和我们一起共建的这些院校呢，就是我们从人培方案到它最终的一个高质量创就业，我们全都有全程的一些合作方案。
5: 世界技能大赛的价值绝不止于赛场之上的比拼，更在于强大的人才溢出效应。多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表示，将做好试赛标准的落地转化，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翟英军表示，
8: 我们将把试赛先进的技术规范、评价体系全面引入技工院校、企业实训课堂，着力优化课程设置，升级实训设备，实现赛教融合，加快补齐技能人才培养短板。
9: 目前正值秋招旺季，教育部举办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9月至11月，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9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近日，2027届上海高校毕业生秋季校园现场招聘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招聘会上，来自金融、先进制造、科教文卫、软件信息等行业的近1000家用人单位带来了3万余个用人需求。其中，来自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重点产业的多家企业、研究院所受到了毕业生们的关注。招聘企业负责人洛威介绍，
10: 今年带来了整体30%的岗位的增量，250个岗位，48个岗位品类。网申上面你也可以看到，在全国招3000个岗位，7000个大学生的招聘计划数。
4: 为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教育、人社、企业等协同发力，把岗位送到学子身边。南昌大学共青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张东介绍，
11: 在8月份就开始与多地的用人单位，包括各个人社部门进行对接，邀请一些校友企业和长期合作的一些用人单位来进行进校招聘。
4: 目前，面向2027届毕业生的秋季校园招聘等促就业活动在全国各地密集展开。 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

0: 做好就业指导服务。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就业资源开发处处长周国良介绍，
1: 校园招聘月活动预计全国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
2: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九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预计秋冬季节流感叠加其他呼吸道传染病流行风险升高。目前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建议高危人群尽快接种流感疫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2026年9月14日到9月20日，全国少点医院报告的流感样病例数占门急诊就诊总数的比例为4.2%。流感病毒为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处于中流行水平。此外，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检测阳性率在部分地区也呈上升趋势。假期中出行聚会增多，开学后学校、托幼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病毒传播风险有可能明显上升。专家表示，9、10月份是流感疫苗接种的最佳黄金窗口期，及时接种可以保障在流感高流行期到来前形成有效的保护性抗体。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卫生与免疫规划司副司长费佳透露，今年通过财政资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工会经费等全链条多渠道筹资保障，支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职工医保参保人及已参保近亲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接种流感疫苗。
4: 人群对流感病毒呢普遍易感，容易发生聚集性疫情，预防呢是我们最经济有效的健康策略，所以我们建议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然后学校、养老机构、重点场所的人员在流行季来临前呢，尽早的接种流感疫苗。
3: 今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支付流感疫苗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落地，同时完成家庭共济绑定后，参保人可以将个人账户资金共济给已参加居民医保的近亲属，大幅降低疫苗接种成本。专家表示，医保支付等政策的调整有望提升公众接种意愿，实现医保基金从被动治疗向主动预防的转变。
5: 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8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6: 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采用了洛杉矶奥运会的新规则，选手进行3轮线路滑行，3轮大绝招赛，各取一轮最好成绩相加，决出冠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登上赛场的紧张转化成了想赢的兴奋。
7: 很紧张，很紧张，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次紧张其实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6: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从热身摔车到首轮排名第二，再到第二轮反超，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军、徐慧妍不负众望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军表示：“
8: 我觉得今天是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然后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然后为国争光。”
6: 中国跳水梦之队继续稳定表现，杨浩、练俊杰夺得了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陈逸文、陈佳组合则问鼎女子双人3米跳板桂冠。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林草局发布，今天2:55，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
5: 国铁集团透露，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明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可达。京港高铁雄商段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
2: 经过3年多建设，四川南充浪营高速嘉陵江特大桥近日顺利合龙。这座大桥全长1379米，桥面宽度32.5米，为双塔双锁面斜拉桥，是浪营高速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大桥顺利合龙，为浪营高速全线今年年底建成通车奠定了基础。
5: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较上届增长超20%。
2: 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消息，9月28号起，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2026年9月28号到2026年12月27号，星期一至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阿拉格吉当地时间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拒绝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已获悉美方对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但尚未收到调解方传达的任何具体信息。伊朗正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作出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此外，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对黎巴嫩南部的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发动了空袭。26号，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截至发稿，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2: 其他国际消息，英国警方27号表示，英国格洛斯特郡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数名男子被捕，附近部分居民被紧急疏散。这处空军基地目前主要由美军使用和运营，被捕者涉嫌违反英国爆炸物法相关规定。
5: 德国方面27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19%，为本届联邦议会选举周期以来最低水平，与选择党相差10个百分点。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为29%，保持不变。
2: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27号签署总统令，任命哈武装力量特种作战部队司令艾多斯·梅尔扎赫梅托夫为新国防部长。在此之前，托卡耶夫签署总统令解除了科萨诺夫的国防部长职务。在24号进行的哈萨克斯坦海军演习期间，由于天气原因造成14名军人死亡。
5: 美国官员26号透露，美国交通部定于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将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闫玲，主播子文、婉莹。

0: 哎，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价吗？
1: 知道，罚款300，一次记12分，暂扣驾驶证3个月。
0: 我说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价吗？
1: 不是说了吗？还有学习交通安全知识，重考理论。
0: 哎呀，我问的是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价吗？
1: 啊？哦，代驾，代替驾驶。
0: 对的，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想喝酒啊，那个叫代驾，晓得不啦？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效显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0: 新时代以来，全国政法战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1: 全国各地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
0: 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1: 国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接连取得多项重要突破性进展，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2: 这个中秋假期，杭州西湖秋高气爽，湖山如画，市民游客来到这里逛非遗市集，体验传统手作，共享团圆美好的中秋氛围。如今当你漫步湖畔，感受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意境之时，也许很难想象，就在20多年前，西湖曾一度陷入发展与保护的矛盾困境。环湖围墙林立，景点割裂，文物与湖山景观保护面临不少难题。2002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考察调研中鲜明指出，西湖综合保护工程是德政善举、得民心之举，强调既修复自然生态，又修复人文景观。在他的亲自关心和推动下，西湖逐步恢复180余处历史人文景观，环湖所有公园全部免费开放，以久久为功环湖渔民的具体实践回应群众期待，实现西湖保护工作的历史性跨越。不久前，新版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正式获批，南宋御街、河坊街等城市历史遗存被纳入保护范围，以更多的保护成果持续惠及广大市民游客。
3: 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不只在于国际认证的荣誉，更在于惠及于人民。保护为了传承，共享才更有温度。西湖的故事也告诉世界，最好的传承就是让文化遗产融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2: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武夷山、殷墟等世界遗产地考察调研，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以坚定文化自信、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宏阔视野和战略眼光，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何保护、如何传承文化遗产的重大课题。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2015年至2023年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关心景德镇陶瓷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为景德镇申遗工作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

0: 能把这种传统活动和景德镇的工匠精神传承下去，
1: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作为享誉世界的文化瑰宝，敦煌莫高窟曾面临一系列保护难题，牢记保护好是第一位的殷殷嘱托。莫高窟近年来持续开展壁画、彩塑抢救性修复工作，依托数字敦煌工程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敦煌石窟永久数字档案，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贡献中国方案。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文化遗产在连接当代中实现永续传承。广东潮州古城秉持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原则，自2018年实施百家修百错工程以来，以绣花功夫推进古城修缮活化，对古城内139处文物点、上千座古民居分批修复，完成33条古城街巷微更新改造，老建筑引入非遗工坊、特色业态，潮绣、功夫茶等传统文化融入古城街巷，近60000原住民烟火气息代代延续。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在首都北京，时隔6年重新开放的正阳门城楼，为公众了解中轴线打开了新窗口。这条7.8公里的古都之脊，如今不仅是世界认识中国的文化名片，更成为激发城市活力、带动旅游热潮的强劲引擎。看得到多远的过去，才能够看到多远的未来。截至目前，全国共有登记不可移动文物76万余处，国有可移动文物总量达1.08亿件套，备案博物馆超7100家，91%以上实现免费开放，年接待观众超15亿人次。15-5时期，我国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将再上新台阶，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开辟大国相处正确之道》，书写中美关系历史新篇。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具有里程碑意义。此访日程紧凑，内容丰富，中美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事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从相聚北京到相约华盛顿，这次历史性访问延续了两国元首北京会晤积极效应，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创造和书写了中美关系的时代新篇。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 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

0: 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五十五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季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国以安为心，民以安为乐。新时代以来，全国政法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保障。
0: 这个中秋假期，全国各大口岸再迎入境游高峰。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入境游持续火热，与中国随处可见的安心密不可分。
2: 我们在这里玩，去每个地方都很安全。比如我们昨天白天和晚上去街上购物，去海边游玩，即使很晚，都觉得没什么可担心的。
0: 当今中国平安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成功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平安已成为彰显中国之志的亮丽名片。我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连续六年保持在98%以上，也是全球刑事犯罪率、命案发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群众痛恨什么，政法机关就打击什么。公安机关全链条打击电信网络诈骗，2025年共破获电诈案件25.8万起，2026年上半年电诈立案数同比下降15.6%。今年7月，全国启动新一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首轮打掉黑恶团伙1052个，多地法院宣判一批涉黑恶案件，守护社会安定，人民安宁，基层安则天下安。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化解基层矛盾风险的金钥匙，全国已建成县级综治中心2849个，乡级综治中心3.85万个，整合多部门集中办公，联动处置，群众化解矛盾纠纷最多跑一地。全国现有人民调解委员会69.7万个，人民调解员310.2万人，大量矛盾就地化解。
3: 我们仅仅依靠下沉基层一线的党员干部和社区网格员及时发现问题，采取接乡吹哨、部门报到的方法，90%以上的矛盾纠纷都在乡村两级得到了化解。
0: 公平正义是平安的最暖底色。最高人民检察院设立检察侦查厅，严查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整治司法腐败，维护司法公信力。人民法院推进交叉执行专项工作，2023年至2026年上半年办结执行案件64.7万件，执行到位金额超2068亿元，有力破解执行难。十五五开局之年，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全国政法战线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持续砥砺奋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4: 中秋假期，人们走出家门，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佳节，感受浓浓的喜庆氛围。
0: 山西太原的晋祠博物馆迎来古建参观热，这里有历史悠久的殿堂楼阁、亭台桥榭，游客漫步其中，探寻古建筑的历史文脉。江苏苏州的虎丘庙会游人如织，来自各地的非遗展演精彩登场，人们漫步山。

0: 林间，一边欣赏江南秋景，一边观赏传统技艺，到宁夏银川懒山公园看一场落日，成为市民游客的假日好去处。公园适时推出音乐演绎、美食市集等活动，营造浓浓的节日氛围。泛舟赏月，共享团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大运河，地方戏曲展演、时装秀、光影秀等演出，展现了月满运河、岁岁安澜的中秋盛景。上海闵行区的中秋水岸市集热闹非凡，飞天宫灯秀、千灯放飞等中秋民俗活动，向大家展现一幅传统的中秋画卷。天津杨柳青古镇的巨型月饼别具特色，这枚月饼直径3米，由1500块小月饼拼合而成。游客们可品尝月饼，还可以欣赏曲艺快板等。在河北唐山河头老街，巨型满月装置点亮升空，演绎方阵，沿街巡游，每天2000多场演出不间断上演。在河南商丘，城市音乐会、国风舞蹈等中秋演出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单日客流突破10万人次。在广东广州青湖村，中秋舞火龙已有100余年历史，村民们用榕树、草藤扎成长龙，龙身上点缀灯火，在田间村镇巡游，祝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在内蒙古通辽，璀璨焰火点亮夜空，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光影盛宴，共庆佳节。为期3天的中秋假期今天结束，假期期间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交通部门加大运力投放，促进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与铁路的有效衔接。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交通部门在易引发拥堵的枢纽、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来提升通行能力。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1: 今天是农历8月17，据天文学家计算，今年中秋最圆的月亮正好就在今天出现。中国传统历法源自上古先民观天象、查节令、授农时，我们一起在文化中国行中寻着明月清辉，感受华夏先民观天查时的古老智慧。
0: 秋分时节，全国各地的天文爱好者、老师、孩子们来到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一缕金色晨光从观象台考古复原第7号观测缝中升起，落在了考古复原观测原点。上古时，陶寺先民以朝阳出现在此缝中间为依据，判断是否到了春分、秋分时令。他们将一个太阳回归年划分为20个节令，确定农耕物候等时间节点，这是24节气的重要源头之一。24节气中的一些节气又逐渐演化成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古代有秋分祭月的习俗，后来经唐到宋，中秋节逐渐转移到8月15正式定型。有学者认为，陶寺遗址以观象台纪年，以铜齿轮形器纪月。这个有29个芒齿小牙的红铜器，可推演阴历小月，也能象征朔望月循环往复。其中最大这个牙，研究推测它象征初1或15。考古工作者还复原了遗址中出土的7木漏斗形器，并推想了它的计时原理。
2: 那在我身后这5个沙漏之中，依次放入80目的细沙，每一漏细沙流进的时间呢，大约是14.4分钟，每100漏大约用时是1440分钟，是一昼夜24小时。
0: 不止陶寺，中华大地上多处文明遗迹中留存着古人探索自然节律的文化印记。河南殷墟的甲骨卜辞记述商王武丁时期多次月食观测。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中表明，时人已经认识到历法需要协调太阳回归年与月亮朔望。斗转星移4000年，中国人问天的勇气历久弥坚。当我们仰望星空，照见的不仅是同一轮明月，更是中华文明对宇宙规律的不断探索。 今天，大熊猫平平福霜从成都双流机场乘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为保障跨洋运输的安全与舒适，中方团队制定了详细运输方案。美方资深兽医和饲养员随机陪同两只大熊猫前往美国。
2: 我们都热切期待新的大熊猫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0: 据了解，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已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20余年，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仔，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今天上午结束的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孙思蓓夺得金牌；滑板女子街式决赛，朱元玲夺得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严浪宇、王子赛包揽金银牌；跳水赛场，陈艺文、陈佳组合夺得女子双人3米跳板金牌；杨浩、练俊杰组合夺得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在花样游泳双人项目比赛中，林彦君、徐慧妍组合成功卫冕；举重赛场，何仁秀摘得女子77公斤级金牌。田径赛场，在昨晚结束的男子3级跳远决赛中，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刷新保持了36年的亚运会纪录，夺得金牌。在昨晚结束的乒乓球混合双打决赛中，林诗栋、蒯曼、王楚钦、孙颖莎两队组合分获金银牌。
3: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
0: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
4: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0: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到会专业客商5.1万名。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还发布了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成果。今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今天，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鄂尔多斯盆地东部的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超1000亿立方米，具备年产18亿立方米的产能建设基础。目前，区块内两口试验井产气状态稳定，单井产量可达5000万立方米。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
0: 多国与会代表表示，全球发展倡议强调发展议题的重要性，回应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最迫切、最根本的诉求，不断取得成果，赢得广泛支持。
5: The President, President Xi Jinping,
6: 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和亲自推动。

0: 让全球发展倡议取得成效。我们派人员去中国接受培训，通过与中国的技术合作接轨全球市场，助力我们的工业化转型。国家发展的意义就是要给人民带来更好的生活。
1: I think that it's very encouraging.
2: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在习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始终致力于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中国和相关国家每年都会举行会议，对倡议合作项目成效进行评估，研究针对性的合作方案。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为此不懈努力。
0: 全球发展倡议提出五周年是重要的里程碑。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把这一倡议带到联合国，感谢他致力于推动全球南方合作。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协同合作。
3: 全球发展倡议对我们的发展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如果没有它，我们就不可能看到如今我们在医疗、教育等诸多领域取得的进步。这确实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我要感谢习主席提出这一重大倡议，而且中国在与我们的合作中从未提出任何附加条件。中国展现的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引领力，正是当今世界所需。
4: 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合作项目已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的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有力促进全球发展事业，为各国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了指引。
5: 习近平主席是世界级的领导人，他对全球发展事业的支持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一系列重大倡议，为我们提供了建设更美好世界的系统性架构。
3: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这一伟大倡议已经吸引了世界大多数人口参与其中，这一倡议正在帮助许多发展中国家应对突出问题。
5: 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逐渐成为推动国际合作的务实指引。这一倡议不仅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也强调科研投入、人才培养。哈萨克斯坦正深化与中国在教育、科技和数字化等领域的合作。这一倡议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紧密相连。这些倡议和理念不断凝聚各方合力，推动国际发展合作，对全世界各国而言都具有重大意义。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6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阿曼重申其坚定承诺，将继续努力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他呼吁各方与阿曼合作，尊重所有过境霍尔木兹海峡的受益方。也门政府军近日表示，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哈杰特阿卜德通道附近多次击退也门胡塞武装进攻，确保通道畅通。该通道是连接也门塔伊兹和亚丁的重要交通线。胡塞武装26号公布视频称，该武装使用无人机打击也门政府军人员和车辆。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6号称，当天摧毁了胡塞武装向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市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击落向利雅得省发射的2架无人机。连日来，泰国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首都曼谷及周边地区受影响较为明显，出现大范围洪涝，当地地面交通中断，部分航班取消。曼谷市市长西迪汶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并宣布28号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
6: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7: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0: 节目。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酷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1: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2: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4: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三秋看三农，我们来关注湖北秋粮收获进度已过半，整体质量高于往年，各地全力保障种粮卖得出、卖得顺、卖得好。襄阳宜城市实验室云阳区聚焦秸秆资源化利用难题，变废为宝，筑牢绿色循环农业底色。2026年中国红茶大会在恩施启幕，新消费受到关注，年轻人喝什么，游客带走什么。今天的三农关注，我们一起来关注一杯红茶里的消费新趋势。荆州松滋特早柑橘抢先上市，资源整合打通产销堵点。咸宁赤壁6万多亩猕猴桃进入采收期，小果子铺就富民路。黄冈武穴黄蜀葵花开遍地，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农事热点，乡村见闻，一起来听今天的三农新鲜事。
5: 逐梦沃野丰收季，喜看稻蔬满仓。三秋看三农。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记者从全省中晚稻收购会议上了解到，截至目前，湖北秋粮收获进度已经过半，今年秋粮质量高于往年，全省各地备足仓容243亿斤，全力保障种粮卖得出、卖得顺、卖得好。来听湖北台记者刘飞的报道。
6: 在荆门中祥市林矿镇万亩玉米种植基地，高精度北斗自动驾驶技术与机械感应设备联合上阵，4台收割机1小时就完成了近40多亩玉米收割。而在距离不远的沙洋县高峰村，新鲜稻谷被及时转运至合作社加工车间，经除尘、控温、烘干等工序后分类入库。今年荆门市依托完善的烘干仓储设施，构建起随收随运随烘随储的作业体系。
7: 荆门中祥市农机发展中心副主任张立鹏：
8: 我们组织智能化农机5000余台套，机收损失率由4%以上降低到2.8%以内，减损面积3.01万亩。
6: 近期全省的中稻、玉米、大豆等秋粮作物进入集中收割期，据农情调度，今年湖北中晚稻质量总体达到国标3等及以上标准，出米率较去年提高2个百分点以上。截至9月21号，全省已收获秋粮2515.2万亩，进度过半，其中中稻已收获1348.4万亩，已过40%，玉米886.3万亩，已过70%。秋收期间，全省将调派5.2万台套收割机抢收作业，已备仓容达243亿斤，预计10月底完成全部秋收工作。
7: 湖北省粮食局调控处处长龚伟：
9: 目前粮食市场供给充裕，粮食价格持续低位运行，线上线下开展粮食经纪人培训，同时做好了启动最低收购价预案的各项准备工作，确保粮食收购市场平稳有序。
4: 秋收时节，襄阳宜城市聚焦秸秆资源化利用难题，依托机械化作业、市场化运作、全链条收储模式，让昔日的农业废弃物变身为优质资源，有效破解秸秆处置痛点，擦亮绿色循环农业发展底色。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明琼杰、宜城台记者钟军的报道。
0: 眼下，襄阳宜城各地秋收工作有序推进。在正集镇河洛村收割完毕的玉米田里，秸秆打捆机来回作业，散落田间的秸秆被快速捡拾、压缩、捆扎，一个个紧实的方形草捆陆续成型，整齐码放在田间地头，成为秋收时节的特色图景。这台大型打捆机每分钟可产出一至两个草捆，单捆重量可达350至450公斤。高密度草捆既方便储存转运，又能作为牛羊饲料，还可供给生物质电厂发电，实现多元利用。襄阳宜城市年农作物种植面积232万亩，秸秆年总产量约100万吨。过去秋收之后，秸秆清理耗时费力，焚烧隐患突出，一直是农户生产的老大难。今年，当地引入会岭襄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打通秸秆收储利用全链条，企业免费投放搂草机、打捆机等机械设备，秸秆通过搂草、晾晒、揉丝、除尘多道工序加工后，直接作为饲草饲喂和牛，无需二次加工。领会襄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涛：
10: 我们企业在宜城年收购秸秆50万吨，产值达到3000万人民币，从收割出运到外销，带动就业30多人。我们建立了田间收集、村机集中、企业斗地的联动机制，立足中央结合的实际，搭建起回收、加工、销售全链条体系，让村井的生态保护变成老百姓手上的绿色村子。
0: 秸秆机械化犁田，实实在在减轻了农户负担。襄阳宜城市正集镇河洛村村民李云波算了一笔账，以往秸秆留在田里，旋耕、掩埋、抗田多道工序叠加，费时费钱。如今秸秆直接打包收走，耕地播种少2道工序，每亩田可节约耕种成本80元。
11: 我家种了10几亩田，以前秸秆直接废弃在田里，从耕地到播种得4道工，费时又费钱。现在企业把秸秆呢直接收走了，减少了病原给付，地也好耕了，每年每亩能省耕种费用80块钱左右。
0: 按照不还田则犁田，犁田则利用的工作目标，襄阳宜城市农业部门持续优化秸秆收储布局，在全市设立12个秸秆堆放点，组建专业运输车队，补齐偏远乡镇收储短板。简化农户交售流程，打通秸秆利用最后一公里。襄阳宜城市农业农村局农艺师吴玉明：
12: 为了不还田则犁田，犁田则利用的目标，农业部门全面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大力推行机械化打包犁田与资源化回收，让田间秸秆就地转化、统一收储，从源头破解秸秆处理难题。
0: 下一步，襄阳宜城市将持续培育专业化收储主体，健全利益联结机制，探索秸秆高质化利用路径，持续推动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助力乡村振兴。
4: 眼下玉米迎来了集中采收期，实验室云阳区坚守生态保护底线，以秸秆资源化循环利用破解山区秸秆收储难、消纳难、增值难的问题，通过多元产业赋能，完善收储体系，让废弃秸秆变废为宝，走出了一条生态增效、农户增收、产业增值的绿色发展新路径。来听实验台记者张军、云阳台记者张启的报道。
3: 在云阳区南化塘镇黄氏坪村田间地头，玉米收割完毕后，秸秆不再就地焚烧随意丢弃，而是统一回收集中处理，成为抢手的绿色资源。当地农户通过秸秆售卖、养殖场分红获得可观收益。黄氏坪村村民陈兆军：
13: 承包了大约70多亩地，每年包谷收了光秸秆，每年有卖个称的卖30万块钱。
3: 除了饲料化利用，云阳区不断延伸秸秆利用产业链，创新探索秸秆基料化栽培模式，让秸秆赋能特色食用菌产业。在白桑关镇白桑关村野生菌生产基地，工人们忙着粉碎玉米秸秆，搭配废弃菌棒、玉米芯进行发酵处理，制作成赤松茸专用培育基。

0: 料，湖北君康山珍食品有限公司张明。
1: 发酵之后可以做成培养赤松茸的基料，不仅形成了循环利用，而且营养丰富，可以提升赤松茸的品质和产量。
0: 近年来，元阳区针对山区田块零散、交通不便、秸秆收储运成本高的短板，组建秸秆收储经纪人队伍，搭建起龙头企业牵引、合作社与种养大户支撑的收储格局，大幅降低收储运成本，同时出台专项补贴政策，让惠农红利直达农户。元阳区农村能源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赵盼。
2: 以秸秆利用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种养大户为单元，设立秸秆输出网点70余个。截止目前，元阳区农作物秸秆增合利用率达到95%以上。
0: 如今，元阳区已实现小小秸秆从田间废弃物到致富绿色资源的蜕变，既守护了水源区生态底色，又激活了乡村绿色产业动能，为山区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关注三农最新动态，聚焦三农热点话题，三农关注。
4: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2026中国红茶大会近日在恩施启幕，会场内外新消费受到了关注，年轻人爱喝什么，游客带走了什么，这些消费端的新需求正牵引利川红产业持续优化升级。来听湖北台记者张向清、李亚敏的报道。
5: 2026中国红茶大会的开幕式现场在恩施州利川市腾龙洞景区的一个溶洞里，现场人头攒动，精彩的土家特色表演依次登场，土家民俗文化与红茶文化在此交融碰撞。
6: 热闹的展区里，利川红是当之无愧的焦点。近年来，依托高山生态和品种优势，利川红茶细化采摘、萎凋、揉捻、发酵、提香全流程标准，曾经每斤10多元的普通碎茶蜕变为高端红茶珍品，最高可以达到每斤20000元。湖北省农业科学院果树茶叶研究所研究员陈勋。
7: 利川红啊，它这个品质海拔1100，又出现这个30%这个黄金采摘段，而且我们这个新豆山啊，又提供了一个生态屏障，特别适合就是我们的红茶的制作。
6: 记者注意到，老字号变脸是当下利川红产业升级的一个信号。龙传天街明道首座把利川红与南平贡米、团宝山药结合，研发34款特色茶饮，茶颜悦色新品选用利川红做茶底。宜城小镇打造茶文化示范区，培育夜经济。从一杯原叶茶到可饮、可食、可油、可素、可体验，利川红正打破传统农业边界。展会现场，茶香包、茶叶枕头、小泡袋茶，这些红茶周边产品颇受欢迎。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副监事长申卫伟。
8: 利川红呢，进行了多方面的这样一个产业融合，跟旅游、跟文化，包括跟康养，持续推动我们产业进行转型升级。
6: 大会发布2026中国红茶产业发展解析，指出中国红茶已迈入品质标准化、品牌价值化、生产科技化、消费场景化新阶段。作为国内红茶特色优势产区，利川红锚定2030年50亿元产业发展目标，将稳步扩容产业规模，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打开消费新空间。
3: 绿野织锦，果树飘香，银盛季，乡村欢歌，缤纷满园，汇丰年，缤纷缤纷果蔬季。
4: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金秋银丰收，荆州松滋市杨凌市镇龙家峪村特早柑橘已经抢先上市，集中采收了。村民们抢抓晴好天气采摘鲜果，村里的加工站点同步运转，分拣、清洗、包装、流水线高效作业，特色柑橘产业喜迎丰收。来听荆州台记者佘国俊的报道。
9: 金秋时节，松滋市杨凌市镇龙家峪村千亩柑橘园郁郁葱葱，硕果满枝，青绿饱满的特早柑橘缀满枝头，清甜果香肆意弥漫。村民们穿梭林间，捡果、装筐、运输，动作娴熟利落，脸上洋溢着丰收的

0: 喜悦。加工车间也是一派繁忙景象，一筐筐色泽鲜亮、果肉饱满的柑橘经过自动化设备清洗、除尘、风干，去除果皮表层杂质，随后工作人员依据果形大小、果皮色泽、果实品相严格分级封装。松滋市龙家峪柑橘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吴元锦：
1: 我们这里的加工厂从早去上市开始，一直持续到晚出柑橘下树，前后要好几个月，帮助周边农户解决销路，让大家在家门口能把果子变现增收。
0: 以往农户零散种植、自主售卖，普遍存在销售渠道分散、售价不稳等问题。如今龙家峪村依托村集体统筹模式，整合全村柑橘资源，实行统一加工、统一推介销售，打通产销堵点，让散户种植抱团发展，切实保障农户收益稳定。松滋市杨林市镇龙家峪村党支部书记武军：
2: 全村柑橘种植面积2800亩左右，全部由农户自主种植，村民采取农户种植、村集体统一加工打包发展模式，今年产量可达1400万斤左右，产量约450万元。
0: 从早熟上新到晚熟柑橘收尾，长达数月的加工销售周期，龙家峪村依托农户种植加集体统筹加合作社加工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持续做强柑橘特色产业，让小小柑橘成为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
3: 金秋时节，赤壁市6.7万亩猕猴桃陆续进入采收期。从果园到分选车间，从冷库到直播间，一颗颗猕猴桃经过分选、冷藏、线上销售，走向全国市场。当地围绕智能管户、冷链仓储和直播销售全链条发力，让小小猕猴桃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甜蜜富民产业。来听咸宁台记者夏丽、罗世喜，赤壁台记者肖天胜的报道。
4: 9到10月是猕猴桃采收旺季，在赤壁市神山镇福喜堂水果种植家庭农场猕猴桃种植基地，毛茸茸、黄灿灿的猕猴桃缀满枝头。赤壁福喜堂水果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方小福：
5: 今年我们这个猕猴桃种植面积是30亩，亩产在1500左右。
4: 稳产的秘诀在于水肥一体化灌溉设备的普遍推广。在赤壁各大果园，这套设备把水和肥料精准送到果树根部，省水省肥。国网赤壁市供电公司神山供电所副所长黄浩：
6: 水肥一体化是把肥料溶在水里，通过滴灌管送到树根底下，一旦停电，水泵停了，管道里的肥水就容易沉淀，这样不仅浪费肥料，还可能堵住低头。我们重点保障的就是这个环节不断电。
4: 采收下来的猕猴桃经过直播间销售，随即装箱发货，剩余的果实则进入冷链仓储环节，鲜果采摘48小时内即可入库保鲜，冷库24小时恒温运行，进一步延长销售周期。赤壁福喜堂水果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方小福：
5: 从种植取剩到销售，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稳定的电力，电稳了，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4: 国网赤壁市供电公司神山供电所副所长黄浩：
6: 冷库要是停了电，一库果子几个小时就软了。到了采收季，我们每天都要来这里看一眼，就是让这些设备不能停。
4: 和以往不同，今年丰收季，村民们不再只等客商上门，而是把直播间搭在果园里，就地开播，线上接单，及时发货，让优质猕猴桃走出乡村，销往各地。近年来，赤壁市政府出台系列优惠政策，吸引客商投资发展猕猴桃产业，鼓励农户种植猕猴桃。在主产区神山镇，当地政府、市场主体、广大农户三方联动，推动经营模式从分散种植向组织化经营转变，依托冷链及加工设施延伸产业链，推动猕猴桃产业提质增效。赤壁市神山镇党委委员方武才：
7: 目前我镇共有14个村种植猕猴桃，猕猴桃园共有45个，总面积达5700余亩，年总产值约4000万元。
4: 据悉，赤壁市拥有湖北省规模最大的连片猕猴桃产区，全市种植面积6.7万亩，年产量5.7万吨，鲜果年产值5.7亿元，产量占湖北省总产量的30%以上。赤壁猕猴桃产业带动5000余民群众就近务工。 务工人员人均年增收1.5万元。
3: 缤纷果蔬季，接下来我们走进黄冈武穴市。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支撑。近年来，黄冈武穴市立足本地资源禀赋，聚焦特色中药材产业发展，大力推广黄蜀葵标准化种植，通过盘活撂荒闲置土地，创新连农带农模式，延伸产业链条，让小小黄蜀葵成为富民兴村的致富花。来听黄冈台记者陈欣、武穴台记者邓琴的报道。
8: 金秋时节，武穴市各黄蜀葵种植基地迎来丰收旺季。在大法寺镇布塘村标准化种植基地，连片的黄蜀葵竞相绽放，满目金黄。村民们趁着晴好天气，忙着采摘分拣鲜花，田间地头一派忙碌的丰收景象。村民苏锦芳：
9: 今年种了4亩地，每亩收入大概4到5千元左右，还可以照顾到家里，还可以证书。
8: 黄蜀葵是优质药用中药材，市场需求稳定，种植效益可观。武穴市因地制宜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将黄蜀葵种植作为盘活闲置土地、拓宽群众增收的重要抓手，在多个乡镇规模化推广种植，打造特色中药材富民产业。以大法寺镇布塘村为示范，该村现有黄蜀葵标准化种植面积160亩。通过推行村集体加合作社加农户发展模式，统一提供种苗、技术指导和田间管护，实行订单保底收购，从源头解决农户后顾之忧。武穴嘉俊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志刚：
10: 我们每天坚持是现金输入生产的鲜花，未来10年还是坚守这个一块钱，不会损害村民的利益。
8: 特色产业落地见效，富民红利持续释放。据了解，武穴市黄蜀葵种植产业亩均年均收入可达4000元左右，参与种植务工的村民每月可稳定增收2000元，切实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稳就业、稳增收。金黄的黄蜀葵既扮亮了乡村人居环境，更撑起了群众的钱袋子。武穴市大法寺镇布塘村党支部书记吴梦玉：
11: 我们村过去传统粮油作物土地效益不高，闲置零散土地不能充分利用。今年我们引进黄蜀葵特色中药产业，一方面盘活闲置土地资源，壮大村集体经济，另一方面村里的留守妇女、中老年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有不错的收入。
8: 一花兴百叶，一叶复全玉。眼下，余川镇王县村300亩，大法寺镇布塘村160亩，石佛寺镇宋巷村连片基地同步迎来丰收。黄蜀葵产业覆盖多个乡镇，有效盘活了农村闲置资源，吸纳剩余劳动力，持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3: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珍贵版苦水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0: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1: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0: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3: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4: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5: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4: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开展一年一度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多重活动，重重惊喜，详情如下。
1: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0: 买五瓶送原黄金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一份，总优惠405元；买10瓶送原黄金1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2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966元；买20瓶送原黄金39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4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2060元。
1: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0: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2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1份，总优惠375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2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880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5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4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1865元。
1: 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
0: 本次活动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一次，盛况空前，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0: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正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赶紧请出唐老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话题。唐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啊，再过几天呢就要到国庆节了。我们目前正在举行的迎中秋庆国庆双节超大型的活动呢，大家还是要抓紧一点啊，因为这个无论是从产品赠送的种类还是数量来讲，都是今年到目前为止优惠力度最大的活动。希望我们所有的新老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把握住这个机会。我经常说啊，健康啊，需要您自己付诸于行动。可能对于我们很多新朋友来讲，以往啊走过很多弯路，那么对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千里眼明目眼贴这些产品呢，通过收听节目应该说也很熟悉了，但是呢可能在选择上还是有点犹豫，有点担心。但是我总是希望大家能够像我们那些老用户一样，您看我们的老用户，他们当初选择的时候实际上和您目前的心态是一样的，听得很久，想用又不敢用，但是呢最终啊尝试了一下，哎，还确确实实印证了这个真功实效。所以最近从我们场外电话的记录啊，包括邮购的信息来看的话，有很多新朋友，就是没有用过我们产品的一些听众，大家也都在积极的参加这个双节的活动。随着国庆马上就要到了啊，我们的活动呢也在接近尾声，希望大家呢抓紧一点啊，相互转告一下。那么在我们系列产品当中，像原黄金，大家都知道对心脑血管疾病，尤其是强心通血、温润通体的功效，很多朋友都积极的在服用保养心脏和大脑。还有活力资源宝滋养骨髓，这个全面的功效啊，确实适合我们一体多病的朋友来全面的康复身体。另外你像我们的轻松固力健，这里我还是要多强调两句啊，秋天呢也是收获的季节，我们特别很多农村的一些老人家还在从事田间劳作，很辛苦。这个关节的劳损呢，应该说是导致骨关节病变的一个重要的诱发因素。即便是有很多老人家没有从事繁重的体力劳作，但是平时走路啊、做家务

0: 也就是我们说的骨钙呀、骨胶原蛋白呀，这些有机质和无机质也会大量流失，又得不到及时的补充，所以就会造成骨质疏松啊。所以我觉得人到老年呢，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感受一下我们轻松固力健的真功实效啊。随着天气慢慢的转凉，甚至再往后走越来越冷，那会面临骨关节病变的高发，所以希望您从现在开始抓紧时间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让您的颈肩腰腿更轻松更灵活了。所以一句话，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赶紧行动参加活动。
1: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唐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您好。
2: 这次双节活动，我呢就是想再买十盒轻松固力健，给我姐姐再买十盒。
0: 等于说是跟姐姐买是吗？
2: 对对，因为我自己用的非常好嘛。
0: 哦，哈哈，一下子就是帮助家人朋友了。
2: 对。
0: 可以，我们活动了到8号。
2: 我呢就是之前有肩周炎，还有风湿，就是这个肩膀啊疼起来，这个头都转不过来，穿衣服都不行，就是梳个头都梳不了。
0: 哦、
2: 今天下雨的，这浑身骨头疼呐，真的是，哎，想死的心都有。
0: 浑身骨头都疼呐。
2: 对对对，然后之前用了很多方法，什么药酒啊、药膏啊、理疗啊、按摩啊、热敷啊，什么都用遍了，只能缓解缓解，但是从根本上治不了。
0: 您这些都有多长时间呢？就说肩周炎呐、风湿啊，
2: 15、6年了。
0: 哦，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刚好60。
0: 您看，真是15、6年，那就是还不到
2: 40多岁。
0: 哎，40多岁不到50岁就已经是浑身都是病了。
2: 哎，对对对，后来也是听一个老朋友给介绍的轻松固力健嘛，专门针对各类关节炎、骨质疏松的。哎，我就想，我就买了试试吧。哪知道我现在用了将近3个月，我其实用了个把星期，我感觉到这个肩膀就不那么疼的厉害了。一个月下来吧，下雨，哎，对我来说不是天气预报了，不灵了，
0: 哦，
2: 不疼了，
0: 不疼了。
2: 哎，现在3个月用下来，我这个早上起来梳个头、洗个脸、穿个套袖的衣服啊，没问题了，不疼了。
0: 那真不错。
2: 哎，这个晚上睡觉也睡得踏实了，因为浑身骨头舒服了、轻松了、不痛了。自己下点凉水洗洗衣服啊，以前衣服手根本就不能沾凉水。
0: 这个确实啊，咱们女同志啊，我经常说啊，都不容易啊。尤其您看，您刚好是40多岁就得上风湿关节炎了，家里呀、工作啦、事情又多，尤其家里的家务都要和冷水打交道，所以很多人呢都得了这个风湿骨关节疾病。再加上40多岁往后再一走吧，又到了更年期，这骨质疏松啊又出现了。如果不保护好，那真是您今年是60岁，您再往后走，那真是不敢想象。您看我遇到好多老人家，当然年纪比您大啊，那最后呢腰椎也出问题了，膝关节也出问题了，最后走也走不了，更别说干家务了。所以这个第一个就给我们所有的朋友都提了一个醒，平时在生活当中啊，一定呢要自己学会保护。人呢有时候就是这样啊，在健康的时候都无所谓，都觉得那算什么呢，都没有这个意识，等真正有了病痛苦了，就感觉哎呀后悔了。所以呢一定呢要早一点防。另外一个呢，有了问题咱们也别放弃。虽然您这10多年，刚才听您说了也是这里看那里瞧的，花了不少钱呢。
2: 对对对。
0: 但是呢，一定要有信心，只要找到好方法，问题都是能解决的。所以您看，您现在肩膀也灵活了，关节也不疼了，所以这方法找对了就好。但是呢，我实事求是的说啊，您刚刚用了3个月，也就是个把浮尘还不到。沾冷水啊，还是尽量的少沾一点，尤其尤其现在天气慢慢又转凉了，这个要特别注意啊，咱们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痛。下一步呢，自己生活当中注意学会保护，然后呢，现在关节也都轻松灵活了，该锻炼还是坚持锻炼一下。
2: 行行行，那我呢就是一共20盒，因为我自己呢再买10盒，给我大姐再订上10盒，就是一共20盒。
0: 20盒啊，可以，两个人一起买20盒，享受的。实际上您一人10盒，但是您享受的是我们20盒的最大量的赠送，赠送这个轻松固力健36份，还有那个千里眼名模眼贴了24袋。另外呢，还要再加送活力资源宝40粒，这个就特别划算了。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2: 我是武昌，我姓顾。
0: 那您就。

0: 又可以刚好今天我们27号专家也在武昌专营店，还能够免费的检查身体，享受这个双节的超大型赠送优惠。
1: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
0: 好，祝您和姐姐都更加健康啊。
1: 也祝唐老师身体健康。
0: 好，再见。
1: 再见。
2: 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鲜荷堂。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老人家。
3: 喂，唐主任好。
0: 哎，您好，您好。
3: 我的大伯也和那个三伯这跟那说一说。
0: 哦，老伯。
3: 还有高血压、糖尿病、颈椎病、腰椎。
0: 问题不少啊。
3: 哎，看他活的睡眠呐、大便呐都好改善了，还蛮好。
0: 那不错嘛，睡得好了，大便也通畅。
3: 啊，这睡眠还可以，就那个血糖，昨天查是7点，往后9点多。
0: 哦，9点多降到7点多了。
3: 啊，
0: 爹爹多大年纪了？
3: 80。
0: 哦，都80岁了啊。
3: 啊。
0: 他原来人到底怎么不舒服了？人当时这么多病的时候怎么不好啊？
3: 原来血压180、160、170，现在降了140-180。
0: 哦，就是高的时候高到160，跟180也有。
3: 啊，
0: 他原来走路怎么样啊？
3: 我原来走路也是慢慢的，
0: 他
3: 有哮喘，有支气管炎和那个肺气肿。
0: 哦，还这个病呐？
3: 啊，肺气肿现在基本上好了。
0: 那原来肺气肿是怎么的？是喘呢，还是呼吸困难，还是怎么呢？
3: 啊，肺气肿它是喘噻，是咳嗽噻，咳噻，吼噻。
0: 啊，咳喘吼都有
3: 啊。
0: 那不走路都感觉气都不够啊。
3: 哎，走路是蛮困难。
0: 你看
3: 还有聋子，还是不聋子是跟那谁那句话他听不到。
0: 哦，听不到啊。那是
3: 啊，不该说的那个软黄金，软的配的在火，现在我软黄金完了，我怎么这光着火的火的这样不。
0: 现在爹爹这个咳喘这个情况怎么样呢？
3: 咳喘现在喉喘也好一些，现在也好一些，
0: 也好些了。
3: 啊啊啊啊！
0: 哦，那就好。秋天呢，天气转凉了，一定要注意保护好，不要受凉了。
3: 啊啊啊啊！
0: 哎，刚才您还说他原来颈椎、腰椎也不好，是吧？
3: 啊，腰椎不好，有腰椎盘突出。
0: 那不腰也疼呐？
3: 他原来还黄疸，那个疸大了的，疸也一切除。
0: 哦，那是怎么，是有胆结石啊还是什么情况呢？
3: 啊，当一切除了，那见医生病。
0: 哎呦，那现在通过活力资源宝原黄金的服用，现在吃饭怎么样啊？
3: 啊，原黄金啊，活力资源宝啊，平时不理解那一眼贴了这老好用的，现在可以，现在吃饭呢、
0: 还
3: 有么事都还可以，吃的睡的，
0: 吃睡排都可以。
3: 哦，现在搞活动是？
0: 现在正在举行中秋国庆双节的活动啊。
3: 哦，
0: 您
3: 我问一下，我说你说我想去买一盒软黄金，给他配得起，这样喝喝呢，这样把晚上喝软黄金，我现在配得起好些。
0: 你是哪里啊，婆婆？
3: 我是安的。
0: 哦，我们现在正在举行中秋国庆双节的活动。
3: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哎，行，您贵姓哪，婆婆？
3: 我姓杨。
0: 啊，爹爹了？
3: 爹爹姓李，叫李文桥。
0: 好好好，那就让爹爹好好巩固，然后呢，您就安排好时间去我们安陆参加中秋国庆的双节活动。
3: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好，再见了啊。
3: 好，再见，再见，谢谢哈。
0: 好，这里特别强调一下啊，这个国庆的脚步啊是越来越近了啊。那我们迎中秋庆国庆双节的活动呢，是截止到10月8号。最近呢，通过场外电话接听呢，也听到了农村地区啊很忙，有很多老人家地里的活啊很多，可能不一定都有时间听到我们的节目。在这里也希望大家能够相互转告一声啊，就是我们迎中秋庆国庆的双节活动呢，也是今年到目前为止最大的赠送优惠，这个机会一定要把握住，希望朋友们相互转告，积极的行动起来。
2: 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4: 哇，唐主任。
0: 你好。
4: 我们老客户20几年了，你应该知道了吧？
0: 听声音一下听不出来，您贵姓呢？
4: 我姓玉啊。
0: 姓玉是哪里啊？
4: 我们是天门的。
0: 哦，天门啊。
4: 我要跟你说啊，我这反正我谁你的妈了，请你这玩意。
0: 就说吃了我们产品，现在身体很好。
4: 哎，你们很啊，感冒哪都不上医院。
0: 那就好啊。
4: 感冒，谁没人没人啊？原来是不是光病了，又是胃病了，又是什么肠胃不好啊？
0: 哦，
4: 身体都还吃的还可以了，还好。
0: 那就说原来的问题基本上都解决了，
4: 都解决了。那就是反正以前都没什么，反正都没的。我这样学，我学一两个月再也记不起来呀、啊，这还好。
0: 啊，就是无病一身轻的嘛。
4: 人没了没有？
0: 那今年多大年纪了？
4: 那74啊，近75了，这快。
0: 近75了，也就是说前后到现在，那就基本上我们产品上市啊，您就开始用了。
4: 对呀、
0: 啊，
4: 对呀、啊。
0: 现在最近一直用的是我们哪几个产品呢？
4: 我这个活力自然宝啊。
0: 活力资源宝啊！
4: 我到前面搞三天来，我又去检查，我的血糖还太好
0: 哦。
4: 五点五，血压也是不要紧的，大刚开就血压还稳的，三一分三十几啊，看看一分二十几。
0: 哦，那就好
4: 啊。
0: 等于说前几天参加我们天门的专家义诊活动了。
4: 对对对。
0: 哎，那就好。
4: 我回去参加了，专家谁去参加我都去了的。
0: 是的，是的。
4: 检查。
0: 哎，检查一下，放心一些。咱们老年人嘛，这个身体一定要保持稳定。就像您刚刚说的，血糖五点多，血压的话能够稳定130都啊130吧。
4: 啊，因为上一级啊，不超140。
0: 哎，那就放心了嘛。您自己那感觉也是很轻松。
4: 很轻松，还蛮好。其实心里多啊。
0: 嗯。
4: 大家呢，有没有？是我买去别的丸子的，
0: 哦，
4: 谁买了不起？我说你呢，我这丸子，我老家我就知道靠山，谁买东西我都不管他。
0: 当然，这个也是您，
4: 我都不管，
0: 也是您这么多年呐、啊，亲身验证过来的，自己用了确实有收获。
4: 啊、你看我们去了20几年的，你看了吗？
0: 是的，是的，是的。
4: 我们的确确实实，我们是真的是你们老客户。
0: 谢谢您，谢谢您对我们的支持。我想这也是您自己确实能够收获健康。一个最简单的道理，用得好，您才会坚持用下来
4: 啊。
0: 前几天那个参加活动的话，检查身体，现场购买了没有了？
4: 买丸子的，又去买丸子的。
0: 啊，也购买了，也参加活动了，享受优惠了。
4: 买的，又买了，亲身鼓励见的。我马上过人家，我就要去到广州去了，要走了。
0: 哦，马上到广州那边去。
4: 啊，儿子带回来要接我。
0: 啊，
4: 把关键过来，带个关键差不多就要走了。
0: 那怎么呢？那是下半年就在那边过了。
4: 啊，到那边过去，到那边过都要过去了。那不行，我那屋里一个人呢，不好干，老婆。
0: 哦。
4: 我们这妈妈老的就死了，是89年了。
0: 哦，您哦，一个人在家里，他们也不放心。
4: 一个人太弱，你知道吗？太不好，没人说话。
0: 那是那是。那是，不过孩子们孝顺吧，您接过去您就过去，关键您现在身体也好、
4: 啊、
0: 出门也没问题了。
4: 对呀、啊、我有病我谁你都我都不骑，我说你那丸子我都不敢。
0: 嗯，
4: 别的丸子骑不来，那骑了到刺猬啊，那个对危害的自己。
0: 是的是的是的。行，那这样玉姐姐您呢自己保重好身体啊。
4: 好好好。
0: 好、
4: 啊、
0: 以后那就以后还是电话联系啊。
4: 好好好好，行了。
0: 好好好，再见 啊。
4: 就这样的，感谢你的啊。
0: 好好好。
4: 这眼前，我的眼前我都贴的，我都贴太好了，眼前。
0: 嗯，
4: 这些产品我们都用过了，
0: 哈，
4: 都是蛮好的。反正我穿真的，我那还看得见。告诉你，嗯、我那那是注意
0: 啊，
4: 我穿的小众，我那还看得见。
0: 啊、眼睛很清亮。
4: 啊，对对，
0: 可以可以。
4: 那些老的富老啊，头发光牛，你也看，这现在没。现在没有感觉了，我说
0: 您看，真是用得好啊！您呢，自己保重好啊！
4: 好好，感谢，好感谢你啊！
0: 好好好好，再见啊！
4: 感谢你们，
0: 好好好，
4: 好好好，感谢你们。
0: 喂，你好，这朋友。
5: 哎，唐主任。
0: 哎，你好，你好，电话接通了啊！
5: 好的，好的，我向你反馈一下。
0: 哦。
5: 这时间呢，由于我这个收音机坏了，坏了就没听到你们的活动。
0: 哦，收音机，
5: 我准备这十月一、这个时间，我准备去买两个疗程的。
0: 可以，您老用户应该知道，每年我们中秋国庆都有大活动啊。
5: 是的，是的，我是这样想的。
0: 可以，可以，您是哪里啊？
5: 我是孝感的。
0: 孝感啊、
5: 哎，
0: 那可以。
5: 我的身体一直都保持得很健康，很好。
0: 哦，一直维护得很好。
5: 就是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面呢，就那个轻松不离劲和那个活力滋润都淡了。就是弹药了，哎，我就没吃了。这几天呢有点忙，所以我就没去买。哦，
0: 是的，是的，这个秋季啊，也正是收获的季节，忙的时候。不过呢，您可以，因为我们每年中秋国庆的活动啊，一般都会持续到国庆节期间。您可以到时候直接的安排好时间，直接去孝感参加我们双节的大型优惠活动。
5: 是的，是的，我是准备去的。
0: 哦，
5: 这几天有点忙，在搞白菜，在搞那个韭菜白菜。
0: 哦，是吧？
5: 哎，我们是孝感的， 是种菜的，种蔬菜的。
0: 蔬菜基地。
5: 是的。
0: 那您这用我们的活力资源宝青春国力健这几年主要有哪些具体的收获呢？
5: 我一直用的活力资源宝还有那个软黄金，软黄金呢，我是软的，是一个心动购款吧。心动购款呢，一直就是40级啊，50级跳的。
0: 跳的慢。
5: 现在都超过了60了，已经超过了60了。
0: 那好，60。
5: 用了2个疗程的那个软黄金。
0: 那就是心动过缓的问题，现在正常了。
5: 正常了，对。
0: 好，
5: 在那个活力资源宝呢，就是起了，就是保证人的身体呢一直很健康，很有活力，人就有精神。
0: 就是做事啊、干活啊，都感觉不累。
5: 对，后来他的那个小手扶载停的那个车子不是用手摇的吗？而且人家40-50岁的人都摇不过我，我70多了。
0: 哎呦，那不错啊，就是那个摇柄，那个摇那个拖拉机那个是吧？手扶拖拉机。
5: 对。
0: 那个还要点劲呢，是吧？
5: 那很费力气的，
0: 很费力气。
5: 没力气的人呢，一般的还懒得摇，要车子好的情况下才好
0: 摇。那不错啊，所以咱们总算这个滋养骨髓呀。全面的最后结果就是全面恢复人的精气神，
5: 人
0: 的
5: 精
0: 神
5: 好，再一个人显得比较年轻，
0: 比较年轻。
5: 哎，我70多了，人家说我50几岁，我说我怎么50几岁了？我说我70多了。
0: 就是说从您的气色，包括您的走路啊、干活的行动来讲的话，身体都感觉很健康了啊。
5: 精神方面都很好，
0: 精神很好。
5: 你看我讲话的精神，就是这些都是忙旺吧。
0: 是的。那您这总共用我们的产品前后有多长时间呢？
5: 一共要3年多了吧。
0: 3年多了。您当时为什么要选择我们圆黄金活力资源宝还有青松固力健呢？
5: 是听收音机听到里面好多人反馈，就是那个公益企业对人的身体好啊，就是国各方面呢、就是其他的活力资源宝啊，提高人的免疫力啊。
0: 对、
5: 就是那样，我就想，我说搞几个钱的也把身体搞好。
0: 是的。
5: 就种点菜也买几个钱，就是每年就买2到3个疗程的。
0: 可以，确实很多朋友通过收听节目以后认识到了，人到老年呢、身体肯定会衰老，肯定会面对不同的一些疾病的威胁。所以我们找到一个好方法，尤其像我们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从源头上滋养骨髓，提高人的免疫力，扶助人的正气。就像您现在70多岁，走出去干活也好，别人看起来也好，只像50多岁，这就是无病一身轻呐。
5: 是的，搞那个肺炎的时候，那我们就不是好多人都阳了吗？
0: 对，
5: 我抵抗力比较强。
0: 抵抗力强，
5: 对，我没那个情况。
0: 可以，所以您自己能够体会到这个真功实效。
5: 好的。
0: 您贵姓呢？
5: 我姓万。
0: 姓万，1万2万的万。
5: 对。
0: 行，那就祝您更健康了啊，万姐姐啊。
5: 好，感谢唐主任。
0: 好了，您自己也保重好啊。
5: 好的。
0: 好，再见啊。
5: 好，再见。
0: 喂，你好，这朋友。
6: 谭主任你好。
0: 哎，欢迎您，您好啊。
6: 你好。我跟你说噻。我不光在用，你们公司产品我都在用。
0: 都在用。
6: 但是你们产品呢还是有效果。我是新州。
0: 新州。
6: 徐州的人。你们活力资源宝我一直长期在用。但是那个软黄金我一直大的用。我上次买的是软黄金。你看我这次我跟你说啊。我又买5000多块钱的货，买了还不到一个星期。买5000多块钱。本子贵的是1钱2次，1次3厘。我是改为2厘，但是人呢还比较正常。就改为2厘。
0: 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6: 70多岁，71岁。
0: 71，原来身体怎么不好呢？
6: 原来呀、我有类风湿关节炎。
0: 关节的问题很多。
6: 但是和你们这个药呢要改善一点。
0: 您老贵姓哪爹的？
6: 我姓张。
0: 姓张。好了，就祝您更健康了啊，再见啊。
6: 好。
2: 健康服务组奔赴到各地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27号周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门、武昌和青山。金门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武昌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青山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青山公园绿荫广场仙和堂。明天2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沙洋，沙洋在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后天29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53。好了，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心动一定要行动。活动中为大家准备了重重的惊喜， 欢迎广大朋友踊跃享受。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7: 轻松不离健，中秋团圆，金秋送爽，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8: 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
7: 买5瓶送礼品轻松固力健6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6袋，总优惠385元。买10瓶送礼品轻松固力健15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另再加送活力资源宝20粒，总优惠996元。买20瓶送礼品轻松固力健36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另再加送活力资源宝40粒，总优惠2336元。
8: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7: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排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蚌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9: 嘉宇在西正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7: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9: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7: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清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0: 北京时间20:30，
1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风雪时与您同行，
10: 坎坷时相伴左右，
11: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10: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这里是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文娟。爱心有约节目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欢迎大家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

0: 周三的爱心驿站是康复板块，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孤独症的康复。很多陪伴孤独症孩子的家长都有过这样的困惑，孩子一直在做康复，一直在训练，可是情绪还是容易崩，总是坐不住，脾气反复，睡眠不稳。更加奇怪的是，大多数星星的孩子都伴随着顽固的便秘、腹胀、挑食、进食刻板。过去我们总以为这些只是孤独症的附属行为问题，但是呢，越来越多的前沿临床研究证实，很多孩子的情绪躁动、行为刻板、状态不稳定，根源不在大脑，而在肠道。肠道被称为人体的第二大脑，菌群失衡、饮食不当、慢性肠道不适，会通过肠脑轴直接地影响孩子的情绪、专注力和行为表现。简单来说，肠胃不舒服，孩子就稳不住，饮食不对，康复就很难提速。今天的爱心驿站，我们来听听博士研究生导师杨光教授用权威临床经验帮助家长把孤独症、肠道、饮食三者之间的关系讲透，日常三餐怎么吃、怎么调，才能够真正的帮孩子稳步康复。
1: 孤独症和饮食和肠道的关系，实际上呢和肠道菌群关系也非常大。我主要从三方面，一个是呢孤独症的概述和发病机制，第二部分呢是孤独症与肠道的关系，第三部分是孤独症与饮食的关系。那孤独症呢，实际上是神经发育障碍中最常见和最典型的一种。那神经发育障碍呢，包括孤独症，也包括抽动障碍、多动障碍，包括一些智力障碍，实际上都属于神经发育障碍。那在 DSM-5 的标准中呢，就是说将之前的经典的孤独症和阿斯伯格童年瓦解还有未分类的广泛发育障碍呢，统称为孤独症谱系障碍。那在这个标准里面呢，语言障碍不再是孤独症谱系障碍诊断的必须的条件了。那世界范围内呢，孤独症的发病率有上升的趋势。咱们国内的发病率呢，一个就是行业的报告，患病率达到了1%左右。那每年呢，咱们国家的儿童约以20万左右呢，数例在增长。那孤独症的发病机制呢，目前还不是很明确。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和环境交互作用引起的，有10%到15%的孩子可能有一些特定的遗传或染色体的这种变异。那也有学者认为呢，环境因素对孤独症发生了这种更多的直接、间接或者激发的作用，比如说环境的一些食品的添加剂、防腐剂、重离子，包括一些围产期的因素。那这里面呢，也包括了肠道饮食以及肠道黏膜屏障，这些环境因素可能在孤独症的发病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那第二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孤独症与肠道的这个关系。那我们知道呢，肠道含有的非常大量的一些这种肠道菌群，那就是说肠道菌群呢是肠道和大脑之间相互联系的一个关键的这种部分。那孤独症谱系障碍的儿童呢，他与正常儿童肠道微生物存在的明显的差异。那临床证据也表明了这种肠道菌群的差异呢，就导致了这种细菌代谢产物，包括迷走神经，也包括一些免疫系统的异常，引起了这种肠脑轴联系和神经系统发育的紊乱，这可能是导致孤独症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不同的研究中呢，孤独症患者患有胃肠道症状的比例不同啊，那有的报道偏低，比如说9%、10%，那更高的比例有80%-90%，这种巨大的差异呢，可能是由于调查过程中，就是用的一些调查问卷量表不同，也包括呢一些孤独症的孩子他可能这种语言沟通的障碍造成的。那在孤独症儿童胃肠道问题最常见的，我们都知道是一些像慢性便秘、腹泻、腹痛，也有些孩子呢是便秘和腹泻交替进行，还有些孩子呢可能出现一些胃食管反流、血便、呕吐、腹胀等问题。那这些胃肠道症状呢，实际上和儿童的行为问题是密切相关的。比如说这些有些孩子睡眠中老是就是醒来或者是这种夜醒， 或者是老是哭闹，那可能这些孩子存在一些腹痛或者胃食管反流。再比如说有些孩子老是压住腹部，抱住腹部，或者这种有腹部不适的这种表现，可能和他的便秘啊、肠炎、消化不良有关。那有一些孩子这种自伤的行为、攻击的行为，也和他的便秘、胃食管反流或者胃肠炎是相关的。那国外的一项研究呢，他调查了50例孤独症、50例典型发育，也就是正常发育的儿童，还有50例呢是其他发育障碍的儿童。那发现呢，孤独症这一组呢，胃肠道症状是最多，70%的孩子都有胃肠道症状。那其他发育障碍的孩子呢，42%有胃肠道症状，而这种神经典型发育的孩子只有28%有胃肠道症状。所以呢，孤独症比其他的组就是胃肠道症状患有的比例还是明显的增高。那我们国内呢也做了一项研究，这是重庆儿童医院做的，那就发现呢，孤独症患儿的胃肠道症状呢发生率是比正常儿童高的，而且呢这种便秘、腹泻、恶心、呕吐和大便恶臭的检出率都明显的高于这种对照组。再一个呢，他们发现有胃肠道症状的孤独症患儿呢，具有更严重的这种重复刻板的行为、问题行为以及一些情绪问题。那有研究就提示了孤独症这种临床的症状呢和胃肠道症状的严重程度是呈正相关的。也有人呢就把这种合并胃肠道问题的孤独症呢单独列了一个是孤独症的一个亚型。那有的研究呢表明呢，这种胃肠道症状和孤独症的核心症状的严重性呢有很强的这种正相关的关系。那就是胃肠症状改善了之后呢，孤独症的语言、交往、对视等核心症状也有改善。但是呢，不同的研究得出结论也不完全一致。那2012年呢 ,Manner 等进行的一项横断面的研究呢，就发现了孤独症患儿胃肠问题与重复刻板行为、自伤行为之间并没有发现明显的统计学相关的意义。那我们呢，就是从既往的研究呢也发现，就是患有胃肠道疾病的这种孤独症谱系障碍的儿童呢，可能典型的或非典型的表现出一些非胃肠道的症状，那包括一些行为问题，包括一些睡眠障碍、自伤的行为，以及不稳定的情绪。那就是说，一项研究呢，它有胃肠道症状的这种孤独谱系障碍儿童呢，52%都存在这种睡眠障碍和夜醒。而无胃肠道症状这种孤独症孩子只有7%。再一个呢，有反流性食管炎的这种孤独症孩子呢，这种易激惹行为明显的增高。
0: 很多人不知道孤独症儿童的肠道健康问题发生率远高于普通儿童。临床数据显示，超过70%孤独症患儿存在不同程度的肠胃道的这个胃肠道的问题，比如说长期的便秘、腹泻、腹胀、食物不耐受、进食刻板、挑食、偏食等等。以往呢，我们把这些当成了单纯的肠胃小毛病，但是实际上肠道菌群紊乱会直接的反向影响大脑发育和情绪行为。肠胃不适不仅呢会引发孤独症儿童情绪暴躁、冲动这一类外放的行为，临床上呢还有一类很容易被忽略的情况，不少的孤独症孩子不是发脾气，而是安静的退缩、回避、持续的焦虑、低落，也就是内化性精神症状。那这类内向压抑的情绪和胃肠道之间是否也存在着关联呢？
1: 一个研究呢，它也用了统计学的方法，也就是通过一些统计模型来拟合这

这种孤独症患者这种内化性的精神症状与胃肠道症状之间的这种关联。所谓的内化行为呢，就是针对个人本身的这种悲伤啊、害羞情绪。如果这种针对个人本身的这种情绪不能得到很好的调节，过度化了，就成为一些内化性的精神症状，比如焦虑啊、抑郁啊、惊恐啊、强迫障碍等。他通过这个统计模型分析呢，发现呢，就是这种内化性的精神症状呢，与胃肠道症状之间呢，具有最小的卡方值，说明这个模型呢是比较符合孤独症患者两类症状之间关系的模型，提示了孤独症患者呢内化性的精神症状呢与胃肠道症状之间具有双向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孤独症的孩子共患一些精神症状，我们只是针对他精神症状用药，而不去解决他胃肠道症状的时候，可能不能达到很好的改善。临床上可能需要同时对这两个症状进行一些处理。另外呢，我们知道就是说，不仅是孤独症，一些神经精神障碍的孩子呢，也具有一些肠漏。所谓的肠漏呢，就是肠道黏膜细胞呢，它这个缝隙过大，那细胞呢间呢产生了间隙。也就是肠黏膜上皮的屏障通透性出现了问题啊。那孤独症患者呢，普遍存在的肠漏的问题，与正常对照儿童相比呢，孤独症谱系障碍的儿童呢，肠道通透性是明显增加的。那造成肠漏的因素呢很多，可能与这种肠道微生物里面的一些储盐的因子的释放，以及一些有毒的代谢产物进入有关。那总的来说呢，孤独症患儿和正常儿童相比更容易出现胃肠道问题，主要是由他肠道的微生物组成的改变，以及刚才说到的肠漏，也就是肠道黏膜上皮细胞通透性增加。还有一个原因呢，可能就是这种孤独症儿童呢，他缺乏一些消化酶，尤其是参与这种消化碳水化合物的酶。当这种双糖酶缺乏的时候呢，没有被吸收的双糖在结肠内呢就被分解代谢，产生一些有害的气体和有机酸，出现一些胃肠道症状。再有一个可能和一些免疫功能失调是有关系的。那所以呢，对于孤独症患儿胃肠道问题的解决呢，我们可以通过几方面。一方面呢，可能是一些比如说载谱的抗生素啊，比如说万古霉素。那万古霉素呢，它是可以呢就是这种根梭状芽孢杆菌。而我们很多研究呢，不管是临床前研究还是临床研究，都证明了梭状芽孢杆菌和孤独症谱系障碍有一定的关系。还有一些呢，就是通过益生菌干预的方法，包括益生元，包括呢肠菌的移植，那也包括了饮食的干预。我下面呢主要是讲一些就是孤独症和饮食的关及饮食干预的方法来治疗孤独症。那我们知道呢，刚才提到了，就是肠脑轴主要是通过肠道菌群联系的。那肠道菌群呢，主要通过三类的信号分子来发挥作用。其中一类的信号分子就是食物相关的代谢物，比如说肠酸。那其他的也包括一些内源性分子的代谢物以及微生物胞壁的成分。那流行病学的研究表明呢，遗传因素、饮食、感染和压力都是导致孤独症的这种风险因素。这些因素呢，也是影响儿童肠道菌群发育的潜在因素。这里面呢，饮食是两个最关键的一个因素。那我们知道呢，孤独症儿童呢，他的感官刺激特别敏感，就特别容易出现。孤独症的儿童呢，通常只吃几种食物，也经常拒绝一些水果、蔬菜啊、蛋白质，偏爱一些零食、高脂、高糖的一些饮食。那孤独症这种高度自我限制的饮食呢，已被证明呢会影响肠道菌群，以及产生胃肠道动力的问题，包括这种便秘。Diels 啊那篇文献就提到了肠道菌群和孤独症的因果关系。那篇文献呢就认为，可能是孤独症这种挑食，他的饮食的这种习惯影响了他的肠道菌群的这种发育，而不是因为肠道菌群的异常引起了孤独症。当然这只是一篇文献的一个结果。那孤独症呢与食物过敏或者食物不耐受呢也有一定的关系。

0: 那美国进行了一个横断面的大量数据的一个研究，一共纳入了19万多的3到17岁的儿童，一个全国性的数据。那这里面呢，0.95%，也就是1868名儿童被诊断了孤独症谱系障碍。那诊断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和非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相比呢，这一组孤独症的儿童的食物、呼吸和皮肤过敏的患病率都更高，达到了11%、18%和16%。那调整了这种年龄、性别、种族以及家庭收入啊，发现呢，这种过敏和孤独症之间的相关性仍然是非常显著的。
1: 肠道健康是孤独症康复的隐形基石。很多的家长呢，发现孩子挑食严重，只吃固定的几种食物，家长大多以为是孤独症的刻板行为，没有想到这也可能是肠道不适、食物不耐受导致的被动选择。一方面，肠道菌群紊乱，食物不耐受会让孩子进食以后腹胀、腹痛、肠胃不适，孩子无法用语言准确表达，就会本能地回避陌生食物，形成刻板进食习惯。那另一方面，长期挑食、饮食单一、高糖高脂、过度精加工的饮食，又会进一步地破坏肠道菌群平衡，加重神经和行为异常，形成恶性循环，阻碍孩子的康复进程。听懂了这个核心逻辑，家长最关心的就是日常饮食调整。在临床当中，孤独症孩子需要重点规避哪些食物？网传的无麸质、无酪蛋白饮食，是不是所有孤独症孩子都需要照搬呢？
0: 那神经发育和孤独症的行为呢，它也可以由这种日常饮食以及肠道细菌来介导。发表在 Nature 上的一篇研究呢，就发现这种孤独症的行为呢，可能是由肠道细菌代谢酪氨酸引起的。我们知道酪氨酸呢，一般是在奶制品中出现啊。那消化产生的酪氨酸呢，在肝细胞和结肠中进一步代谢，产生了4乙基苯酚硫酸盐，也就是 4EPS。那这个小分子物质呢，与孤独症这种焦虑行为有关，这已经在动物实验和人体实验都证明了。那研究人员呢，在无菌小鼠肠道中呢，就建立了 4EPS， 产生 4EPS 这种细菌，那给他们喂食这种大豆和鱼制成的富酪氨酸的饲料，那发现呢，这种小鼠脑内的 4EPS 水平增高，而产生了一些焦虑等这种孤独症样的行为。那研究显示呢，这种饮食疗法呢，是有助于改善孤独症样的症状。那用于治疗孤独症的饮食呢，包括我们说的无麸质、无酪蛋白饮食，也包括去敏感食物的疗法，也包括生酮饮食。那无麸质、无酪蛋白的饮食呢，主要是去除了小麦和一些奶制品。那来自那这种麸质和酪蛋白的这种短肽，有可能增加这种阿片类的活性，影响这种社会行为和交流的障碍。但是呢，2018年一项综述呢，一共纳入了6项 RCT 研究，200多名这种患者。那发现呢，除少数病例外，通过量表这种分析呢，各组孤独症核心症状呢，通过这种无麸质、无酪蛋白饮食的干预呢，没有显著的统计学的差异。那一项交叉实验呢，招募了37名患者。A 组呢，就是先正常饮食，再无麸质、无酪蛋白饮食；B 组呢，就是先无麸质、无酪蛋白饮食，再正常饮食。干预的顺序是随机的，在3个时间点呢，对患者进行评估。那发现呢，这种无麸质、无酪蛋白饮食呢，没有明显的改变这种孤独症样的行为。去敏感食物呢，主要就是去除一些过敏的和不耐受的这种食物。那一项荟萃分析呢，发现孤独症的患者中，这种食物超敏反应与孤独症之间存在的正相关的关系。主要因为呢，这种不耐受的食物可能形成了短肽进入血液，对这种大脑功能呢产生了一定影响。那减少这种敏感的食物呢，有可能改善一些孤独症样的症状。那一项前瞻性的非随机的方法呢，纳入了孤独症47例，那分为了呢，就是说 就是去敏感食物组和对照组。那去敏感食物组呢，就是在常规训练的行为训练的基础上呢，接受3个月的不耐受食物的检食，包括麸质、蛋奶以及其他检测出的不耐受食物，然后采用一些量表来评估孤独症的核心症状。那发现呢，这种去敏感食物干预3个月以后，卡斯量表呢和 CLSQ 量表评分均有提高。那干预3个月呢，饮食组呢，这些就是说，就是去敏感食物组呢，胃肠道兴奋、挑食的症状也都有所改善。那生酮饮食我们知道是一种高脂肪、低碳水化合物、适量蛋白质的饮食。那越来越多研究表明呢，生酮饮食可以改善这种自闭症的行为。生酮饮食呢，它对孤独症呢有一些神经保护作用，主要是通过这种能量代谢，包括线粒体的能量，降低这种抗氧化应激的水平，以及调节神经递质，以及抑制 mTOR 信号通路来实现的。那我们来看呢，既往有一些研究，但是呢，大部分都是一些小的队列研究或者个案的病例研究。那发现呢，不同类型的生酮饮食呢，对孤独症的核心症状呢有一些改善的作用。那一项研究呢，它纳入了30例的这种孤独症的孩子，那发现这些孩子呢可以耐受超过4周的这种经典的生酮饮食，但是呢有20%是不能耐受的。在可耐受的这23例患者中呢，有5例在4到10周的时候因为这种症状改善不显著就停用了，其他的18例呢进行了半年左右生酮饮食。这些孩子的社交行为和互动语言合作刻板行为都有所改善。那还有一项研究呢，它就是比较生酮饮食和无麸质无酪蛋白饮食的一个对照研究啊。那分为了3组，一组是改良阿特金斯饮食，就是生酮饮食，另一组是那个无麸质无酪蛋白饮食，还有一组呢是均衡营养作为对照。那发现呢，这种生酮饮食呢，在这种量表评分呢，比这种无麸质无酪蛋白饮食和对照组有更显著的改善。那最后呢，简单做一个小结，就是孤独症谱系障碍呢，它是一个全身的系统性疾病啊。那大量的研究表明呢，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他胃肠道功能紊乱的发生率呢比正常儿童偏高的。其临床表现除了我们常知道的这些社会交往障碍、交流障碍、重复刻板行为以外，还有很多胃肠道相关的症状。那孤独症谱系儿童这种胃肠道的症状与他的这种孤独症的核心症状之间有一定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以及机制目前还不是很清楚。有关孤独症谱系障碍的饮食干预呢，目前疗效还不是很明确，今后呢还需要更多的这种高质量的这研究来证实它的疗效。
1: 需要客观说明的是，虽然坚持科学饮食调理肠道修复的孤独症患儿，胃肠道的问题缓解，情绪状态大幅改善，睡眠质量提升，专注力配合度明显提高，但是呢，饮食调理没有办法彻底的根治孤独症，它只是辅助康复手段，不能够替代正规的行为训练、医学干预。其核心作用是改善孩子身体基础状态，让孩子情绪更稳定，专注力更好，从而呢提升整体康复效果。那家长在家中也可以使用一些简单可落地的饮食干预方法，辅助孩子康复。那第一呢，就是规律饮食，拒绝暴饮暴食。第二呢，就是饮食清淡，回归天然食材。第三呢，就是循序渐进，拓展食物种类。最后呢，就是优先保障营养均衡。希望家长走出焦虑，走出误区，不再盲目的跟风忌口，也不再忽视饮食与肠道的力量，用科学、温和、可持续的三餐养护，为每一位星星的孩子保驾护航。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2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史志寻根，薪火相传。
1: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书接上回，这一天晚上，李狗和大屈两个人在大牢里边，不知道怎么过。万万没想到，这个宋师爷来了。
2: 这个宋师爷，他们两个早就听说是赵谦的心腹，一肚子坏点子，今天他来干什么呢？再看这个宋师爷，笑呵呵的坐在他俩的跟前，首先给他们俩看看伤，然后从兜里边掏出块白布，蘸了点盐水，给这俩小子擦了擦伤口。
1: 这俩小子就琢磨，
2: 哎，这宋师爷今儿个怎么这么好心眼儿，给我们两个看看伤。再看宋师爷，哎呀，你们两个也真够苦的了，犯得上吗？跟他们较什么劲儿？我老宋在衙门里干了这么多年，我悟出个理儿，要想跟这些官差讲理，在大街上永远也跟他们讲不出个理儿。公开斗，你是人家对手吗？再说税官那些人有几个好鸟，他们那帮小子一肚子坏水，专门欺负这些老实巴交的庄稼汉。这俩小子一听，哎呦，这个宋师爷今天怎么把嘴调过来了？宋师爷，您今天晚上来看我们俩，能不能想办法把我们两个放出去？哎呀，你们两个年轻人不明白事儿，我特意来看看你们，咱们都是乡里乡亲的，来来来，起来起来。这宋师爷一伸手，从怀里边掏出点散碎银子，喊来个玉竹，你现在就去上街给我们买几样好菜，然后再给我们弄一壶酒，要是剩下点钱就归你了，去吧。玉竹乐呵呵的拿起银子走了。也就在玉竹出去买酒菜的时候，这个宋师爷就跟这小哥俩拉起了家常。我说今天早晨你们和税官这些差役是怎么打起来的？李狗和大屈就把这些事情前前后后的经过跟宋师爷讲了一遍。
3: 讲完之后，你看有个当差的把酒菜就买完了，这几位是边喝是边吃边聊，聊着聊着大屈就问了一句，
2: 我说宋师爷， 你看我们两个的罪谁轻谁重啊。
4: 我说大毛啊，我可实话跟你说，你的罪要比李狗的罪大多了。
2: 不能吧，李狗他必定拿扁担打人了，我没打人呢。
4: 哎呀小伙子，
2: 你可不能这么说，你要是不躲到张老太爷身后，张老太爷能挨打吗？
4: 现在张老太爷被打得可很重啊，在家里

我们两个出个主意，把我们放出去。这要是一旦被斩了，命就没了。我今天来就是帮你们俩。你们俩要想保住性命，我有个好主意，但是这个主意你们可千万不能跟别人说。这两个小伙子当时可乐坏了，把这宋师爷当成大恩人了，在大牢里就给这宋师爷跪下了，是连跪下再磕头。宋大人，只要你能把我们救出去，我们管你叫干爹都行。得了得了，咱们先别说这些，现在你们两个要想出去有两条路，一呢，家里必须得有钱，用钱铺路。但是你们两个家里边谁能拿出钱呢？你们可知道，这个税官的金学增，他是认钱不认人，只要你们两个花上一大笔的银子，他就能给你们两个放出去。这两小子一听，我们家都没钱呢。是啊，不也说你们都没钱吗？没钱就得研究没钱的办法。你看这么办，宋师爷在这儿越吊着他们两个人的胃口，大毛和李狗越着急，这两个小子把耳朵抻得越长。宋师爷，你快讲怎么办呢？这两个小子真着急了。哎呀，你们两家加在一起欠朝廷税银也不过十几两银子，要是真花一大笔钱，你们也犯不上。但是不花钱还想出去，这件事儿只好另想办法。快说呀，让我们两个怎么办？你们俩啊，要想自己把自己的罪洗清，只有反告税官。什么？反告税官？我们欠税，这就理亏，欠税还告人家，这可不行，这不属于倒打一耙吗？此言差矣啊。宋师爷喝了一口酒，夹了一口菜，他吧唧吧唧嘴，接着就给这两个小伙子出主意了。今天早晨在玄妙关门前，段生说你们两个加在一起欠他十几两银子。你们为什么欠税啊？不就是连年遭灾吗？遭灾就没有银两可交。可是他们税官在街上就私设公堂，这就是擅作威服。那公堂必须得到衙门，在大街上怎么能设公堂呢？这是你们掌握的第一个理由。再一个，他们在大街上十几个人欺辱小民，这又犯了一条罪。皇上远在北京，江陵县有政府的衙门，政府的衙门就代表皇上，皇上所有的事儿都不能具体一件一件亲自办，那么就应该由衙门来管这事儿。税官的衙门只管收税，替皇上维护法律的那是政府衙门的事儿。他们违背圣意，就叫抗旨，按照大明律例，政府的衙门就可以严惩税官的衙门。这两个小子听到这儿还觉得挺新鲜，历来都是官官相护，咱们政府的衙门还可以管税官的衙门，政府和税官不都是四品衙门吗？这四品衙门还能分大分小。宋师爷听完笑了，哎呀，你们这些老百姓不知道，虽然都是四品衙门，但是荆州城政府的衙门是管正事的衙门，其他的那些衙门要是做了违法的事儿，政府衙门就有权指责他们。

哦，这回这两个年轻人听明白了，那我们就应该到政府衙门告他们。可是我们现在出不去呀，暂时出不去。那好办，咱们可以先写好状纸，然后我把状纸给你们递出去，让你们家里的人到荆州府的衙门去击鼓申冤。这告状也得写状纸啊，对。这状纸我帮你们写。我说宋大人，我们两个今天来了，还受了不少皮肉之苦。哎呀，我看了这伤势真挺重。这回告状的时候，你们两个都把这些写上。好，宋师爷，你怎么写，我们怎么接受，你就替我们告吧。告赢了，我们哥俩一定孝敬孝敬你。那个大曲卡巴卡巴眼睛。宋师爷，我可没什么孝敬你的，不过我这鼓上找的功夫可不错，您要是想缺点什么，我帮您偷点还行。去去去，别瞎说，偷东西也犯法。哎呀，没事儿，我要是犯了法，宋师爷你再救我。行了行了，再说李狗这功夫着急了，他可不愿在这里边待着，这哪是人待的地方？谁愿意打就打一顿，里边又潮又暗，再说也吃不饱饭呢。我说宋师爷，这状纸你什么时候给我们写好？别着忙。说着话，宋师爷从袖口里头掏出两张状纸，一张递给陈大毛，一张交给了李狗。陈大毛接过来。他是一个字儿也不认识，只好退给宋师爷。宋大人，您念给我们听听就得了。宋师爷把这两张状纸接过来，然后从头至尾念了一遍。这个状纸开头写的是，在玄妙观前发生的事情整个的经过。第二段。细说了荆州税官如何无视皇恩国法，强征皇上已经颁旨减免的赋税，如今已经激起民怨，引起江陵的百姓众怒。我们今天状告的就是荆州税官段升。但是，在状纸的字里行间，也把荆州税官的主政金学增给捎带上。最后还写了几句，说的是江陵县乃是当今首府的故乡，更是皇恩浩荡的厚土，怎奈荆州税官衙门仗着手中的权势，是违背朝廷大法，盘剥小民，横征暴敛，肆无忌惮，万望荆州府衙还有省巡案。为我们小民伸冤，以申正义。下边落款是江陵县乡民陈大毛、李狗跪奏。宋师爷摇头晃脑的念完了，他本以为这两个小伙子为他的喝一声彩，哪成想他把纸一放下来，这陈大毛满脸不高兴的样子，哎。我说大毛，你看我这状纸写的怎么样？宋师爷，您这状纸写的好，就是写的不像我们说的话。那你们的意思，我们两个想把后边改一下子，你想怎么改？收尾的几句话应该这么说：我陈大毛和李狗觉得实在冤屈，我们两家欠税是真。但是从来不赖账，因为这人穷志短，一时还不起。但是我们两个感觉，这么大个江陵城欠税的何止我们两家？越是那些有钱的大户，他们欠的越多。为什么官府不去找他们要税呢？反而对我们这些小门小户的大刑伺候？说穿了，他们荆州税官是狗眼看人低。大户人家，他们惹不起，只好欺负我们这些小门小户。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你们两个就说你们俩的事儿，其他的事儿先甭你们管。这功夫，宋师爷看了一眼李狗，我说：“李狗啊，你看看我写的行不行？”李狗卡巴卡巴眼睛：“大毛啊，人家宋师爷白给咱们写状纸还不收钱，行，就这么地，咱就认了吧。”哎，你看看，还是李狗明白事儿。宋师爷说着话，从怀里边掏出个印泥盒，快快快，画上押，把手印摁上。为什么这么着急呢？那个玉茹过来了，使了一下眼色，这个宋师爷看明白了，税官的差官要来提人来了。他赶紧催促这两个小伙子，把这手印赶紧摁上。陈大毛和李狗连忙把手印就印上了。宋师爷一看，这两个小伙子把手印印完了，高高兴兴地把这张状纸揣在怀里边，他起身就要走。你们两个就听明天后天的好消息，我把这状纸交给你们家里人，他们就会到大堂是击鼓申冤。另外，税官的那些人来了，可千万不要说跟我见过面，因为税官那些人没好东西。说完话，宋师爷一转身，跟着一个玉茹就走了。这个宋师爷刚走，不大功夫，税官的人真的就来提人来了。这么急，当然，金学增也着急。金学增派税官的差官连夜就把这两个所谓的人犯从大牢里边押到了荆州税关。单说金学增上午听到这个信儿，他就急急忙忙赶到张大学士府去看张老太爷，没想到吃了个闭门羹，心里边就不大痛快，他就有了一种预感，赵谦一定会利用这件事儿做一篇文章。那么，兵来将挡是水来土屯，我必须要做好一切的准备。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他把荆州税官，就是那个六品主簿张琦找来了，跟张琦两个人喝了几杯闷酒。金学增那年到礼部查账的时候，这个张琦是他的得力助手。这次金学增来到荆州赴任，他就特意向部堂大人提出过请求，把张琦也调来了。这张琦和他在一起相互配合，两个人非常默契。所以这个张琦在荆州税关就成了金学增唯一可以信赖的官员。两人一边吃着饭，一边喝着小酒，金学增就把今天白天的事情跟张启学说了一遍，问问张启怎么看待这个事儿。再说这个张启，他在查账这个问题上，他是个高手，其他的事儿他不愿意介入。他听完金学增讲完这件事情前前后后的经过，我说：“金大人，据说首府可是个大孝子，今天他爹出事儿了，首府能不管吗？”金大人，这件事儿对你非常不利呀。张琦，你的观点跟我相同，所不同的是，首府不光是个孝子，还是一个良臣。张琦又喝了一口酒：“是啊，那假如你是首府，怎么处理这件事儿？”“我要是首府，我也会像首府一样，亲是亲，情是情，理是理，法是法。”张琦听到金学增说完这句话，我说：“金大人，难道首府就没有私心？”“私心，别说首府，

谁都有私心，但是首府的私心跟别人的私心可不一样。我就给你举个例子，荆州知府赵谦，在他的倡议之下给首府修的那大学士牌坊这件事，首府就亲自跟我交代过，这个大学士牌坊一定要拆掉。真的？那当然了。但是这个赵谦他还蒙在鼓里边。哎呀，首府要是真把这大学士牌坊拆了，可就等于当面给赵谦一个大嘴巴呀。对，张琪啊，你这个观点跟我想的一样。可是金大人，你可知道张老太爷这一挨打，他可有理了，他一定要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可能要治你吧。你放心，张琪，这件事我心里有底，怎么对付这个赵谦，在我手里边还有一张王牌，一旦我把这张王牌拿出来，这个赵谦当时就得吓尿裤子。真的吗？不过金大人你可注意，据咱们在荆州府衙的眼线给咱们报的信儿，这个赵谦可要对你下手了。咱们的眼线怎么说的？咱们的眼线传来了消息，说是赵谦准备让李狗和陈大毛两个人领头闹事，让这两个人联络这些欠税户一起写状子，要告我们荆州的税官。张琪，这件事儿我早有准备，这个赵知府既然打了开场的锣鼓，这场戏咱们不唱也不行。张琪，从现在开始咱们两个就得多个心眼儿，你我的一切举动已经被人家暗暗地观察到了，所以咱们两个必须长个心眼儿。我现在已经派人去荆州的府衙大牢，把李狗和陈大毛马上提过来，咱们也在这两个年轻人身上下一番功夫，让他们两个把嘴调过来。金大人，能那么容易吗？听说那个宋师爷吃完晚饭就已经去了荆州大牢了。你放心，只要咱们两个配合得好，这两个人肯定能向着咱们说话。这件事儿能不能按金学增的想法去发展下去，且听下文书。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健康平台，能够让我们收音机前更多一体多病的一些中老年朋友能够了解中医中药，从而啊选择科学对症的方法解决自己的一些慢性疾病。那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电波中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最好的平台呀，跟大家说到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也是把目前呢国内外比较前沿治病的一些好方法啊介绍给大家，
2: 对，
3: 让出现慢性疾病的朋友啊能通过我们这个健康广播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啊来获得健康。
2: 对，每天我们在栏目当中呢也会听到很多的一些老朋友啊，哎，他们的高血压、糖尿病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身体都恢复得比较好。那陈主任，
3: 哎，
2: 那此时收音机前正在听我们

0: 我们广播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如果出现了高血压、糖尿病，他们该如何的来进行防治？那么能给我们一些指导建议呢？
1: 你这个问题是比较好的，特别是现在随着这些年来呀，我们经济条件的富裕啊，很多中老年朋友都出现一些高血压的、糖尿病的，甚至出现心脑血管意外的。在这里啊，我跟大家提个醒，特别是同时出现高血压的，并且伴随着糖尿病的，最容易出现一个是心梗，还有呢，最容易出现呢脑梗的，有的呢，出现脑溢血了，脑血管破裂了，所以说啊，有很多一些人对血压不重视，有的血压高了167、178，有的甚至高到200多呢，血管破的，有的脑梗了的，重者呢，致命。轻者呢自残，
0: 是
1: 还有一些病人高血压、糖尿病出现合并症的，肾功能出现衰竭，刚开始肾功能衰竭一级二级的时候啊，他这个身体出现变化就是浮肿的，到了四级五级的时候啊，他这个肾功能都不工作了，就要靠透析，就是我们所说的尿毒症那一步了，这个后果是非常可怕的，
0: 对，
1: 就危机啊，生命。还有一些糖尿病的病轴的，还有最为常见的眼底视网膜出血、失明的。
0: 陈主任，出现了这个心脑血管意外啊，我知道这个抢救的费用啊，也是我们一般家庭承受不了的呀。
1: 那是的呀，你像我们很多出现心脑血管意外的，有的出现脑梗的，有的出现脑溢血的，在 ICU 啊，那个无菌病房啊，一天的费用就是10000多呀。这是一般家庭所承受不了的。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也是给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
0: 好，这里是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呢我们都会和大家来谈到健康的话题，也会和大家来介绍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它的一些功能功效。
1: 李安呐，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组方的药，
0: 对，
1: 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你像灵芝益寿胶囊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
0: 灵芝，
1: 灵芝的作用啊非常广泛。它可以上向的调节血压，上向的调节血糖。并且呢，它还可以起到一个保肝护肝，增强人的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促进人的睡眠，并且呢，针对于咳痰泉呐，反应力啊也是比较好。
0: 好，陈主任，现在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我们热线电话，久等多时了。那就灵芝益寿胶囊的功能功效，我们边接听电话边再给大家做指导。
1: 好，接下来我们请接电话吧。
0: 有请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俊仁呐。
2: 好，现在这个药啊，是好，这个药的这个质量啊，这个品质啊，都很蛮好。我原先呢吃过很多药，特别是这个高血压呀，我这个糖尿病呐，在这个头昏，这三种。三种啊，我和的老伴呢，他基本上都一样啊，我两个呢都买的吃，吃了一个月的吃了三个疗程
1: 啊，
2: 吃了三个疗程的效果啊蛮好的。还有一点，我们呢想吃完了之后的，还要接受啊，一个人呢还买三个疗程。
1: 好，就是爹爹，你跟老伴两个服灵芝益寿胶囊啊，现在都受益了，反应力都比较好。你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呢、现在恢复的比较好。当初高血压是什么那个状况啊？
2: 这个高血压就是昏的，昏啊，那个血压太高。
1: 高到多少啊，爹爹？
2: 高的，高了200几。
1: 哎呦，达到200几啊！
2: 他就是昏的，昏的有时候一昏了，要睡也是睡几天。
1: 对，你这个血压高。他有症状头昏还是个好事儿，有的高血压头不昏呐、有要出现意外的再来治疗都晚了，知道吗？
2: 对的，是的。现在我的老伴呢，这个血压都正常很的。
1: 现在血压查的是多少？
2: 130.8几的。
1: 现在你们的血压高压130，低压80几，这个血压很好了啊。
2: 对的，是的。这个药反正是非常有效。
1: 血糖呢，爹爹？
2: 血糖啊，都正常很的。昏的也不昏的，你这个血管呐，这活方面那叫蛮好。
1: 身体的变化最直观的一个呢，血压血糖比较好，另外呢，那个头也不昏的，那个吃饭呢反应力也比较好。人也有胃口了，是不是啊？
2: 是的。
1: 就是这个是最直观的，来不了半点虚假，是不是啊？
2: 是的，这是多大的 原先在国外吃好多药，到处去吃中药、吃西药，打针呢都搞不好。
1: 对对对，咱们老话有一句话说得好，就是有效对方是一口汤，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1: 哎，没效不对方啊，你用药加全章啊，你这个病啊他也好不了，是不是啊？
2: 我是的，药不对方又存房子搞传庄嘛。
1: 对对对对的，
2: 这是老话，这是。
1: 对对 对, 对，我们的老话说得好，是不是啊？你这个治病呀、啊，用药一定要对方，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
1: 哎，你看我们那个灵芝胶囊啊，第一味药就是灵芝，灵芝它就是上向的调节血压，上向调节血糖，知道吗？
2: 对的，对的。
1: 你这个为什么头昏呢？你大脑供血供氧不好嘛，所以头昏嘛，对不对？
2: 对对对对。
1: 你现在那个近发血液、远发血管，这个供血供氧通了，咱那个大脑啊，它也不昏也不疼的，是不是？
2: 对的，对的，对的。
1: 不错不错，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2: 我68，我六十六。
1: 那你这个年龄不大嘛，是不是？不错不错，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2: 我是天道沙子班子组药火村的。
1: 那你这个沙子这边应该是县道城区的，是不是啊？
2: 所以城区的事情。
1: 你贵姓啊，爹爹？
2: 我姓罗啊，罗小毛啊。
1: 好好好，
2: 这个药反正是非常有效。
1: 啊，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啊，罗爹爹？
2: 电话是138呀，7698568。
1: 好，对你这药取代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好吧？
2: 啊，感谢他，感谢
1: 他。啊，在复活王爷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2: 好好好，可以可以。
0: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仙桃的朋友都可以到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来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热线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局人呐。
3: 陈局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我也是给你打几回电话没打通，
1: 一直打电话想跟我交流，是吧？
3: 关心我的，没了你这个益寿胶囊啊，喝了反正有效果，睡眠也好了，便秘也好了，我的睡觉不能睡，我的谢谢你，跟他说你们的好友喝了嘞很有效，
1: 好，
3: 给我改善了我的睡眠。晚上呢，从睡到8点睡了，一直睡到娘。生活呢，我的吃啥子啊？这也不是说肚子里面胀了，我胃口也好了。谢谢你们的好药品。
1: 好，现在一个晚上能睡大天亮是吧，婆婆？
3: 哎，对着对着。
1: 好，
3: 我也是原先都只睡觉吧，瞌睡我都是醒了都睡不得、
1: 哎。
3: 我现在一直睡到娘，还不早起，还不想起来。
1: 是的，是的，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促进睡眠，镇静安神，这个在临床上反应的都比较好啊，婆婆。
3: 哎，是对的，对。
1: 哎，一个现在是服灵芝益寿胶囊，给你睡眠解决了，现在这个便秘恢复的也比较好，是不是啊？
3: 哎，对的，对的，真谢谢你们的好药品。
1: 现在每天都能排便。
3: 哎，就早起起来一次。
1: 哦，好好好，每天一次，这个就比较好。
3: 哎，对对对，我腿子也没长肿了，原先肿，腿子肿的哟，为是跟跑痛不一样。现在我的腿子也没那肿了。
1: 原来这个腿都是肿的呀。
3: 哎，我腿肿了，膝盖一下都肿了。
1: 医院的检查结果是什么那个状况啊？你这个腿肿？
3: 我是风湿骨病。
1: 哦，你主要是风湿骨病引起的腿肿。
3: 哎。腿不肿了，
1: 你现在那个腿不肿了，腿肿消了。
3: 哎，对的对的，先跟他说谢谢陈老师，你给我们的帮助啊。我也走了不少的弯路，我真是只要听到哪哈说，我都赶紧都是打电话弄药。哎呀，反正我在当地的医院也住过的，也是吃的药也不少，花的钱也不少。也谢谢你们的。一手胶囊啊，给我喝了还是大有关的。
1: 好，婆婆，你的感谢我收到了。今天打电话特别是来感谢的。你这个服灵芝益寿胶囊呢，它这个祛风湿、强筋骨，咱这里边的药啊，有运肠通便的药，有镇静安神的药，有祛风湿、强筋骨、消肿的药。你这个是最直观的，是不是啊？腿肿消了，这来不了半点虚假，是吧，婆婆？
3: 哎，对的对的。
1: 现在吃饭没问题吧？
3: 吃饭，我这吃饭也增加了，原先只打小碗吃一碗饭也吃不下去，现在我吃能吃2碗饭了，我这都 搁那说吃饭也增加了。哎呀，我跟你说，这是睡觉改善了，给我吃饭都有改善了。
1: 对，这个吃的香，排的畅，人体它是个整体，知道吧，婆婆？
3: 哎，对的对的。
1: 你的这个消化系统、代谢功能恢复，这个是最直观的，是不是啊？
3: 哎，对的对的。
1: 哈，婆婆，你多大年龄呢？
3: 我今年72了。
1: 我听你的口音是哪里人呢？
3: 我是襄阳市宝康县马良镇。
1: 哦，你是襄阳地区宝康县马良镇是吧？
3: 哎，马良双拼的。
1: 好好好，我听你说话很有劲儿了，不像72岁的老人呐，婆婆。
3: 哎呀，我也是感谢你的一手胶囊啊，喝了我才有劲呐。
1: 好，您这一手胶囊呢，让你的身体恢复的比较好。另外呢，大补人体的元气。咱们《黄帝内经》当中说的好啊，元气充盈，百病不侵，知道吧？
3: 谢谢。
1: 哎，只是说你元气充盈了，慢性疾病呢，它都会远离你，知道吧？
3: 对。
1: 啊，你叫什么啊，婆婆？
3: 我姓彭，我叫彭顺燕。
1: 好，彭婆婆，你给电话留给我。
3: 13272723220。
1: 好好好。彭婆婆，你也保重身体。
3: 啊，好好，谢谢，你也是同样啊。
1: 好好好好，再见。
3: 啊，再见再见。
0: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啊，陈主任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好，谢谢你啊。我的老伴他是高血压。
1: 嗯。
4: 他掉头发呀，我们原来听到你们讲做这个做这个胶囊效果好。
1: 嗯。
4: 一直在用的好。
1: 哦，老伴儿高血压掉头发，现在感觉服用的反应蛮好。
4: 哎，对对，
1: 他以前血压高的时候高了多少啊？
4: 180吧。
1: 我血压高了180呀。
4: 180-160。
1: 哦，那相当高了。
4: 哎，对。
1: 有什么症状没有啊？血压高的时候？
4: 他血压高，他就头昏呐，有时候心里不齐，有时候。
1: 哦，心脏也不舒服，头也昏。
4: 哎，对。
1: 现在情况怎么样？
4: 现在我们检验出不来量的时候是130呢。
1: 哦，现在量了高压是130。
4: 对。
1: 低压呢？
4: 低压80多。
1: 哦，高压130，低压80多，这个血压很好啊。
4: 哎，对对对，效果蛮好。
1: 现在头昏的情况怎么样？
4: 那头昏现在不昏了，他心跳也好了，原来心里老是蹦啊，现在他没有这个症状了，效果好。
1: 哦，原来那个心里啊总是蹦啊。那个不虚无的症状现在没有了，
4: 他不掉头发还。
1: 哦，也不掉头发了，头也不昏了。
4: 哎，对对对，效果蛮好。
1: 对对对，这个就比较好，因为灵芝益寿胶囊啊，咱们排在第一位的药就灵芝。灵芝它就净化血液，软化血管，上降的调节血压，知道吧？
4: 哦，
1: 你血液干净了，血管恢复弹性了，它血压不就正常了吗？对不对？
4: 是啊是啊。
1: 大脑供血供氧充足了，咱这个头昏它不也不头昏了吗？对不对？
4: 对对对。
1: 你然后呢，你的心肌细胞修复了，冠状动脉的血管通透了，那个心脏不良的现象也没有了，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对，效果蛮好。我对那个你们那个领的教练我还是蛮信任，因为他几乎中药，我对他中药其实我有点懂，我看这个药都成分都还蛮好。
1: 对对对，这个药啊它有病治病，没有病的人呢，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啊，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是不是？
4: 对对对。
1: 补充气血，补充身体的元气，这个都比较好了啊。
4: 对对对，效果蛮好。
1: 婆婆多大年龄了，弟弟？
4: 婆婆78了。
1: 哦，78，快奔八的老人了。
4: 对。
1: 你的情况怎么样啊，弟弟？
4: 我身体还可以，我原来以前身体不好，我现在效果蛮好。
1: 哦，你吃了反应的也比较好。
4: 对对对，效果蛮好。
1: 那不错不错不错，那你也带我向婆婆问个好啊。
4: 好好，谢谢你谢谢你。
1: 客气了。你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4: 我是中乡长山大兴村。
1: 你贵姓啊，爹爹？
4: 我免贵姓冯。
1: 嗯，
4: 冯朝富。
1: 你个电话留给我，冯爹爹。
4: 134-0961-625。
1: 好好好，那你服的好啊，咱们中乡市的一些街坊邻居也跟他们讲一讲灵芝益寿胶囊，好吧？
4: 好，可以可以，我跟他告诉好多人了，我可以可以。
1: 是的，是的，咱们传播健康啊，也是做好事做善事，是不是，冯爹爹？
4: 对对对对对对。
1: 好好好，您老爷保重身体，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4: 好，谢谢你，谢谢你。
1: 好，
0: 感谢。

0: 旧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武汉市青山区武东新三村的吴宝黛吴婆婆，今年85岁了。她的高血压、便秘、失眠，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一听她的介绍。
1: 坐坐。
2: 您平时都是一个人呐？
1: 我就是一个人，这个十几年
2: 自己烧火、自己弄饭吃啊。
1: 自己弄饭吃。我的身体其实跟灵芝胶囊，我原来呀心脏有问题
2: 啊啊，
1: 一个心好像5个心在跳
2: 啊，
1: 跳的肿难过，
2: 嗯，
1: 后来吃灵芝胶囊这个东西好了，现在我精神也蛮好，走路东西都蛮大的劲
2: 啊啊，
1: 睡眠也好，睡眠也好，哎，每天睡5-6个小时，
2: 原来不行
1: 啊，原来没得走好，原来脚没得劲，走路撇撇倒
2: 啊啊啊，
1: 我还在医院里住过院。今年才是吃灵芝胶囊噻，
2: 嗯嗯，
1: 没吃以前，去年、前年每年都住几次医院，
2: 都是因为什么住院呢？
1: 就是抵抗力差嘞，病嘞，感冒嘞，
2: 啊啊啊，
1: 感冒嘞就发烧外搞得蛮，反正蛮狠，
2: 哦，
1: 就住几次，今年的还好，今年一点都没感冒，别个都感冒，我没感冒，
2: 挺好的啊，
1: 原来尿频尿急都好了咯，
2: 哦，
1: 我那个脚啊。脚他从脚尖子麻起，
2: 嗯嗯，
1: 一直麻到这个地方当绳子捆了，
2: 嗯嗯，
1: 脚都是麻木的。
2: 哦，
1: 现在呢就是这个地方好了。
2: 哦，原来脚都是麻的是吧？
1: 反正我自己感觉是蛮好，
2: 嗯，
1: 蛮好。我先去，三个疗程、送两个疗程，不是5个疗程，刚刚去完呢。
2: 啊啊，
1: 去完我就接着还去买，我就买个5个疗程。
2: 婆婆，您多大年纪啊？
1: 我今年满了85。
2: 这个婆婆确实看到您的精神还是特别好，
1: 蛮好，我准备是这样子，
2: 嗯，
1: 去完年了我再去买，我是退休的。
2: 原来是做什么事情的呀？
1: 我是搞医务工作，我是护士，
2: 嗯，
1: 所以对这些东西我也蛮能够接受。
2: 你还是懂医的，
1: 懂的，
2: 啊，
1: 我懂的，嗯，
2: 对，
1: 所以我就对这个事情呢，我就蛮满意，对这个灵芝胶囊，
2: 哦，啊。
1: 这回吃灵芝胶囊算是走对了。
2: 哦，那您为什么会认准了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
1: 因为它是国家的菌子好，通过国家批准了的。
2: 嗯嗯。
1: 那个还有我家的，是不是？
2: 嗯嗯，
1: 这是一个，再一个呢，这有脸的卖。
2: 嗯嗯。
1: 又不是那些人背上门来了，买了又跑了的。
2: 对对对。
1: 所以我就一相信。
2: 嗯。
1: 吃完了，大概明天我还去买。嗯嗯，我反正感谢灵芝，你们对这个灵芝啊宣传呢，啊，
2: 嗯，
1: 大便正常了，原来
2: 大便正常了，
1: 原来大便便秘了，有时候两三天，有时候两天，我自己晓得，现在每天一次大便总好，哦，这个我的精神好，
2: 对，
1: 走路有劲，
2: 嗯，
1: 我原来脚没得，这下子没得劲了，
2: 啊，哦，
1: 走路拖不动，
2: 嗯，
1: 现在走路有劲
2: 啊，
1: 每天学5-6个小时。
2: 这个婆婆，我看您家里还有这个量血压的血压计是吧？您
1: 平
2: 每天都可以自己来量。
1: 血压也是头就昏，
2: 头昏。
1: 吃灵芝胶囊降到这120、130都好了。
2: 这个血压一降下来之后，人头就不昏了，
1: 哎，
2: 是吧？
1: 就蛮舒服。我坚持吃，起码一条我走路现在有劲了，
2: 有劲儿了，啊。
1: 别个像我这点年纪都去外边走啊。
2: 对对对，是啊，
1: 走不动啊。
2: 能够跟老伙伴们一起还是比较融洽的，然后自己能够自理自己的生活，这都是很不简单的啊。
1: 天天2点多钟就去个打牌，
2: 啊，
1: 打到10点钟回来就是做饭去，晚上就看电视，就是每天就这样子过，
2: 哦。生活还是很有规律的哈。
1: 早晨呢，我就是玉米面嚼根起，
2: 嗯，
1: 早晨呢就吃那个粗粮，再就吃的咸菜盐
2: 啊，
1: 中午吃饭呢嘛，这鱼啊东西、肉啊东西都有了，
2: 嗯，
1: 就吃一点，
2: 嗯，
1: 晚上呢下的面条或者是豆豉啊，
2: 嗯，
1: 就这样子，一天吃一个鸡蛋，就这样子混。
2: 哦，这个婆婆，您住的这一块叫什么地方啊？
1: 这是武东新三村，这是七栋，220门，1楼3号。感谢陈娟，感谢灵芝胶囊。
2: 好，也祝贺你啊！婆婆，您的电话记得住吗？
1: 电话，15007908760。
2: 呀，您的反应太快了，我还没记住。好，
1: 谢谢
2: 你老爷要保重身体啊！
1: 好，谢谢你啊
2: ！好，
1: 谢谢。
0: 陈主任，
3: 哎，
0: 这位武汉市青山区武东的吴宝黛吴婆婆呀，她本身是懂医的，
3: 对，
0: 所以她是坚定不移的选择了灵芝益寿胶囊哈，
3: 啊。对对对，我觉得吴婆婆呀，她是一体多病，
0: 嗯，
3: 吴婆婆也是非常有智慧，
0: 嗯，
3: 选择了灵芝益寿胶囊啊，她现在呀血压正常了，
0: 对，高压不超过120、130，
3: 对对对，另外呢， 他这个便秘啊现在也正常了，
0: 嗯，
3: 睡眠呢恢复的也比较好，
0: 对，
3: 另外还有脚手麻木啊也没有了，
0: 嗯，
3: 现在体质增强了也不感冒了，
0: 嗯，
3: 以前还有尿频尿急情况现在也没有了，
0: 对，
3: 老人家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啊，
0: 嗯，
3: 就是他这个饮食非常规律，
0: 嗯，
3: 比较清淡，
0: 对，
3: 你看那85岁啊大脑识别很清晰，
0: 是的，所以懂医的呀就是注重这个养生哈，
3: 对对，养生健康啊非常重要，
0: 嗯，
3: 所以说呀我们的一个健康态度啊就决定了我们人生的一个精彩度以及我们人生的长度，
0: 对，
3: 我说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曲线一体多病的像咱们85岁五宝带婆婆一样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希望啊也能帮助到大家。
0: 好，灵芝益寿胶囊品质好口碑好，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4: 陈军人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好好。
3: 哎，
4: 我的情况就这样啊。
3: 啊。
4: 我那个气喘，气喘几十年了，有三四十年了。哎呀。
3: 你是一个老慢支是吧？
4: 对，老慢支，对，老慢支。
3: 嗯。
4: 最后听到那个某这个灵芝叫人的，
3: 嗯，
4: 我就天天听，原来我原来收音机天天听，
3: 嗯，
4: 天天就在这落这个病了，准备搞严重了，吃不住了，
3: 嗯，
4: 去年呢买这个灵芝叫人，
3: 嗯，
4: 但是那段时间不是正是淡点货吗？
3: 嗯，
4: 淡几个月的货，
3: 对对对，
4: 全省都淡货嘛，那在家里买一个买5个疗程，买了5个疗程的，我连那个肺气肿啊，
3: 嗯，
4: 这个肺肿啊，我都是要好照顾好的看。家里人民医院里照，怎么包括镇里照，都是一样的。我们那个医院的这个肺炎蛮严重，
3: 哦，
4: 到处是茧子，
3: 嗯，
4: 但肺上呢还有个坨，黄土只是它大一个坨，
3: 长了个结节，是不是啊？
4: 对对对，我怕的是炎一下，我是炎，但最好的点不清楚，你这些东西全是在那边，
3: 嗯，
4: 医生过去，我交代，
3: 嗯，
4: 把那名字叫了我的记录吃。
3: 嗯，
4: 等我早上过晚上过，他现在慢慢的也好转了。
3: 哦，那不错不错。
4: 那个头有昏了的眼也花了，
3: 嗯，
4: 头眼睛肿了，脑壳眼睛脸了都肿了，脚手都肿了。
3: 哦，脚手都肿了，脸都肿了。
4: 在我贴了个灵芝益寿胶囊，现在我身体蛮好了。这个过年的就在这现在这个灵芝益寿胶囊的吃。
3: 嗯，
4: 那你那个小孩一早上过晚上过也。
3: 嗯。
4: 这样，那一回买5个疗程，以后又买5个疗程。
3: 嗯，
4: 买5个疗程的，现在可能正经点的。那现在就好说了，这话现在身体也蛮好是吧？
3: 现在你这个说话还很有劲儿啊。
4: 对对，我原来说话都说不得。
3: 说话都说不得就对了。我们这个肺气肿严重的病人呐、啊，这个说话说不出来。
4: 对对对。
3: 你说了上句下句，这个气都接不上来，知道吗？
4: 接不上来，完全接不上来，走路都走不在了，原来走路都走不在了。
3: 哦，原来走路都走不得，走不动，是不是啊？
4: 走不动啊！
3: 现在走路情况怎么样啊，爹爹？
4: 走路现在我身体蛮好了。
3: 你现在那个脸肿啊、腿肿的情况消了没有？
4: 消了。
3: 现在身上的肿啊都消了？
4: 都消了，现在我身体蛮好了。我其实那个肺上的什么事都没有了，一点点的什么的。我那个在家里医院里去看他，那个医生那个周院长给我去看的，那个给我拍照，我等于都没拍照。我在反复的拍照几回过，这一点点子这么的，所以叫我吃。
3: 就是你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之后啊，你在医院去拍这个胸片了，肺部的一些病灶啊，现在都消失了，没有了。
4: 对对，我的心脏都可以。
3: 哦，心脏这些心肺功能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比较干净，没有那些黑点子啊、坨子的情况，是不是啊？
4: 没有，非常。
3: 好好好。
4: 大便、小便全部检查，都检查过。
3: 哦，
4: 没有什么病的。
3: 现在那个大便、小便都比较好。
4: 都比较通畅，可以。
3: 好好好，这个就是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来修复我们肺部的病灶，修复我们支气管的病灶。咱那个肺部的功能以及支气管的功能恢复了，咱这个走路啊、说话呀、啊，都有劲儿，都没有问题，是不是啊？
4: 对对对，现在我身体蛮好了，就去给。都卡住我们的表面作用，到处喝酒喝，啊，都是你要会，啊，这个跑，
3: 就是说，
4: 看到我们像个死样子，好吧？
3: 就是在扶林这一艘胶囊之前呢，你走出去啊，大家。

0: 家都不看好你，感觉你都搞不长了，是不是啊？
1: 搞不长，搞不长，那就活不几天了。
0: 哦，现在你走出去了，别人说你像换了个人，是不是啊？
1: 换了个人，换了个人，但是你现在还活得几天了？我是真是要死了吧？到这个年纪，当爸是这样。
0: 不错不错，爹爹，你多大年龄了？今年
1: 79了，
0: 已经79快奔八的老人。
1: 对对对，
0: 好好好，爹爹，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1: 嘉峪潘家湾几十年了。
0: 你是嘉峪潘家湾镇的？
1: 对对。
0: 你叫什么呀，爹爹？
1: 我叫陶永生。
0: 你个电话记不记得呀，陶爹爹？
1: 18376730501。
0: 好，陶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
1: 感谢感谢感谢，你吃好产品了。
0: 好，你的感谢收到了，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1: 好好好好，感谢啊。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济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柏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峪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五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不简单。
1: 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2: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4: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5: 不不灭，不回家，赶走完了。
3: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6: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7: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0: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登，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故西深林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
9: 书接上回，这一天晚上，李狗和大屈两个人在大牢里边，不知道怎么过。万万没想到，这个宋师爷来了。
10: 这个宋师爷，他们两个早就听说是赵谦的心腹，一肚子坏点子。今天他来干什么呢？再看这个宋师爷，笑呵呵的坐在他俩的跟前，首先给他们俩看看伤，然后从兜里边掏出块白布，蘸了点盐水，给这俩小子擦了擦伤口。
9: 这俩小子就琢磨，
10: 哎，这宋师爷今儿个怎么这么好心眼儿，给我们两个看看伤。再看宋师爷，哎呀，你们两个也真够苦的了，犯得上吗？跟他们较什么劲儿？我老宋在衙门里干了这么多年，我悟出个理儿，要想跟这些官差讲理，在大街上永远也跟他们讲不出个理儿。公开斗，你是人家对手吗？再说税官那些人有几个好鸟，他们那帮小子一肚子坏嘴，专门欺负这些老实巴交的庄稼汉。这俩小子一听，哎呦，这个宋师爷今天怎么把嘴叼过来了？宋师爷，您今天晚上来看我们俩，能不能想办法把我们两个放出去？哎呀，你们两个年轻人不明白事儿，我特意来看看你们，咱们都是乡里乡亲的，来来来，起来起来。这宋师爷一伸手，从怀里边掏出点散碎银子，喊来个玉竹，你现在就去上街给我们买几样好菜，然后再给我们弄一壶酒，要是剩下点钱就归你了，去吧。玉竹乐呵呵的拿起银子走了。也就在玉竹出去买酒菜的时候，这个宋师爷就跟这小哥俩拉起了家常。我说今天早晨你们和税官这些差役是怎么打起来的？李狗和大屈就把这些事情前前后后的经过跟宋师爷讲了一遍。
11: 讲完之后，你看有个当差的把酒菜就买完了，这几位是边喝是边吃边聊，聊着聊着大屈就问了一句，
10: 我说 宋师爷，你看我们两个的罪谁轻谁重啊？
12: 我这大毛啊，我可实话跟你说，你的罪要比李狗的罪大多了。
10: 不能吧，李狗他必定拿扁担打人了，我没打人呢。
12: 哎呀小伙子，
10: 你可不能这么说，你要是不躲到张老太爷身后，张老太爷能挨打吗？
12: 现在张老太爷被打得可很重啊，在家里边昏迷不醒，一旦张老太爷有个三长两短，弄不好你就得犯杀头之罪。
10: 哎呦我的妈呀，能这么严重吗？
12: 这句话说出来，这个大驹当时吓得那头发根立起来了。要说小偷小摸这事儿他没少干，大牢也没少进，可是一听说杀头把他吓坏

老李就给这宋师爷跪下了，是连跪下再磕头。宋大人，只要你能把我们救出去，我们管你叫干爹都行。得了得了，咱们先别说这些。现在你们两个要想出去，有两条路：一呢，家里必须得有钱，用钱铺路。但是你们两个家里边，谁能拿出钱呢？你们可知道，这个税官的金学增，他是认钱不认人。只要你们两个花上一大笔的银子，他就能给你们两个放出去。这两小子一听，我们家都没钱呢。是啊，不也说你们都没钱吗？没钱就得研究没钱的办法。你看这么办，宋师爷在这儿越吊着他们两个人的胃口，大毛和李狗越着急，这两个小子把耳朵抻得越长。宋师爷，你快讲怎么办呢？这两个小子真着急了。哎呀，你们两家加在一起欠朝廷税银也不过十几两银子，要是真花一大笔钱，你们也犯不上。但是不花钱还想出去，这件事儿只好另想办法。快说呀，让我们两个怎么办？你们俩啊，要想自己把自己的罪洗清，只有反告税官。什么？反告税官？我们欠税，这就理亏，欠税还告人家，这可不行，这不属于倒打一耙吗？此言差矣啊。宋师爷喝了一口酒，夹了一口菜，他吧唧吧唧嘴，接着就给这两个小伙子出主意了。今天早晨在玄妙关门前，段生说你们两个加在一起欠他十几两银子，你们为什么欠税啊？不就是连年遭灾吗？遭灾就没有银两可交，可是他们税官在街上就私设公堂，这就是擅作威服。那公堂必须得到衙门，在大街上怎么能设公堂呢？这是你们掌握的第一个理由。再一个，他们在大街上十几个人欺辱小民，这又犯了一条罪。皇上远在北京，江陵县有政府的衙门，政府的衙门就代表皇上，皇上所有的事儿都不能具体一件一件亲自办，那么就应该由衙门来管这事儿。税官的衙门只管收税，替皇上维护法律的那是政府衙门的事儿。他们违背圣意，就叫抗旨，按照大明律例，政府的衙门就可以严惩税官的衙门。这两个小子听到这儿还觉得挺新鲜，历来都是官官相护，咱们政府的衙门还可以管税官的衙门，政府和税官不都是四品衙门吗？这四品衙门还能分大分小？宋师爷听完笑了，哎呀，你们这些老百姓不知道，虽然都是四品衙门，但是荆州城政府的衙门是管正事的衙门，其他的那些衙门要是做了违法的事儿，政府衙门就有权指责他们。哦，这回这两个年轻人听明白了，那我们就应该到政府衙门告他们，可是我们现在出不去呀。暂时出不去，那好办，咱们可以先写好状纸，然后我把状纸给你们递出去，让你们家里的人到荆州府的衙门去击鼓申冤。这告状也得写状纸啊，对，这状纸我

帮你们写。我说宋大人，我们两个今天来了，还受了不少皮肉之苦。哎呀，我看了这伤势真挺重，这回告状的时候你们两个都把这些写上。好，宋师爷，你怎么写我们怎么接受，你就替我们告吧，告赢了我们哥俩一定孝敬孝敬你。那个大蛆卡巴卡巴眼睛，宋师爷，我可没什么孝敬你的，不过我这鼓上找的功夫可不错，您要是想缺点什么我帮您偷点还行。去去去，别瞎说，偷东西也犯法。哎呀，没事儿，我要是犯了法，宋师爷你再救我。行了行了，再说李狗这功夫着急了，他可不愿在这里边待着，这哪是人待的地方，谁愿意打就打一顿，里边又潮又暗，再说也吃不饱饭呢。我说宋师爷，这状纸你什么时候给我们写好，别着忙。说着话，宋师爷从袖口里头掏出两张状纸，一张递给陈大毛，一张交给了李狗。陈大毛接过来，他是一个字也不认识，只好退给宋师爷。宋大人，您念给我们听听就得了。宋师爷把这两张状纸接过来，然后从头至尾念了一遍。这个状纸开头写的是在玄妙观前发生的事情整个的经过，第二段细说了荆州税官如何无视皇恩国法，强征皇上已经颁旨减免的赋税，如今已经激起民怨，引起江陵的百姓众怒，我们今天状告的就是荆州税官断生。但是在状纸的字里行间也把荆州税官的主政金学增给捎带上，最后还写了几句，说的是江陵县乃是当今首府的故乡，更是皇恩浩荡的后土，怎奈荆州税官衙门仗着手中的权势是违背朝廷大法，盘剥小民，横征暴敛，肆无忌惮，万望荆州府衙还有省巡案为我们小民伸冤，以身正义。下边落款是江陵县乡民陈大毛、李狗跪奏。宋师爷摇头晃脑的念完了，他本以为这两个小伙子为他的喝一声彩，哪成想他把纸一放下来，这陈大毛满脸不高兴的样子。哎，我说大毛，你看我这状纸写的怎么样？宋师爷，您这状纸写的好，就是写的不像我们说的话。那你们的意思，我们两个想把后边改一下子，你想怎么改？收尾的几句话应该这么说，我陈大毛和李狗觉得实在冤屈，我们两家欠税是真，但是从来不赖账，因为这人穷志短，一时还不起，但是我们两个感觉这么大个江陵城欠税的何止我们两家，越是那些有钱的大户他们欠的越多，为什么官府不去找他们要税呢，反而对我们这些小门小户的大刑伺候。说穿了，他们荆州税官是狗眼看人低，大户人家他们惹不起，只好欺负我们这些小门小户。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你们两个就说你们两个的事儿，其他的事儿先甭你们管。这功夫宋师爷看了一眼李狗，我说李狗啊，你看看我写的行不行。李狗卡巴卡巴眼睛，大毛啊，人家宋师爷白给咱们写状纸还不收钱，行，就这么地咱就认了吧。哎，你看看
还是李狗明白事儿。宋师爷说着话，从怀里边掏出个印泥盒，快快快，画上押，把手印摁上。为什么这么着急呢？那个玉如过来了，使了一下眼色，这个宋师爷看明白了，税官的差官要来提人来了。他赶紧催促这两个小伙子，把这手印赶紧摁上。陈大毛和李狗连忙把手印就印上了。宋师爷一看，这两个小伙子把手印印完了，高高兴兴地把这张状纸揣在怀里边，他起身就要走。你们两个就听明天后天的好消息，我把这状纸交给你们家里人，他们就会到大堂是击鼓申冤。另外，税官的那些人来了，可千万不要说跟我见过面，因为税官那些人没好东西。说完话，宋师爷一转身跟着一个玉竹就走了。这个宋师爷刚走不大功夫，税官的人真的就来提人来了。这么急，当然金学增也着急。金学增派税官的差官连夜就把这两个所谓的人犯从大牢里边押到了荆州税官。单说金学增上午听到这个信儿，他就急急忙忙赶到张大学士府去看张老太爷，没想到吃了个闭门羹，心里边就不大痛快，他就有了一种预感，赵谦一定会利用这件事儿做一篇文章。那么兵来将挡是水来土屯，我必须要做好一切的准备。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他把荆州税官，就是那个六品主簿张琦找来了，跟张琦两个人喝了几杯闷酒。金学增那年到礼部查账的时候，这个张琦是他的得力助手。这次金学增来到荆州赴任，他就特意向部堂大人提出过请求，把张琦也调来了。这张琦和他在一起相互配合，两个人非常默契。所以这个张琦在荆州税官就成了金学增唯一可以信赖的官员。两人一边吃着饭一边喝着小酒，金学增就把今天白天的事情跟张启学说了一遍，问问张启怎么看待这个事儿。再说这个张启，他在查账这个问题上他是个高手，其他的事儿他不愿意介入。他听完金学增讲完这件事情前前后后的经过，我说金大人，据说首府可是个大孝子，今天他爹出事儿了，首府能不管吗？金大人，这件事儿对你非常不利呀。张琦，你的观点跟我相同，所不同的是，首府不光是个孝子，还是一个良臣。张琦又喝了一口酒，是啊，那假如你是首府，怎么处理这件事儿？我要是首府，我也会像首府一样，亲是亲，情是情，理是理，法是法。张琦听到金学增说完这句话，我说金大人，难道首府就没有私心？私心，别说首府，谁都有私心，但是首府的私心跟别人的私心可不一样。我就给你举个例子，荆州知府赵谦在他的倡议之下给首府修的那大学士牌坊这件事，首府就亲自跟我交代过，这个大学士牌坊一定要拆掉。真的？那当然了。但是这个赵谦
他

还蒙在鼓里边。哎呀，首府要是真把这大学士牌坊拆了，可就等于当面给赵谦一个大嘴巴呀。对，张琪啊，你这个观点跟我想的一样。可是金大人，你可知道，张老太爷这一挨打，他可有理了，他一定要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可能要治你吧。你放心，张琪，这件事我心里有底，怎么对付这个赵谦，在我手里边还有一张王牌，一旦我把这张王牌拿出来，这个赵谦当时就得吓尿裤子。真的吗？不过金大人，你可注意，据咱们在荆州府衙的眼线给咱们报的信儿，这个赵谦可要对你下手了。咱们的眼线怎么说的？咱们的眼线传来了消息，说是赵谦准备让李狗和陈大毛两个人领头闹事，让这两个人联络这些欠税户一起写状子，要告我们荆州的税官。张琪，这件事儿我早有准备。这个赵知府既然打了开场的锣鼓，这场戏咱们不唱也不行。张琪，从现在开始，咱们两个就得多个心眼儿，你我的一切举动已经被人家暗暗地观察到了，所以咱们两个必须长个心眼儿。我现在已经派人去荆州的府衙大牢，把李狗和陈大毛马上提过来，咱们也在这两个年轻人身上下一番功夫，让他们两个把嘴调过来。金大人，能那么容易吗？听说那个宋师爷吃完晚饭就已经去了荆州大牢了。你放心，只要咱们两个配合得好，这两个人肯定能向着咱们说话。这件事儿能不能按金学增的想法去发展下去，且听下文书。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本期节目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菊花园》，请听第一集。

0: 菊花，村长来了，你把茶端过来。
1: 村长，您喝茶。
2: 哎呦，菊花妹子回来了！哎哎，听说你一直在外面打工，发财当老板了吧？啊？
1: 村长，别挖苦人好不好？你看我这个样子像发财吗？
0: 哎，菊花，
2: 像，
0: 怎么这么跟村长说话呢？哎，村长啊，菊花打工回来呀，就天天在家里看书啊，打电脑上网啊，也不知道在想什么。你别怪他啊！
2: 哎，没事儿，没事儿。小莫，哎哎，小莫，不喝茶了。哎，别耽误了到市里开会，走吧。
0: 哎，算了，我不去了。有什么事儿啊？你回来告诉我就得了。
2: 哎，那可不行啊！哎，你一定得去呀。这个会啊，市里要给你颁发奖杯，你怎么能不去呢？
1: 哎，老爸，你获奖啦！
0: 说是什么柑橘品味之最奖？
2: 哎，
0: 专家还说，我种的砂糖橘皮儿薄肉脆汁儿多，无渣无核。哎呀，其实咱们四会这砂糖橘的口味不都是这样的吗？
2: 可这个奖为什么只发给您祥波一个人呢？这说明啊，祥波您种的砂糖橘最能代表我们四会的柑橘种植水平，您还是去吧
0: 这行成也行，那叫菊花去好了啊。
2: 这，
0: 哎，菊花，我的腿脚不好，你就替我跑一趟吧啊。
1: 老爸，这可是你得奖，应该你自己去领啊。
2: 你老爸呀，还有一个奖呢，叫，哦，对了，叫柑橘单产之最奖，就是说呀，他种一亩橘子，比别人种一亩半结的还多呢。
1: 哎呀，再多也就是多收几百斤嘛，
2: 哎，
1: 总共才10亩的小柑橘园，单产再高也不怎么样啊。我刚才在市政府柑橘的专业网站上看到一条信息说，金鸡岭柑橘种植园很快就要开发了。
0: 又是金鸡岭，我都听你说过多少回了。
2: 哎，瞧你们这父女俩。市里这个会啊，还要总结去年柑橘生产的情况，宣布今年扩大种植的部署和措施，这不去多可惜呀！
3: 菊花，菊花，哟，村长也在呀！
2: 八姑，
0: 八姑来了。菊花，给八姑倒茶。
1: 八姑，您喝茶。
3: 啊，谢谢。哟。菊花啊，真是女大十八变啊！这才几天没见呢，又漂亮了10分了。
1: 八姑，才几天我就漂亮了10分，那我以前岂不是个丑八怪呀？
3: 哎，不是啦，我的意思是说呀，以前就10分漂亮，现在呀又加了10分吗？哎呦，简直是下凡的仙女儿，
1: 八姑，你就别夸张了。
3: 怎么样啦，菊花？该给我侄子阿明回个话了吧？哎呀，什么时候见个面呢？
1: 八姑，拜托你不说这件事行不行啊？我现在都烦死了。
3: 哎呦，菊花啊，你要是嫁给阿明啊，那就什么都不用烦了。这几年呢，他的玉雕手艺，那可是越来越有名气啦，香港、东南亚的大老板呢，都抢着买他雕出来的东西嘞。
1: 对了，村长，你不是说市里的会还有许多事情要说吗？一定要去开会吧？
2: 是。
1: 那我就替我老爸去了啊。八姑，你坐啊，拜拜。
4: 说起这真山村的菊花爷俩，哎，那可都是有名的人物啊。祥伯是首屈一指的种柑橘的老行家，山前山后的橘农们常来请教他。这菊花呢，是远近有名的靓妹呀，可惜呀，就是学习方面的运气差了点儿，高考只差几分没考上。后来啊，跑到广州、深圳去打工。去了2年，也没找到自己喜欢干的事儿。现在啊，就天天在家里看书上网， 连男孩子也没认识几个。老爸那个心疼啊，着急呀，就甭提了。这姑娘都20出头了，可这婚姻大事儿能耽搁吗？
2: 哎，停停停住！
1: 怎么了？你怎么把自行车横在路中间呢？哎，你白戴个大眼镜，没看见我的车过来？靠边点嘛，靠边儿。
2: 嘘，
1: 怎么了？
2: 那儿有蛇，有蛇。
1: 哪儿呢？
2: 那儿。哎，你瞧，还在那儿爬呢。
1: 哎呀，那蛇没毒的，就是有毒也没事儿。我告诉你，蛇这东西，你不惹它，它不会咬你的，放心吧。走吧。
2: 万一，它要是窜过来怎么办？
1: 窜什么窜？它也是要过道，在等着你先走开呢。
2: 等我先走？你有没有搞错啊？
1: 好吧，那我就送他先走。把你手里的竹竿给我。
2: 哎，你小心，小心呐！
1: 哎，好了，他走了，你也走吧。没事了。
2: 看不出来，你一个姑娘胆子这么大呀。
1: 我倒是看出来了。你这么一个大汉子，光长肉不长胆儿。再见。
2: 哎，哎，再见。
5: 静一静，静一静。各位与会代表，各位乡亲父老，马上就开会颁奖了，请大家尽快坐到自己的位置上啊。
6: 对呀。
1: 菊花，哎呀，阿玉，哎呀，没想到在这儿会遇见你这位老同学。哎呀，哎，大学快毕业了吧？哎，还没呢，我正在广播电台当实习记者。哎，我听说你高中一毕业就到外地去打工了。哎呀，早都不干了，在城里打工太难了。你说，在宾馆饭店当迎宾员吧，成天要满脸堆笑。那面部肌肉都累抽筋了，还总受气。到商场打工，要替老板推销冒牌商品，跑断腿也挣不到几个钱。哎呀，没意思。
7: 也是。哎，那你现在干什么呢？
1: 种柑橘。
7: 你种柑橘？
1: 对呀，种柑橘。我告诉你吧，我在深圳打工的时候，老板曾经让我押车往市场送橘子。那些橘子框上贴的纸全写着是咱们四会的砂糖橘，可里面根本就不是
7: 啊。
1: 我家好几代人都是种砂糖橘的，我从小也跟着我老爸侍弄橘园，真正的四会砂糖橘我还认不出来。
7: 就你厉害。
1: 哎呀，可说来也奇怪，就是那些冒牌货吧，大小商家还都抢着要呢，那真的四会砂糖橘根本都看不着影。哎呀，你说咱们四会的砂糖橘名气这么大，销路这么好，我在外面打什么工啊？回来种柑橘多好啊。
7: 哎，对呀，你这么想就对了。
1: 哎，我听说市政府要开发金鸡岭，建立一个新的四会砂糖橘种植基地呢。
7: 对，
1: 我想到那儿承包它几十亩，种一个大柑橘园。
7: 哦，当一个女庄园主，太好了。我告诉你啊，市里的这个总结表彰大会以后啊，就开始报名到金鸡岭承包橘园了。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7: 我听说市里啊还特地聘请了几位柑橘的栽培专家，在金鸡岭成立科技指导站，对新栽培的柑橘树苗进行全程的科技护航。哎，你看你看，往主席台走的那几个人就是。
1: 哦，哎，那个戴眼镜的也是。
7: 对对，他叫张在新，他就是专门负责金鸡岭种植区的柑橘专家。 一年前呢，在福建农学院毕业的。你那个女庄园主的梦想能不能实现？问她就行。哎，你笑什么呀？你们认识？
3: 刚才啊，在来的路上，
7: 我碰见她了。
3: 哦，
7: 当时她让一条蛇吓得像丢了魂儿似的。
3: 蛇，
7: 蛇，就这模样，还是柑橘技术专家。哎，技术水平啊和怕不怕蛇好像没什么直接关系，不过他的胆子也确实不怎么大。我告诉你，上次我去市柑橘技术推广服务总站采访，正好遇上他的女朋友跑来跟他吵架，吓得他躲到男厕所里死活不肯出来。
3: 啊，真的？
7: 男子汉大丈夫，说不出来就不出来。
5: 各位与会代表，全市柑橘种植评比活动颁奖大会现在开始。
4: 市里的总结表彰大会开得很是热闹，菊花是十分的振奋，倒不是因为上台替老爸捧回了奖品和奖金，而是会上宣布的金鸡岭扩种柑橘的开发规划让他动了心。这散会以后啊，他顺便买了点肥料，便兴冲冲地骑着摩托车回家。而那个戴眼镜的技术员早已和村长一起来拜访祥伯了。
0: 张技术员，喝茶。
2: 哎，好好，谢谢啊。你就叫我阿新好了。
0: 啊，好。
2: 祥伯啊，你是大名鼎鼎的柑橘种植能手，我呢是果木种植的新兵，这要知山中路，须问打柴人。
0: 哎，
2: 往后我可就常向您老请教了。
0: 先不要这样说，你是有学问的大专家，能有什么可向我请教的啊？不要说这个，不要说这个。哎，来来来，喝茶。
2: 哎，
0: 喝茶。
2: 好好。
0: 哎，村长，喝茶。
2: 哦哦，好，好，喝茶，喝茶。祥伯啊，是这样啊，市领导说你是市里的柑橘种植能手，打算请你去金鸡岭搞一个标准化柑橘种植园。
6: 哎，是啊，祥伯，你要是能去金鸡岭开辟这个柑橘种植园做示范，将来呢搞实地参观啦，办培训班啦，把种植技术向周边辐射，哎，那就太方便了。
2: 哎，祥伯，
0: 去金鸡岭，种柑橘？
6: 对呀。
0: 不去，不去。
6: 祥伯，你先种个50亩试试看嘛。
0: 我不想去，我有这10亩柑橘足够过日子了。
2: 哎，祥伯，你算算看啊，1亩60株吧，50亩最少也有3000株吧，1株最少也能收100斤果吧，50亩起码也年产30万斤，现在市场最低收购价格也有2块多钱一斤，一年毛收入就有60-70万呢。
0: 哎呀，村长啊，我不是不想挣，是怕挣不来呀。我跟你说，这个账啊要这么算啊，一个新的柑橘园第一年栽树，第3年挂果，这第4年才能见收成。这天有无情灾呀，谁敢保证这4年就风调雨顺呢？啊，哎，你没听说吗？临县的南山村几百亩的柑橘得了黄龙病啊！啊，那好几个山头，几万株树啊，这一下子全挖掉了。
6: 祥伯，我们市柑橘技术推广服务总站已经决定在金鸡岭设立一个科技指导分站，我会在那儿天天帮您看着。
0: 我用不着你看着，我不想去。
6: 祥伯，
0: 你看张技术员，村长，这金鸡岭的事儿你们还是找别人去了啊。
6: 哎，祥伯，
2: 张技术员，我说的没错吧？祥伯这脾气啊，他就是这样，他要是认准一条路，九头牛也拉不回来。
0: 行了，别费劲了，咱们走吧，啊。

0: 村长。
1: 哦，
0: 哈哈，
1: 哎，菊花。
0: 哎，
1: 哦，这就是祥伯的女儿。哦，这是张继寿员，他特地来拜访你爸的。
0: 呀，大专家光临了，欢迎欢迎。
2: 啊，是你啊？不好意思啊，我叫张在新，是市柑橘技术推广服务总站的。
0: 我知道，你还是专门负责金鸡岭种植区的柑橘专家。在开会的时候，我听过记者关于你的报道。
1: 哦。

0: 我的报到？没有吧？
1: 绝对有，而且啊是专题报道。
0: 啊，
2: 菊花啊，我们是想动员你爸去金鸡岭承包一个柑橘种植示范园，可是你老爸呀，他就是不干。
1: 对不起，我老爸现在是老山猪不听海螺号。哎，在金鸡岭种柑橘的事儿，就让我来承包吧。
3: 你，哎，那承包书上得你爸签字啊。
1: 你这个大眼镜怎么就转不过这个弯呢？你硬冲我，我去跟我老爸说，然后呢，我让我老爸来签字，再然后我来承包，这不就搞定了？
2: 哎呀，这样也好。哎，张技术员呐，你就跟菊花慢慢谈吧。我先去办点事儿，我先去办点事儿啊。
1: 村长，
2: 慢慢谈。
1: 你就放心走吧。
3: 哎，这么说是你想干？
1: 当然是我想干了。哎，你说吧，我承包多少亩合适呢？50亩，少了点吧。要不，一步到位。100亩，
3: 哎，等，100亩，这事儿没那么简单吧？
1: 就这么简单，出不了3天，我老爸就到市里去签合同，我保证。拜拜。
4: 嗨，祥伯那老脑筋呢，哪有那么容易拐弯啊？这3天的时间，转眼就过去了。眼看着明天就是报名承包金鸡岭种植园的最后一天了，菊花急得是直跺脚啊。可是他老爸呢？哎，就像一棵参天的大树，不管你上面的树叶怎么摇晃，那盘老树根就是纹丝不动。
1: 爸。你倒是说句话呀！
5: 说什么？
1: 啊，这3天我都说什么了？承包金鸡岭柑橘园的事儿。
5: 那事儿啊，
1: 啊？
5: 哎，让我说呢，
1: 哎，怎么？
5: 不做。
1: 村长不是说过吗？到金鸡岭开辟柑橘园，政府可以帮助贷款。
5: 给贷款也不做。
1: 爸，你不是说给我一个机会吗？
5: 哎呀，你以为这是个机会呀？啊，这是个坑。金鸡岭的坡这么陡，又缺水浇树，怎么种柑橘呀？
1: 哎，市里呀，都请专家论证过了，人家论证金鸡岭那地方是可以种柑橘的。山高坡陡并不是问题，现在许多柑橘园都是在超过45度的山坡上，照样长得很好。至于说水啊，那就更不成问题了。市里早就有通盘考虑，现在正在那儿修建一个新水库，都快竣工了。
5: 照我的经验呢，这在金鸡岭这样的新区种柑橘，病虫害肯定少不了。
1: 病虫害的问题，市里不是已经拨专款建了一个无病害种苗基地吗？能够预防的。哎呀，再说了，市里不是还为我们请了许多种植专家、科技护航吗？哎，那个张技术员的科技指导站就常年设在金鸡岭上，出了问题会随时帮我们解决的。
5: 你说的简单，真出了事儿怎么办啊？你就那么信着他？
1: 我看他这个人还挺实在的，
5: 他就那么说说罢了。技术指导啊，就是在旁边指导指导啊，指导好了没事，指导不好啊，他拍拍屁股就走了，倒霉的还是我们自己。好了，睡觉去吧，以后再说。
1: 也不嘛，老爸，明天是最后一天了，再不去报名，金鸡岭就没我们的份儿了。
5: 那我知道。
1: 老爸。
5: 我要睡觉了。
1: 您别走。
5: 干什么？
1: 你实在不想干，那我就自己干。
5: 什么？
1: 我都是大人了，我应该去开拓自己的事业。
5: 啊？你又想跟你老爸分开过呀？菊花他妈呀，你睁开眼睛看看吧，这菊花是中了什么邪了？这
1: 我妈要是听得见，一定会支持我去金鸡岭的。
5: 你妈要是在，她更不会。
1: 不可能。
5: 菊花啊，你不是不知道你妈是怎么死的吧？啊，那年咱家这十亩菊园长满了红蜘蛛，棵棵橘子树都枯黄枯黄的，没有一棵是绿的。你妈一急，就冒着大风大雨跑到县里去买杀虫药，没想到半路遇到了泥石流，连个尸首都没找着啊。那时候你才5岁。
1: 那也不是在金鸡岭出的事儿吗？
5: 金鸡岭那地方土质疏松啊，一下雨山水引发泥石流可怎么办啊？谁能挡得住啊？
1: 老爸，现在气象预报也比以前准了，对泥石流的预防措施也更科学了啊。我听说政府还早就制定了防灾紧急预案，不会像以前那样啊。
5: 哎呀，你真不懂事。
1: 我妈要是还活着，妈，
5: 你看你，
1: 你要是还活着该多好啊！你看看我，到现在还一事无成，你该多心疼我呀！
5: 我说，
1: 可是我老爸就不替我想，还骂我不懂事儿啊！妈，我可真想你啊。
5: 别哭，你别哭嘛。哎呀孩子，老爸不都是为你想吗？啊，这十亩菊园虽然不大，可以后不都是你的吗？我死了能带走吗？我现在要是不给你看住了，以后你两手空空的怎么过日子啊？你妈到时候见了我，不指着我鼻子骂我呀？嗯，
1: 妈，你给我评评理啊！你女儿要干一番事业，可我爸他总挡着我。
5: 你，
1: 妈，你倒说话呀！你说呀。
5: 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好，你要真的想干，那你去干吧。
1: 爸，你说什么？
5: 我说呀，明天你跟我去签承包合同，然后托人把这十亩菊园卖了。
1: 你真舍得卖了菊园？
5: 你舍不舍得不都得卖呀？谁让我有你这个想干什么事业的女儿呢？
1: 那明天你真的跟我去签承包合同去贷款？
5: 去签合同去贷款。去金鸡岭包他50亩。我就豁出这条老命了，陪着我的女儿干点事业。好了吧？哎呀，怎么还哭啊？
1: 不，100亩
5: 啊！100亩
1: 啊！
5: 好，100亩就100亩吧。
1: 老爸，你真是我的好老爸。
6: 听众朋友，今天的广播剧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陪伴，我们明天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湖北之声为你播出的融媒体直播节目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小哈。心理加油站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在线上为我们答疑解惑。我们将一起来讨论的话题有重新看热榜，打工人的下班新爱好居然是当互联网包拯。说个心里话，19岁的女孩怨恨母亲为什么不能替我撑腰，怎么处理和母亲的关系，以及解忧杂货铺如何调节不良情绪。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同时你也可以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重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重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今天的重新看热榜的板块，我们将一起讨论的话题叫做打工人的下班新爱好居然是当互联网包拯。陪伴我们一起讨论这个话题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来认识一下乾坤老师。
6: 乾坤，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湖北省总工会专家讲师团成员，湖北省婚姻家庭研究会专家库成员，武汉一家文化联合创办人，长期从事一线企业心理关爱、婚姻情感咨询、亲子教育咨询、心理培训等工作。
5: 我们先让乾坤老师跟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乾坤老师好。
7: 小哈你好，大家下午好。
5: 欢迎乾坤老师。今天我们要讨论这个话题呢，可能很多人都在互联网上尝试过哈，就是在互联网上当判官做包拯，评一些难评之事儿，感觉好像自己是青天大老爷狄仁杰重生，在互联网的犄角旮旯里再现升堂。比如说呢，网上有很多的这种公共的外卖平台啊，或者是交易平台啊，就有这种评审团，请大众评审呢来看一看到底商家还是外卖小哥还是买家啊，哪方有问题。有顾客点了温热的奶茶，采用了夸张修辞的说法，说这个奶茶能烫死我。这个商家就提出反驳啊，依据是有客这个顾客乱打字证明没死，试图用顾客的物理存活打败夸张的语文修辞。有顾客呢吐槽他的肉末茄子没有肉啊，图片实物不符，试图把商家钉在虚假宣传的耻辱柱上。而商家呢是理直气壮说咱是预制菜，就是各说各的道理。另外呢还有这个一波相当稳定的请网友评评理的内容哈，现在一翻小某书到处都是情侣吵架呀、朋友绝交呀、婆媳矛盾呐、同事纠纷呐等等等等。当事人呢基本上会把自己的事情经过或者聊天记录都发到网上，请网上的其他网友也就是电子判官们来辩中间。说实话啊，这个在网友当中是相当的有经验了，毕竟咱们小的时候就喜欢 欢看各种各样的调节节目，这个一代人的童年背景音就是拉架啊，在劝人，所以说呢，大家好像都特别热衷于在网上啊做评审、做包拯啊、做判官，把自己的正义，把人性掰开来揉碎了看看啊，到底几斤几两？那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在互联网上当判官、做包拯？陌生人又因为同一件事儿会短暂的结盟？为什么我们会共享这个愤怒和判断呢？另外，怎么样去快速的获得道德满足啊？这样一种情况，我们怎么去看待？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乾坤老师一起来聊一聊。
8: 成为小美评审团评审员的第一天，刘正就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判断一条差评究竟该不该被展示在商家的评论区，成了他没有工资的副业。当下，在外卖、二手交易等线上平台，数万人和刘正有着同样的经历。由于买卖双方各执一词，他们化身赛博判官，就是在一些网络平台上受邀评判、评论合理性、交易纠纷等的大众评审员，面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场面，做出自己的判断。第一次了解到这种模式，还是在社交平台上偶然刷到的。王珂回忆起自己当赛博判官初体验，当时只觉得有趣，就想着试一试，没想到一发不可收拾。利用上班路上等地铁的几分钟时间，点开某些平台的评审团或小法庭功能，以网络投票的形式为卖方或买家评评理，已成了王珂每天的习惯。闲来无事的时候，看看他们的掰扯过程，也觉得挺有意思的。在他看来，做赛博判官是自己排遣无聊的一种方式。赛博判官已成为年轻人的一种社交方式。平台上，在商家和顾客辩论之余，评审员们也可以进行点评。评论区内，红蓝方各自为营，展开唇枪舌剑。在场外，

0: 下单桂林米粉却备注要螺蛳粉而引发争议的案例，勾起了张小笑的好奇心。他通过测试成为评审员，开启了赛博判官之旅。有的商家装糊涂甩锅骑手，有的顾客评价犀利，说出广大用户心声，堪称互联网嘴替。 据张小笑说，他平时几乎不会给商家和骑手差评，担心给他们带来麻烦。而在参与评审的过程中，他对差评的看法发生了改变。我发现没有人会因为你给了差评而指责你，有什么说什么，勇敢地给出真实的评价，反而会给其他消费者提供有效的建议，既能有趣又能拉架评理。参与评审成了刘正日常生活的调味剂。 完成每天有限的评审任务后，他还会意犹未尽，定上第二天的闹钟提醒自己完成任务。他把这件事当成游戏，抱着操闲心凑热闹的心态，被各种评论梗和互联网嘴替逗得捧腹大笑。不过偶尔刘正也会遇到拿不准的时候，思前想后做出一个判决要花上好几分钟，有时会遇到说出心声的评论，
1: 似曾相识，有时也觉得顾客无理取闹，心疼商家。在他看来，赛博判官终归是年轻人现代生活方式下诞生的产物。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打工人的下班心爱好，居然是当互联网包拯。可能大家也听到了啊，几个案例。那现在很多年轻人下班之后呢，也不去追剧了，也不打游戏了，反而跑到这样的一些外卖或者是商家平台啊，给陌生人评评理，甚至呢，还有的公众平台上会把情侣吵架的聊天记录当成连续剧看。那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这种赛博判官的爱好到底满足了他们什么样的心理需求呢？钱坤老师。
2: 那我们发现，其实现代年轻人其实对于自我的追求会更多。那么要想更好的发展出自我，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就需要我们有一个非常公平的一个社会环境啊。所以说呢，其实当年轻的朋友能够去参与到这样一个活动当中去呢，其实他们是要是在用自己的真实的行动来去践行他们对于公平公正的一种捍卫。 其实，在内心深处也是我们自己对公平公正的一种渴望。那同时呢，我也觉得是一种和大众连接、为社会提供价值的一种方式啊。利用这个闲暇之余来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其实也是更好的去跟社会、跟他人建立更深刻的一种连接。其实也满足了一定程度上的社交的需求。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可能也是来自于，就是我们长期是在 这种精就是精心策划的这样子的一些这个追剧啊剧目当中，那我们会发现，当我们真的到了生活当中的时候，其实生活当中有更多的事情啊，比我们能够看到的那些影视作品可能会更真实啊，甚至剧情更狗血啊，也满足了啊我们在心理上的一种对生活的猎奇心。所以其实通过这样一个行为，看起来很简单的一个行为，背后其实还是满足了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心理需求的。
1: 但是我觉得说，有一些朋友还是会觉得，尤其是长辈，可能会觉得是不是太闲了啊？是不是工作饱和度不够啊？还是爱看热闹等等？真的是太闲了吗？
2: 好，那我们其实，在我们传统的观念里面，我们中国人一直都会认为，就别人家的事情，我们尽量不要插嘴。所以我觉得这也可能产生代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就是。 长辈可能会觉得你多管闲事干什么呢？所以我觉得就是当我们说太闲了，背后其实它有一个价值判断在里面，它不仅仅只是在说一个客观的你很闲这件事情，而是你没有把你的心思用在正经事上，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种随着时代的发展。 人们对于这种价值观念，包括社会价值观念的一种改变，就是我们中国也有一句话叫这个天下大事是吧，匹夫有责，就每个人其实都应该为这个社会去贡献自己的这样一份力量。所以我觉得随着社会不断的进步，我们愿意去参与到更多的社会，去营造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还是有价值的。当然了，但是如果我们过度的沉迷其中啊，然后正事都不干了， 就完全是过度的去沉浸在其中，我觉得我们就要觉察一下，是不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我们自己的公平啊，或者合理或者猎奇这种需求 就太难的被满足了，那我们就非要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去满足自己。所以我觉得从心理意义上来讲，任何的行为它只要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啊，其实都不

0: 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如果我们过度了啊，就会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了。嗯，其实刚才钱工老师提到一点哈，就是很多人会在这种赛博法庭上去维护捍卫自己心目当中的那个正义，因为我觉得现在一个成熟的社会人应该明白一点，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它都是在一个相对公平相对正义的环境之下啊，尤其是公司的一些制度或者说家长他会考核你的工作体不体面，长辈会问你结不结婚，就是我们会被各种各样的规则去评判着，我们心目当中的那个正义呢好像也
1: 和我们一直保持着距离，那这种被评判的处境长期下来会不会对人的心理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这个确实也是我们从心理和从社会的角度，它其实是两个视角啊。如果我们从社会的角度来讲，要有一定的规则，有一定的约束，我们会变得更有秩序。但从个人的角度来讲呢，那如果我长期试图在被服从的这样服从他人服从规则的一个状态呢，那我的自我我的个性就很难的彰显。其实这也是人在成长过程当中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很重要的成长议题，就是我们如何既照顾好自己，同时呢又能够很好的适应社会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是恰恰是它反映出来是我们内在 在成长过程当中或者在不断的面对生活过程当中需要去慢慢去解决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其实人他更在意的是什么，更在意的是这个规则它是不是真的在服务于我。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说，哎，这个过度的形式主义它其实也是在讲规则，但是它可能又会缺少一点人性化。所以我们也需要去思考，就是我们在执行的规则它是真的是基于对这个个体 为他好的一个立场出发的，还是说我只是为了维护这个规则，或者维护我去执行这个规则的权威感。所以我觉得这确实我们的心态不同，我们就会给这个被评价者带来一种不一样的体验。如果我真的让被评价者感觉到规则是在服务于他的，是为了让他的生活更美好的，那我相信大家其实都是愿意 被评价的也都是愿意服从规则的，但是当我感觉到我被规则针对了，或者你这个规则执行者只是为了排除你个人的责任啊，或者去逃避责任，那这样子的话可能作为这个被评审者就会有一种处在一个心境比较低落，因为我们的位置啊是不匹配的，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容易时间久了就会容易引发我们的一些舆论的心情在里面啊。所以我觉得如何去辩证的看待个人和群体，如何辩证的看待这个规则，它是既是保护自己也是约束大家的，
0: 其实这确实是需要我们共同来去努力的，这也是我们每个人需要去在生活当中不断去应对和解决的问题。嗯，所以也很想听一听大家关于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是否被这些规则针对有着满腹的委屈，所以只能到网络上面去寻求自己心目当中的那个正义，是否在这些平台上也曾经担任过所谓的判官呢，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2: 年轻人为什么沉迷替全世界评理？起初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是这些判官太闲了，爱吃瓜看热闹，属于比较低成本的休闲娱乐，可以足不出户还不花一分钱，看点别人吵架的事，慰藉一下自己的生活，跟闲人马大解释的。但后来我发现，可能事情没那么简单。 这些热衷于当互联网判官的年轻人现实里一般都啥样？他们总是处在一个被评审的位置上，接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审判。我们总是在被社会各种既定规则评判，却很少拥有定义规则的话语权。甚至咱连今天能不能准时下班都决定不了，又上哪儿去谈什么宏大的正义？ 小时候看电视剧之后，喜欢自己过家家演戏，披个床单当女侠，拿根筷子当宝剑，幻想自己是危难关头亮出金牌的公主，是后台很硬的掌权者，是那个最后一秒拍案而起，闪瞎恶人眼睛的人。但长大之后，这出戏里好像根本没有我的份。社会化和上班没有让我更有价值感，反而让我是谁这件事更模糊了。 但是在互联网的评审席上，当年轻人以互联网判官的形态出现，角色直接来了个乾坤大挪移。在荒诞的外卖差评里，在狗血的亲情爱情聊天记录里，年轻人们不再是被规则碾压的小蚂蚁，他们终于可以挺直腰杆，确定什么是公平，谁值得相信，捡起一些久违的存在感和价值感，至少自己的经验和

0: 的判断在这个小小的屏幕里真的有点用。附近正在消失，人和人之间的纽带变得比薯片还脆。我下班后宁愿缩回自己的小出租屋，也不愿意去耗费精力出门社交。对面的室友搬进来半年了，我都不知道他姓甚名谁。但我们不是不渴望连接，我们只是又怕又累，社交很消耗，顾虑又很多。在民间评理场里，你不需要有任何社交顾虑，它无痛且安全。在一桩具体纠纷下，陌生人可以因为相似的价值观短暂结盟，让我们有机会成了手握猪批的清汤大老爷，拥有了权力去定义对错，哪怕只是一餐一饭几句拌嘴。我们共愤怒，我们同默契，我们在汇聚着一些看似不重要但实则很重要的正义，共同分析、吐槽和主持公道，也是在确认世界上还有人和我站在一起。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打工人的下班新爱好，居然是当互联网包拯。
1: 其实我们在做这个互联网包拯的时候呢，都会觉得隔着那层屏幕，我们打下的这一个一个的字，表达上面都很轻松，因为隔着那一层屏幕，我们好像都和现实生活当中的我们自己不太一样了。我们在维护正义的时候呢，可能也会变成我们自己都不愿意相信的那个样子。所以它有的时候可能是好事，有的时候也可能是坏事。我想问一下乾坤老师哈，就为什么大家在担任这个互联网包拯的时候，可能隔着那一道屏幕，人就会性格都发生变化？那到底哪一个是更加真实的自己呢？
2: 我觉得人的性格本来就是多变的，所以说他在这个在我们生活当中呢，有可能我们会出现两个部分，就第一个就是我要去按照社会规范的样子去展示自己啊，或者是我觉得我用这种方式展示我自己是可以获得一定的收益的啊，所以人呢就会在生活当中形成一种习惯，就是会把我们的一部分人格或者我们的另外一部分，它是处在一个压抑的状态的。那么互联网呢，它其实给到了一个很好的空间啊，就是把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被过度压抑啊，甚至被过度漠视的那一部分人格被激活啊。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虽然看起来我会有两种比较极端化的表现，甚至有的人看起来都觉得不像是生活当中的自己，但那恰恰反映出来在生活当中我们这一部分其实是没有被充分的呈现出来的。所以只要我们不是属于病理上的人格分裂是吧，病理上的这种问题，那么我们所展现出来，我们在任何角色状态之下，我们所展现出来那一面其实都是我们自己，只是可能在现实生活当中我把那一部分我是不接受的啊，或者我是因为各种原因把它控制起来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互联网它会带来一种去个性化的一种呈现，就像我们穿了一个马甲，我们就会感觉更安全啊。那在这种更安全的状态之下，我们其实更容易去有些情绪化的啊，就有点像球迷闹事也是一样，就大家都穿着同一个球队的球衣，这个时候我已经忘记我是谁了，我只知道我是一个球迷，然后对方这个发出来一些不友好的信号，我就要骂回去，所以这个时候人是很容易出现一种情绪上的一种传染的啊。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就是在互联网上我们也很容易因为这样的原因使我们进入到个人的情节当中去，那所以这也是需要我们注意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1: 也希望大家能够在隔着那层屏幕的时候还能保持一丝理性啊，虽然要释放自己的那一部分被压抑的人格，但同时也要有理性的把持，我觉得这个才是健康的互联网环境的构建很重要的一环。最后的最后呢，也想问一下乾坤老师哈，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过了，很多普通打工人他们被规则所束缚着，他们平时被评判着，那么只有在互联网上当判官的时候，在给别人评理，给别人讲道理啊，在捍卫自己正义的时候，我们能获得一点价值感和存在感。那怎么样把这部分存在感和价值感迁移到现实生活当中，让我们实实在在的能够拥有，比如说工作里、家庭中，我们怎么能找回一点我说了算的这种感觉呢？
2: 我觉得我们在生活当中之所以有时候不敢发声，可能是因为我们会恶意的揣测身边的人，就是我会认为 我其实是只有我一个人在捍卫公平和正义，但是我身边的人都不捍卫公平和正义。
1: 嗯，
2: 但是我们会发现，哎，当这个互联网判官成为一种主流的时候，哎，其实我们会发现，其实大家在生活当中是很多身边的人其实都有捍卫的这样的一种权利啊，都有这样的一种意图在里面。所以我觉得要想能够把我们从线上搬到线下，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要跟我们关系比较亲近的身边的人，我们要能够敞开心扉，我们要去不要去恶意的揣测他们，我们要带着一些正向的期待，然后可以去跟他们做更深入的交流。除了我们日常的一些工作事宜的交流，我们也可以建立更加深刻的关系。当我们建立了更加深刻的关系以后呢，可能我们会在更多的问题上产生共鸣。那当我在生活当中发现，原来我其实身边的人就已经有很多人跟我共鸣了，我就不需要到互联网上面再去寻找那种归属感了。所以任何一个事情它一旦在互联网上流行起来，那其实就意味着其实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大家都已经达成共识了啊。但如果只是一个小众的群体，可能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确实很难找的，但如果当它成为一个主流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应该从线上搬到线下了，我们一起来去共同努力，去营造一个更加公平和谐的一个社会环境。
1: 嗯，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做到的一件事情哈。毕竟拥有一个清朗和稳定的互联网的情绪环境也是大家的这个共同所图，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维护自己正义和找到这个跟你一起摇旗呐喊的人的同时哈，也保持清醒和理智。再次的感谢乾坤老师的分享。那各位，以上收听到的就是我们重新看热榜的板块，打工人的下班爱好居然是当互联网包拯。接下来呢，我们进一小段的歌曲广告和半点报时。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咱们待会儿见。
3: 如果给古人写一封信，对他说，我们曾见过嫦娥，见过玉兔，也见过悟空，告诉他我们的天上有鲲鹏，海中有蛟龙，在更远的地方还有天宫，我们能向墨子发问，以九章寻踪，也能腰足冲之推演世间万物，还能以北斗观天下，以天眼看透苍穹，也能御神州遨游深空。
4: 科技创新十年引领，大国神器接续闪耀。你看，中国古人的想象正在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在新时代成为现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创新意识引领中国向未来阔步前行。
5: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那今天陪伴我们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他会在线上为我们来答疑解惑。我们接下来在下面的节目当中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19岁的女孩怨恨母亲不能为我撑腰，我该怎么处理和她的关系，以及解忧杂货铺如何调节负面情绪。同时各位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2: 进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说个心里话，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第一位朋友啊，这是一位来自母亲的求助。这位妈妈说，男孩的培养是离不开父亲的啊，但是除这个他啊，应该指的是这个男孩的父亲，除了给生活费，但是不陪孩子，我该怎么办呢？具体的情况我们来听他说。
3: 目前自己独自带孩子从出生，沟通了好久，目前对方给生活费，只是我犹豫看了很多资料，男孩的培养离不开父亲，有时候我想让对方抽出时间陪一下孩子，但是对方似乎也不愿意，冷处理。为什么会这样？不是双方都会爱孩子的吗？那么男孩的抚养应该怎么带会比较好？虽然我网上看了一些资料，我只能断定对方因为讨厌我，所以不喜欢这个孩子，是这样的吗？会有男的真的不爱自己的孩子吗？
2: 故事很简单啊，但是我觉得有几个核心的问题啊。第一个就是，是不是真的男孩的培养离不开父亲？二是，我觉得这个妈妈很想问，是不是真的有男的啊，他不喜欢、不爱自己的孩子？那另外就是，现在他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乾坤老师。
4: 那首先呢，我觉得就是从科学的养育的角度来讲，那任何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啊，父亲的缺位肯定或多或少都会对于孩子的成长有影响。但是呢，我们从心理意义上来讲呢，其实缺位呢，它有两种层面的缺位。第一个呢，我们叫物理意义上的缺位，就是我不在身边，对吧？第二个呢，叫做精神意义上的缺位。那这两者相比起来呢，其实精神意义上的缺位比物理意义上的缺位可能对于一个人的成长带来的伤害会更大。比如说我们有遇到一些就是有一些特殊工作的爸爸，他确实常年可能不在家，但是呢虽然他物理上他是缺位的，但是呢家里人在家里的时候经常会提到爸爸，也会经常去讲和爸爸相关的事情，同时呢也会鼓励爸爸联系的时候让孩子参与其中。就这个过程当中，虽然孩子跟爸爸没有太多物理上面的联系和连接，但是呢爸爸在孩子的精神世界里面，这个爸爸是存在的，并且这个爸爸他的一些状态、他的性格、他的做的事情、他的所有的价值，其实在这个孩子的认知里他是有感知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就是我们说精神意义上的陪伴比这种物理意义上的缺位啊，他可能会对我们来讲更重要一些。所以我觉得这位妈妈呢，就不要拘泥于形式，对吧？就是说我们不要拘泥，非要说你爸爸每天晚上要卡着秒表，你要陪伴孩子多长时间啊，其实没有必要到这么严苛的地步。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了解 在孩子的心目当中，爸爸是一个什么形象，孩子是怎么理解这个爸爸。所以我们说我们养育还是要从孩子的第一视角出发，所以我们不能强迫我们的伴侣去参与到教育，而是我们先问孩子，你在成长过程当中，哎，你怎么看爸爸，怎么看妈妈，哎，你对爸爸和妈妈有些怎样的需求，哎，然后这个时候当孩子对爸爸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必要去替孩子做，我们就可以鼓励孩子也主动一点去表达自己真实的需求。这样子的话，其实爸爸他是被需要拉回来的，而不是被要求拽回来的，那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对吧？作为男性来讲，我们也需要有一些价值感。如果你总是说我做的不够，我做的不好，那可能他就想逃离。但如果是感觉到我很需要，我很被需要，家里人这个孩子也需要我，爱人也需要我，那这个时候价值感就来了，我们就更愿意去参与到家庭活动当中。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另外一个就是，确确实实有很多男性是不会照顾孩子的啊，这一点就是可能跟男性的成长经历有关啊，因为男性在成长过程当中，往往对于情感的、对于细节这一块可能不是太在乎啊，所以往往在面对孩子的时候呢，我遇到很多爸爸，他们不是不想参与，而是在孩子很小的，他们很想参与，但是不知道怎么参与啊，可能一参与就被否定、被责骂啊，他搞得不细心啊，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方面，就是我觉得在这些前面的这些部分都没有做好的情况之下，你就急于去判断。哎，这个孩子的爸爸是不是不爱我，是不是不爱孩子，我觉得这个结论太维持过早，而且太过于悲观消极。所以我觉得作为妈妈来讲，这位朋友肯定还是希望能够更好的经营这个家庭的，所以我们先不要急于去判死刑啊，而是尝试着去换一种思路，换一种方式啊，去调整家庭关系，可能你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
2: 另外我觉得啊，他这个因为没有明说，但是他说对方给生活费而且讨厌他，因为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这个父亲已经和母亲离婚了，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妈妈会想说怎么样去在男孩的成长过程当中有父亲这个角色。那如果两个人已经分开了，那这个妈妈她还能怎么办呢？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措施可以做呢？
4: 对，如果说已经分开了，那这个时候你再去要求对方，其实那就更奇怪了，是吧？就是因为如果在一起的话，我起码我还可以以妻子的身份去要求丈夫。那现在你们其实在情感关系上是结束了的，所以其实更多的焦点应该还是要回到孩子身上来。就是所以我觉得其实你与其花太多时间去管控这个孩子的爸爸怎么跟孩子相处，还不如我们多花一点时间去倾听孩子的内心声，就是孩子他会告诉我们，会明确的

0: 告诉我们，我在成长过程当中我需要什么啊，我需要爸爸或者做什么，需要妈妈，只要我们愿意去听，孩子一定是会讲的。但是往往我们剥夺了孩子的这种倾诉权的时候，反而我们做出的自以为是的行为不仅没有给孩子带来帮助，有可能会带来一些伤害，甚至让他感觉到很害怕啊！你们两个人一聊到我的事情啊，就要争吵，好像显得这个孩子自己是个累赘，是吧？或者是一个不好的状态。所以我觉得，既然你是为了教育，那你就应该把焦点放到孩子身上，其他的都是配合的，是吧？都是能够为孩子成长提供资源的。但是如果你把焦点都已经挪开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这个妈妈也要觉察一下自己，是不是有可能是你对这个孩子爸爸还是有很深的感情的，但是你觉得你的这种感情没有得到正面回应，你可能把你们的这个男女的这种亲密关系没有处理的问题投射到了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
1: 也有可能
0: 啊。所以我觉得要把情感和教养啊这两个其实是要分开，情感的问题我们就作为成年人去面对情感问题啊，教育的问题我们就要回到这个教育主体上，回到孩子身上，我们来去谈教育，把这两者混到一起去了之后呢，其实大家感觉可能都不会很好。
1: 也希望这位妈妈能够先记住一个点啊，就是刚才钱坤老师说的，从孩子的视角去看孩子的需求，啊，看看他是需要什么，我们再来谈下一步。我们再来看今天第二位朋友他的提问啊，这位是站在一个孩子的视角了啊，他想，有一点埋怨母亲，他说我是19岁的一个女孩啊，怨恨母亲不能为我撑腰，我怎么处理和母亲的关系呢？我们来听具体的故事。
2: 我今年19岁，性别女，是一名正在住校的大学生。我的住宿环境不好，饮用的水有霉味，空间狭小，厕所还很脏，各宿舍打扫卫生分配也在相互扯皮。我们学校明明有条件更好的上床下桌的宿舍，之前传是要让我们住过去，结果也没有兑现。更糟的是我的舍友与我关系不好，已经开始怀疑我身上是不是有味。我知道学校有换宿舍的先例，所以我决定换宿舍，等待时机和老师提。但我向母亲倾诉这些痛苦的时候，她希望我适应这个环境。在我告诉她我跟学校反映饮水机问题时说，我这样会被视作刺头扣我的平时分。在我告诉她我舍友不仅怀疑我身上有味，考试资料也不发给我的时候，她劝我和他们搞好关系，给他们留好印象。我觉得很委屈，我的朋友知道舍友这么对我时都会站在我这边，他作为我的母亲，我有可能受到欺负了还在想着别人。我也理解他是想让我不要惹事一直平安才会这么说，可我还是不舒服。我心里认为受了委屈就要说出来，对自己不利就去改变环境，而不是逼自己适应。我真正讨厌的是我现在胆子很小，总是怕与人起冲突的性格，所以我看别人分享自己的母亲为自己撑腰，除了爽和祝福还暗含嫉妒，嫉妒他们有一个会为自己出头的妈妈。我怨恨的是母亲为什么不这样做，总想着别人会怎么看我。但我有觉得怨恨是不对的，我已经成年了，有保护自己和改变自己思维方式的能力，不应该再看着过去怨自己的原生家庭。可因为类似的事跟母亲起冲突，我还是会难受，所以我很矛盾很痛苦。
1: 在这想问一下钱坤老师，就是他应该怎么去处理他的这些感情啊，怎么处理和母亲的关系呢？
0: 首先呢，就这位同学是吧，已经19岁了，那我觉得首先你作为一个这个社会意义上的这个成年人呢，那其实有很多社会上的问题，我觉得其实你是可以自己尝试着去做一些解决的。当然当你需要有情感价值的时候，感觉好像妈妈提供不了情感价值。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种亲子沟通的问题，就在我们经常处理的这种家庭关系当中，其实这种模式很典型。其实它跟两代人的思维方式是有关系的啊。比如说老一辈的人可能思维比较传统嘛，就认为我们怎么样也改变不了这个世界，是吧？改变不了这个环境，所以这个时候你最好是低调一点啊。所以在道理上，我感觉这位同学他也是知道的，是吧？觉得妈妈可能是希望自己平安，所以才希望自己能够保持一种低调啊。但是呢，可能现在的整个社会环境，我们也开始慢慢的 去更加的注重到每个人个人的在社会当中的一种舒适感，对个人的一种权益的一种维护和保障。所以我觉得时代发生了一些变化，可能这个老人的观念还没有调整过来，所以这个时候你用这种方式去跟他交流，可能他没有办法去理解。所以其实每一代人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啊，就是只要是有代沟，它其实都是一种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我们对这个社会的问题的方式发生了变化，所以带来的一种差异。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可能你确实只能去理解到嘛，因为你强迫他改变是很难的，你只有理解了他这个行为背后是怎么产生的，你才能够自己稍微释怀一点。如果你觉得你对他的这个行为的理解是他就是让你不舒服，或者就是故意不给你撑腰，那其实你就会让自己陷入到一个很痛苦的状态。但是如果你能知道这可能是一代人的一种应对的方式，可能也是他这一辈子自己总结出来的一种人生经验，你就会发现他并不是不愿意给你撑腰，而是在他的认知里他觉得他给你的建议的做法是最佳的一种选择。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就你能看到他这一部分，你可能心情就会稍微舒展一点了。那第二个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要明确的表达一种诉求。其实我也听到在你的这个描述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问题你是可以自己去解决的，包括你跟学校也反馈了一些问题，你其实并不是真的希望妈妈站出来去替你完成这些工作，而是你只是在乎她的一个态度跟她对你的一种支持啊。所以说我觉得你的表达可能再精准一点啊，比如说我希望我其实在和妈妈的沟通当中，我希望我的情绪能够被你允许啊，是吧，我更希望的是你能够站在我的角度替我说话呀但你把妈妈的那个顾虑打消掉了，那她只是单纯的跟你提供一下情绪价值，我觉得对她来讲可能也没有那么难。但是因为你不去表达，你表达的不清楚，所以妈妈可能会有自己的一些担忧，比如她怂恿你之后，她又会担心你遇到一些麻烦和问题所以你就可以你可以把你的这个诉求和需求表达得更清晰那第三个就是从社会适应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你现在已经成年了，那你既然觉得妈妈没有办法给你这种底气和支持，我觉得你就可以你觉得自己胆小，那你就可以尝试着跟那些你很欣赏的同学，比较胆大的有自信的或者有能力去解决问题这些同学交朋友。交朋友的过程当中呢当你需要社会支持的时候，你就可以寻找这些能够帮助到你的朋友，这样子的话就相当于你把你的社会，你自己建立的社会关系弥补了你家庭当中不足的一个部分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又可以去成长自己同时又能够去让自己去解决更多的问题所以也不要一定非要说这件事情只有妈妈才能做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交朋友，通过找学校的老师，都是可以很好的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三个方面你综合来去考虑和调整一下，可能你的心态会发生一些变化。
1: 是的，也许我们没有办法实质性的改变母亲了，这个根深蒂固的信念已经没有办法去扭转了，那就从我们自身去怎么让自己好受怎么来希望钱工老师刚才说的那三步对这位朋友有所帮助。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不知道自己真正喜欢什么，对未来很迷茫很焦虑，我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他的具体故事。
2: 我是一个喜欢体验不同人生的人，于是我在读书期间做过很多很多类型的工作，当然读书也没有落下。我读到研究生，做过服务业、行政、教培、营销、运营、编辑，自己做账号盈利，在学校也体验了比赛、做项目、发论文等等。但是发现自己突然对这些东西都提不起兴趣，于是在毕业的时候，我并没有像大家一样去急着找工作，而是悄悄地休息了几个月，假装自己在找工作，偶尔做账号盈利。我有时候会羡慕那些把爱好变成工作并且有稳定收入的人，有时候会莫名其妙的焦虑，于是我去学习新的东西，去研究生活中任何可以学习的事物，试图获得某种掌控感。我会觉得很孤独，希望通过社交获得和人的链接，却常常觉得自己不属于任何一个群体，毕竟我连自己的喜好都找不到。我没有什么可以跟别人分享的东西，我曾经觉得自己喜欢的东西是大人喜欢，所以我才跟着去做，因为过了一段时间我就厌倦了这些东西。我常常觉得自己一事无成，我像沙漠上的一粒沙子，很渺小，风把我吹到哪里我就去哪里。我渴望逃离自己所处的地方，想去四处走走，去见更大的世界， 手里为数不多的存款让我停留在原处。有时候会羡慕周围的人出国留学，到处去看世界，因为我自己也想体验，所以会羡慕。家里人不会托举。曾经我是一个大人叫我做什么我就会做什么的人，后来就算没有人再管我了，这道枷锁还锁在我的身上，心锁。所以我不知道自己真正喜欢什么，我似乎一直在压抑自己内心的需求。我写好了去周边城市的计划，就算不能去太远的地方，周边省市也可以给我新鲜的体验。我也投了一些简历，在自己精力耗尽的情况下选择了自救。
1: 我不知道乾坤老师的感受哈，我觉得这位朋友其实是相对优秀的，因为他真的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是对于未来的探索呢，他又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可以深耕下去。现在呢，他的想法就是觉得别人出国了留学了或者是去旅游了就是看世界，他也想去看世界，所以说想去周边的城市玩一下。我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啊，那他的这个迷茫焦虑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听乾坤老师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0: 我觉得这位朋友一开始就问自己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但是却在第一句话就告诉了自己喜欢什么，喜欢体验不同人生。我觉得这本身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爱好，对吧？就是你喜欢体验更多的东西，其实本质上也是你的一种生活状态，就是你是一个追求乐趣啊，追求新奇感的人。其实那你如果你很清晰的知道这就是你的热爱，那你就没有必要啊，就是一定说，就是我们有可能有一种限制性的信念，就是我一定要把我热爱的东西变成我的工作啊。其实未见得是这样子的，因为有时候如果你有很明确的计划，比如说你想出国，你想做环球旅行，那你只需要把你的预算做出来，做出来以后呢，然后你就有了一个目标，有了一个憧憬，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找一份工作，然后拼命的攒钱，攒到你能够实现这个目标的这样一个状态，这其实未尝也不是一种很好的生活状态啊。但是如果你非要有一种执念说啊，我要把我喜欢的东西变成我的日常生活啊，这本质上其实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我们会发现其实有很多人，他即便喜欢的东西他真的把它变成一种职业以后，他也开始有职业倦怠，也不见得是真正的喜欢他的。就是距离产生美嘛，你有幻想的时候他才美好，你天天跟他待在一起的时候他反而也会有让你烦心的时候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执念其实是需要去打破的啊。然后当你打破这个执念的时候，你其实就可以更好的去安排你的生活，然后把挣钱也作为去给你提供生存保障的一种方式啊。它只是一个最底层的一种生存的手段，然后你再去追求你更好的一种生活，这样可能你挣钱也会有动力一些。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另外呢，还有一个部分就是你做了很多事情，但是你又会发现你又说你感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跟别人分享。我觉得如果你有很多的人生经验和人生体验，其实是应该有很多东西跟别人分享的啊。所以我觉得可能在你的生活当中你体验了很多，但是你缺少对这些体验的总结思考或者对自己的感受的一种挖掘啊。所以我们说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把自己的经历变成人生经验的，因为经历从经历到经验它需要有一个我们内在的心理加工过程。如果你没有这个加工过程，你只是说你有很多经历啊，但是你没有什么经验啊。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你真的希望能够把你喜欢的事情就慢慢的变得更好，其实如果你能成为一个很会分享的人，我们也发现现在这个自媒体很发达，是吧？有一些体验生活的博主，他们其实也没刻意做什么，他们也是到处玩吃喝玩乐，但是呢他们唯一最擅长的就是把自己内在的丰富的体验分享出来，让那些生活在相对单调的环境当中的人呢看到这样一个过程，也能够想象跟他一样体验到了一个丰富的状态，这其实也是一种价值的输出啊。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尝试着啊，去更加，就当你去体验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更多的去往内走，而不是简单的说我把这个事情做完，而是往内走，这样的事情激活了我怎样的体验，激活了我怎样的感受啊，然后激活了我哪些新的思想，然后你尝试把这些东西输出出去随着你的输出量越来越大，可能你的这种转化能力也会越来越强，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你才能真正的发现你未来的目标和方向在哪里。
1: 是的，也许体验和归纳总结之后的分享就是这位朋友接下来的出路，因为这位朋友本身就自己做账号还可以盈利嘛，这是一个很强的在当下的能力，所以也许你可以把它应用到自己未来的生活当中啊。希望乾坤老师对你的建议有效。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心理加油站收割心理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了，再次感谢乾坤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为您解答。我们请乾坤老师跟所有的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0: 嗯，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1: 嗯，感谢乾坤老师。节目的最后我们还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也即将在我们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各位继续往下收听心理加油站，咱们明天再见。
3: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4: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自己被领导指责的时候，内心会感到委屈，尊严全无，好像自己就是一个很没有用的人。于是有些朋友就会向同事抱怨诉苦，甚至回到家后还将负面情绪发泄给家人，但往往是问题没有解决，反而招来更多的厌烦。主持人心理咨询师简然表示，不良情绪往往具有传染性，拥有良好的情绪调节能力能帮助我们克服眼前的困难，不然就容易陷入心理学上的踢猫效应漩涡中，不仅成为令人生厌的负面情绪传播者，还会带来更多职业困境。
5: 什么是踢猫效应呢？我先来给你讲个故事啊。一位父亲，他在公司受到了老板的批评，那他回到家呢，就把沙发上跳来跳去的孩子给臭骂了一顿。这个孩子心里窝火啊，就狠狠地去踹了身边正在打滚的猫，这个猫一下就窜到了街上，正好一辆卡车开过来，司机赶紧避让，哎，却把路边的孩子给撞伤了。这就是心理学上著名的踢猫效应，描绘的呢，就是一种典型的坏情绪的传染所导致的恶性循环。踢猫效应原版本的故事，它就是来源于职场，而在当今的职场生态里面，竞争越来越激烈，给我们带来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自然而然的压力对人的坏情绪的影响也就会加大了。职场当中的踢猫效应是非常常见的，而它的最初的起因也比较复杂多样，但是一般来说更多是来自于工作上的被批评、被否定、被教训。那么在职场环境里，有多少人是从来不会被批评、不会被否定的呢？最终引发恶性循环的导火索其实都不是事件本身了，而是由于当事的个体没有客观地去认识批评背后的根本原因，没有找到处理的方法，只是简单地去宣泄自己的情绪，成为了不良情绪的传播者而已。如果不想成为踢猫效应的受害者，我们又需要怎么样去处理呢？首先呢，我们要考虑的是，真的是自己的错误吗？那么咱们就接受批评，进行改正。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特别是对新手来说啊，犯些小错，受点批评都是人之常情，要善于接受和消化批评，不能因为受了一点挫折就产生强烈的消极情绪，从失败当中找到不足才是最有价值的选择。然后我们要考虑的，这如果不是我的错误，那么我们就试着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一下问题。这里呢是指的比较极端的情况，比如说莫名其妙的被心情不好的上司批评了一顿，或者因为工作环节上的问题导致你被批评了一顿，总之你自己是觉得莫名其妙的。这个时候如果心智成熟的人就应该知道，此时此刻的对抗和反击并不能解决我们的困境，需要做的呢往往是耐心的倾听，并且呢在倾听结束之后迅速地分析和找到事情的原委，尽可能地找到解决问题的这个途径。当我们很无辜的时候，换个角度去思考问题，会形成 对自己有利的职场局面。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这个原因啊是非常复杂的，说不清也道不明。那么我们就保持客观，不要做坏情绪的传播者。不得不说，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真的是说不清楚原因究竟是什么，也没有办法一下子判断出到底是谁对谁错，委屈只能够往自己肚子里咽。这时候的你一定不要做职场当中不良情绪的传播者，哎呀，我到处去诉苦，我四处去撒气，然后自己也成了那个生事的人，这都是不可取的办法。你可以找人倾诉，但是呢，不要把同事和上级作为这个出气筒，否则的话只有自己承担恶果了。最后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把职场的气往家里面撒。家嘛，是我们休息的地方，心灵的港湾，找家里人聊聊当然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还想提醒一下，因为工作场合积攒的负面情绪控制不好，就变成了向家里人撒气甚至争吵。和家人商量的时候也要记住我们的初衷和情感的需求。最后我想说的呢，是保持豁达呀，绝对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儿。身处职场，面对各种压力，情绪难免受到影响，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但是我们要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不让自己成为负面情绪的传播者，这一点一定要牢牢记住，否则真的会为我们自己埋下巨大的职业隐患，也会使我们成为不受欢迎的人。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关注我们中老年朋友各种慢性疾病的健康专栏，希望通过我们的讲解，让大家了解中医中药，了解各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好，有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李安呐，
2: 啊，
3: 每天我们这档广播呀，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
2: 嗯，
3: 以及慢性疾病该如何防、如何治。
2: 对对，
3: 李安呐，
2: 嗯，
3: 咱们这档广播呀，在湖北呀十几年了。
2: 对对，
3: 目前呢，在市面上啊，健康产品比较多，是不是？
2: 嗯，
3: 鱼目混杂，咱们老百姓呢，不知道如何选择。
2: 对，
3: 所以在这里啊，提醒一下大家，千万购买时候啊，一定要提高警惕。
2: 嗯。
3: 咱们花了钱呢、啊、买了健康产品是吧，没有效果是一方面，是不是、嗯、最关键的呀，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呢、啊、再来找人啊都找不到了。
2: 对对对，
3: 所以在这里啊提醒大家，购买健康产品呢、啊、
2: 对，有没有咱老百姓的口碑。
3: 对对对，这个非常关键。
2: 嗯，
3: 所以啊李安，
2: 嗯，
3: 我们这档健康广播呀非常有意义。
2: 嗯，
3: 灵芝益寿胶囊在湖北啊销售了十几年。
2: 对对，
3: 咱们这个空中广播呀也为大家服务了十几年了。
2: 没错，
3: 李安呐、啊、
2: 嗯，
3: 咱们灵芝益寿胶囊啊

0: 老百姓买了放心安心。
1: 对，
0: 因为林子一售胶囊在咱们湖北省呐，各个地市县都有指定的销售地点，
1: 嗯，
0: 几十个服务站，大家购买了呀，安心放心。
1: 对，
0: 并且我们林子一售咨询中心的电话是一年没变。
1: 对，这个电话号码是02783743636，83743636，相信大家都已经是非常熟悉了。
0: 对对对，为什么咱们这个健康广播啊，十几年一直为大家服务？
1: 嗯，
0: 一个是咱们这个健康广播呀，得到老百姓的认可。
1: 对，
0: 最关键的是林子一售胶囊这个菌子号的中药啊，能帮助咱们广大的一体多病的一些慢病朋友。
1: 对对。
0: 让他们从疾病走向健康。
1: 对，
0: 林子一售胶囊啊，它是一个菌子号的中药，
1: 嗯，
0: 也是一个大组方的中药。
1: 对，
0: 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你像我们林子一售胶囊排在第一位的中药啊，就是灵芝。灵芝的作用啊非常广泛，它可以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对于我们高血压、糖尿病的病人呢，是一个很好的福音。另外呢，灵芝呢，它可以保肝护肝，促进睡眠，并且它可以修复神经，对于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呢，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1: 嗯，
0: 另外，灵芝多糖啊，它可以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对于我们一体多病的、年龄比较大的、体质差、免疫力差的人群服用啊，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对对。
0: 并且呢，林子一售胶囊还有其他的一些中药，
1: 嗯，
0: 你像桑寄生阴阳藿、祛风湿强筋骨，对于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1: 对对，
0: 还有啊，丹参、三七这些药啊，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对于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呢，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1: 对对，
0: 还有人参跟防芪这两味药啊，它是补气的上品。在我们《黄帝内经》当中有一句话说得好，元气充盈，百病不侵。
1: 对对，
0: 所以说人参防芪大补人体的元气，对于我们体质差的一体多病的朋友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1: 对对，
0: 所以林子一售胶囊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中药，是个大组方的药，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1: 对对，好，灵芝益寿胶囊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也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品，希望能够帮助到一体多病的您。那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治好病。具体的活动内容是买5个疗程送5个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2: 啊，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我经常听你们的讲座。
0: 哎，你是什么情况啊？打来电话。
2: 我就已经买了你们的那个药品。
0: 哇，林子一售胶囊已经买了是不是啊？
2: 我买了5个疗程的。我昨天货已经到家了。
0: 哦，昨天货到家了，昨天给你送过去的是不是啊？
2: 啊，对对对。
0: 好好好，你是什么情况啊？买林子一售胶囊。
2: 我是个慢性的病，做的是啊，长期失眠，这个很严重。
0: 哦，长期失眠很严重，一个晚上睡不睡得了2-3个小时啊？
2: 基本上睡不着了。
0: 哦，那肯定不行，你这个夜晚睡不着觉啊，你的身体啊都会出现问题，知道吧？
2: 嗯，我知道，我这个很多病现在。
0: 啊、
2: 嗯。这个颈椎、腰椎、这个前列腺。
0: 啊、
2: 嗯。就是说大便都不好。
0: 哦，排便也不好，颈椎也不好，腰椎也不好。
2: 对，对
0: 前列腺呢夜尿多。
2: 啊，对，我这个睡不着，那经常小便。
0: 哎呦，你看，你看，你多大年龄了，这的？
2: 我今年61吧。
0: 哦，那60多岁嘛，那年轻的很吗？
2: 嗯，啊，对了，年纪不大。
0: 是的，是的，是的，你这个60多岁啊，如果说身体好啊，在外面做事情干什么事都没问题啊，知道吧？
2: 是的，是的，我这是我家里的条件很特殊，都是我们和老伴都是残疾人，我的小儿子刚刚大学毕业，今年在参加工作，就是我们是低保户，很困难。我这个一般的药不敢买，你们那是省级电台，这没有假意。
0: 我跟你讲噻，咱们这个林子一售胶囊啊，在湖北省各个县各个市

0: 了，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我这个现在国家政策好，但是我们的温饱基本上解决。
0: 不错不错，国家政策现在对一些残疾人、低保户都有很大的帮助，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我的老妈呢，她是上回有高血压，就是18到186。
0: 哦，他这个120低压高了，高压呢也高了，那得要引起重视，好不好？
1: 哦，对对对。
0: 好，他这个情况啊，跟你呢，服用方法呢都一样，都是按早三粒、晚三粒，饭后半个小时来服用，好吧？
1: 哦，好的好的。
0: 好，你们就安心服用，服了过八月有好效果，及时来个电话，好不好？
1: 哦，谢谢谢谢谢谢。
0: 好，也等待你的好消息。好，再见。
1: 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不方便出门或者是外省的朋友，想要购买灵芝益寿胶囊，也可以办理送货上门或者是邮购药到付款的服务，可以联系场外的咨询订购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好，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
3: 啊，陈军人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我去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去年是下半年。
0: 啊。
3: 今年又下半年。
0: 啊。
3: 我原来的血压呢是170、180。
0: 哦，你已经服过灵芝益寿胶囊了，身体是怎么不好啊？
3: 我是血压高的。
0: 哦，你主要是高血压的问题。
3: 有糖尿病。
0: 还有糖尿病。
3: 啊，
0: 多大年龄呢？今年
3: 我今年75。
0: 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情况怎么样啊？
3: 现在血压正常了，现在血压80、125。
0: 哦，现在血压正常了，80、125。
3: 血糖5.7。
0: 餐前是5.7。
3: 餐前5.7。
0: 哦，这个量的没有错噻。
3: 我量几回吗？
0: 哦，一直量了几次都是这个标准。
3: 哎，
0: 好好好，我跟你讲噻，你这个75岁呀、啊。有这样的一个血压跟血糖值啊，这个就放心了，知道吧？
3: 啊、
0: 哎，灵芝益寿胶囊呢，一个是准字号的药，第二个呢，灵芝呀，它就是双向你调节血压，双向你调节血糖，知道吧？
3: 嗯，晓得晓得，我老听你声音，老听你讲座嘛，
0: 一直在听我的广播。
3: 我老听，我刚才我们因为一个婆婆，她的餐前血糖17点，我在那天就把她引的，我是汉川的，
0: 啊，
3: 你们群。请城的陈医生那去，他第二天是两位了，把他开了，把个麻木拖了去。
0: 嗯，
3: 拖去当时买药5个疗程，送了5个疗程。
0: 哦，就是你身边有一个也是糖尿病的病人，你跟他老伴一块儿给他带过去买的。
3: 他个婆婆她中了风，血糖高了。
0: 哦，还中过风
3: 了。中了风倒掉下，当时住院我就院，住院十几天院，就回来就脚手都是不能动。
0: 嗯，
3: 骑着别个喂。
0: 哎呦。
3: 让他那个接着把他拖到陈医生那去，陈医生就把个药子买5个疗程，送了5个疗程。那现在他可以洗衣服，可以自己吃饭，
0: 嗯，
3: 小时都可以走一下。
0: 哦，就是说在你的帮助下，那个婆婆身体恢复的也比较好，
3: 嗯，
0: 生活能自理了，
3: 人们基本可以自理了。
0: 好好好好，不错不错，我觉得你这是做的好事，做善事啊，你的。
3: 还有一个就是他哮喘。
0: 嗯，
3: 我也是把他两到一楼去买的，在陈医生那买的。
0: 嗯，
3: 这还要14盒，送了7盒。
0: 嗯，
3: 现在他常常喝酒，他不缺了。
0: 哦，现在这个哮喘的病人呐、啊，恢复的也比较好。
3: 他常常喝酒呢？
0: 常常喝酒，那你还是让他注意点身体，时间也不长，是不是？
3: 哈哈哈。
0: 不错不错，爹爹，你也是个热心人了，也是做好事做善事了。
3: 是的，是的，是的，我还接一个腰疼的一个，他在那去买药。3个疗程都送了2个疗程，他现在这腰也不疼了，你还多好的。
0: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热心人热心人，你这个帮助了不少身边的朋友、老年同志啊。
3: 我到处给你宣传。
0: 好好好好好，我代表我们那些在你的帮助下的一些受益者呀，对你表示啊、感谢啊。爹爹，你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3: 那是不满意的，我不满意，我只能给你宣传呢。
0: 不错不错，咱个身体啊一定要搞好，老年同志是不是？
3: 是的，是的，是的。
0: 有病呢，咱花钱买点药，对方的药，让咱身体 好起来，是吧？
3: 他一个是就是真正的药，真正的管有菌子好的药。
0: 对对对对对。
3: 他不是保健品，保健品吃了对你有益，你有益，他就是药对你治你的病。
0: 不错不错，老人家，我觉得你的思路啊很清晰，思维很清晰，很有智慧的老人啊。
3: 对。
0: 老人家，你是汉泉什么地方的呀？
3: 还有汉泉这个城隍镇勤劳村。
0: 哦，你们陈黄镇您。

0: 受江凉的受益者比较多呀。
1: 我江是很有几个嘛，我的村里是很有几个，都是我叫他们去买的。
0: 哦，你村里好几个都是府亭子一受江凉受益了。
1: 还有一家他是去买五个疗程，收了五个疗程。他爹爹就是这个小时候改不出来，大时候就是改十五天一次，婆婆就是推子转筋，他们打了个老发现，我叫他去买，他是去买五个疗程，说五个疗程，他两爹婆都是去，现在爹爹的改小时候都正常，大时候也正常了。
0: 不错不错不错，
1: 他有销子，有销子我就去买噻。
0: 对对对对，老人家说的太对了。爹爹你贵姓呢？
1: 我姓余，刘为余，我叫余锦祥，风景的景，吉祥的祥。
0: 好，余爹爹，府亭子一受胶囊，现在身体好，你就安心的服用，好吧？
1: 好，我除了我再去买，还去买吗？
0: 好好好，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好吧？
1: 好好好。
0: 啊，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1: 好好好
0: 好。好，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2: 就和这位汉川的余爹爹，又是高血压又是糖尿病，服用了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血压血糖啊都已经恢复正常了，血压是80的125，血糖呢餐前 5.7。 余爹爹啊也是个热心人，介绍了好几位朋友都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也都受益了。好，祝贺余爹爹。那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陈主任你好啊。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好，我的糖尿病已经有27、28年了。
0: 哎呦，20几年的糖尿病呐、啊，你这个糖尿病是不是有点严重了呀？
3: 严重。以前呢，在2008年、2009年的时候，就搞到并发症的。
0: 哦，糖尿病的并发症都出现了。
3: 出现了嘞。都眼睛出血啊，有一堵人啊，已经失明了。
0: 哦，因为眼底视网膜出血，左眼已经看不见了，失明了。
3: 对对对，那个变化神就出现了。出现了后来我就去住院啦。我们四个医院啦、啊，就知道我们那个广华医院啦、啊。我们是油田的家。
0: 哦，你是江汉油田的朋友。
3: 啊，对。
0: 哎呦，你看你看，
3: 要是你们那个药早出来点，我们老头也不得走了，我们老头也走了。
0: 你现在是一个空巢老人，老伴已经过世了。
3: 对。
0: 哎呦，那你要更要给身体照顾好啊，婆婆。
3: 对对对，我已经70岁了嘛。
0: 哦，那你现在身体情况怎么样啊？70岁。
3: 就跟你说了。姑娘给我买一个收音机。我听了3天，我就赶快去买。就打电话到全家。人家就跟我送来的。开始呢我就买3个疗程吧。等3个疗程我去了1个多疗程啊，医也挺好的。我去了1个礼拜啊，就糖尿病就降下来了。早上苦啊，晚上苦啊，我就去了呀。以后啊就我有糖尿病，有那个胆结石。有这个心脏病。有这个胃病。有风湿病。
0: 哎呦，
3: 一体多病啊，反正病多得很了啊。
0: 那你是典型的一体多病啊，婆婆。
3: 对对对。
0: 你现在服了多少灵芝益寿胶囊啊？
3: 到今年呢服了6个疗程。
0: 那你现在血糖情况怎么样啊，婆婆？
3: 现在正常的。
0: 哦，现在血糖你检查过也是正常的。
3: 对对对，我家里有那个查血糖的表啊。空腹5.4。
0: 空腹5.4啊，这个血糖值是比较好的，知道吧？
3: 对对对对，现在呢胃病也好了，胆结石也好了，心脏也好了，原来心脏有点疼的。
0: 那现在你血糖正常呢，以及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呢，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
3: 对对对对。
0: 那婆婆，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呀，咱们身边有一些老年同志身体不好的呀，也跟他们讲一讲灵芝益寿胶囊。
3: 我该说是5个开头。
0: 你介绍了15个街坊邻居也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
3: 对呀、人家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有风湿病，有心脏病，各种各样的病呢，他们都得买嘛。
0: 不错不错不错，咱们这个帮助别人呢、也是做好事做善事，是不是啊，婆婆？
3: 对对对对，
0: 不错不错。服灵芝益寿胶囊啊，这个菌字号的药，灵芝呢，它就是上向的调节血糖。并且咱灵芝益寿胶囊啊是这个大组方的药，不同的药物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所以说你这个一体多病呢、啊、服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这个比较好，婆婆啊。
3: 对对对对。
0: 哎，
3: 我总想跟人家交流一下。
0: 参加广播的听众朋友比较多，今天呢终于打进电话、咱们可以交流。
3: 我很高兴，我很那个。
0: 你是住在江汉油田什么地方啊？
3: 我们是江汉油田呐、啊，广花。
0: 你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叫李元国。
0: 好，李伯伯，你老爷保重身体，好吧？
3: 好好好。
0: 好，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3: 好好好好，谢谢您了啊。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哎，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是建立县的患者。
0: 啊，建立的朋友。
4: 哎，是的，患高血压已经有15年吧。
5: 哎呦，
4: 是顽固性的高血压，长期是高压是190。低压是101，
5: 哎呦，
4: 吃什么药都反正是缓解，又不也又不好。
0: 嗯，
4: 就听收音机听了陈主任的讲课以后，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我开始还是舍得买了5个疗程，顺了5个疗程，现在已经有1年多了。
0: 哦，
4: 1年多了呢，吃的情况很好，因为由于长期的高血压冠心病，2年前又装了支架，装支架的那不像说的，又还吃多种药，把支架的什么玻璃维呀、维他命多多得很的，一次一大吧。
0: 你那个进口药也不便宜啊。
4: 是的。
0: 它就是防止你这个血凝固的，就是抗凝的药。
4: 是的，是的。刚开始过把月，没得一点好转。
0: 嗯。
4: 我也是就几手吃了，已经听到很多病友，因为。你讲的真是，那些患者都是我们湖北各地的，来自不同的声音。
0: 对对对。
4: 反馈的信息、电话号码。
0: 嗯。
4: 结果呢，我就去1年多呢，现在感觉我那些什么问题呢？主要是夜晚睡不安神。
0: 嗯。
4: 这个是有时候便秘，现在这个夜晚呢，一般我今年76岁了。
0: 啊。
4: 每晚都睡到6个小时，
0: 哦，
4: 睡得瞌睡，睡觉睡得相当沉着。
0: 不错不错，你76岁呀、啊，睡6个小时就是正常的一个睡眠。
4: 是的，是的。通过去你这个灵芝益寿胶囊以后啊，现在我觉得呢，这个冠心病呢就没有复发过了。
0: 哦。
4: 四肢蒙麻呀，心绞痛就没有发了。
0: 好，
4: 当然我们老年人呢，有时候相会呢，有很多人问我说。我自己那种药有效，现在我介绍几个他们都买的。
0: 好，
4: 这个陈主任确实那种药还是好。
0: 现在就是说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啊，那个冠心病啊，那个疼痛手脚麻木的情况现在没有了，是不是啊？
4: 是的，是的。
0: 哦，这个不错。现在你血压情况怎么样啊？对的，
4: 血压起的情况很好。
0: 哦，血压现在也降下来了。
4: 降下来，因为我也很明智，因为我高血压病史有15、16年的，我打算还准备吃2年的。
0: 好好好，继续服一段时间，好吧？
4: 是的，是的，是的。
0: 爹爹，我想问一下，你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4: 我还是满意的，因为我这10多年来中药、西药呀，还吃的不少，确实没对我来说没得一点好转。自从去灵芝益寿以后啊。有的人觉得我脸色都好看的，我觉得我自我感觉也是蛮好的。
0: 对对对，对你身体状况、各项指标啊，反应你都比较好，是不是？
4: 是的，是的。
0: 好，老人家，你是建立县什么地方的呀？
4: 建立县黄湖农场。
0: 你叫什么呀，爹爹？
4: 我叫小赤金。
0: 老人家，你们辅导好身边的一些街坊邻居，也帮帮他们，好不好？
4: 现在农村的，因为由于生活有些改善了。这个一体多病啊，比冠心病啊、糖尿病啊、三高症多得很啊，我们都在宣传这个事情。当然我去了有效，我宣传几个人，他们都是像4天前我们对的一个叫肖开文的先生带去买的。
0: 不错不错。
4: 嗯，
0: 咱帮助别人呐、也是做好事做善事，是不是？
4: 是，是的，是的。
0: 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好吧？
4: 好好，谢谢陈主任。
0: 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4: 好好，谢谢陈主任。
2: 好，祝贺这位建立的肖爹爹，顽固性的高血压现在降下来了，另外冠心病、心绞痛也都没有了，晚上的睡眠呀、也睡得比较好。肖爹爹啊，也是个热心人，帮助身边几位朋友都。

0: 都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为了帮助我们更多的慢性病友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特大好消息，大品牌灵芝益寿胶囊为回报湖北广大新老用户，让利于民，从即日起举行大型优惠活动，买三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两个疗程，买五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五个疗程，买十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十个疗程，优惠多多，真情让利，请灵芝益寿新老朋友相互转告，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0: 好，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请您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3: 啊，你好。
2: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你这个药可以，因为我现在吃这个药。
2: 哦，灵芝益寿胶囊已经服用了，受益了。
3: 哎。以前这个睡眠不么好，
2: 嗯，
3: 这个频率这方面在都改善的。
2: 哦，你还有失眠睡不着觉，还有便秘的问题。
3: 哎，还有痛风。
2: 痛风啊？
3: 哎，
2: 这很麻烦呐、啊。
3: 以前没吃药之前呢、啊，这个痛风很的频繁的很，这把这药一吃啊，疼就疼啊，没以前吃的多。哎，
2: 痛风啊，它就是尿酸高，你这个饮食方面要注意，豆制品呢、啊、不要吃。海鲜之类的不要吃，
3: 没有吃
2: 那个啤酒啊，不要喝。饮食方面你要进一下口啊，
3: 哎好。
2: 然后呢，配合药物来治疗，你这个痛风啊，慢慢它就不会发作了。
3: 哎好，就吃这个药啊，效果有没有明显？
2: 好好好好，效果明显了，就是咱这个钱呢没白花呀。
3: 哎，没有白花。
2: 你现在睡眠一个晚上能睡几个小时啊，爹爹？
3: 以前睡了两三个小时，现在睡了哈，睡了五六个小时。
2: 哦，那对于老年同志啊，一个晚上睡五六个小时，那就是正常的呀。
3: 对，现在这个精神好多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公司搞这个好药。
2: 哈哈哈，客气了，客气了，老人家，咱花钱呢、啊，就是让身体好起来，是不是啊？
3: 哎，对。
2: 哎，不错不错不错，老人家，我觉得你很有眼光啊，现在选择灵芝益寿胶囊。
3: 哎，你们药好啊，再好的眼光，你药不好，谁看到这个东西如果？
2: 是的，是的。
3: 你东西不好，你再大的眼光也不缺的是吧？
2: 是的，是的，老人家你说的太对了，东西不好，那个张飞卖豆腐，人硬货不硬也不行，是不是啊？
3: 对，这个药吃的话有明显见效果。
2: 不错，不错，不错。
3: 得感谢你们啊！
2: 不感谢，不感谢，爹爹，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3: 我是嘉峪新干。
2: 你今年多大年龄了，爹爹？
3: 今年69岁了。
2: 好，咱个身体。慢性病调理好，身体健健康康的。
3: 好好，感谢感谢。
2: 好，不感谢。你叫什么呀？
3: 我姓陈，陈洪山。
2: 好，今天就交流这里，陈爹爹啊。
3: 啊，好，
2: 有时间打进电话，
3: 谢谢、啊，
2: 咱们再来交流啊。
3: 好，谢谢。
0: 好，祝贺这位嘉峪的陈爹爹，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呀，失眠、便秘、痛风都恢复的比较好。爹爹也是特别打来电话报喜。灵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啊，陈主任，你好。
2: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的那个伯伯呀，那买了五个疗程，高血压、心脏病啦、胃病啦，都好些了。
2: 啊，你婆婆有高血压、有心脏病，还有胃病，一体多病。
4: 还有那个胳膊疼啦、腿子疼，我都是。
2: 好，你婆婆服灵芝益寿胶囊服了多久啊？
4: 我三个月的了。
2: 哦，已经服了三个月了。
4: 啊。
2: 现在她的血压是多少？你知道吗，爹爹？
4: 现在要好些了，平稳些了。心脏病啦、高血压呀，都好些了；胃病啦，都好些了。
2: 哦。
4: 再一个，我问她呢。有几个人在访问我们
2: 啊，
4: 有一个人。

0: 是那个家乡的人，家乡的人呢，他有心脏病呢，有其他病。第一个人呢，有脑梗死，我们叫脑梗死，搞不搞得好？
1: 对于脑梗啊，我们临床上用户啊比较多，他们的反应力呢都比较好。
0: 啊，没问题。还有个那甲亢呢，甲亢呢，
1: 甲亢是吧？
0: 啊，
1: 甲亢可以服。
0: 甲亢也可以喝啊。
1: 哎，对。
0: 啊，他们都咨询我的，那马上就要去买给他的。
1: 哦，就是说你婆婆身体不好，服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他们
0: 嗯，
1: 知道这个好消息啊，也要打算买灵芝益寿胶囊。
0: 嗯，他都要想去买个，他马上就要去买个的。
1: 不错，你婆婆多大年龄了，弟弟？
0: 我有70岁。
1: 婆婆服了3个月，时间还不是太长，你还是
0: 嗯，
1: 让婆婆呀早3粒晚3粒来服用，好吧？听你们的口音是哪里人呢，弟弟？
0: 好，这天门人，天门是黄潭，
1: 哦，你是天门市黄潭镇，
0: 啊，
1: 你叫什么呀，弟弟？
0: 我们叫王继英呢，
1: 那你们服的好，就安心服用，再服个把月啊，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好吧？
0: 谢谢，
1: 代我也向婆婆问个好啊！
0: 谢谢，我们这里还有那个要去买去了。
1: 是的，你们受益了，
0: 嗯，
1: 也来帮助他们。
0: 是的，我们在学好了，我们天天在听他的节目呢。
1: 可以，
0: 谢谢了。
1: 好，不谢，老人家你保重，
0: 好，
1: 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我们天门的朋友都可以到天门的元春街美惠大酒店对面的明福堂药店来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常卖指导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黔江总口农场一分厂一队李桂露的家里。李婆婆已经是78岁的高龄了。50多年前，她和老伴儿俩来到黔江总口农场开荒搞建设。50多年过去了，二老乡音未改，但是各种慢性疾病困扰着二老。婆婆呀，有心脏病、腰椎、颈椎、腿痛，还有结肠炎、低血压。爹爹也有风湿骨病。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二老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一听他们的介绍。婆婆您贵姓啊？
3: 我姓李。
2: 李，叫什么呀？
3: 叫个李桂露。
2: 李桂露。桂是
3: 桂花的桂。
2: 哦，桂花的桂是吧？
3: 我字笔来吧，说是不是、
2: 啊、桂花的桂。
3: 我不识字。
2: 哦，多大年纪啊？
3: 我有78了，都78过了嘛。
2: 都78岁了啊、哦！我听您的口音呢、啊，您是河南的口音是吧？
3: 河南驻马店西的。
2: 河南驻马店的。
3: 嗯。
2: 啊，您到这个黔江来有多长时间了呀？
3: 50多年了。
2: 都50多年了。
3: 嗯，五十八。
2: 是怎么过来的呢？
3: 那玩意是57年时候吧。57年时候，人家都这还得开荒的，这边地荒的很。
2: 哦，现在开荒到了这里来了是吧？
3: 来开荒的，但这还是个农场。
2: 哦，这是个农场，黔江这个是什么农场啊？
3: 总口农场。
2: 黔江总口农场。
3: 嗯，是官营的。
2: 那相当于你们都是这个农场的职工。
3: 都是职工。
2: 那你们有退休工资吧？
3: 有啊，老头我俩5000多块。
2: 哦，那还可以啊。
3: 可以。
2: 然后你们自己又盖的房子。
3: 嗯，个人这是儿子盖。
2: 你们这里相当于是不是很多都是河南人呢？
3: 这差不多都是河南的，
2: 都是河南的，
3: 南阳的多，
2: 南阳的多是吧？都来的都50多年了，这个口音还没变呢，
3: 口音
2: 变不了是吧？
3: 变不了。
2: 啊，婆婆，您身体是现在怎么样啊？
3: 我身体这我健可好的很，
2: 现在身体可好了。
3: 我以前我的病多的很呢。
2: 啊，都有啥病啊？
3: 有心脏病
2: 啊，
3: 有这个腰椎
2: 啊，
3: 这腿疼。就我这个腿疼，腰椎呀、啊、也是疼的轻些，开头疼的很，疼的很了，这最后呢，这都是个腿痛，这俩腿。
2: 这腿是两个腿都疼，是风湿的问题。
3: 就从这都开始都疼，这胳膊板疼，疼的这底下疼，从都从到这儿一直疼到这儿。
2: 哦。
3: 白天疼嘛，这各这瘸着走也能走，一到夜晚厉害。
2: 嗯。
3: 晚上了。一到那夜里都这一的这个夜一静了，凉气下来了，
2: 啊、
3: 这个腿疼的都是那给那水泡住凉的，
2: 哦、
3: 扎疼。
2: 哦，
3: 疼的，我都说这个俺都我都听啊，听这个收音机。
2: 灵芝益寿是吧？
3: 嗯，我都听这个药里了。老头说，你都买这个药吃去。
2: 啊、
3: 哦，那他说叫我劝我去买。
2: 哦
3: 他慢慢好了。
2: 啊、
3: 慢慢不疼了
2: 啊，就不疼了。
3: 喝了疼的很呢，喝了疼的我都还喝了，我还弄个那个棉布做个那套穿上，还穿着这保暖裤。
2: 哦

0: 还盖两双被子，还找热水袋，热这温度，等他疼的喝了我成夜哭，
1: 疼的都走不了路吧？
0: 走不了路，他就不说走不了路，黑了夜的厉害。
1: 哦，
0: 疼的凉的，我都气的哭。
1: 嗯，
0: 这苗慢慢慢慢好了，
1: 现在没那么疼了，是吧？
0: 不疼了，
1: 一点都不疼了，
0: 再不疼了。
1: 啊、
0: 哦，血压也低，我血压那个低血压才值50-30多。高的才值60多，
1: 嗯，
0: 都有心脏病啊，还有颈椎呀、啊，
1: 嗯，
0: 这也反正我的病大得很，
1: 嗯，
0: 还那个吃点都拉肚子，拉的不得了，最后又转成那个结肠炎，肠炎，
1: 嗯，
0: 肠炎了，这个吃点都是那好劲儿，我说的，我也没去看过，我这个人也有病了，我也不看，我也不给人家外人讲，
1: 嗯，
0: 我说的都这个结肠炎厉害。哟，我说到最后了，这哎吃这个药结肠炎好了。
1: 结肠炎的问题也是几十年的问题是吧？
0: 50多年。
1: 50多年结肠炎，
0: 嗯
1: 啊，结肠炎那相当于是解这个大便，那都是解不好是吧？
0: 解不出来，
1: 解不出来。
0: 平时呢还细啊，都给那个毛儿搁着，实际上一节一节的。
1: 哦。
0: 结回小时候了，都得结大时候都得让我讲。
1: 哦。
0: 嗯，
1: 那原来是结肠炎，那相当于你吃什么东西都吃，那都不能吃的呀。
0: 不能吃嘛，青菜啥都不敢吃，
1: 啊、青菜都不敢吃。
0: 哎、那我瘦的一风都刮倒了。
1: 哦，
0: 那又停了几年了，这病好一点了，这衣裳都穿不成了，中了发胖了。
1: 哦，
0: 那再
1: 人
0: 瘦，
1: 人也长好了哈。
0: 人也长好了。
1: 嗯，心脏还有这个结肠炎的问题是吧？
0: 嗯
1: 啊，
0: 腿疼
1: 啊，
0: 腰椎，
1: 还有腰椎的问题，
0: 腰椎还有颈椎，这
1: 腰椎颈椎都是骨关节方面的问题哈、啊。啊，
0: 这都好了吗？
1: 原来都是疼的很。
0: 这个颈椎疼的，你们俺这是种田的呀，都不敢上田里走活，一走活了，这喝了黑了，这个颈椎都疼的，这个胳膊都不能抬，喝了成也睡不能瞌的。
1: 嗯，
0: 这个还有这个还有药。颈椎一发了都会约，不慌谁都约出来
1: 啊，就是老爱吐一样的这种感觉是吧？
0: 爱吐，
1: 嗯，
0: 是吐，都是吐
1: 啊，还吐出水来是吧？
0: 嗯，
1: 你现在晚上睡得可以吧？
0: 睡得可以了
1: 啊，
0: 这晚上能睡5-6个小时。
1: 5-6个小时，
0: 嗯，一会儿听这个，我都听这个收音机，我就估计着它要开了，一会儿我都听，一听了耽误是睡不成瞌睡。
1: 啊，一般都是晚上的时候听这个灵芝一首是吧？这个原来睡几个小时啊？
0: 原来睡不着，原来一喝了只能睡1个多小时。
1: 只能睡1个多小时啊？
0: 整夜都睡不成瞌，我能睡5-6个小时。
1: 现在可以睡5-6个小时了啊。
0: 是不是睡5-6个小时就可以了？
1: 那相当好了。
0: 以前睡不着瞌睡的时候头晕呐、啊，晕头转向的。
1: 嗯嗯。
0: 低血压吗？
1: 低血压。
0: 低，你也说大脑缺血，心脏缺血。
1: 哦。
0: 是不是？
1: 你看你原来啊，这个又是结肠炎，吃也吃不好，睡又睡不好，心脏也有问题，
0: 哎、
1: 是吧？然后
0: 睡不成。
1: 这个腿有问题，你浑身都是毛病啊。
0: 都是毛病。
1: 难怪您说那个时候都是瘦的呀，是吧？风都可以吹跑，是不是啊？
0: 可是他们是见我了，说：“咦，你怎么这么胖啊？人就这见的那个了。”
1: 嗯，
0: 我说：“你怎么这么胖？我这么好了呗？”
1: 啊，
0: 什么也好
1: 啊！现在灵芝益寿胶囊整个给你把人都给你调节好了，是吧？
0: 是的，真是好，这药是真是好
1: 啊！
0: 那个老头嘞，他说啥？他说老头是的母病，老头还挑我大六七岁。
1: 哦，
0: 他身体可好？他说嘞，你也吃，叫我也吃，中不中？我说那咋会不中呢？我这些钱我不愿意吃，老头也吃，老头都吃半年，吃10来个月了。
1: 啊，
0: 他从去年都开始吃。
1: 啊，
0: 俺俩的血压一样。
1: 啊，
0: 120了，这个70多。
1: 啊，120-70多啊，那这个血压还比较好啊。
0: 嗯，都这天早天的就量的嘛。
1: 啊，原来呢？
0: 90的60，低的很嘛，那也算。
1: 啊，对。所以现在头也不昏了，是吧？
0: 头不昏了
1: 啊！心脏缺血的问题，
0: 心脏也好，
1: 心脏也好哈、啊。嗯，
0: 是这个药是好的、嗯、
1: 啊。
0: 人老头说，俺老是去买，他的那俺那儿子不大，儿子他要去买，他催着要去买。
1: 儿子还要你们去买灵芝益寿回来是吧？
0: 说妈，你去买药去吧，你得没得药了，快去买药去吧。
1: 哦，
0: 支持
1: 你们买啊。
0: 我没买过灵的，买了都是买5个疗程的。
1: 啊、哦，买5个疗程送5个疗程的是吧、
0: 嗯？
1: 一买就是买这么多是吧？
0: 一买都买这么多。
1: 啊、哦，爹爹，您都多大年纪了？
2: 我86，我妈86了都。
1: 86、87，你还要在地里面忙？
2: 搁地里我也干活嘛，
1: 还要干活，
2: 干活还是好一些，吃这个药还是好的。
1: 你也在服灵芝益寿是吧？
2: 我也给吃
1: 啊。
2: 我以前呢，我这个手院，他离我现在着急，他有气管炎了，我着急走办，行个灵芝，结果就变形了。哎，刷时间的话，我晚上呢切个包，哎，这叫地道也中了，地道也下去了，你看。效果好大，这地道就下去了。
1: 手上怎么起了个包是吧？
2: 风湿吧，风湿粘出来。
1: 风湿蛮厉害的啊。
2: 风湿蛮厉害。手不变硬，我这个手就是疼的，格外是火火疼的。把那个风湿，这个药真是好，不是假好。你看陈主任实话实说，给家人不叫哄老百姓。
1: 对对对，
2: 这往走好事。
1: 爹爹，我刚刚听婆婆说啊，你们是从这个驻马店过来的，一过来都是50多年了，是吧？
2: 50多年
1: 了啊！那你自己都80多了，你要能干就能干，还是要少干一点啊？
2: 不干，儿子不叫干，
1: 儿子不叫你干是吧？
2: 人家大岁数还干么事？
1: 对对对，
2: 我有啥干活，这个人啊，劳动管业了。活动呢比较这个实际上听着活动好些，
1: 活动还好一些，
2: 不叫劳力很了。
1: 婆婆，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0: 钱江市总口的
1: 钱江总口农场。
0: 农场啊，这是个一分厂，这是一队。
1: 婆婆，你电话是多少啊？
0: 138-699-8700。
1: 好，也今天也特别感谢你们二老啊，谢谢你们的实话实说啊。
3: 好，听李婆婆给我们介绍啊，这个钱江总口农场是一个国营农场啊。
4: 对，
3: 据我们了解，到这里支持建设的这个河南人比较多。
4: 对对对，李婆婆呀，50几年呢、乡音未改啊。
3: 是啊，他们是从河南驻马店过来的。
4: 对对对，两位老人呢、也是一体多病。李婆婆的疾病呢、是最多的，是不是？
3: 对对，是
4: 有腰椎疾病、颈椎病，还有腿疼，是不是？特别是啊，他这个骨病呢、晚上疼痛啊最厉害。
3: 是晚上下寒气啊。
4: 对对对，有时候疼痛啊，老人受不了是哭了，是吧？并且呢还有低血压的问题，是不是？
3: 对，
4: 现在老人家呀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啊，选择灵芝益寿胶囊。现在他这个腿呀、不疼了。
3: 对，
4: 并且呢颈椎腰椎啊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
3: 对，
4: 另外啊也让人比较高兴的是啊，以前低血压他说60-50，是不是？
3: 对，
4: 现在血压啊120-70多。现在血压非常好。
3: 对，
4: 另外爹爹啊也是86岁，是不是？他说他这个手关节啊都有点变形了，风湿骨病发作的时候，是不是？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啊，他这个变形的情况现在恢复的也比较好。
3: 对对对，
4: 灵芝益寿胶囊啊是个大处方的药。里边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你像我们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灵芝它就是近放血液、远放血管，双向的调节血压，是不是？高血压它降下来，低血压呢生发气也，它取一个平衡的状态。现在二位老人呢血压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验证，是不是？
3: 对，
4: 并且呢灵芝益寿胶囊当中还有桑寄生营养货。这两味药啊祛风湿、强筋骨，现在二位老人呢风湿骨病恢复的也比较好。
3: 对，
4: 二位老人呢现在身体恢复的好啊，自己经济收入啊也比较好。
3: 对对，
4: 两位老人退休是5000多块钱，
3: 是国家政策好啊。
4: 对对对，5000多块钱呢、老人家生活呀包括医疗购药啊都是花不完的呀。所以说身体好是吧，经济条件好，二位老人呢生活呀越过啊越有盼头。
3: 是啊，
4: 越过呀越幸福。
3: 他们的子女还特别的孝顺啊，看到二老这个服灵芝益寿胶囊，身体都恢复的不错，鼓励他们要去买灵芝益寿胶囊回来。
4: 对对对，老人家呀子女也非常孝心。
3: 对，
4: 所以老人家呀身体好啊生活啊更幸福。
3: 对，听到二老这个爽朗的笑声，知道这个家庭啊是一个幸福的家庭，和睦的家庭啊。
4: 对对对，朴实的语言，爽朗的笑声，这就是最大的幸福。
3: 对对对，
4: 所以啊人的一个积极的态度，它也决定了我们生命的长度和生命的呀精彩度。
3: 对，
4: 我到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去向一体多病的，像我们钱江总口农场李婆婆一样，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同样也能帮助到你。
3: 对，好，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爆进行当中，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 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5: 啊，陈主任你好。
4: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我是江夏的，武汉市江夏的。
4: 哦，咱们江夏地区的朋友。
5: 对对对，我是江夏的，我已经去了快2年了。
4: 哦，你是我们林芝益寿胶囊的老朋友。
5: 对对。
4: 好，什么情况啊？福林芝益寿胶囊。
5: 我原来有那个血压高，有脑梗，有这个前列腺，有风湿，那什么病都有，有肾结石，都有。去年7年，有好转，脑梗呢，我给检查了一下，基本稳定了，没有发展。血压原来是106、108，基本上现在稳定了。
4: 现在血压稳定的是多少？你查了没有？
5: 130呢，80啊。
4: 哦，130、80，现在血压很稳定呢。
5: 哎，对对对对。
4: 那个是的，是的，血压不能高，特别是老年同志啊，血压一高，有的出现脑梗中风了，有的甚至脑血管破裂了，说走人都要走人，知道吗？
5: 啊，是的，就是怕这个前列腺，原来晚上起夜的时候一天起个7、8次，现在一般的情况下在2到3次最多了。
4: 哦，那就是说你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啊，现在也帮你修复好了。
5: 哎，对对对，像那个颈椎呀、我还有一个痛风，那个血栓高，我这个脚跟的一个指甲，它有时候很肿啊，有时候疼啊，现在已经消失了，已经消失了。
4: 那就是说你有尿酸高、痛风的问题，是不是啊？
5: 对对对对对，我检查的时候尿酸高，现在已经那个位置不疼了。
4: 现在那个脚趾头那个肿的地方现在消了，也不疼痛了。
5: 哎，就是个大指头旁边那这个位置，它总是拉疼疼，现在都不疼了。
4: 对对对，它那个尿酸高啊，到那个关节部位啊，它都积聚，它就是肿胀疼痛，知道吧？
5: 对对对。
4: 现在呢，你福林芝益寿胶囊呢，对你5脏6腑、心肝脾肺肾，它整体调节、整体治疗呢。
5: 原来那个大片总是2天。盖一次，盖起来都是很便宜的，现在1天1次盖得很好，改进了。
4: 现在你排便也很正常了。
5: 正常1天1次，原来2天1次排不出来，靠手抠、没办法。
4: 哦，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5: 那个胃肠也好了，像原来吃饭有点不舒服，现在都好。那个隔的那个睡眠，现在原来1天睡了3个小时，现在基本上可以睡个5、6个小时，甚至7、8个小时。
4: 好，睡个5、6个小时、7、8个小时，对于老年同志啊，这个就非常好了哈。
5: 哎，最好的一个消息，就是现在我那个头发原来，去年的时候白了80%，去年去的时候，去年一年基本上满满奖金，今年呢，特别今年这几个月是也是那个头发月奖金，
4: 现在那个头发变乌了，是吧？变黑了。
5: 变乌了，变乌了。对对对对，原来白了。
4: 好。
5: 还有我身上那个斑呐、那个老年斑。老年斑那个脚啊、手啊都有啊。现在基本上消失了。
4: 好好好，他这个呀，就是改善了我们身体的气血，咱的气血旺了，元气充盈了，就是这个老年斑呐、它慢慢啊，它就会消失，知道吧？
5: 是啊。
4: 现在福林芝益寿胶囊啊，对你帮助也是比较大的呀。
5: 是啊，我是多病缠身呐、我是75的，今年。
4: 听不出来，你这个说法呀，很有劲儿，很有中气，知道吧？
5: 可以可以，反正还是你那个林芝益寿那个胶囊吃得好啊。
4: 好，好，好，你们福林芝益寿胶囊啊，身体好，整个生活好，心情好。我对你有个要求，咱们身边有一些老年同志、街坊邻居，也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5: 是啊是啊，我跟他们讲啊，我在你们江夏那个药店呢买药的时候，我都跟他讲了，我说我现在你看我头发已经新了吗？你看我的斑已经掉了吗？我都跟他们讲过了，那个姓王的王医生。
4: 对对对，不错不错不错不错。老人家，你是江夏什么地方的呀？
5: 我江夏纸坊的，我在关山桥去曹家湾的。
4: 好好好，你贵姓哪里的？
5: 我姓张，张开红。
4: 好，老人家，你福林芝益寿胶囊受益了，就安心的服用，好吧？
5: 好了好了，
6: 哎，再复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张爹爹啊。
5: 好了好了好了，谢了谢了谢了啊。
6: 啊，你老保重，再见啊。
5: 好了谢了谢了，好。
3: 好，这位江夏的张爹爹啊，也是一体多病，有高血压、痛风、失眠。

0: 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血压呀已经平稳正常了，80/130。痛风说原来这个脚趾啊是红肿痛的，现在也消失没有了。晚上睡觉啊能够睡7-8个小时，张爹爹的一体多病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好，购买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好，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具体有哪一些优势特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灵芝自古以来就是吉祥富贵的象征，《本草纲目》记载，灵芝乃百药之王，自有人间仙草仙药的美誉。灵芝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就中医辨证看，由于本品入五脏，补全身之气，并能双向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血糖，所以心肺肝脾肾脏虚弱均可服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灵芝扶正固本，增强免疫功能，提高机体抵抗力的作用。它不同于一般药物对某种疾病而起治疗作用，也不同于一般营养保健食品只对某一方面营养素的不足进行补充和强化，而是在整体上双向调节人体机能平衡，调动机体内部活力，调节人体新陈代谢机能，提高自身免疫能力。
2: 灵芝有108种，并不是所有的灵芝都能入药有效。灵芝益寿胶囊精选灵芝中的上品赤芝为主要原料，并与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中药完美结合。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组方强大，科学配伍。对于中老年朋友因气血不畅、肝肾失调而引起的一体多病、头昏乏力、精神不济、失眠多梦、自汗气短等，能达到补气固本、滋补肝肾，让人体五脏六腑年轻化、正常化。
3: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0: 好，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慢性病友，服灵芝益寿胶囊同样也可以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4: 陈主任，那好。
5: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哦，那辛苦了。
5: 哎，客气了。什么情况啊？
4: 我是原先在全年期间呢，在全年前真身的肥胀，大就卧疗痛呢。我是听着国外电台的，那每天都搞你们的医生罗解梦听到以后，我给买的。
5: 哦。
4: 我买了卧疗痛呢，送到卧疗痛呢。
5: 嗯。
4: 我一米的五的，从五的过大院的昨天给买的，昨天开始就晚上开始去的。
5: 啊、
4: 哦。我去了不到一个月的话就想不好的，就跟原先没得这个问题一样了，就
5: 哦，就是你吃一个月的灵芝益寿胶囊，这个前列腺不良的症状啊现在都没有
4: 啊，都好了。
5: 哦，服了一个月的灵芝益寿胶囊，你这个排尿啊都正常了
4: 啊。对，
5: 那就是说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啊反应的也比较好。
4: 哎、对，
5: 现在晚上小便怎么样？
4: 现在都蛮好了，跟原先没发的时候一样的，蛮正常的。
5: 哦，蛮正常。
4: 啊，
5: 那就对方了呗。
4: 我买的，我要是送我要是，我怎么现在把它洗完的，把它洗下地址呗。
5: 是的，今天打个电话，特别是来反馈一下好消息，是不是啊？
4: 啊，对。
5: 你多大年龄呢？今年
4: 66。
5: 66岁啊，这也是一个男性前列腺疾病高发的一个年龄段，知道吧？
4: 啊。
5: 你是哪里人呢？
4: 我是金山县郑桥镇红岭村。
5: 哦，咱们金山的朋友。
4: 啊。
5: 好，给这个药服完，身体健健康康的。
4: 好，谢谢了啊。
5: 好，不谢，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啊。好，再见。
0: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 灵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

0: 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1: 陈主任，你好，你好，你好。
2: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什么情况啊？
1: 我5月11号在这个沙市鲁化城云泉堂药店买的送五个疗程。
2: 嗯。
1: 我回来的，我就在这电话里面听到你们的消息了，我跟陈主任打几回没打通的，我就直接去买去。从5月11号一直喝到现在还在吃。
2: 嗯。
1: 但吃了效果蛮好。
2: 服用您这一收胶囊效果蛮好，是谁个在服用啊？
1: 我在服用，我们老伴在服用。
2: 哦，你跟老伴两个都在服？
1: 对，一起在服。
2: 你是什么情况啊？
1: 我是类风湿。
2: 哎呦。
1: 我是中的风的。
2: 嗯。
1: 半身不遂。
2: 哎呦，你这个问题比较严重啊，爹爹。
1: 是的，我是蛮严重啊，我现在可以在那一个类风湿发展就挪不着脚子，我都挪不着地。
2: 嗯。
1: 现在已经好了。
2: 现在好了，不疼痛了呀。这个就是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当中啊，有桑寄生、淫羊藿这两味药啊，都是祛风湿、强筋骨的，知道吧？
1: 啊，对对对。
2: 你现在的风湿反应的好，中风情况怎么样？
1: 中风现在涂化药以后就没有打过法。
2: 好，你受益了，老伴呢？
1: 老伴是高血压，但是心脏病。
2: 啊。
1: 他的颈椎啊、腰椎疼啊、痛啊。一个发展就不能了。
2: 嗯，
1: 现在的化疗药的这基本都好了，
2: 基本上都好了。他这个血压检查过没有啊？
1: 血压检查的基本正常啊，高血压的140，低血压的75。
2: 好好好，那证明老伴这个血压也不错啊。
1: 啊，对对。
2: 你们多大年龄了，爹爹？
1: 老伴是78，我是85。
2: 你已经85岁了，爹爹。
1: 啊。
2: 你老高寿啊，咱个身体慢性病调理好啊，再往一百岁来努力啊。
1: 啊，当你的光，当你的光，当成功的光。
2: 老人家，咱们80多岁呀、啊、给身体照顾好、身体健健康康的，这是最关键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2: 哎，80多了，再有10几年呢、啊、咱身体好 就达到100岁了，是不是
1: 啊？对对。
2: 老人家，你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1: 满意满意。
2: 满意，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1: 我是沙市人呢、啊。
2: 哦，荆州沙市的。
1: 啊，对。
2: 好，老人家，你贵姓呢、
1: 啊？我姓朱啊，我叫朱永元呢、啊。
2: 好，朱爹爹，你们就安心服用，再复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啊，会会会。
0: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6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茂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0: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0: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0: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0: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上

0: 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1: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
2: 嘉鱼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1: 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
3: 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0: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1: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0: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3: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1: 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
3: 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1: 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0: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1: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应城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1: 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 027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古稀深林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说到了，这个张启和金学增在一块吃饭喝酒的时候，张启就给金学增提个醒，说是这天晚上宋师爷已经到大牢里去了。金学增是胸有成竹，说张启啊，你放心，咱们在这两个年轻人身上下下功夫，争取让这两个年轻人把嘴调过来。金大人，能那么容易吗？听说那个宋师爷吃完晚饭就已经去了荆州大牢了。嗨，你放心，只要咱们两个配合得好，这两个人肯定能向着咱们说话。这功夫就听有人喊，罪犯李狗陈大毛已经押到了荆州税关。张启，今天我唱主角，你当配角。两位官人整理了一下衣袍，就来到了荆州税关的大堂之上。金学增做好了之后，他吩咐一声，把陈大毛、李狗带进来。不大功夫，就看李狗和陈大毛在税关官差的押解之下，来到了大堂。当李狗和陈大毛来到荆州税关大堂的时候，一看，这大堂之上坐着这位官员，长得非常精神，两眼非常有神，年龄也不大。这位官员一定是那个金学增金大人了。这时候你看荆州税关的税差喊了一声，你们见金大人快跪下。可是金学增马上站起来了，行了，他们两个身体有伤，用不着跪了，快来人找两把椅子。李狗和陈大毛心里边画个魂，哎呦，这位大官好，不让我们下跪，还给我们找椅子。不大功夫，荆州税关的税差就搬来两把椅子，李狗和陈大毛就坐下了。金学增来到他们跟前，你们两个是不是欠朝廷的税金呢？金大人，我们两个确实欠朝廷的税银。既然你们欠税，那么我们税关的人管你们要税，这件事儿是应该要还是不应该要？我说金大人，是应该要。对呀，你们应该理解税关的官差，看来你们两个也确实吃了不少苦。来人呐，马上把红烧药拿来。一个小税差赶紧把红烧药拿来了，金大人上前把他们的衣服扒下来，亲自给他们又上了上红烧药。这李狗和陈大毛当时就受了很多感动。我说金大人，您是不是要治我们罪呀？你们犯罪应该治你们罪，作为你们两个年轻人可千万不能跟官府斗啊，好汉不和官府斗。另外老百姓有一句话，说是穷死不做贼，是屈死不告状。一提起做贼这件事儿，你看那大屈当时脸就红了，他觉得不好意思，因为这个陈大毛就有小偷小摸这毛病。其实金学增早就了解这一点，故意这么点他一句。
我说你们两个好像刚才喝了酒，这衙门里的牢房也管你们酒喝啊，是朋友弄点小菜弄了点酒，我们两个喝了一点。金学增知道怎么回事，但是不往下多问。哎呀，这衙门里的人也有好官也有坏官，要是碰到好官你们就享点福，要是碰到坏官你们就遭点罪。他俩在心里就琢磨上了，这位官人也是个四品大官，他怎么不向着官说话呢？他怎么提起这官还有坏人呢？你看那官都是官官相护啊，今儿个可怪了啊，这位金大人跟我们两个观点一样。我说金大人，这好官坏官您怎么看呢？好官就得为老百姓多做点好事，要是坏官就是经常仗着自己手中的权力欺压百姓。金学增给他们讲到这儿，就问了一下这个大区。我说大毛啊，我说这些你们能听得进去吗？金大人听进去了。我再问问你，你是不是手脚不得干净，跟古代年间那个石迁古上早差不多呀？金大人，实在不好意思，我们家穷，我是被逼的，没办法，多长出一只手。大毛啊，街坊邻居给你起个外号叫大蛆，就是说你哪儿都拱。你不光手脚不老实，你嘴也不老实。我听说你给税官的这些差役还编了一首顺口溜。哎呀，金大人，那可不是我编的，那是荆州城老百姓编的。不过你原来编的不得切合实际，我再给你改两句，你应该这么说：税官税官，催命的判官，金扛枷锁，手提铁链，当今横行一群坏蛋，阔老大爷见着就软，逮着百姓吹胡子瞪眼，稍一反抗把牢底坐穿。好，金学增这一念完，把大区乐的都快蹦起来了。哎呀，我说金大人，那官员都是官官相护，您怎么

0: 陈大毛啊，你恨不恨这个段生？我也恨。你们恨他，你们能不能原谅他呢？这两个欠税的小伙子心里边又画了一个魂。哎，这个金大人让我们恨他，还让我们原谅他，这什么意思？看来你们真的就不肯原谅他。来人呐，把段生给我找来。段生这功夫没敢回家，一直在自己的厅房等着。一听说金靴曾叫他，他马上就过来了。段生啊，这两个人是不是你当街抓的？
1: 是，
0: 老爷。这功夫你再看段生，早晨那股劲儿早没了。段生，这两个人你是抓对了还是抓错了？
2: 老爷，抓错了，错了，
0: 错了快赔礼。段生回答得很不情愿，但是既然老爷让他赔礼，还得赔呀。两位老弟，今天早晨的事儿我对不起二位了。这两个小伙子一看段生真的赔了礼，这自古以来当官的不管做错做对，没有给小民赔礼的，这简直是破天荒了，日头打西边出来了。金大人，你们这位段大人是真心实意的给我们赔不是？
1: 那当然了，
0: 段大人是诚心诚意给你们赔礼呀。那他抓我们真的抓错了？
1: 是抓错了，
0: 你们确实欠税，但是欠税也不该当街就抓你们。那既然错了，是不是就可以放我们走啊？
1: 那当然了。
0: 哎呀，这个大屈可乐坏了。金大人，那我们哥俩现在就走。
1: 走吧。
0: 这大屈感觉到我今儿个是不是在做梦啊？
3: 等他冷不丁缓过神来，
0: 他抓起了李狗，快走离开这衙门。他俩转身就往出走，没想到刚走到门口，金学增喊了一声：请慢。这两个小子把头转回来了。金大人，您不是真心放我们？
1: 我是真心放你们，不过你们空手而归那怎么行啊？来来来，坐一会儿。
0: 说话之间，金学增从自己兜里边掏出了20两银子，是10两一份儿，用纸包着。
1: 我说李狗啊，这10两银子今天送给你，另外这10两银子是送给这个三只手鼓上走陈大毛的。
0: 这两个人互相之间，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里边更没底了。今天怎么这么多怪事儿呢？我们当街和税官的人打起来了，人家把我们抓进大牢，到大牢里边又有人请我们喝酒，喝完了酒还帮我们写状纸打官司，没想到把我们带到税官，税官的人放我们，这还不算，还给我们拿出钱。这天底下怎么这么多好事都让我们俩摊上了？金大人，

0: 说错也错，是说对也对，因为你们两家毕竟都是欠税户。我们税官的人几次去找你们收钱也收不上来，可以说是无功而返。当然了，你们两家也有一定的实情，本官也都打听明白了。李狗家是五亩田要完成十亩的税，不仅仅是税，还要有徭役，这都是不合理的。再说你这个陈大毛家里边，爷爷都死了九年了，你和你父亲还要替你爷爷交降班税，逼得你和你父亲陈八开四处躲这笔税钱。有的时候你实在没办法，还动了三只手维持生活。朝中这种征税的方法真是天下的笑话。可是税官的责任就是征税，税赋征不上来，我们头上乌纱帽就戴不成了。我问你们恨不恨段生，你们说恨，你们说的是心里话，但是你们也得替段生考虑考虑。段生也是出于无奈，有苦难言。我到衙门的第三天，段生就跟我这个堂官诉苦。他说做一个税官简直太难了，有权有势的大户人家认得的都是大官，你去收税，人家大官给你捎个话，你就不敢去强收了。小门小户的还没钱，你想朝廷用钱就靠税收，可是大户惹不起，小户抽不来，你说这个段生他难不难？这两个小伙子听完咔吧咔吧眼睛，是这么回事儿，段生这名税官也够难的了。就像你们两家的税到底应不应该收，收得罪你们，不收又对不起朝廷，天下所有的税官也包括我金学增在内，宁可得罪百姓也不能得罪朝廷啊。这两种官得罪欺的都是好官，还有一种官是上欺朝廷下欺百姓，这种官才是脏官狗官。可是段生呢，既不是脏官也不是狗官，我金学增在官场也待了几年了，这一辈子反对的就是脏官狗官。但是我们身为朝廷的命官，应当遵守朝廷的纲纪，田赋税也好，降班银税也好，都是朝廷立的大法，这税法轻而易举，不能改，要是改那太难了。所以我们的税收还得照法去收。我知道你们两家生活确实有一定的困难，就是把家底儿都卖了也还不了这笔债呀。所以我今天考虑到你们俩的实情，特意把我自己的私银送给你们还税钱。金学增的这一番话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呀。这两个人当时是深受感动。再说李狗把拿到手的银子又放在桌上了。我说金大人，这银子我不能要。
1: 为什么不要啊？
0: 如果村里人知道了，我怎么回答这件事儿？段生他不知道李狗今天为什么不肯收银子。
1: 我说这个李狗啊，你放心，我们金大人的银子可是干净钱，绝不是贪污的。紧接着段生就跟这两个小伙子讲出了这20两银子的来历。这天下午，金学增知道李狗和陈大毛两人的家里实际情况，就想帮助帮助他们俩，可是兜里边确实是一分钱没有。就在他发愁的时候，无意之间看到自己墙上的一幅字画。这幅字画是南宋高宗年间的，这可是金学增的传家

阿宝因为他喜爱字画，走到哪儿把他带到哪儿。今天他看到这幅字画，想起来了，我这幅字画能卖俩钱儿。可是拿到当铺，当铺这些人是乘人之危，死活就给20两银子。金学增他急等着用钱，最后一看，得了，这么地吧，20两就20两。所以20两银子就把这幅名人的字画给当出去了。当李狗和陈大毛听完这20两银子的来历，当时感动的说不出话来了。再说这个大屈，他本来想把银子拿走，别说你给的，就是你一眼照顾不到，他都敢揣走，因为他有个三只手的毛病。可是今天听完这些实情，也确实受到了感动，他和李狗当时就给金学增扑腾一下跪那儿了。金大人，我们两个不是人呐，我们两个有罪，快起来快起来，你们两个有什么罪呀？金学增说完话把他们俩就扶起来了。金大人，天理良心，我们真的有罪。紧接着他们两个就把宋师爷已经写好状纸这件事儿跟金学增讲了一遍。其实这件事儿金学增早就知道，但是他假装不知道。那么宋师爷把状子能拿到你们家里呗，让你们家里人明天到大堂去告吗？能，一定能。金大人，说实在的，我们不能留在这儿了，这天已经很晚了，我们应该马上回家，要不明天我们家里的人就得拿着宋师爷写那状纸去大堂击鼓告状啊。那好吧，你们赶快回去吧。陈大毛和李狗站起来撒腿就往家走，可是刚迈出税关衙门大门口，金学增又喊了一声：慢，大人，还有什么事儿？你们两个明天照样可以去衙门呢。金大人，您对我们这么好，我们再去那不得天打五雷轰吗？不去告状也可以去州衙，我们去干什么呢？嗨，我给你们出个主意，你们可以联络很多的乡亲，给知府送一件礼物。紧接着金学增就给这两个小伙子出了个主意。这两人一听当时可乐坏了，行，金大人是个好主意，我们就这么办。说完话，两人拿起银子抬腿就往家里奔。刚走出几步，金学增又把那个大屈给叫住了。我说，大毛，来，我还有点事儿。金学增就把陈大毛给留下了。陈大毛一听说金大人找他还有事，大人，你还有什么事儿？大毛啊，我可听说你有一身好功夫。哎呀，金大人，您可别笑话我了，我就是三只手的功夫，用你们的话说，那叫骨上找的功夫。大毛，你认不认我这个金学增是朋友？金大人，我认。你指定要交我这个朋友？交定了。好，那既然是朋友，我就得求你办一件事儿，要用一用你这骨上早的功夫。金学增说完，用手做出一个偷的动作。金大人，您把话讲明白。嗨，我现在需要你帮我一个忙。什么忙？给我顺手牵一只羊。金大人，你让我帮你偷东西。金学增在那点了点头，但是点头的同时显得是非常严肃，一点不像开玩笑。大人，你说让我偷什么？在荆州城，我除了媳妇儿偷不来，什么我都能偷。

0: 大毛啊，
1: 你要偷的这件东西比媳妇儿都重要啊。
0: 哎，
1: 大毛心里边就愣了，还有什么东西比媳妇儿还重要的呢？要想知道金学僧让古上早大毛去偷点什么东西，咱们下回书再说。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为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89.1，天门 FM 95.1，仙桃 FM 98.2，潜江 FM 87.4，荆门 FM 93.5 ，AM 1566，钟祥 FM 107，金山 FM 104.4。FM 104.1，监利 FM 95.8，松滋 FM 87.7，洪湖 FM 89.9，石首 AM 1521 ，FM 88，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1404 ，FM 95.4，孝感 AM 1098，应城 FM 89，大悟 FM 91.3。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海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2: 这里是《话说天下》。古老的智力游戏隐藏着凶手怎样的信息？一段美好的英雄救美究竟如何转变成可怕的杀机？恶妇尖牙利齿，狄仁杰骂名如潮，两方开棺验尸，真相能否洗清？且听阿龙话说天下，铁钉啊，第六集。这一天午饭，狄仁杰是一口饭都没吃，这酒也没喝，他只是匆匆地喝了一杯茶，脑子里边盘算着一旦出现最坏的情况应该怎么办。这个时候乔太马蓉走进了房间，郭大夫禀报说，陆明的棺材已经运到衙门口了，一路上都是严加防范，没出任何乱子。马蓉忧心忡忡，老爷，城里头老百姓听说又要开棺验尸了，这都炸了锅了，现在我少说呀得上千号老百姓挤在衙门口呢，乱哄哄一片呢，有的公然就指骂老爷您，还有人往衙门里头扔东西呢。狄仁杰一扭头，别理他们，等验尸有了结果，他们就会釜底抽薪一般很快冷却的。狄仁杰命令衙役敲着铜锣向大伙宣布，验尸马上该开始了，如果看审就得保持安静，如果有人胆敢寻衅滋事，押进衙门鞭抽一百以儆效尤。人群一听这个算是安静下来了，大伙静静等待着看这位官老爷还有什么花招可耍。

狄仁杰的官袍、玉带、乌纱帽整理齐了，慢慢走出正厅，乔太马荣跟随左右，12个金刚一般的衙役唱和参拜，手持水火棍、鞭子，保护着验尸的场地。陆明的棺材摆放在正中央的位置，旁边一口大锅呲呲地冒着热气。陈宝珍被带到现场，他拄着拐棍，伤势没有痊愈呢，站在棺材边上。狄仁杰义正言辞，今天本堂第二次开棺验尸，不出片刻大家就可以亲眼目睹陈宝珍是如何残忍的谋害亲夫的。来人呐，开棺。陈宝珍突然之间抓住棺材盖，声嘶力竭，狗官呐、啊、狗官呐、啊、你竟敢再次亵渎我亡夫的遗体，实在是令人难容啊。我问你，要是开棺验尸，你验不出个所以然来，你该当何罪？狄仁杰平静如水，我甘受律法制裁，绝无怨言。陈宝珍唾沫星子乱飞，你个狗官，居心叵测，你有意折磨我一个寡妇啊！你让我亡夫的尸骨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我恨不得手上有把钢刀，我一刀劈了你这狗官。陈宝珍骂得正欢呢，狄仁杰不理他，衙役开始撬动棺材盖，堂下看审的人头攒动，大部分啊都是过来给陈宝珍撑腰来了，棺材盖马上就要撬开了。这个时候陈宝珍面露凶光啊，他嘶叫着哭天抢地，疯了一样扑过去，把这身子就压在棺材盖上了。狄仁杰冷冷地看着陈宝珍，陈宝珍，小心棺材上的铁钉扎进你的皮肉。陈宝珍顿时愣那儿，脑袋也耷拉了，也不哭了，也不喊了。狄仁杰第一次看见陈宝珍面露恐惧之情，刚才很多人没听清楚狄仁杰这句话，但是看见陈宝珍败下阵来了，这种变化太奇怪了，大伙儿啊都不理解，后头的纷纷问前头的，哎，刚才那狗官说什么了？前面这位呢也没听真着，哎呀，好像说什么铁钉子什么的。一时间大堂里边鸦雀无声了，啪着一声，棺材盖放到旁边地上了，陆明的尸首再次被搬出来，千百双眼睛齐刷刷的盯着尸首。狄仁杰高声命令郭大夫仔细检查死者的头颅，尤其是脑门啊、鼻孔啊。这郭大夫蹲下身来重新检查，他用银镊子小心地掰开死者的鼻孔，探到里头轻轻地碰了两下，突然这郭大夫啊就叫起来了，老爷，死者鼻孔里有东西。狄仁杰心中顿时云开雾散，堂下看审的人也都瞪大了眼睛。这郭大夫用镊子小心地把东西拔出来，这才看清楚，感情啊，这是一根3寸来长的铁钉子。狄仁杰用手接过镊子，把这铁钉子举给各位官桥，这就是陈宝珍谋杀亲夫的证据，各位上演。陈宝珍这会儿啊跟烂泥似的瘫在地上，一声不吭。堂下忽然有人高喊，狄老爷是清官，把这个谋害亲夫的淫妇斩首示众。大伙的风向一下全变了，全都站到了正义的这一边。狄仁杰忍不住热泪盈眶啊，这黑压压的人群代表着老百姓通情达理，也代表着他们的淳朴正直。狄仁杰压抑住内心的激动，问陈宝珍，陈宝珍呐，事已至此，你招是不招？陈宝珍抬起头来，出人意料的平静，他捋了捋头发，轻声回答，我招。原来啊，这陈宝珍跟蓝大奎小时候是因为一次英雄救美认识的，俩人关系一直挺好。陈宝珍呢有心嫁给蓝大奎，但是蓝大奎呢一心练武，就婉言拒绝了。在这之后，蓝大奎就离开了家乡，陈宝珍也嫁给别人啊当妻子了，还生了个女儿。但是婚后陈宝珍的生活并不如意，
他就好像一个传宗接代的机器，一个烧饭做菜的老妈子，一个钉皮靴子的下人。这两年前，陈宝珍无意当中得知，说蓝大奎在北周啊这儿住着呢，就怂恿丈夫陆明搬到北周来，开了一布庄。陈宝珍暗地里头找过几回蓝大奎，跟他吐苦水，但是蓝大奎呢都是好言相劝，安慰一番。陈宝珍以为啊，这蓝大奎是不想破坏他的家庭，暗地里头，他就对丈夫起杀心了，因为他觉得丈夫是一绊脚石。有一天，他买回了蒙汗药，下在酒里头，趁着陆明熟睡之际，他把这钉皮靴的长钉子呀，就钉在陆明的鼻子眼里头了。然后陈宝珍擦干净血迹，花钱找了一江湖郎中，给出了一证据，说陆明是心脏病猝发死的，前任刺史粗心被他蒙混过关了。陈宝珍以为这回他跟蓝大奎之间没有阻碍了，满心欢喜的就找他去了。没想到蓝大奎说呀，自己发誓了终身不娶，又给陈宝珍给撅回来了。陈宝珍几次纠缠没有结果，最后恼羞成怒，就下毒把蓝大奎给杀了。堂下看审的人群这回调转矛头，指着陈宝珍开始骂起来了。这狄仁杰一拍惊堂木，肃静，陈宝珍呢，你核对一下供词，如果没有疑问就签字画押吧。陈宝珍目光呆滞，画押之后，狄仁杰宣布退堂，案子终于是水落石出了。内衙里边充满了欢声笑语，乔太马蓉抱在一块欢呼雀跃。狄仁杰捋着胡子，看着他们狂喜的样啊，心里头啊也挺高兴。突然，这时候啊，有件事儿又袭上心头了。就看狄仁杰脸上啊，跟结了一层霜似的。狄仁杰转头吩咐马蓉，你换上狩猎的装束，去马厩牵两匹马，跟我去趟药师山，咱们打猎去。乔太逃干。

让人心生胆寒呢。狄仁杰把马拴好了，走进坟场子，取出风灯点着了，仔细观察每块墓碑上的字儿。马蓉呢，不好再问，只好是跟在狄仁杰身后。忽然狄仁杰停下来了，他用袖子把墓碑上的雪给扫掉了，细读了一遍碑文，看过之后，正是这个。马蓉，来，帮我挖开这个坟头。我的马背上有铁锨，有铁镐。天色呀，已经完全黑了，寒风刺骨。狄仁杰、马蓉两个人用力的把墓碑推倒，开始挖这坟。狄仁杰干得满头大汗，您想想，下雪天啊，满头大汗。终于这墓门打开了，狄仁杰蘸着额头上的汗水，举起风灯，毛着腰就钻进墓穴里了。马蓉紧跟其后，这座墓穴里边并列放着三具棺材。狄仁杰用风灯照着，认准了一个，把风灯放在一边，开始撬这棺材盖。马蓉也跟着撬，但是您没看呢，这马蓉个头大，块也不小，心理素质不行。马蓉心说，一旦北周老百姓发现他们的父母官半夜三更的在这偷偷撬棺材，这后果不堪设想啊。马蓉浑身一哆嗦，可是看看狄仁杰面色冷峻，所以马蓉啊也不好问什么。两个人合力之下，这棺材终于撬开了。狄仁杰举着风灯往棺材里边一照，看见里边啊规规矩矩的有这么一具骨骸。狄仁杰把手伸进去仔细摸，只见狄仁杰一用力，这骷髅咔这一声就裂开了，当啷一铁钉子掉进棺材里了。狄仁杰捡起那颗铁钉子看了半天，这才开口，咱回去吧。马蓉看狄仁杰脸色苍白，目光憔悴，好像是破获铁钉案之后啊，反而给他增加了一层更沉重的烦恼。这俩人爬出墓门，把坟头又给填好了，采石了。天上一轮明月拨云而出，照得大地空明清澈。狄仁杰收拾好东西，飞身上马，奔出了荒凉的坟场。这个时候马蓉才忍不住了，老爷，您刚才挖的是谁的坟呢？狄仁杰看看他，明天升堂你就知道了。马蓉啊，你先回去，我还想趁着月色独自溜溜马。马蓉一头雾水的答应了，自己策马进了北门，狄仁杰则一边的下去，直奔药师山。到了山下，狄仁杰照例把马拴好了。这个时候他猛然发现上山的台阶上有一行清晰的脚印，仔细一辨认，狄仁杰不由得感到阵阵眩晕。鬼使神差的狄仁杰上了山了，但见天师观的悬崖边上站着一个披着大红斗篷的女子，她正在默默地俯瞰着脚底下的深渊，就像雕塑一般呢，一动不动。听见身后有脚步声，这女的回头淡淡一笑，狄老爷，我猜您会到这儿来的。狄仁杰点点头，看看悬崖边上那株含苞待放的红梅，不由得发呆。那女的又张嘴了，狄老爷，您的皮袍子上满是泥土，这是从哪儿来呀？狄仁杰蠕动着嘴唇，郭夫人，我只是为了证实五年前的一桩旧案。我郭夫人猛然打断狄仁杰，别说了，我都明白了。狄仁杰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眼前这位是他的救命恩人呐，也是他将要抓捕的对象。郭夫人很平静，狄老爷，我知道会有这样的结局，更知道狄老爷会走到这一步，会走到我的面前，但是我仍然要说出那个秘密，这并不只是为了救你，也是为了救我自己，救出我自己的灵魂。郭夫人低下了头，轻轻地抽泣起来。狄仁杰只觉得恍恍惚惚的，好像有小虫子一点一点的啃食他的心一样，让他隐隐作痛。郭夫人呐，我知道在我最危难的时候是你救了我，但是上苍捉弄人呐，你是我的大恩人，我正愁报恩无门呢，转眼我却要翻脸过来逮捕你，我狄仁杰做了一个负恩背义之人。

0: 我。
1: 郭夫人依然是平静如水。狄老爷，别这么说，我告诉了您那个秘密，就算出了自己的归期。我求您不要为了我忘记律法的尊严，我要是真想苟且偷生，也不会告诉您这机关到底在哪儿。郭夫人说完了，泪如雨下。狄仁杰一阵心酸，也哽咽了。郭夫人突然扬起头来，微微一笑，您听，您还记得那首玉人咏梅诗吗？飘落已有声，峨眉古难全。一片片雪花和梅花在夜空当中飞舞而下，趁着这婵娟月色，是何等的皎洁明丽呀。狄仁杰回头，他那株红梅深深浅浅的花瓣像红宝石一样闪闪发光，一阵清风徐来，吹着花瓣，雪花慢慢的往悬崖下边飘去了，这景色仿佛是蓬莱仙山一般的。突然之间，一声树杈折断的声音，狄仁杰猛然回头，冲到石栏个边上，但是已经晚了一步。那大红的斗篷在月光的映照之下，正跟梅花雪花一起坠入深渊。狄仁杰一宿没合眼呐，这些天过得惊心动魄，他感到自己好像是老了十岁，精神头也没了，身子也疲惫不堪。衙役送来早茶，低声向狄仁杰禀告，听说昨天晚上郭夫人上山采药，不慎坠下悬崖了。狄仁杰点点头。这个时候郭大夫来到衙门，狄仁杰连忙向郭大夫表示哀悼，没想到郭大夫面带苦笑，狄老爷，贱妻不是摔下悬崖的，而是他自己跳下去的。狄仁杰眉头紧锁，沉吟不语。郭大夫接着说，狄老爷，我也犯下了一桩罪行，当初跟贱妻结婚的时候，他就坦率地告诉我了，他亲自杀了自己的亲夫，他的亲夫是一个为人所不齿的赌徒酒鬼，我当时很同情他，就帮他隐瞒了，一定是陈宝珍的案子触动了他的旧伤，他一直备受良心的谴责，这些我都看在眼里，我知道这回啊，他算是彻底解脱了。狄仁杰只觉得脸上一阵火辣辣的，昨天他私自去查验自己的猜想，却完全没想到郭夫人背后有什么难言之隐，如今想起来，不正是他自己逼得郭夫人含恨跳崖的吗？狄仁杰呆呆的出神，心中是一阵酸楚，连郭大夫什么时候走的他都没留意。窗外这时候又飘起了小雪，雪花纷纷扬扬的从天际飘下，狄仁杰看着飞舞的雪花陷入了沉思，不知怎么的，他忽然又想起那两句诗了，飘落已有声，峨眉古难全。

0: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1: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另外，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千万大酬宾活动，
3: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元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 027-8733-8911。

0: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和我们相会在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在节目中，大家和我们分享健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随着我们今年呢，迎中秋庆国庆，勤系万家，健康天下，双节超大型的优惠活动的不断深入。那么活动呢，截止到10月8号啊。最近呢，参加活动的朋友非常踊跃，特别是伴随着国庆节的即将到来，每天要求送货、要求邮寄的电话是络绎不绝啊。这里我还是提醒朋友们，打完电话，把您的相关的地址告诉给我们接电话的老师，然后呢，一定要保持电话畅通，因为送货的或者是快递给您送到以后，会通过电话跟您联系，所以希望大家呢，一定要保持电话畅通，随时接听电话，及时的接收货物。那么我们活动呢是非常火爆的啊，尤其我们的系列产品深受大家的喜爱。另外呢，我现在也发现啊，很多朋友们都是套餐组合的购买，有的朋友可能本身用的是活力资源宝，现在呢也在选择原黄金组合应用，还有的朋友呢直接同时购买原黄金加上活力资源宝，或者是在组合应用轻松固力健，所以希望大家呢也把这个机会呢要把握住。另外呢，我今天要还是强调一下，秋天到了以后啊，很多老人家会面临一个问题，叫气阴亏虚的这样一个特点。什么意思呢？我们在炎热的夏天呢，很多老人家大量出汗，汗属于我们人体的津液，津液是能够运载我们的气的，大量出汗也就意味着耗伤我们的正气。那么到了秋天以后，津液不足了，会口干舌燥，皮肤干燥，甚至呢严重的会虚火上炎。那么气一旦亏虚了，人就会表现出疲乏无力，身体浑身的酸软啊，说话啦，思维啦，运转啦，运动啊，都感觉力不从心，所以这就是典型的气阴亏虚。那么在这样一个身体状况下，我们的原黄金它的气阴同补的作用啊非常关键。大家都知道，原黄金三维黄金组合既有滋阴补阴的圣品铁皮石斛，还有培补真元之气的不燥补品西洋参，另外呢还有大补人体元气的黄芪。所以这三维黄金组合的科学应用啊，既能够培补您的正气，让您的气虚的问题得到解决，又能够生津养阴润燥，让您的阴虚所引起的虚火上炎、口干舌燥这些问题得到很好的康复，这就是气阴同补。那么气足了，津液旺盛了，人体的动力恢复了，也就是我们说的有劲了，精神饱满了，同时呢，人的身体又能得到滋养，口不干舌不燥，皮肤也润滑，大便也畅通，睡眠也更加的安稳。所以今天我们特别强调一下啊，如果您是气阴亏虚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感受一下原黄金。那么11呢马上就到了啊，11长假我们的活动呢截止到10月8号，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赶紧行动。喂，你好，老林家。
2: 唐主任，你辛苦了。
1: 哎呦，您客气啊，您好。
2: 我在吃那个我自然保持好多，我说话也没问题，说话也说不好啊。我的手打的了，是好多年零几年的那个的嘛。
1: 嗯。
2: 我一直听收音机，我住院住了几天院，都在听收音机。好，我回来出院，我都在医生啊。好，一早找到在那个北山坡那个对面。好，后来我就在里买了几盒那个精神。鼓励健呐，第二回就是和资源宝都买，一样买了一盒嘛，接着买，到现在住院有6年了咯。
1: 就您当时主要是什么？是手摔了，是以后用的？
2: 以后我就是说，将来是一滴都滚感冒，我用的感冒。
1: 哦，
2: 一感冒了就皮都滚睡不好觉，休息不好啊，一滴都10年，一滴都10年。
1: 嗯，
2: 10点半钟睡到晚上1点钟就醒了。哎呦。
1: 哦，
2: 我的车买了，一样买2盒嘛， 好，慢慢慢慢的接着一直在支持到现在。
1: 嗯，
2: 效果蛮好。他们说、嗯、我说实话，我不说假话。
1: 嗯，对，就要实事求是嘛。
2: 哎，没文化的都说实话。
1: 那现在能恢复到一个什么程度了？
2: 哎，现在睡眠可以了。
1: 啊，睡眠好了，
2: 饭量也可以。
1: 哦，饭量也好，就消化力也好了。
2: 对对，
1: 嗯，
2: 一定是便秘啊，现在的这个便秘啊都可以了。
1: 哦。
2: 哎呀，原来我好喜欢感冒哦，一搞我不感冒，一搞我都咳。
1: 一感冒就咳嗽啊、哦。
2: 哎，咳嗽都痰多噻，这个人都看了，自己都看了，全部卫生啊。
1: 那是，老是咳痰呐、啊，那真是很难受。
2: 哎呦，那真的，唐主任一天天。还都买的千里眼呢，
1: 等于说又去参加活动了，
2: 啊、就经常参加呀、啊。我一买就是一盒那个精神鼓励剂啦，是合理资源吧，就是每一样买一盒。我个人嘛，也不影响那个，我也不影响啊。我们家里的儿们都在边，我个人在屋里噻。
1: 哦，全新的千里眼现在在用吗？
2: 在用，我前年都在买，又买了两盒噻。
1: 单独又买了？
2: 我就是单独买，有时候也是有还是买两盒才有的。
1: 是的，是的，活动期间呢都有优惠。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2: 85了。
1: 哦，那不错啊。
2: 85的。
1: 现在眼睛贴了全新千里眼以后，感觉怎么样呢？
2: 我的眼睛呢，原来那个起的那些子血丝啊，白云蛮多噻。
1: 哦。
2: 后来他就喜欢掉泪噻。
1: 流泪。
2: 我原来是做手术白内障，做手术嘛，你把那个东西拿下来，晓得吗？
1: 您现在这个眼睛怎么样呢？
2: 现在眼睛可以啊。
1: 可以。
2: 又清亮。不管什么都跟什么精神鼓励剂啦、活力资源包啊、泡脚的，我都得搞。
1: 行，我祝贺您啊！您看您这么大年纪了，身体维护的也非常好。哎，
2: 哦、
1: 那您呢？坚持用，您贵姓呢？
2: 我姓谭。
1: 现在每天还能够出去活动活动吧？
2: 哦，我经常在外头打拳。
1: 哦，打拳锻炼。
2: 我的，哎。
1: 那这样，您呢？好好用。
2: 行，我长期用。
1: 哎，长期用，保重，再见啊！
2: 好，谢谢，好，
1: 再见。
2: 谢谢你，好。
1: 喂，您好，老林江。
3: 啊，潘主任，你好。
1: 哎呀，您好。
3: 腰椎滑脱了。
1: 嗯。
3: 在喊前去检查，怕要开刀的嘛，开刀。
1: 嗯。
3: 我这因为先看两回到底他们这些再开了不行。
1: 哦。
3: 这下子简直都点几乎血液、五副血液或者切嘛切好。
1: 哦，吃了个中药。
3: 那家我爹爹他这些要采取措施去接。
1: 啊、
3: 哦，去喝的三元宝啊，精神鼓励剂。
1: 哦，爹爹跟你说，
3: 现在吃了一年多了，像这个精神鼓励剂呢，都不疼。
1: 哦，已经不疼了。
3: 腰也不疼的，胯子每年这个胯子看年的，那个3、4月间它有点肿，这个腰胯子。
1: 哦。
3: 它肿了些儿子呢，我的这腰啊，精神鼓励剂两样都得吃，几天呢它又不肿了。
1: 就是腿也不肿了。
3: 现在有走私他也不肿，我们有现在有在地菜地里。
1: 哦，那就还能够种菜。
3: 哎，要我们私话又要藤子在摘菜他子。
1: 哦，那是。您老原来腰椎滑脱的时候，当时人是怎么个症状啊？怎么不舒服了？
3: 这个腰撑不起来的疼。
1: 哦，直不起来疼。
3: 有骨质增生。现在骨质增生没得，我就去看看我究竟是模样啊，在人民医院去拍片，一拍拍你的腰椎滑脱，
1: 哦，
3: 要动手术，手术的让我的儿子商量，我的儿子不同意。
1: 您刚说原来还做过两次手术吗？是哪里做过两次手术啊？
3: 原来是子宫脱垂的，看刀子啊。
1: 哦。
3: 这原来年轻的时候结扎的。
1: 哦，哈哈，那就是原来这个妇科方面做过手术。
3: 哎哎。
1: 这还是对您的元气啊有消耗，元气消耗了，肾气就亏虚了，所以腰椎就出问题了。再加上长期的劳累啊，腰椎就容易导致滑脱啦、变形啦，所以腰就直不起来。疼，那你疼的时候，那不路都走不了了。
3: 走应该原则要做到，
1: 完全走不了了嘛。现在走路怎么样呢？
3: 天气好些，每回到地当头子去走事。
1: 行，能做事是好，但是呢，您还是悠着点，别做累了。
3: 哎，
1: 您是今年多大年纪了？
3: 70岁的满了，71的翻。
1: 哦，近71了，等于说用的是我们活力资源宝和轻松固力健两个产品。
3: 哎哎。
1: 哦，那除了这个腰椎以外，还有哪些其他的问题？原来
3: 其他的 别的兵我还没得。
1: 好了，就一定好好巩固啊。
3: 嗯，两年都是七，接着选。

0: 家很好些，原先夸子全金，
1: 嗯，
0: 现在夸子不全金，
1: 也不抽筋了。
0: 哎，
1: 然后呢，晚上睡觉都还行着。
0: 哎呀，睡觉睡得着呢啊，
1: 睡得着 啊。
0: 这一天是倒床上睡着了。今中午还歇哈子啊，中午原天呐原不过就在屋里睡，是中午。
1: 是的，是的，是的。那我叫祝贺领导啊。
0: 嗯。
1: 好，领导自己保重好，坚持用。
0: 好，谢谢，谢谢。
1: 好，再见啊。
0: 好，再见，再见。
1: 喂，你好，这朋友。
2: 哎，那好，那好，那好。我跟你说啊，
1: 哎，
2: 我为什么去年没个活力健保呢？我以前就是骑林子，我骑林子骑了两年，但是呢，效果不理想。但是我经常听收音机，我看到你的长讲课，
1: 嗯，
2: 讲的非常全面，那我就改变了。
1: 哦，就是
2: 首先就骑了一个活力健保。
1: 活力健保，
2: 我们暂时也不说，我说就我的病情，好吧？
1: 对对对，就讲您自己的情况。
2: 我以前的病情呢，又是高血压，又是腰疼，
1: 腰疼，
2: 又是胃病。腰疼就胃病，这是主要的。
1: 哦，这是两个大病。
2: 但是还有一个次要的呢。
1: 嗯。
2: 但是不严重，确实在前列腺。
1: 哦，那就是小便。
2: 前列腺一夜的3回到4回。
1: 哦，有点偏多。
2: 啊，有点偏多，有点偏多。但是通过那个活力健保，我吃了一年。我们身体不每年都要搞一次检查吗？
1: 啊，对。
2: 搞一检查呢，就检查出来了。那个医生是说那有好多年纪了，我说我重量有78，
1: 就是问您，
2: 你这70蛮好啊。
1: 哦，是吧？
2: 但是说你就看不到70，他说你血压可以，你血压重量是1波4的85。
1: 哦，血压正常，
2: 还可以
1: 啊，血压正常。
2: 啊，行行行，再就是血脂、血糖，都合格，都没问题。
1: 那就很好啊，就是没有三高，血压、血脂、血糖，
2: 对对对，也没有三高。
1: 您刚才说原来是有高血压的，是吧？
2: 原来高血压18。
1: 哦，那。
2: 人生脑瓜老是昏的，
1: 那是
2: 是啊，在运动运来脑昏的。现在这不过真的回补啊，将近半年的时间才在下降，
1: 就说坚持用了，那就差不多2个浮沉。
2: 对对对，就2个浮沉。啊，对对，我这个改变的方式，我以吃活力健保已经吃了2年，我今年就是买的原黄金跟活力保加了一起。
1: 哦，活力健保，
2: 我
1: 原黄金。
2: 检查时间，我的心脏有点小毛病，问题不大。我们的虹口的唐主任说，换种药，你把这个原黄金来来压力起来。
1: 是的，是的，是的。
2: 那我就听他的，我重量起的确实是，我重量有79了，我身体确实好得很。
1: 你刚才说的2个大问题，一个腰椎，一个胃病，怎么样了？
2: 哎，就是胃病，胃病已经改善了，我食欲增加了啦。
1: 哦，
2: 那我骑的时间就是我肚子不胀了，
1: 哦，那就好啊。
2: 吃饭的时候我想吃饭呢，
1: 想吃，
2: 我重要，我还吃2碗饭，
1: 想吃能吃。
2: 对对对，
1: 那很好，那很好啊，就怕不想吃，就怕吃了胀。
2: 还有一个问题什么呢？是说以前没去活力健保的时间，我这个大便呢一脑不好，一起不得，好像气昏气容易就拉，脑不正常，脑拉稀。这有药控制，药控制，但是一控药控制一吃了，但是好点好点的，再一药拉，
1: 哦，有了，那就控制不了嘛，
2: 这样是坏精神的。
1: 哦，是的，
2: 人生老是没精神。
1: 对，
2: 把这个活力保一吃啊，确实哎省了很多，哦，确实感谢感谢。
1: 您这说起来收获还是不少，几个问题。几个问题基本上
2: 我全忘记了，这确实是个大病。我这搞的我起的了，
1: 对，
2: 是不拿的了，把什么东西给起的呢？
1: 前列腺的情况怎么样呢？小便多的情况？
2: 前列腺现在是大有好转，1次至2次。
1: 哦，那也减了差不多一半了。
2: 啊，罗师弟，我还有一个好消息。我的走路啊，走路我跟人家来走，我这个脚本子啊，平常跟他并啊快些。
1: 哦，那就是有劲的嘛。
2: 这是有劲。
1: 那有劲您才走得轻松嘛。
2: 但是呢，我住的月楼，但是问楼的看，每一天上下每天爬搞冒火都非常之轻松。
1: 可以，您都已经将近80岁的人了。
2: 对对对，
1: 那不错，那不错啊。
2: 我跟人家打比啊，我确实跟他们两个，那确实要好得多。有个80的人呢，
1: 是的，是的，
2: 现在重点还出拐棍去了。
1: 对，那是很多。那您这用我们活力健保，包括原黄金，这前后到现在有多长时间了？
2: 今年3年了。
1: 哦，今年是第3个年头。
2: 啊，我前年去那个林子去2年了。
1: 那就不说了，那就不说了。
2: 那是是。
1: 关键呢，还是一句话啊，我总觉得咱们老年人的问题很多，但是呢，一定要抓源头，抓重点。我们原黄金也好，活力滋养宝也好，滋养骨髓呀，非常关键。像您的这个年纪摆在这里啊，老年人最主要的问题，其实说简单点就是正气亏虚，再加上身体衰老越来越快，导致很多问题啊自我不能解决了。 所以我们抓住源头，把骨髓养好了，您的正气足了，身体自我的修复能力得到提升了，那您的刚才说的胃啊肠道的问题啊一好，能吃想吃，而且又能消化又能正常的排泄，所以您整个的精气神呢、啊、自然就恢复了，再加上气血循环一通，血压正常了，人也就更轻松了嘛。
2: 是是是，
1: 哎，这个非常好啊。
2: 是是，
1: 反正我相信这个路子对了，您自己就有信心坚持走下去，好好用就行了。
2: 我每天我在坚持期啊，
1: 嗯，
2: 坚持。我还有一个好消息，
1: 嗯，
2: 我这个阿姆是吧，他们都常在外县。
1: 哦，
2: 他们妈妈回来直接，他说：“爸爸，你骑摩托。”
1: 啊啊啊！
2: 我说喜欢那句漫画，那骑。这气色呢比较好多的
1: 哦，您看他们都看得出来啊，
2: 对，他回去看出来、
1: 看得出来，看得出来。
2: 我说我把这东西看，
1: 嗯，
2: 啊，我就把这个活板给远黄去给他看，他还总是不相信，他说你呢，且你要有点受骗了、啊。我说跟你，我这起的、火的、睡的、我住的，
1: 对，
2: 这又不好，
1: 这是事实摆在眼前，啊、是吧？
2: 事实啊，咱们说不气色好，气色好，我就有气色就好。
1: 对，当然他们也是有他们的道理。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是担心父母。就像您刚开始用别的产品也不对路，也算是走了一点弯路。
2: 他们就说我不是那么情况，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油呀，就混杂太多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2: 是的。但是呢，搞的钱不容易。
1: 对，
2: 不是说其实我们要他们钱，政府是要搞的钱。
1: 哦，那还真不容易。但是确实您自己这个路子对了，他们也看得出来。
2: 看这个，说这个，看着。
1: 行行行。老人家，您贵姓呢？
2: 我姓张，
1: 姓张是您等于说是洪湖风口的是吧？
2: 这我是洪湖戴家场镇。
1: 哦，戴家场镇就到我们风口那边方便。
2: 我到风口有30米，好，就坐摆车就
1: 去。哦，那行那行，今天时间关系，咱们就聊到这里啊。确实听到您的交流，我感到特别高兴。高兴在于什么呢？
2: 对对对对对，
1: 您自己的选择很正确，再一个呢，您确确实实一步一个脚印的坚持用了这么将近3年，能够解决这么多问题，这是实打实的收获。
2: 我的同事都说我，他说我们还有一个，还有就是养这么成回我放领去治了。是你想那么好的事了吗？那没斗着，我说我们斗，我说你们怕是死都没斗的。他就问问我的情况啊，
1: 是的，
2: 我爸就说啊，那他们个人条件好些了、他们都是退休工。确实是好，那我准备你们个人去买去。
1: 可以可以，反正实事求是嘛，实话实说。
2: 实事求是，实事。这就是事实嘛。
1: 对对对对对对，行。那张姐姐，谢谢您啊，您自己也保重好。然后呢，我们双节的活动呢，您应该也知道啊，就是需要的话，跟大家一起去参加活动。
2: 活动我就去台或者台常州那里买来的。
1: 哦，您已经参加了是吧？
2: 对，参加。
1: 哦，您自己参加了。哦，那好了好，那就坚持用就行了。
2: 啊，好，谢谢谢谢。
1: 好了好了，您保重啊。
2: 好，谢谢了啊，
1: 再见啊。
2: 好，再见。
3: 请风口的朋友们特别注意了，10月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风口。风口在国税局旁利民药店。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4: 你好，韩主任，你好。
1: 欢迎你啊，你好。
4: 我这个报告一个好消息啊。
1: 哦，是我们的受益者啊。
4: 啊，是我这今年才买了个圆环境的气啊，我的这个浑身这个瘙痒的大有改善了。
1: 您是说皮肤瘙痒，浑身都痒？
4: 是啊。
1: 哦，那给我们具体讲一讲这个是个什么情况啊？有多长时间呢？
4: 这个时间就很久了，时间了，几十年的时间了。
1: 哎呦，那您这几十年可难受啊，浑身都痒，那不经常抓了，是不是啊？
4: 这样，吃这个圆环境的，再特别吃啊，这食活的话，这大也好抓，那这稍这现在都不能吃痒了，都稍微一点点。
1: 哦，就说圆环境吃了10瓶2个浮尘，现在这个痒基本上就好了。这个要祝贺您啊。
4: 再一个，这个痔疮也好转了。
1: 什么问题啊？
4: 痔疮，我
1: 痔疮，痔疮是怎么了？原来有便秘吗？
4: 便秘没有，那就是痒啊，那就是起痒嘛，痒啊。
1: 哦，就是肛门那里瘙痒。
4: 对，
1: 您看您这还是这两个病，就说明您体内啊这个湿毒啊都比较重。因为中医讲皮肤瘙痒啊，尤其肛周啊瘙痒啊，都和湿热是有关系的啊。所以咱们圆黄金，我跟大家特别强调，三维黄金组合，尤其铁皮石斛啊，是滋阴肾脾啊， 滋阴、养阴、生津、润燥，对这个老年人皮肤的燥热瘙痒啊，效果确实非常好。
4: 这其实我的建议也蛮好啊，我这这吃啊，这个过节以后，这个腰椎大也不发疼了。
1: 轻松固力健，原来腰椎有问题啊？
4: 原来腰椎有问题，但就是腰有时就，高的时候腰的疼的不得了，那睡了以后那个早晨起床也特别腰疼。
1: 就是勾腰勾长的疼，早上起床腰也疼。那您这原来检查过吗？腰椎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4: 那是腰间盘突出啊，检查的。
1: 哦，难怪了，您看这腰椎间盘突出啊，就是我们讲腰椎还是有变形了。变形以后，所以腰啊就撑不起来。
4: 我其实这个现在是在有没有活动啊？
1: 现在双节活动呢正在进行当中。
4: 双节活动那个年环境啊，在这这优惠怎么样？
1: 优惠是这样，就是我们活动期间呢，大家选择原黄金或者是活力资源宝，除了赠送原黄金或者活力资源宝，另外呢还有轻松固力健。如果您要是买十瓶或者十瓶以上呢，还有千里眼。就是我最近反复强调，也就是大家参加活动买十瓶以上，我们三款产品您就同时都有了。像您刚刚说的轻松固力健呢，您本身骨关节不好，参加活动就能够好好的巩固了。
4: 是啊，
1: 您是哪里啊，爹爹？
4: 我是钱江的。
1: 啊，钱江。可以，需要的话就抓紧时间去钱江专营店参加活动。
4: 我新料的，我这买了个资源黄金。
1: 好的，廖爹爹，祝您更加健康啊。好，再见啊。
3: 请钱江的朋友们特别注意了，10月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钱江，为钱江的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原27车站正对面仙和堂，欢迎广大的听众朋友及时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5: 唐主任啊，
1: 你好，你好啊，用过原黄金没有？
5: 用了快到8-9个月的时间，两个人嘞，都是两口子，我的凡是一个糖尿病，血压有点挺高啊，腰间倒是，主要是腰间倒是，现在这个糖尿病基本上好像没吃药呀。
1: 哦，那好啊。
5: 稳定的，老是保持五点多，他这个腰基本上跟大头很有好感，大头哎，就是那是个人头哎，那没有办法。
1: 哦。
5: 现在基本上能动啊，能走啊，基本上不大问题。
1: 原来腰疼的想站啊或者想坐啊都很困难，是不是？
5: 一般从家走上就是坐脚。
1: 好，活动自如了，是不是？
5: 现在过来那走路啊都没大问题。
1: 好好好，
5: 你人家都可能正常没有问题。
1: 就气色也好了。
5: 不是，晚上气色很好。
1: 不错不错不错啊。您刚才说的那个是您老伴是吧？就糖尿病呐、腰肌劳损呐、都是老伴的问题。服用8-9个月，现在基本上都解决了啊。
5: 基本上。稳定的。
1: 稳定的。那现在还在服用吧？
5: 现在还在服用。
1: 还在服用，这次活动参加了没有呢？
5: 参加了。
1: 参加了啊。行，那就好，那就好，好好用。
5: 好。
1: 您贵姓呢？
5: 我姓陈。
1: 是哪里啊，老人家？
5: 我是金山平坝的。
1: 好，那就祝您二老更加健康。
5: 好，谢谢。
1: 好，再见啊。
5: 再见。
3: 健康服务组为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2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沙洋，沙洋在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明天29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后天3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行动，踊跃参与活动。到10月8号就结束了。活动中为大家准备了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等等多重好礼。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7: 珍贵版苦水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6: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7: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6: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9: 嘉宇在西政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8: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10: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8: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州湾排州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一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10: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8: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饶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珍贵版苦水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2: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1: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1: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5: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老有所学，
6: 老有所乐。
3: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6: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3: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1: 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6: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3: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6: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3: 咱们给退休生活
6: 打个样。
3: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6: 陪您乐享
5: 多彩夕阳。
7: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也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这样为您安排的，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将播出一位老听众寄来的文章，我的退休生活6坚持。接下来是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为大家安排了专家说健康，中老年人如何应对冠心病的侵袭。好，欢迎您往下收听。
3: 老有所学，
6: 老有所乐，
3: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6: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3: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5: 乐享夕阳。
7: 上周仙桃90岁的张先生给我打电话说，他给我的邮箱发来了一篇稿件，提醒我抽空看看。打开这封邮件以后，我看到了这位名叫张志贵的老人寄来的文章，题目叫做《我的退休生活6坚持》，字里行间都是张老先生对生活的热爱，对人生的感悟。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张志贵的文章，我的晚年生活6坚持。我叫张志贵，1936年出生的我，2026年90岁，但现在我身体健康，生活能自理，活动能自如，发不白，头不晕，眼不花，耳不聋，腰不弓，背不驼，腿脚健，徒步快，肩能挑，手能提，天天出门就把永久牌自行车骑。很多人羡慕地问我，您老是什么养生之道啊？ 我回答说，我的晚年生活六坚持。一是坚持体力劳动，活力来自运动，人的身体动则不衰。我退休回农村老屋居住30年来，至今每年坚持种一分田菜园，用铁锹翻挖菜地，挑农家肥，用锄头薅草，都是我干，做到轻微劳动不过度，自我感觉流汗是排出体内毒素，流汗以后就洗澡，人就感到全身舒服。我种的菜园一年四季都有新鲜蔬菜吃，原来是我骑自行车把新鲜蔬菜送到城里的儿孙那里，现在呢，是让在城里居住的儿孙开车回家来采摘不打农药的绿色食品。春有大蒜、韭菜、卷心白菜、红菜苔，夏有土豆、豌豆、莴笋、豆角、茄子和辣椒，秋有峨眉豆、冬瓜、花生、甘蔗，冬有红苕、红萝卜、胡萝卜、南瓜和洋姜等等。第二是坚持脑力劳动，人的大脑越用越活。我每年自费订阅《楚天都市报》《仙桃日报》《仙桃周报》，我拜读省作协发送的湖北作家、长江文艺、长江丛刊和仙桃市作协发给的会刊、汉水文苑等刊物上的一些佳作，增长写作知识。每年《仙桃日报》《仙桃周刊》采用我的稿件多篇，而《楚天都市报》湖北电台老年天地节目也采用过好几篇。我觉得呀，大脑是人的思维器官，深入认真的思索考虑，思路就宽，作品就信手拈来，文章内容也真实感人，媒体上稿率就高。第三是坚持参加社会活动，要知国内国际形势，就要参加社会活动，村里每月的党员会、有关座谈会、省市领导视察、原市的接见、老领导组团游览原市村的陪同，以及当地电视台、群艺馆、摄影家协会对我的录音录像采访，我都如约按时参加。每天晚上我都坚持收看中央、省市三级的电视新闻、天气预报、中央台的焦点访谈和东方时空等节目，每天坚持收听湖北电台老年天地节目，也让我收获良多。第四是坚持义务做好事，做到积德行善，体现老有所为。比如前些年原市社区陈大毛修公路当包工头，对方拖欠工资，他讨债13年未果，他求我为他代笔写材料向政府反映，很快对方将拖欠农民工的工资21万全部兑现了。陈大毛来我家特别感谢，他给了我1000块钱，我说这钱是农民工的血汗钱，我不能要。第五是坚持遵守张公白忍的家风家训，我一生息事宁人，无论是在家种田、在农村当干部，还是在单位工作，我从来没有和任何人吵过架。有个别人误解我，我也是冷处理，让人三分。《论语·卫灵公》曰：“小不忍，则乱大谋。”《增广贤文》曰：“忍得一时气，免得百日忧。”饶人不是痴汉，痴汉不会饶人。在农村，在单位，人们评价我是深明大义的明白人。我以为忍为高，和为贵，这是我为人处事的座右铭。第六是坚持注重生活细节，实践证明吸烟伤肺，喝酒伤胃，打牌伤神。我一生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一年四季喝白开水，一日三餐做到早吃好、中吃饱、晚吃少，每餐8分饱，多吃生根的蔬菜，少吃肥肉、腌菜以及生冷硬辣的食物，不吃油炸和发霉食品。我每天晚上9点睡觉，向右侧着身睡，使心脏不受压迫。常言道，侧着身，蜷着腿，吃了石头化成水。早晨起床慢动作，在床上平躺1分钟以后坐1分钟，两腿靠床坐1分钟再下床，心情就平静，头脑就清醒。每天早上起床，我用双手10个指头向后梳头100下，使头发增养不白发。疲倦时张口打哈欠，举双手伸懒腰，有利血液循环。夏天我自己用蒲扇，开电扇，少吹空调，而冬天用温水泡脚半小时以后再睡觉。 以上就是我晚年生活的六坚持，也许对渴求健康长寿的老年朋友会有所收获，大家不妨试试看。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仙桃听众张志贵寄来的文章《我的退休生活六坚持》。接下来是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
5: 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我国的基本国情。
8: 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大局，事关亿万百姓福祉。
5: 湖北省民政厅、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

0: 孝文化的变与不变。冯教授您好，说到荆楚孝文化就绕不开一个地方，那就是咱们湖北孝感，它是全国唯一一座以孝字命名的城市。24孝当中有3则核心故事都发源于此。那首先请您带我们走进这座城市，也就是孝感，聊一聊孝感孝文化的历史根基，可以吗，冯教授？
1: 好的，甜甜，我们就围绕荆楚孝文化的变与不变一起来聊一聊。首先呢，要梳理了解一下孝感孝文化的历史根基。孝感地处荆楚腹地，紧邻武汉，是全国唯一的以孝命名的地级市，被誉为孝文化之乡，是中华孝文化重要发源地。曾因本地孝子众多，取至孝感天之意，孝感因此而得名，沿用至今，已经有1000余年的历史了。孝文化在这里源远流长。之前我们提到的孝文化经典故事，汉代黄香善枕温亲，董永卖身葬父，梦中枯竹生笋，都流传于孝感地域，构成荆楚孝文化最厚重的历史根基。在古代农耕社会，孝不只是家庭伦理，更融入乡土风俗、宗族教化。孝既是子女对父母物质奉养、起居侍奉，也包含敬顺长辈、接续家风。通过家训、乡约、民间故事、地方祭祀、戏曲演绎等等，代代传承，深深烙印在荆楚民间的生活之中。比如说家喻户晓的黄梅戏《天仙配》，你看过吗，甜甜？
0: 会唱，
1: 呵呵，
0: 我特别喜欢。
1: 我也很喜欢。故事的原型正是来自董永卖身葬父的孝行传说。原始记载中，董永的至诚孝心感天动地，天帝呢就派了7仙女下凡帮他还债。后经1000余年，民间不断加工，除了董永尽孝，还演绎出了仙凡相恋、追求忠贞美好爱情的故事。通过孝的民间传说，把孝的精神深深融入于城市文脉与乡土民风之中了。
0: 您刚刚谈到了董永、黄香等孝行故事啊，那这些故事呢，在咱们荆楚大地上传承了1000余年。我们知道，像董永传说、黄香孝行故事，都已经被列入非遗项目，通过戏曲、歌谣、情景剧等形式代代相传。从社会学角度来讲啊，这种口传心授的非遗的传承方式，对于孝文化的延续起到了哪些作用？那在当下，我们又该如何让这些古老的孝道故事继续活在百姓的生活当中？想听听您的看法。
1: 好的，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啊。孝文化呢，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传承并不完全依靠典籍书本，很大程度上呢，是依托家族啊、乡土之间、戏曲歌谣等形式口传心授，这样才能代代相传。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它对孝文化的延续发挥着多重作用，主要是有以下几点。甜甜，我跟你一条一条说一下。
0: 好嘞，第一条。
1: 第一条，传递集体记忆，塑造文化认同。像董永、黄香、梦中等孝行的故事，经由长辈讲述、民间说唱、乡邻闲谈，把地域共同的文化记忆传递给下一代。它不只是复述故事，更是把感恩敬老的价值观念潜移默化地植入共同体，强化地域文化归属感与伦理共识。
0: 这是第一点，传递集体记忆，塑造文化认同。第二点呢？
1: 第二呢，就是实现社会教化，规范乡土伦理，口传属于面对面的代际传播。伴随着家庭生活、民俗场景同步展开，不同于书面文本的静态阅读，长辈讲故事的同时，也在示范、带人

0: 人尽孝的行为，把抽象道德转化为可感知的生活范本，实现社会教化，维系乡土社会的家庭秩序与邻里风气。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是具备自我调试能力，适配时代变迁。口传心授并不是原封不动复刻古本，在一代代讲述传唱演绎之中，人们会结合当下生活对故事进行取舍解读，扬弃不合时宜的部分，保留孝的精神内核。这种活态传承让孝文化可以适应不同时代的社会环境，避免孝文化僵化固化，你说对吗？
1: 没错，当然这里边也是应该有一些局限的，对不对？
0: 当然，同时呢，我们确实要看到这种局限性。口传依靠人际传播，容易随社会流动代际断层而弱化。进入现代社会，人口流动加剧，传统家族聚居模式瓦解了。单纯的依靠长辈讲故事的传承方式已经不足以维系孝文化完整延续，需要开辟当代的活化路径。
1: 那在当下咱们该如何让这些古老的孝道故事继续活在百姓的生活当中，您的观察是什么？
0: 好，我正是要说这一点呢。我们当下呢，让这些古老的孝道故事能够继续活在百姓的生活中，就需要了解这个非遗传承的真谛。非遗传承的真谛不是把故事封存在掌管书本里，而是回归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做到故事可感知，道德可践行，人人可参与，你说对吗？
1: 没错。
0: 好，下面呢，我就来具体的分析一下啊。第一呢，是要讲好新时代的孝道叙事，辩证解读传统典故。宣讲24孝故事时，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重点弘扬感恩、尽亲、仁爱，对封建盲从的部分要加以辨析。不只讲古人，更多的要挖掘身边普通人孝亲敬老真实的事迹，用身边人讲身边事，让孝道榜样看得见学得到。
1: 身边人讲身边事，让孝道榜样看得见学得到。这些年啊，实际上我们各个地方都是涌现出了许多这个道德模范，其中有很多这个在孝道这一块做得非常棒的榜样，我们随时在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媒体啊都能够查得到。实际上我觉得身边的这些人和事儿，让我们觉得触手可及，更生动，更有心得，对不对？
0: 对，甜甜说得非常对。下面我们说第二啊。第二呢，是融入家庭家风，落实于日常小事，要推动孝道回归家庭场景，倡导精神陪伴、平等沟通，把孝从宏大故事转化为生活细节，多陪伴、多交流，体谅老人精神需求，尊重长辈独立人格，实现孝敬而不盲从，通过家风、家训、家庭仪式，完成家庭内部的代际教化，把孝善植根于每个小家庭。第三是依托基层组织，把孝善融入社会共同体，借助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社区乡村讲堂，开展孝文化宣讲、敬老志愿服务，将孝老爱亲纳入文明家庭评选，村规民约，推动孝道从家庭伦理拓展为社会功德，实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由善待自家长辈延伸到关爱社会老年群体。
1: 没错，就在前两天，我曾经采访过武汉市青山区青一季社区的天天敲门组，还有他们的社区书记，在谈到这一块，就是说现在很多空巢老人，因为孩子们在外边打拼，他不得不 一个人或者说就是两个老人在家里边居住，但是有社区或者志愿者的帮忙，让他们空巢不空心，我觉得也是特别温暖的一件事情。
0: 对呀、啊，是的。
1: 好，第四点、
0: 第四是创新传播载体，打通线上线下全方位传承。一方面呢，要保留说书啊、戏曲啊这样一些传统口头演绎的形式；另一方面呢，比如说利用短视频、朗诵、情景剧、演绎改编、校青故事、文旅场景、校园教育可以同步介入，让古老的传说走出古迹，变成群众乐于接受的文化产品，实现非遗传承。我觉得甜甜，你们湖北广播电视台举办类似的采访节目，这也是一种传播传承。
1: 谢谢冯教授的肯定，谢谢。我们都知道每年的农历九月初九是重阳节，而现在呢，每年的十月是全国敬老月。我们说重阳节啊，是荆楚敬老文化最集中的体现，而且各个地方呈现出了非常鲜明的地域特色。你比如说像秭归，他经常办这个千人饺子宴，评选最美孝心家庭；而黄梅、孝感，搭台唱花鼓戏和楚剧，把这个董永啊、黄香的孝行故事搬上舞台等等，这些不同地域的重阳民俗共同折射出了荆楚孝文化怎样的精神特质，能不能给我们梳理一下？
0: 好的，重阳节确实是我们中华敬老文化集中彰显的传统节日。每到重阳，荆楚大地处处开展丰富多彩的敬老活动啊，比如你刚才提到的千人饺子宴呐、温情开席，还有最美孝心家庭评选表彰，搭台唱戏，传唱孝善故事，各类群众参与度极高的民俗与文明实践活动轮番上演。这些鲜活的民间实践折射出荆楚孝文化独有的精神特质。下面呢，我就想把这些特质啊来列出几条啊，和大家交流一下。第一，孝亲由家庭走向社群，兼顾私德与公德。传统孝道始于家庭子女对父母的侍奉，而重阳节的千人饺子宴、集体敬老活动，已经跳出了单个家庭的小圈子，不再只是儿女尽孝，而是全社会共同关爱老人，践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把家庭内部的亲情扩展到邻里社会层面的公共善意，体现从家之孝到社会之孝的延伸，你说对吗？
1: 没错。
0: 第二呢，就是植根民间土壤，具有浓厚烟火气与群众性，无论是饺子宴还是戏台传唱孝善故事，都不是书宅里的理论说教，而是老百姓自发参与、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活实践。荆楚孝文化不是束之高阁的典籍文化，它扎根于乡土民俗，依靠群众广泛参与寓教于热闹的民俗活动之中，润物无声地传递敬老向善的价值。第三呢，就是传统民俗与时代文明相融共生，搭台唱戏延续的是千百年来口传心授戏曲演绎孝行故事的古老传承，而评选最美孝心家庭，则是新时代对孝善榜样的弘扬。古代重阳习俗和当代精神文明建设相结合，扬弃旧时代的封建礼教，保留敬老感恩的内核，赋予孝文化现代的表达方式，古俗焕发时代生机。第四，崇尚知行合一，重行动而非空谈。荆楚孝文化不局限于口头传颂典故，更重在落地践行。饺子宴是实实在在的陪伴老人，表彰孝心家庭，是树立可学习的现实榜样。 唱戏宣讲是传播向善风气，重在做事，重在践行，把敬老从观念变成一场场具体温暖的社会行动。
1: 您刚刚谈到这些啊，实际上都含有我们的今天的主题基础孝文化的变与不变，对不对？
0: 对，综上所述的所有的内容都含有基础孝文化的变与不变。孝文化变的是去其糟粕，摒弃不合时宜的旧式礼教，行为方式不拘泥于旧式礼节，权力观念不强调绝对服从、盲目服从，而是互相尊重、独立思考、平等沟通，实践场景不局限于家族，而是走向社会，普及为社会公益、社会功德。孝文化不变的是取其精华，感恩之心不变，仁爱向善不变，良好家风不变，守住感恩、仁爱、敬老、向善的精神内核，把孝道落实到日常生活中，善待家中老人，继而延伸到社会上的长者，让古老的孝文化在现代社会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1: 好，谢谢冯教授，谢谢。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由湖北省民政厅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荣誉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3: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1: 冠心病是中老年人群十分常见的心血管疾病，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不少朋友平时胸闷气短，却常常被当成了年纪大了的正常现象，没能及时重视。很多人觉得没有明显痛感就不用管它，殊不知血管的病变一直在悄悄发展。其实冠心病的防治讲究早识别早干预，而且日常饮食、作息、情绪管理每一项都影响着心脏健康，我们既不要过度恐慌，也不能麻痹大意。那今天的专家说健康，我们将要听到的是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心内科主任医师杨伟宪就冠心病的防与治做的科普，希望对广大老年朋友有所帮助。
5: 杨院长您好。
6: 你好，主持人好。
5: 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啊，是其实大家都并不陌生的一个心脏的疾病，叫冠心病。很多人对于这个病是有所了解的，哎，我们的心脏血管出问题了，会导致一系列的后果等等，但是其中的一些细节大家还真不是那么清楚。比如说，我们就先来说说，现在我们身边确实有一些朋友会出现这样的症状，就是活动之后啊，就觉着哎有点不太对劲儿，胸口有点闷闷的，有点胸闷气短，不是那么的舒服，但是好像又没那么严重。他们往往会觉得哎呀不是什么大事儿，哎，我岁数上去了，肯定不像年轻的时候了，对吧？我是不是休息休息就能好转呢？哎，也忽视，就不愿意去医院做相关的检查。就这种情况，您先给我们分析分析，后面会不会有什么隐患呢？
6: 首先呢，我们要分析一下我们活动以后这些症状，包括胸闷和气短，是经常发生，还是说呢，是我们之前活动没有问题，但这次或者最近这段时间在不断的出现这个情况，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来讲呢，我们还是要先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就我们有没有基础的一些疾病在里面，就所以这些胸闷气短是跟我们基础的疾病更相关呢，还是说我原来就是没有这些问题，或者我基础疾病控制很好的情况下又新出现了这样的症状，这些还是非常重要的。不能等同于说我们就是因为活动了以后感觉到疲劳感觉到累了，这是第一个层面的。
5: 是的。
6: 第二呢，就是说我们这种疲劳这种累有没有规律。如果说很快就休息就能缓解了，这个很正常，是吧？比如说我们一下爬了6层楼，这个大部分人上去以后都会觉得胸闷气短，
5: 挺累的，
6: 腿发酸，是吧？都是有这个感觉的。但是很快我们就恢复过来了，或者就缓过来了。
5: 对对。
6: 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根本爬不上去6层，甚至爬到2层，甚至3层就开始已经难受了，
5: 必须得
6: 停下来。
5: 对
6: 啊， 另外就是六层上去了，好不容易上去了，半天半天都缓不过来，这个要特别小心。这些症状还是表明我们的机体是有问题的。

0: 所以要积极的去做检查。如果不做检查，很多问题可能就被忽略掉了。
1: 没错啊，就有可能这么拖一拖，拖成一个
0: 严重的疾病，
1: 严重的疾病，甚至发生个急性事件。
0: 是的，是的，
1: 对，这就得不偿失了。
0: 是这样的，
1: 没错。所以您看啊，我们的医学的专业人士会给大家提醒，一定要分辨症状的一些相关的情况，前因后果。
0: 是的，
1: 之前有没有，后续有没有，它的这个严重程度到底是到什么样的程度？所以不是一概而论，就说我年纪大了，体力不如年轻的时候了，就解毒的，不是这样的。
0: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说的冠心病呢，在学术上的术语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也就是我们这些血管壁上出现了粥样硬化的斑块，那么这些斑块越长越大，把这些管腔甚至都堵死了，
1: 堵死了，
0: 就容易出现了我们刚才说的油管断流了，血流流不过去了。那么如果这些斑块出现了急性的破裂，那么在血管里就会急性长血栓，血栓一下子就把这个血管也堵死了，也会出现这个油路断的情况。所以这种疾病都叫做冠心病，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的心脏病。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如果血管一旦发生了急性的闭塞，心肌刚才讲了缺血缺氧，那么就会发生心肌梗死。所以心肌梗死，大家都说的心肌梗死是什么情况？主要是因为血管堵了，心肌没有供血，没有供氧了，那么基本上20-30分钟它就要出现坏死了，
1: 跳不动了，
0: 心肌坏死不能再生，所以这个时候就我们提出来的就是什么，心肌梗死一定要积极的去救治，也是刚才您提到的那个问题，就是我们有前驱症状的时候要积极的去检查，看看我们的血管是不是已经出现了问题。
1: 明白，
0: 及早的去干预，说一些小分支如果出现问题，那么也要看它这个分支的大和小和支配的区域，那么这是从这个角度去讲。那么从狭窄程度上来讲呢，一般来讲，如果是50%，管腔狭窄了50%以下，
1: 堵一半，
0: 总体上来讲，我们认为它严重程度不厉害，不厉害。
1: 那么这个呢，就会有点我们刚才说的胸闷气短吗？
0: 也不一定，
1: 甚至没反应。
0: 甚至没有反应。很多人可能没有太多的感觉，都是通过我们做 CT 呀、或者做一些造影检查才发现。这个情况不一定啊，因为50%来讲呢，大概率情况下不是太影响我们的供血和我们的一般性的活动，除非说是非常极限性运动，有时候难说啊，或者说这种50%出现了急性的斑块破裂，那这个时候就会发现更严重的事件了。那么第二个来讲呢，50%-70%之间是个临界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呢，有的时候我们这些病人没有感受。也是跟50一样正常的去活动，也有一部分可能说更剧烈的运动以后有感觉了，就觉得这个比如说刚才说的爬6楼，那甚至一块爬到10楼是不是感觉就更明显一点，那爬3层可能感觉不太明显，这个就跟活动量和它的极限度有关系了。
1: 是的。
0: 那么还有的，如果是70%或者是狭窄更厉害，那么这种情况下那可能感觉就会更明显一些，会更明显一些，那么这个时候可能甚至90%啊，或者更重一点的这种狭窄，那么这时候病人可能就会出现非常规律性的，一活动就有症状，比如说我可能就上到3层了，第4层我怎么也上不去了，
1: 就不行了，
0: 我必须休息了
1: 啊，对，

0: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
1: 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0: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1: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4: 大品牌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9月28号周一的三通健康乐园，国庆佳节就要来到了，三通三宝的多种大优惠买赠，三高仪、三通仪的以旧换新呐，都在进行当中。我们向三通健康人学习，用三通三宝，健康快乐一直到老。三通健康身边行，9月28号周一十首，十首是南岳山路林业局门口气汤大药房三通专柜。9月29号周二建立，建立南门中央花园对面原县政府对面三通专卖店。9月30号周三洪湖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门三通专卖店。掌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呀，28年如一日关注收听我们的三通健康乐园。中医上讲，不通则会痛，那不容呢，人则会虚。所以对于男女老幼来讲，气血的通畅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来讲一讲，这个女同胞要是气血不通，她会得哪些病？女性的气血不通，气血运行会阻滞，不通则痛，在妇科来讲呢，会引起像痛经、月经不调、乳腺的结节、子宫肌瘤、盆腔的淤血、不孕不育。那么在躯体上来讲，气血不通，它也会引起头痛啊，这个颈肩腰腿的麻木啊，脸上容易长这个褐斑呐、啊，同时呢还会伴有像情绪上的这个暴躁、失眠呐、胸闷呐、那长期郁滞呢，它也会诱发很多慢性的疼痛和增生类的疾病。所以为了预防疾病，我们还是推荐各位女性朋友一定要多用中药提速疗法的三通治疗仪，它有女性专病专治的8号药。咱们女性只要保养好了子宫跟卵巢，气血通畅了，不仅仅能够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预防一些重大疾病的发生，气血通畅以后呢，对女性来讲也有美颜和保健的作用。所以三通治疗仪呢，对于很多女性的这个妇科疾病啊，它不仅见效比较快，治疗效果比较持久，而且还能改善体质。
1: 三通专线83624785。喂，你好。
2: 早上好。
3: 你好。
2: 你好啊。
3: 我今年呢，我今年80多了。
2: 80几呀、啊？
3: 85了。我在5年前就犯过那个腰腿疼。
2: 哦，
3: 腰腿疼呢，疼得下不了床。
2: 哦，腰腿疼，疼到下不了床。
3: 穿不了衣服。
2: 穿衣服也费劲。
3: 那花子提不起来。
2: 哦。
3: 这个后来听都是这个三通啊，你这个病有效。我到街上去找那个马医生呢，买三通。
2: 瘸着去的是吧？
3: 我也拿回来。但他的方法吃了，结果呢不疼了，走的是不是啊？行动方便呢、啊？不是像软的，就是坐到起不来呀、啊，站不稳呐、
2: 啊。裤子穿上行不行啊？
3: 行啊，后来就一切都行了。那我就这个东西都裹下来了，就没有依赖了。后来3年以前，我的老伴呢又出了这个问题，他这个病呢比我还严重。
2: 这是个常见病。
3: 老伴呢他就。星期天晚上都蛮好，他第一天他先做事情，第一天早上的事起不来，起来不得了，腰疼，所以动不得了。他起不来呢，就睡得急，睡得活，屎啊尿啊都拉在床上，
2: 床上吃喝拉撒了。
3: 这个我是搞的，西方医院不是这么搞，
2: 着急上火是吧？
3: 你要答应他，跟他老烧开水来洗。他他们不在身边，都在县城的，我们养老在这下面的镇里住。那他们跟他买了不少的药呢。
2: 孩子们孝顺，
3: 还是又好。又好呢，我就跟他买三通药吧，我就给他敷上。那他们看到是治愈了好大的病呢、啊，我说我暂时跟他一看。结果就在附近他有效，那人那冻在那洗的都洗的在那洗的不起不来呢。
2: 现在可以下地了吗？
3: 下地那可以下地。大家就心都乱好嘛，没发嘛，
2: 真好啊！
3: 现在我的老伴都没发这个病嘛，那他们就服了。
2: 为什么这个腰椎的疾病它一发起来那么狠呢？因为这个腰椎啊，它一旦椎间盘硬化以后，它会压迫神经根，神经根一压迫以后，从腰到屁股到腿，整个都会出现问题。
3: 它不能动嘛。
2: 三通的3号药包啊，主要是可以软化椎间盘的弹性和水分， 让它回纳到原来的生理位置。它解除了神经根的压迫，腿上的症状恢复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3: 哎，是不是太快？
2: 嗯，
3: 我现在呢，
2: 嗯，
3: 我的三疼，这个三高没什么地方，就是用，我是少不了的。
2: 哦，
3: 三高呢，我的血糖、血脂都有点高的。
2: 血糖是多少啊？
3: 血糖我原来是7.1/10.07，
2: 那不正常啊。
3: 应该是高的，但血压呢，有时候高的是180。
2: 你这个高压183，高血压
3: 是高了，我就血压吃药的，后来亲自带这的，带这个升高的，我现在我的血压降下来的。
2: 现在血压多少？
3: 现在血压是85/140。
2: 140，从85岁的这个年龄上来讲是不错的。
3: 140，
2: 可以。
3: 我量过几次，我量过几次，现在他也不认得，也不混的，心也不作用的。
2: 不仅你的血压平稳的下降了。而且激光啊可以激发心脏发出正常的节律，所以你心里边不堵了，这说明什么？血压降下来以后啊，心脏的功能有了改善。
3: 你什么情况呢？这个活的我的便秘还严重，难道便秘还严重？我现在有好多次灌肠。
2: 灌肠可遭罪呀。
3: 是吧？但是不是干结，
2: 就是排不出来。
3: 有时候灌肠呢，有时候搞不出来。医生跟我说有的肉啊，那手筋肉能不能得到。
2: 大便现在还干不干呢？
3: 现在可以的，
2: 现在排泄可以是吧？
3: 排泄可以，排泄过，但现在两天才一天一次，像我这几天都是一天一次，那不是软症的情况了，软症的情况受不了啊。
2: 受不了。
3: 现在为什么这样？我排泄过了。
2: 你可解除大痛苦了。
3: 对，
2: 因为 CMD 啊有镁元素，镁元素有润肠通便的作用。
3: 我现在所以这三酮三高，我这个我对他不是，你说是什么铁生伴侣啊？这个家庭医生们，我感谢你们，我感谢你们，感谢你们。
2: 管家，希望更多三通三宝的老用户朋友跟您一样，有了三通三宝，生活过得平静和顺利。
3: 谢谢你的，我是感谢你，感谢你。
2: 好，老人家给老伴带好。
3: 好好好好，谢谢。
2: 哎，再见。
3: 好好，再见。
1: 金山老爹85岁了，有这么好的健康状况，替他高兴啊。喂，你好，
2: 早上好。
4: 哦。
2: 早上好，您电话接通啦。
4: 你是那个卖三通的那个是吗？
2: 对，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您好。
4: 哦，我那个三号那个药用的很好，我那个腰间盘突出都疗好了。
2: 您是腰椎间盘突出？
4: 嗯，就是在那个三通疗的。
2: 那你怎么知道自己是腰椎间盘突出的？
4: 你那个做B超做了。
2: 到医院做了检查。
4: 不是检查哪知道是腰椎间盘突出啊？
2: 到医院检查说你是腰椎间盘突出，您主要的痛苦是什么？
4: 我痛苦那个屁股胀啊，屁股疼啊，腰撑不直啊，就是那个腿，就那边边身子都好像要瘫一样，就聊了。我一年四季发了，我就用这个聊。
2: 那您用三通聊了之后，现在怎么样啊？
4: 我现在可以干活，在工地干活了。
2: 那就是说用三通不仅腰不疼腿不疼了，您现在劳动力也保住了，能干活是吧？
4: 那我就是以前在家带那个孙子的时候，那个腰啊那个腿呀、啊、能放小孩的腰我里面不能放，现在我聊好了，我就是事干狠的活干狠的我就发了我就用那个聊好了。
2: 对，这个病呢他怕过度劳累，等于你一直靠着三通把孙子养大了，现在还能干活。您现在多大年纪了？
4: 我有56，57个年龄。我家有几个人在用啊，我老公啊，我那个公公也用，就是公公最早的时候公公用。
2: 哦。
4: 他也是因为他腿疼，他就在家聊。
2: 嗯。
4: 我就是腿疼不能穿裤子不能穿，我在医院去陪那个骗子，一直在腰间盘突出，我公公都叫我在家聊。我现在有10多年了，用这个三通10多年了。
2: 好，
4: 我那个腿穿裤子不能穿，怎么搞哦？那个眼巴头又疼又胀，这片的身子好像要瘫痪一样，我那怎么搞哦？就这个疗好了，
2: 用三通疗好了，
4: 现在什么都好了，就是抽丝抽狠了就发了，就还是要疗。
2: 对，要注意劳逸结合呀，你就是再能干，你也得量力而为。
4: 对，
2: 这个挺好的，56岁啊，你恢复得这么好啊，现在可以劳动都没问题，孙子也长大了，咱们责任也尽到了，对吧？ 祝贺您啊，您这个是三通健康之家了，等于您家里先是老一辈的这个公公在用三通，后来你也用三通是吧？
4: 是。
2: 好，那祝贺你啊。
4: 啊，谢谢谢谢。
2: 您是哪里人呢？住什么地方啊？
4: 我这湖北文梦人。
2: 啊，住云梦什么地方？
4: 白人小区。
2: 好，您叫什么名字啊？
4: 我叫龚水英。
2: 好，留个电话给我，电话是多少？
4: 我是137。
2: 嗯。
4: 3348。
2: 3348。
4: 1187。
2: 好嘞，祝您呐，日子越过越好。有三通呐，咱们什么都不怕。
4: 嗯。
2: 好嘞，好，再见。
4: 嗯，好，
2: 好，
4: 谢谢，
2: 再见。
4: 嗯。
1: 解决腰的问题，解决骨关节的问题，就向云梦的老人家学习，用三通治疗仪的三号药来治疗。喂，你好。
5: 哎。
2: 哎，早上好，三通健康乐园。
5: 啊，你好你好。
2: 你好，我是郑老师，早上好。
5: 哦。
2: 哎，您电话接通了。
5: 我接通了。
2: 欢迎您啊。
5: 我主要是这个前四年前腰膝盖疼，我到红木市人民医院住院了。那医生跟我讲，他说我这个半月板的一下坏了，脚不能落地，
2: 非
5: 要我换骨头。
2: 嗯。
5: 因为我到那天住了10天院，他要我换骨头。
2: 嗯。
5: 人说我的五子孙子，我的老婆都在医院里，都同意你换骨头。我说我现在年纪大了，我70几了，我前四年我就70一了，我说我不能换，
2: 嗯，
5: 我就随了在医院里跟那个，就是那个张医生吧，
2: 对，
5: 请张医生他们这个治疗仪的，我就跟他打电话，他就说那可以搞腰包骨，
2: 嗯，
5: 我当时我就咱们一般的出院，我就要我五子就在他那去买了两个腰包，
2: 嗯。
5: 买了两个药，因为我以前过颈椎的，我以前颈椎不舒服，我也知道这药包不好的，因为我这里有个三通的仪器。
2: 哦，
5: 我就说我暂时买两个药包来敷它，我就买了两个药包，就办出院回来就敷。
2: 哦，
5: 我记得很清楚，我敷了5天，我那个脚就可以下地了。
2: 哦，5天就可以站起来了。
5: 就可以站起来不痛了，效果蛮好。
2: 哦。
5: 然后我之前我老伴子又去买了3个药包，一起敷了5个药包，就把这个右手啊，这膝盖就敷好了，一直到现在都蛮好。
2: 哦，
5: 我最近是个什么情况呢？
2: 嗯，
5: 我这前头一个月，这有将近一个月了，我这个腰疼。
2: 嗯，
5: 腰疼反正不能走路，一疼那就连着那个右边的这个屁股啊，跟扯的拉的不能走路。
2: 嗯。
5: 不能走路呢，好，在那天晚上呢，我是准备到星期去，我一走的那个左脚一闪的，他就不能走路了。
2: 嗯，
5: 那个脚走错了，他撑也撑不长了，手也不能伸人了，他就不好受。
2: 嗯，
5: 第二天我直接把我车子就把我搞到那星期去，住9天，深圳的片子把他一看呢，
2: 嗯。
5: 他说你的这个腰子也蛮厉害，那这腰子有狭窄的，有弯的。他说你们年纪大了，70楼了，不能做大型手术。我给你们搞好胃肠，在那些搞的一个胃肠，搞了两个小尖刀，搞了以后呢，又是有点好的。我那个左脚呀还是不行，那个膝盖那边还是不行，一撑了它就一胀，再一熟了它也一胀。那个华康那个医院的那个主任就跟我说，他那年纪大了，有大型手术你们受不了，那是这只能搞保守治疗。
2: 嗯，
5: 我说保守治疗，我想能不能够搞腰包骨？他说你能够搞腰包骨，最好是搞腰包骨。我就随了就到那个张医生那里去，又买了6个腰包，买了6个腰包呢，我现在正在敷。
2: 嗯，
5: 我敷了3天了。第3天、
2: 哦、
5: 我敷了2天、
2: 哦、
5: 我今天早上呢起了这个腿子疼了，他就不像那炸的响的吧，
2: 他
5: 就效果还是蛮好，反正我敷了效果是蛮好。
2: 嗯，
5: 我是有一说一，实事求是的说。
2: 好，祝贺您老人家。
5: 我等于说是这个三通的这个药包的忠实粉丝。
2: 哦，
5: 我的颈椎也是用这个药包敷好的，我这个右腿子也是这个药包敷好的。现在是敷这个左腿子，
2: 嗯，
5: 左腿子了，敷这个腰，效果有蛮好。
2: 好， 人家祝贺您用三通，我们在家里治疗呢又方便又舒服又不麻烦儿女。你看他透皮靶向给药，您原来治过颈椎病见效也快，治半月板呢你五天就不痛了，现在你用三通呢治腰椎管狭窄啊，现在恢复的也很好。
5: 我也盖上了几个病药啊，他买这个药包都处理有效果。
2: 好，
5: 我自己的我的一个姑爷，他也是个腰疼疼的瘫痪的，睡在床上了，
2: 哦，
5: 一说有两年的，我就盖上他，把这个药包用我的仪器，他敷的楼根药包一直敷的到现在不也花蛮好。
2: 就是不仅您用的好，您还把它推荐给身边的人、亲戚朋友，大家用了都有效。
5: 还有一个女的呢，她有50岁，她也是那个腰疼腿不疼。她武汉这里摸的，原先看不让看，好多钱他们找。我说我是用这个仪器用好的，你不信的话，你去买两个药包来，你先不买仪器，你买两个药包来，我把7、8的敷，你敷了有好转，你再去买。
2: 嗯。
5: 哦，他妈妈就在买了两个药包，哎呦，敷了有效果蛮好。
2: 嗯。
5: 我说你效果蛮好。这个药包你总是要敷的，你自己再去买药包，你买跳的买这个药包别的杀虫引起，你自己敷。他现在敷的也蛮好。
2: 好的。
5: 他敷的也不疼的，也蛮好。
2: 你看你影响力巨大呀，老人家。大家都信赖你。
5: 对。
2: 咱们三通治疗仪呢是双准字号的治疗方式，它是透皮靶向给药，见效快。所以老人家祝贺您用三通治疗仪保守成功了。
5: 嗯。
2: 人家您是哪里人呢？
5: 我是洪湖的，洪湖关前镇的。
2: 人家您刚才说的都是真实的是吗？
5: 真实的真实的。
2: 我们希望特别是半月板的病人能够向你学习。
5: 这个产品好，效果好。
2: 好，人家再见。
5: 再见。
2: 嗯。
1: 洪湖婆婆多种骨关节的问题用三通仪成绩好。9月30号的时候可以到洪湖三通服务站去参加活动啊。
2: 三通治疗仪啊，因为是中药提速疗法特殊的透皮靶向给药的方式，对骨关节疾病来讲见效尤其快。你看经络气血畅通以后，婆婆说话多有劲儿啊。咱们收集前那样有脖子疼的、膝盖疼的、腰疼的，可以学学老人家赶快用三通试一试。
1: 三通健康身边行，9月28号周一十首，十首是南岳山路林业局门口济康大药房三通专柜。9月29号周二建立南门中央花园对面原县政府对面三通专卖店。9月30号周三洪湖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门三通专卖店。
2: 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服一个小时0278362485，咱们7点钟再见。
0: 三通迎国庆，国庆送大礼。为感谢全省人民对三通健康三宝的深情厚爱，从即日起，三通健康三宝在全省开展回报用户、让利于民的大型优惠活动。优惠细则如下：一，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即可交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二，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送220元的药包药水。三，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四，买3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100元，另送228元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优惠328元。五，买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2小瓶，5大瓶送4小瓶，10大瓶送10小瓶。三通实惠惠百姓，百姓欢喜喜三通。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吉祥如意。
6: 腰腿痛用三通，
7: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6: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7: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8362478584785。
8: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另外，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千万大酬宾活动。
3: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秋天的气候特点啊，就是比较燥啊，就是干燥，而且呢尤其在早秋时节温度呢也不低，所以我们把它称为叫温燥，也就是说既有热的感觉还有燥的感觉。那么这两者结合在一起，那应该说对我们有些老年朋友来讲啊，尤其阴液不足或者说本身就津液亏虚的朋友来讲，就感觉很难受，皮肤干燥，口舌身疮干燥难受，甚至呢鼻腔干燥。那么这里我们就特别强调啊，咱们原黄金呢、大家可能对它的功效比较了解的就是对心脏的保养，强心通血，温润通体。实际上从原黄金的三维黄金组合，那么它对于我们秋燥的滋润呢、效果非常好。这个里面呢我今天要特别强调一下啊，也就是铁皮石斛的重要性。实际上石斛啊，在传统中药里面它就是一个滋阴生津养阴的一味中药，被称为滋阴圣品，既能够益胃生津又能够滋阴清热。你看它能够对我们的胃肠道有很好的滋养作用，能够生津就是人的津液啊，养阴就能够清热，对我们这个由于燥热阴虚导致的火邪过重，就是阴虚火旺的，用石斛的效果非常好。刚才我们说的口舌生疮、牙龈疼痛、口干舌燥、皮肤干燥，甚至大便燥结、眼睛干涩，秋季啊，尤其这种温燥的环境下，这种感觉，那么用铁皮石斛效果非常好。而且铁皮石斛呢，从它这个中药本身来讲啊，就是石斛啊，它是一种像根茎类的这种植物，那么它有很强烈的这个粘液，就是我们可以放在口里嚼的时候，这个新鲜的石斛啊，在口里嚼的时候，它有很强的这种粘液，有粘滑的感觉，所以它补养津液的效果非常突出。那么通过我们大量的研究证实，咱们的原黄金能够很好的滋阴清热解热毒，所以你像我以前说过，像糖尿病在中医讲叫消渴症，那么刚才我们说的这种温燥症，在秋季尤其早秋的时候，这种温燥大家都可以应用铁皮石斛。尤其有很多呼吸道疾病的患者啊，天气一干燥，肺呀、津液不足就干咳，干咳无痰，或者有时候痰中带血丝，而且还经常咽喉干燥疼痛，大便干结，这个时候用原黄金就有很好的作用。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强调一下铁皮石斛的重要性。总之一点吧，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来感受一下。咱们目前的双节的活动呢是非常火爆，活动呢是截止到10月8号，应该说已经接近尾声了啊，提醒大家相互转告一下，赶紧行动。喂，你好，这朋友。
6: 哦，唐主任。
5: 哎，你好。
6: 你好啊，我去甲状腺，我要说点问题。你说呢？我冒汤的，我去我还该做些人。我去年81了，我还蛮清醒。我跟你说点比较偏不好的，我脑梗还在俺打血滴打红剂了，都是胃上很开刀子，这肚脐这个方面其实好多了，都不行了。这是我肝抽筋。那是这个肩周炎，这个腰部神经都好了。
5: 嗯，
6: 像我还告诉这人，比如说你们80多了，那看不出80多来。
5: 啊，人也年轻了。
6: 去买黄金。
5: 哈哈
6: 哈，好。那时候我才买的黄金，我2个月就去把张医生那去买过的。
5: 啊。
6: 第二次的活动啊，我们买了， 能养大鱼都养不了，就是晚上睡觉啊，或者
5: 啊，祝贺您，祝贺您啊！您那个电话了，声音很小啊，这个信号不大稳定。您这样啊，那个老人家，祝贺您，那个好好用，好。
6: 感谢您。
5: 好的，好的，不客气。祝您老更加健康长寿。好，保重好身体啊！好好好，再见啊！
6: 谢谢啊。
5: 好。喂，你好，老人家。
7: 哎，唐总，您好，您好。
5: 您好，您好，欢迎您啊。
7: 哎，好的，好好，谢谢，谢谢。我是那个老用户，等于是今年用了大半年了，国人健保啊，我听了蛮长时间，但是有心没买呀，我好有钱，但是我的经济条件不够不足。我是这什么症状呢？原来就有便秘。
5: 嗯。
7: 还有颈椎病引起头晕头昏了，就是。
5: 哦，颈椎导致的脑供血不足。
7: 啊，脑啊，对对，头就关键是头昏，我做了运作靠一万多块钱都没搞好。
5: 哦，原来也一直在治疗。
7: 啊，他真的搞理疗啊，把这个完成的其他不行，我说我不做了，我回家回家，我就想到那么的，这个火人这样吧，我就搞我自己四万钱的就买了一个疗程。
5: 嗯。
7: 买了疗程，医疗什么喜欢？那现在有点小啊，我跟。

0: 那么典礼的那个服务人员就是小付就讲这个情况，我是仙桃的。
1: 哦哦，对对对，仙桃我们那个。
0: 我前三个月啊有豪宅，我又去买第二个疗程。
1: 哦，
0: 又这个第二个还没取完，还有两瓶。
1: 叫做您听广播是听了很长时间，但是用
0: 但是用
1: 的时间并不算长。
0: 我心有余不足，现在我没有工资。
1: 哦，那是那是，这个经济上有时候也要考虑一下。
0: 经济来源不。
1: 但是实话实说，您看您刚刚说颈椎，您也花了不少钱，一直以前也在治，但是呢都不解决问题啊。您老当时用我们的活力资源宝用了一个浮沉不到的时候有什么变化呢？
0: 现在就是眩晕的，
1: 头晕好些了。
0: 又好转了是吧？关键的是我就是现在的便秘满场是这个好几年的便秘。吃点药的，我的吃的香蕉啊什么这个的，先泡两天，随着三天这就开始拉不出来，满身上个神了。吃了一个疗程就见效，全部现在全部好了。
1: 哦，一个复生以后大便排得很畅通了。
0: 畅通畅得很，不管什么时间排它都
1: 好。哎呀，那就好。
0: 还好，
1: 确实这个便秘很难受啊。
0: 对对对，哎呀真是难受，不好像他也会离，像我这我今年80岁了，要不然会满大离。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怕出意外了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三月四还有一个好转，我这个高血压高的是105，低的是70，现在正常是120-80，正常了。
1: 那很不错啊，您这
0: 正常了，这两个大也是正常。
1: 那真不错啊，您刚才说的很好，您要是便秘还像以前那样高血压，要再一用力的解大便，那真是说不好啊。
0: 是，我就是说这个意思了。
1: 您看，这说明您还是掌握了很多这方面的知识，这个很好啊。
0: 对对对对。
1: 现在大便也通了，血压也正常了，人也就放心
0: 了。80-120。
1: 80-120。
0: 正常。
1: 血压很标准。
0: 我现在80岁了嘛。
1: 很好很好，这个血压很好。
0: 跟年轻人一样，便秘正常了，便秘不管是几天改一次，反正我现在饮食不是起不了蛮多了是吧？
1: 是。
0: 差不多天天都拉着是吧？
1: 对。
0: 干两天同样一让你改就下来了，
1: 就抬得很顺畅，这个很关键啊。
0: 对对对对，
1: 这说明您整个的咱们讲这个肠道的运化还有肠道的津液水分都得到很好的恢复了。
0: 是是是，
1: 这个好。那个头晕现在也比以前要好多了。
0: 好些了。
1: 您那个颈椎主要就是头晕吗？
0: 主要就是头晕，
1: 就头晕，
0: 要不就晕，就是晕。
1: 哦，就是脖子也不僵也不疼。
0: 有那脖子有时候是僵硬的。
1: 那您这个用过我们应该轻松固力键用过吧？
0: 没有，
1: 没用过。有条件可以感受一下。
0: 现在毕竟不是这个价钱稍微低一点吧。
1: 对，轻松固力键一个浮沉800多块钱。865。
0: 好，后边吃完了再想办法再来搞一个。
1: 可以。行。
0: 我现在也要也有腰间盘突出啊，也有一些毛病。
1: 是的是的。
0: 我思想这么想，我今天你早上都听人老人广播的。
1: 行，反正领导呢也是老听众啊，对我们的产品应该说还算比较了解，只是说用的时间不长。
0: 我最了解，跟他们几十年的
1: 老听众了，是吧？
0: 对，我老听。
1: 可以可以，反正多了解以后，经济上跟得上了，就赶紧再巩固再加强。
0: 好的，好。
1: 哎，那行，您贵姓呢，爹爹？
0: 我本姓刘了。
1: 文刀刘啊。
0: 我本身是荆州米市的人。我现在居住仙桃。
1: 现在在仙桃住。
0: 对。
1: 那行可以。反正有什么问题啊，经常到我们仙桃专营店。您到专营店是的，您这在现在是仙桃室内是吧？
0: 仙桃室内，对。
1: 那方便。
0: 这2公里多路。
1: 方便，经常到专营店去坐一坐。
0: 好的。
1: 好了，您也保重啊。
0: 那么服务员小付蛮好啊。
1: 是的。好。
0: 我就蛮多的。
1: 好了，祝您更健康，刘爹爹再见啊。
0: 好，谢谢唐主任，再见。
2: 请仙桃的朋友们特别注意了。10月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锦瑞路江汉医院向北80米批发市场门面，欢迎广大的听众朋友及时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唐主任，你好。我买你那个轻松固力键还可以吗？我的孙子买给你那个火焰资源宝，他那个手从过年子都蛮冷，接到医生看他是嘛血脉不通，再跟他这两副那个中药吃了好像不中药，他就不吃。我就听到你们那个搞活动，老头子他有个收音机他听得到，他说买那个火焰资源宝喝。
1: 您说的这是孙子是吧？
3: 是我孙子和我就是和你那个努力家，我就是

0: 单机活动，单机还不同还可以吗？
1: 那很好啊。
0: 哎，
1: 那等于说您现在还在打工啊？
0: 我还在打工，我还在那个乌山蒙宝贝煮火炉嘛，那个厂头。
1: 那还真是要祝贺您啊！短短两个礼拜，疼痛啊得到缓解和消除了。
0: 他还自从嘛晚上他不抽筋了，往年抽筋我到黑了，他站都站不起，两毛就要去捉到。我就说当初他们那个青山湖那家还蛮要的嘛，出那个你们搞的活动，我说谢谢你。
1: 可以，骨关节疼痛啊，确实影响生活。这里我要跟大家再次强调一下，咱们轻松固力健呢，它不是止疼的，它是通过补充关节滑液，然后呢修复您受损的关节软骨，这样呢能够使炎症呢得到很好的吸收，炎症吸收了，关节自然就不疼了。所以您看，您这应该说就是达到这个效果了。
0: 还在肠胃炎的，我这手艺也不行，我看吃了那个青山湖那家，肚子啊也还蛮舒服。
1: 肠胃炎是吧？
0: 啊，
1: 我祝贺您。然后呢，您自己啊加强巩固。然后呢，您刚刚说您孙子啊是用活力滋养宝，可以，活力滋养宝本身强身健腰啊，对手脚冰凉啊、手脚麻木啦、啊、都有很好的作用，打通末梢的微循环，这个效果是蛮好。
0: 好，
1: 行，祝贺您啊，您贵姓呢？
0: 我姓李。
1: 是哪里啊？您是？
0: 我们是乌山农场的。
1: 好，谢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祝您更健康。
0: 哈哈，别健康都一样。
1: 再见啊，
0: 康哥哥，谢谢。
2: 请五三的朋友们特别注意了，明天29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五三，为五三的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活动中为大家准备了多重的优惠，重重的惊喜，欢迎广大朋友踊跃享受。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您好。
3: 哦，你好，你好，你好。
1: 哎，您是我们老用户吗？
3: 我也有10多年了吗？
1: 您是哪里啊？
3: 我是湖北天门的。
1: 天门的老用户。
3: 对的，我现在用那个叫活力滋养宝的。
1: 活力滋养宝。
3: 活力滋养宝。
1: 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是49年，今年78。
1: 哦，49年。
3: 我当时用的时候，第一就是个胃病，第二就是这个支气管炎。
1: 哦，支气管炎。
3: 这两种疾病呢，就非常痛苦。那时候呢，我就到去买那个国的滋养宝，有些还有效啊。
1: 嗯。
3: 那现在有些现在的。
1: 哦。
3: 我现在基本就是这个胃病已经好了。
1: 啊，已经好了。
3: 这个支气管炎也医治好了，我这两种顽疾啊，已经基本上治愈了。
1: 那就好啊，能够解决两个顽疾，很不错了。您这两个病原来严重到什么程度啊？有多长时间呢？
3: 哎呀，相当长。我前面这个支气管炎呢，那个相当非常长。
1: 相当长。
3: 我年轻时候，年轻时候当兵的时候就有这个病。
1: 哎呦，那当兵那也就是20多岁。
3: 21岁嘛，还是？
1: 是吧？那这时间长了啊。
3: 哎，这就是支气管炎。哎，到部队的。这个也是这样演，一咳的时候就咳了个最皮这个2-3个月，
1: 哎呦，
3: 拿不好。当时我在那个部队时候，一直用那个棉被子或前面时候脚着打，就打一个，打那个一直个检查时候就说，你跟他用这个两针药打一个，如果出现什么反应的话，你现在抢救啊。还
1: 偏
3: 远，还偏到一人阳啊，还偏远哪里？一咳就是3个月，最皮是3个月。
1: 那典型的慢性支气管炎。
3: 哎，就这样，一直好，到现在，现在基本上可以说。基本上好了，
1: 那就好。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您自身的免疫力得到很好的提高了。
3: 哎，对对对对，
1: 这也是我们滋养骨髓的一个最大的好处，从源头上提高免疫力，再加上咱们活力滋养宝，它里面有很多活性成分，本身就有很好的抗菌抗炎的作用。
3: 对对对对，
1: 您那个胃病原来是个什么症状呢？
3: 不是，就是第一就吃不得稳的。
1: 哦。
3: 第二这个特别是吃饭的时候啊，不能这么像我们在如果说到店里面搞事的时候啊，如果说对着风吃饭的话，简直不行，前一会疼。
1: 哦。
3: 第三就是吃不得硬的，硬的前一大也疼啊，就没办法。
1: 那就是说也不能受凉，也不能受寒，再一个呢也不能吃硬东西。
3: 哎，对对对对。
1: 那要是受了凉，吃了硬的东西是怎么？是疼啊，还是胀，还是怎么了？
3: 那最多疼了。
1: 疼，
3: 这些疼，
1: 疼那就厉害了啊！
3: 主要疼呢，长得好些好点，主要疼呢。
1: 主要是疼，那说明您。
3: 我上次疼的时候没有办法，以后到我们大的这个我们村的一个职业医生，我说半个量是比较好，我说2个小时之内。你如果把我的这个胃病看不好，之后看不好的话，我一个傻蛋的，这是简直受不了的，相当严重的。
1: 那太厉害了啊！
3: 哎，别别好，
1: 您说个玩笑话，您疼的都不想活了，是不是？
3: 哎，我说我2个小时打。

0: 我要耍啥的，这写的受不了。不知道我只要有效，确实可以。
1: 那您当时那不照您说的那个疼得那么厉害，那应该是至少是有那个糜烂呐、啊，做过胃镜吗？原来
0: 我没有做胃检查，我就用那个免痛的那个芥末酸
1: 啊。原来就是最早的叫备餐。
0: 哎、对，备餐，对对，就那个检查的。当时我是这个叫十个的溃疡，是我说反正把这种鬼病，反正
1: 是因为疼得那么厉害，刚才我就分析了啊。最起码也就是胃糜烂、就是胃黏膜有糜烂，再严重的就是有溃疡，再狠的那就是有穿孔了。
0: 现在十个的溃疡是我的
1: 十张溃疡啊，那已经是很厉害了。
0: 哎，厉害，强的厉害，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比我以为厉害了，强厉害。
1: 因为从您说的那个疼的受不了，疼的人不想活了，肯定是溃疡或者是糜烂了啊，这个很厉害的。
0: 哎，是。
1: 那现在这几年自从用了以后，一直到现在这个胃都很好了。
0: 我吃用了一年左右。
1: 嗯，
0: 基本就好了。
1: 哦，
0: 我觉得现在都会复发吗？
1: 那就好，
0: 一直会复发，都可以，还可以。
1: 说实在的啊，解决一个问题，这个钱就花得值；解决两个问题，您就赚了。在这个，我现在听您说话，
0: 对对对对，
1: 我感觉您今年78了，是吧？
0: 78了，哎，对对对。
1: 78了，有这个状况，应该很不错了啊。
0: 啊，还可以，还可以，
1: 还
0: 可
1: 以，还行，还可以就好。
0: 我一直记得现在了，一直不断的。
1: 可以，可以。那您就现在一直用的就是活力资源宝了。
0: 因为活这，哎，活这个，一直用活这个。
1: 好，那您就自己保重好，坚持巩固就行了。
0: 好好好好好好。
1: 哎，哦，对了，您贵姓呢？
0: 不敢，我姓陶
1: 啊，
0: 泡个陶。
1: 好了好了，祝贺您了啊，自己也保重好，饮食还是要规律
0: 啊。
1: 好，
0: 谢谢，
1: 再见啊。
0: 啊，再见。
2: 请天门的朋友们特别注意了，后天3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4排楼街老官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喂，你好，唐老师。
1: 哎，你好，你好。
3: 哎呀，唐老师，我听到这次这个中秋节、国庆这个双节活动啊，
1: 嗯，
3: 赠送力度很大呀。
1: 对呀、
3: 这机会太难得了，
1: 太难得了，
3: 我想买20瓶这个原黄金。
1: 可以，确实我们活动很多新老朋友都特别关注。
3: 嗯，我也深有体会，因为什么呢？我为什么这次这么积极，一定要买呢？
1: 嗯，
3: 我用过原黄金了，我用了5瓶了。
1: 啊、刚刚一个浮沉。
3: 哎，对，你不知道哈，我今年我65岁了吧，但是我可能是跟那个家族遗传有关系吧，
1: 哦、
3: 因为我母亲就是糖尿病。
1: 哦，
3: 我早早的我就糖尿病，血糖高。
1: 哎呀，
3: 慢慢的吧，这个心脏也不好，后来老是觉得胸闷气短、心慌。
1: 嗯，
3: 稍微一活动啊，就呼哧带喘的。
1: 哎，
3: 到医院检查，人家说你现在已经是冠心病了，并且你这个心肌缺血特别严重，
1: 嗯、
3: 就是这个、
1: 哦、
3: 已经达到这个支架的这个标准了。
1: 已经做过造影检查是吧？
3: 对，做过冠脉造影。
1: 哎呦，您看您个症状就很典型了，胸闷啊、心慌啊、气短啊。尤其走点路啊，活动活动，憋闷气出不来就最危险了。
3: 是是，稍微一活动就不行。
1: 嗯、
3: 你这样的，我就说这不是跟那个有个定时炸弹似的，身体里边。
1: 是。
3: 后来医生说，你要想解决它，你支架吧，支架起码你不会有生命危险。
1: 这个确实也是，到医院基本上都是这个治疗了。
3: 对，但是呢，
1: 嗯、
3: 我是做了这个支架了，支架以后2年，当时还可以。
1: 嗯。
3: 但是也是不如从前的，不如像以前似的正常的时候。能走走啊，快一点啊，比如买点东西提了回来上个楼啊都行，还是有点费劲。
1: 就说2年以后还是多多少少又有点不舒服了，
3: 对，又不舒服，
1: 又不舒服了，
3: 又开始憋闷。
1: 哦，
3: 我就这么寻思啊，你不能说你身体当中这个岁数了，
1: 嗯，
3: 你所有地方都直起来嘛，
1: 那
3: 不可能，
1: 那不现实啊。
3: 是，我觉得这样不行。也是我嫂子，她先接触的原黄金，
1: 嗯、
3: 她跟我推荐，她说你就用点原黄金，
1: 嗯，
3: 因为到这个年龄的，她说确诊不确诊，
1: 嗯、
3: 就跟那机器似的，老了、
1: 嗯、
3: 没有没毛病的，
1: 那肯定，嗯，
3: 对她吃了以后，她就感觉挺好，她说你就试试，
1: 嗯、
3: 没问题，
1: 嗯、
3: 绝对，她说我要是用着不好，我能跟你说吗？咱们一家人呢，
1: 是的，啊，
3: 哎，我说那我是肯定是相信的，我就回来用，用完这5瓶，我的确现在，
1: 嗯。
3: 比原来是好多了，你听我现在说话有劲儿了、
1: 就说话的气息很平和啊。
3: 对，
1: 嗯，
3: 对，不那么喘了，
1: 不那么喘。
3: 对，还有一个就是什么，现在别人说话我听着也不烦了。 像过去有人一多一乱，我就烦那个像。
1: 哦，就是那种嘈杂的，就感觉心里烦，心里有点不舒服了。
3: 对，或是突然有个声音都受不了。
1: 嗯，
3: 现在就不觉得了，孩子们在跟前玩啊什么的，是个乐，心情都不一样，是吧？
1: 那就好，那就好，这个感觉很重要啊，因为我们跟大家强调过，心脏不光是主血脉，就是要通全身的血管，通不通和心脏有关系。另外，心脏还主我们的神志，就人的精神、意志、情志，也是和心脏有关系。很多心脏不好的人，就像您刚刚说的，遇到事情呢，心里烦，遇到那种嘈杂啦，或者说，比方说到菜市场啊，到超市啊，人呐，心里就特别难受了。
3: 是，所以说我就觉得，哎，通过我用了圆黄心以后哈，感觉这个情况越来越少，而且什么呀，就是这个睡觉好。一能睡了以后呢，这个精气神就都回来了。
1: 那是，这就
3: 是吧？我说这一天你活动也好，身体有什么不舒服也好，就凭休息呀、睡觉才养呢，对不对？
1: 对。
3: 领导治不了，知道这是个问题。
1: 对，
3: 这圆黄金帮我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我现在我就感觉，一个是能睡，再一个吃饭也比原来强，也有精神了，也想动了。
1: 这看来您这整个就像一个好的方向在不断的在发展。
3: 对，那您说我这种情况，我能放手吗？我必须我得再多报上几瓶啊。
1: 是的，是的。那您那个糖尿病的话啊，有没有什么变化呢？
3: 糖尿病没说吗？原来我这血糖吧，老是。餐前就得八个左右，
1: 八点多啊，
3: 对，也不算低了。一直吃药维持着，现在通过这个，你看整个我就说这个人呐，如果他要是进了这个坏的循环，他就全都不行。
1: 那是，
3: 如果他好一点了以后，就都见好。
1: 对，
3: 原来我这个血糖餐前八点多，餐后得十二三个，大夫就说你有糖尿病，心脏也肯定受他影响。现在心脏也见好以后吧，血糖也稳定下来了。
1: 其实我告诉你啊，就确实也是您刚才所理解的啊，这个人就是这样呀。每一个组织也好，每一个器官也好，它相互之间是有联系的。人的内在，我们讲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筋骨皮毛、五官九窍，它不是孤立的。那么联系在一起，当某一个地方逐步的恢复到一个比较正常的运转，比方说您的心脏，那么您心脏在恢复，也就意味着您全身的血液循环在慢慢的在畅通啊。那么这就意味着您的，比方说您糖尿病的话，就您的胰腺，它的血氧的供应就得到保障了。那么自然对我们胰岛细胞功能的提升，对于您的血糖的稳定，就是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甚至对您的，比方说您的大脑啊，对您的肾脏啊，对您的眼睛啊，对您的皮肤啊，都是一个很好的保养，这样就能够有效的防止糖尿病更多的并发症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强调的咱们圆黄金活力资源宝这些系列产品，它抓源头，然后达到一个整体康复的效果，特别适合像您这样一体多病的朋友，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3: 是，
1: 今年是65岁是吧？
3: 对。
1: 平时血压都还好着？
3: 血压吧，怎么说呀，有时候也有高的时候，145啊多少。
1: 哦，有点偏高。
3: 现在还行，最近从合成圆黄金血压也挺稳定。
1: 那就放心了，您这样啊，好，咱们就好好用，因为您严格说用的时间不长啊，也才一个浮尘，就一个疗程。
3: 对，但是我用的效果好啊。
1: 哎，对，所以方法是对的，那您就好好照这个路子走，然后呢，您就放心的参加活动。您是属于哪个地方啊？
3: 我就武汉青山的。
1: 哦，行，那就直接到我们专营店去参加活动。
3: 好的。
1: 哎，
3: 那就谢谢您，唐老师。
1: 好，您贵姓呢？
3: 我免贵姓王。
1: 姓王，好，以后有更好的收获，及时跟我们多交流，好吧？
3: 哎，肯定不会，断不了，麻烦你们。
1: 行，好，祝您更健康啊。
3: 哎，好的。
1: 好，再见。
3: 谢谢，再见。
2: 健康服务组为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2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沙洋，沙洋在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明天29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后天3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八七三三八九幺幺。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5: 珍贵版苦水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4: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5: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4: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武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早晨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局地有阵雨。今天晚上阴天见多云，局地有阵雨，气温22到27度。明天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气温22到25度。后天阴天有阵雨，气温20到25度。湖北省今天白天，鄂西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鄂东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今天晚上，鄂西南、鄂西北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最高气温鄂西北21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2度，最低气温18到23度。明天，鄂西南、鄂西北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最高气温西部23到25度，中东部25到29度，最低气温18到23度。后天，鄂西北、鄂西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单点暴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最高气温22到26度，最低气温15到22度。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局地有阵雨；今天晚上阴天见多云，局地有阵雨，气温22到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北京多云，23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0: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1: 中秋假期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商品销售火热。
0: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
1: 收获41金11银4铜，中国创参加世界技能大赛最好成绩。
0: 英国疏散一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多人涉嫌爆炸物犯罪被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

0: 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1: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0: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2: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呀，才能够真正实现。
0: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十分之一，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十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3: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0: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4: 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0: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5: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6: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 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

0: 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今天走进红军长征重要转战地重庆，请听以红色引擎促巴渝振兴，才是总台记者赵聪聪。
3: 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南腰界镇一栋青瓦木楼前的石碑上，刻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旧址，1934年6月，红三军转战至此，建立了以南腰界为军事指挥中心的黔东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红三军和红六军团在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会师大会，后从南腰界出发，投入湘西战斗，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和扩大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卓越贡献。酉阳县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冉山：
4: 红军在南腰界还成立了古丹会，累计将2000多亩土地分给了无地少地农民，深受群众拥护。
3: 在南腰界镇一处富硒水稻种植基地里，金色的稻穗随风起伏，一派丰收景象。南腰界镇镇长侯浩介绍，目前南腰界镇种植水稻1.3万亩，年产值1250多万元，带动近7000名村民在家门口务工增收。
5: 立足红色资源、生态资源双重优势，做前富硒水稻等特色产业，让老区良田永续丰产。
6: 其中是三大主力红军在重庆活动的重要节点。
3: 1935年1月，为了保证遵义会议顺利召开，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团挺进綦江羊角乡，也就是如今的綦江区安稳镇羊角村。目前安稳镇形成了山羊养殖、收购、加工、销售及文旅融合的全产业链，推动山羊产业持续壮大。綦江区安稳镇镇长任小刚：
7: 深耕山羊全产业链，带动60%以上的农业人口从事山羊产业，让山羊全产业链产值稳定在2.8亿元以上。
3: 当前重庆正全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让一处处旧址、一件件文物成为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红色引擎，以更加昂扬奋进的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此外，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综合报道。
8: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 6.1%， 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 1.2 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 93.1%， 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 36.3%， 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 30.2%。 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190.7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115.3 亿元。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9: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8: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10: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8: 打卡智能工厂、进厂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11: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然后从来访人数来看，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2: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2: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13: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12: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四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14: 四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决出35枚金牌，中国代表团收获12金。中国田径新一代闪耀赛场，国乒赢得女单和男双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5: 这样，林诗丹和黄友正是以 4-2击败了东道主日本队。
16: 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双打金牌战，中国组合林诗栋、黄永正4-2战胜了日本组合，夺得冠军。赛后，林诗栋表示，这场比赛让自己找到了信心。
17: 其实我们这一次参加就是抱着一个拿冠军的心态去来拼下这个冠军嘛，然后在场上每一分都是抱着必胜的信念去打。
16: 女子单打决赛，两位中国选手会师，王曼玉4-2战胜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收获银牌。男子110米栏昨晚上演巅峰对决，中国选手陈元将与刘俊熙分列第七道和第九道出场。
18: 要加油，后程加速起来了，现在处在第一位，最后一个拦架。
16: 最终，陈元将以13.15秒成功夺冠。时隔八年，中国选手重新拿回了这枚代表亚洲跨栏最高水平的金牌。女子标枪昨晚也上演了世界级对决。
19: 好，看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的决赛第一投。出手，
20: 哇，状态真好，第一投直接把赛会记录。
16: 闫子仪状态火热，上来第一投就打破了亚运会记录，以70.46米的成绩拿到了女子标枪冠军。此外，在女子跳远项目当中，中国选手黄盈盈也凭借最后一跳逆转夺冠。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
21: 很紧张，很紧张，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16: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杨浩、练俊杰夺得亚运会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陈艺文、陈佳组合在跳水女子双人3米跳板比赛中摘金。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军、徐慧妍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军表示，
22: 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为国争光。
16: 举重女子7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何仁秀以258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亚运会今天将决出24枚金牌。乒乓球项目收官，中国队男单女双冲金，中国队还将力争卫冕田径男女4x100米接力项目。
2: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昨天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海军玉林舰梁璐：
23: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9: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24: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人数较上届增长20%。
2: 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昨天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
24: 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昨天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

0: 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大熊猫平平福双，美国当地时间9月27号8点55分，北京时间昨晚8点55分，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他们已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始隔离检疫。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驻园3个月，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副园长吉娜·菲利：
3: 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2: 美国游客表示非常期待与两只大熊猫见面。
4: 太激动了，得知大熊猫要来了，我迫不及待想去看看他们。
5: 我很兴奋，我喜欢大熊猫，他们太可爱了。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0: 也门胡塞武装27号表示，当天在也门哈杰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方面武装侦察无人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过去3天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
2: 英国警方27号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85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警方表示，将持续公布事件调查和处置的最新情况。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辞职后，国民议会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且需在这3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
2: 法国27号举行参议院部分改选。参议院348个席位中共有178席进行换届，这是法国2027年总统选举前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性选举。截至27号晚公布的首批结果，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席表示，该党预计将和共和国右翼联盟一起获得至少10个参议员席位，从而首次达到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所需的门槛。
0: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泰国曼谷市内最近几天洪水泛滥，大量房屋和车辆被淹。曼谷市市长宣布，今天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总台记者昨天在受灾地区了解到，一些居民只能涉水，甚至使用小船赶往超市购买生活物资。
2: 据当地登山探险公司消息，尼泊尔北部莫嫩县一侧的西姆龙峰27号上午发生雪崩。尼泊尔登山向导及后勤人员至少6人失联。尼泊尔警方当天通报称，已发现2名遇难者遗体。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国家统计局将发布8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三将发布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6: 8月以来，工业经济增长整体呈现稳中有升、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态势。进入9月，迎来开学季，教育等相关服务业指标有所上升。同时，临近中秋和11假期，数据将如何变化？我将和您一同关注。
1: 本周四，国庆假期正式开启，7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全国铁路、公路、民航将迎来集中出行客流高峰。 各地文旅集中启动假日活动。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此前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本周三起实施。办法将对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以及第三方互联网平台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为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提供服务的行为进行全面规范。第二十届亚运会本周日将迎来闭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7: 接下来几天，中国队冲金点集中在跳水、花样游泳、攀岩、羽毛球等赛场，我将持续关注中国队最后的冲金表现。
1: 视线转向国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
8: 上周，中东多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密集表态。与此同时，美国拒绝了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关于这一咽喉要道，各方本周又会释放哪些信号？
1: 本周三是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5: 驻留了23年的外国部队彻底离开之后，伊拉克能否稳定自身内政并获得更多国际事务的自主空间，我们将持续观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潘荣、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
9: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10: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11: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10: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11: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9: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11: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9: 直到被丢弃。
10: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9: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12: 妈妈，我饿了。
13: 妈，我饿了。
14: 妈，我饿了。
15: 妈，
16: 我饿了。
17: 我饿了。
18: 我饿了。
14: 妈，
19: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20: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1: 北京时间7:00。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104.6 AM774 湖北新闻。
1: 中秋假期，荆楚大地节庆活动丰富多彩，市民游客在浓浓烟火气中欢度佳节。
2: 中秋特别报道石秋季，我们走进田野山水与街巷，在声声秋韵里感受丰收。
1: 中秋假期，国家以旧换新补贴叠加厂商让利，汽车家电市场消费热度持续走高。
2: 湖北姑娘徐慧妍和搭档林彦君摘得亚运会中国花游队首金，这也是湖北在本届亚运会上的第13金。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我是邵串。
2: 我是孟媛，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局地有阵雨，今天晚上阴天见多云，局地有阵雨，气温22到27度。湖北省今天白天鄂西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鄂东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今天晚上鄂西南鄂西北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最高气温鄂西北21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2度，最低气温18到23度。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中秋假期，荆楚大地节庆活动丰富多彩，市民游客在浓浓烟火气中欢度佳节，金秋文旅消费热潮涌动。湖北台综合报道。
3: 中秋假期，襄阳唐城推出日有实景大戏，夜有光影盛景全时段体验。实景马战六骏传奇首演，搭配巨型圆月打卡装置，与夜游演绎《大唐以梦》，一张门票可3日游玩，吸引大量外地游客。重庆游客周小佳：
4: 襄阳相当霸道，唐城非常巴适。
3: 孝感方特旅游区星河烟花大会震撼上演，全新升级的时空奇遇花车巡游缓缓起航，流光花车、摇曳鱼灯与巡游方阵沿路穿行， NPC 与游客互动打卡。景区还打造4大时空主题区，百场特色演绎全天候轮番上演，营业时间延长至12小时，让游客从白天畅玩到夜晚。游客秦巧：
5: 我们从早上一直到玩到晚上，各种项目啊，还有演出啊，花车巡游啊，都体验了，一家人都玩得很开心。
3: 黄石华新1907文化公园科技馆正式开馆，百年水泥厂旧址变身工业加科幻潮玩空间，游客戴上 VR 眼镜，沉浸式体验闯关游戏、矿洞探险和航天飞行，3天游客量突破10000人次。游客陈女士：
6: 很好玩，里面东西很刺激，工作人员也会给你安全措施都做好嘛。
3: 黄石华新1907文化公园 So Real 科技馆市场营销负责人陈平阳：
7: 能给大家带来的其实是我们整个黄石包括整个湖北工业加上科幻的风格的新内容体验。
3: 鄂州零陵野生动物王国集中推出3大新体验场景，国内规模领先的新一代沉浸式2栖爬行动物馆里，龟类、蛇类等奇异物种近在眼前，猛兽谷里游客投喂黑熊、棕熊、非洲狮、狼群，毛球乐园里孩子们可以观察、轻轻抚摸动物幼体。假期园区还连续推出烟花秀，叠加国际大马戏、花车大巡游，从白天到夜晚全天候畅玩。游客龙广成：
8: 我们看过来了，它里面物种特别丰富，科普做的也特别好，感觉不虚此行。
3: 夜幕下，2026仙桃渡湖场 BA 顺河杯篮球赛火热开赛。作为湖北首个县域场 BA 品牌赛事，为期一个多月的比赛吸引红景光电、六合天伦等十余家企业近200名一线工人参与。仙桃杜氏木业篮球队选手尹硕：
8: 那现场的氛围很好，然后观众也很热情，把平时的水平打出来。
3: 这个假期，一票惠湖北、乐享湖北消费券有奖发票持续落地，兴山高铁票根优惠、云梦一票双景、神农架景区联票五折等带动假日消费升级，为湖北金秋文旅市场注入满满活力。
2: 金秋时节，荆楚大地奏响丰收乐章。今天的中秋特别报道《拾秋记》，我们走进田野、山水与街巷，听稻浪起伏，山歌中秋韵里感受丰收欢歌；湖北中秋韵里感受丰收欢歌；湖北中秋韵里感受丰收欢歌；湖北中秋韵里感受丰收欢歌；湖北中秋韵里感受丰收欢歌；湖北中秋韵里感受丰收欢歌。湖北的
9: 水稻打稻谷，一边听着丰收的声音，一边享受颗粒归仓的喜悦。
3: 金秋送爽，稻浪飘香，650多年古村大余湾迎来晒秋时节。屋檐下、庭院里、晒台上，玉米、南瓜、柿子、板栗次第铺开，打鼓声、欢笑声、赞叹声交织，成了古村最动听的秋声。武汉游客陈女士
10: 在旁边打了鼓的，然后晒了秋，跟他们一起把那个垛子在身上扛了一下，一里皆辛苦的，就是这么感觉了。
3: 依托古村资源，当地把农事体验与晒秋景观结合，农耕研学吸引大批游客进村，带动农家乐、农产品销售，田间丰收声变成乡村增收的致富声。武汉市大余湾旅游景区总经理卢谦：
11: 今年的社区规模差不多翻了一倍，左眼可以看到五彩斑斓的这个社区画面，右眼可以看到我们金黄的梯田，既可以感受到乡村的宁静之美，也可以沉浸式体验丰收的喜悦。
3: 峡谷秋意浓，歌声伴舟行，恩施鹤峰平山峡谷碧水如镜，土家山歌在山谷回荡。今年中秋，景区把非遗土家山歌搬进山水间，歌声与风声、水声、桨声相融，特色演出拉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民宿餐饮消费。恩施州鹤峰县平山峡谷景区二消团队负责人丁翔：
12: 这个中秋，平山景区用山歌与秋声，把团圆的喜悦写进碧水丹崖，也让土家文化在山水间焕发新的活力。
3: 陕西游客丁家豪：
13: 有被这个平山的风景震撼到，既有清秀的风景，也有特色的人文关怀，还有非遗表演。
14: 这里是宜昌当阳中秋巡游的活动现场，锣鼓声、马蹄声、欢笑声一浪接着一浪，600多名群众组成的巡游方阵，让整条街道都充满着中秋的喜悦。
3: 2026关公文化旅游节开幕，海内外关庙代表、关氏后裔及当支松仪东联盟代表齐聚，关公文化巡游全新亮相。600多名演员组成五大方阵，铠甲鲜明，旌旗猎猎，战鼓齐鸣，三国文化从史书里走出来，聚起人气，带火消费。宜昌当阳市民周香香：
15: 人山人海的，很多人，大家都是很远的赶过来的，好热闹，很心情很激动。
1: 假期吃什么？高颜值漂亮饭成为中秋餐饮顶流。接下来就跟着湖北台记者胡宇、陈芳芳深入武汉各大商圈，看哪些店人气爆棚，大排长龙。
3: 上菜了不急着吃，先摆个盘，然后拍照发朋友圈，一边看点赞，一边享用美食。在武商梦时代某家火锅店里，温暖的灯光、园林风的装潢，让用餐的过程充满氛围感。在社交媒体上，这类主打年轻化、高颜值的漂亮饭正成为年轻人的消费新宠。武汉市民王女士：
16: 啊，我也觉得他们家摆盘啊都很好看，它让我开心，得到一种快乐、一种满足感。
3: 中秋期间，漂亮饭持续走红，线上抖音相关话题播放量突破145.3亿次，线下武汉商圈门店等位常常40桌起步。不过，要想留住年轻人，颜值是敲门砖，口味才是硬实力。 这家火锅店上新茨菇、樱桃、小黄瓜等秋季山野食材，主打一个新鲜。三出山联合创始人饶莹：
17: 菜单跟着四季走，深入产地，应季而生，空间上坚持一店一元，年轻人会觉得这个品牌懂我。
3: 节假日出来吃饭，不仅要好吃，还得好玩。一些漂亮饭门店带来全新业态，麻雀水煎肉店升级吃法，店外设置试吃台，搭配文创伴手礼，把吃饭变成沉浸式休闲体验。麻雀创意水煎肉店长李耀旭：
18: 从中研究一种新创吃法，能不能把煎肉还有涮肉结合在一起，高峰期的时候是整场排了100多桌。
3: 眼下武汉金秋消费季餐饮消费券同步发放，9月24号起，美团、抖音、大众点评上线券包，满100减20至满500减100还能叠加有奖发票，满100元开具发票即可抽奖。政策加码，平台助力，让热度飙升的漂亮饭再添一把火，持续引领餐饮消费新风潮。
19: 今年，湖北大力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已拉动汽车、家电消费近675亿元。中秋假期，国家补贴叠加厂商。

0: 店销售总监刘桃华。
1: 长假期间客户的一个置换，它也是持续的走高，从原来的这个70%-80%，现在的话基本上能够达到90%。
0: 今年湖北汽车以旧换新分报废置换两类，购置新能源车最高补贴20000元，燃油车最高15000元。截至9月26号，全省已受理汽车以旧换新申请22.28万辆，拉动汽车消费超359亿元。家电市场同样火热，各地叠加国家补贴、平台和厂家让利，重点支持一级能效智能家电。中秋期间，十堰的各大家电卖场人气十足，3C 数码智能穿戴销量较平日增长近30%。十堰市民刘子健：
2: 今天准备过来买一个新手机，现在这个手机一共能够省个1600块钱，非常非常的划算。
0: 县域家居家电消费同步升温，宜昌宜都万达广场启动金秋消费季暨商旅惠民嘉年华，设置家装团购、安居体验等活动。每天下午的家装专场，建材、家电、软装商家集中让利，推出限时一口价、下定砸金蛋等福利，服务装修置业市民。消费者周小丽：
3: 国家一级能效能补贴15%，加上他们这边中秋店里有活动，然后厂家以旧换新的话，一起算下来10000块钱，差不多可以省3000多块钱。
0: 宜都万达广场总经理翟成龙：
4: 把家装团购、家电以旧换新的新的政策做了衔接，能一站式把家装材料、定制柜体、家电一起比价下单。中秋期间，我们的同比客流提升了10%左右，希望用这种商旅惠民打包的方式，把商圈的消费真正带动起来。
5: 被誉为北上先锋的红25军，长征中率先抵达陕北，被毛主席称作中央红军之向导。1934年，这支部队在十堰云溪印发《什么是红军》传单，用大白话向群众宣讲红军宗旨，留下弥足珍贵的红色记忆。湖北台记者刘庆志、陈云、赵龙文报道。
6: 红25军印发了什么是红军的传单，红军与穷人关系特别亲爱。
7: 在央视开学第一课《我们的长征路》中，十堰云溪县珍藏的这份《什么是红军传单》亮相荧屏。1934年12月，红25军转战至云溪县，为了让乡亲们了解红军，战士们起草了一份说明书《什么是红军》，15列476字，简单通俗地解释了红军的初心和使命。红军是工人农人的军队，官兵皆出身工农，待遇平等，帮助穷人免除捐税等等，用大白话把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讲得一清二楚。云溪县人大常委会委员、史志专家李仁喜：
8: 交给了时任红25军政治部宣传科长的刘化新，刘化新当夜就刻好了。第二天一大早，散发着油麦香味的传单就在街头巷尾张贴了出来。
7: 正是这份传单让红军赢得了当地群众极大的拥护，纷纷要求报名参军。红25军在云溪创建了长征途中唯一一块成功创建的根据地——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后来，这支被称作娃娃军的红军队伍最先抵达陕北，被毛主席赞誉为中央红军之向导。李仁喜：
8: 打仗时，群众站在山顶为红25军摇旗放哨，把自家的房子拿出来让伤员住，根据地的巡守的创建，人民群众支持是一个最大的保障。
7: 1935年5月，战士李玉才因母亲病重回乡，离队前班长将一份传单交给他珍藏。回家后，他将传单交给妻子刘丽英保管。红军主力北上后，反动民团多次上门搜查，刘丽英将传单藏在墙缝里，宁死不说出传单的下落。刘丽英孙子李登科：
9: 这个都是当年我的奶奶刘丽英藏那个一张什么是红军传单的位置，晚上他把这个墙挖了一个洞，把这个传单折好以后放这个上面，外边运用砖头啊扔的一封。
10: 当时反动派是不是也过来
9: 来了，走了好多，到屋里3番5次来搜查证据啊。因为我爷爷是当时在这红军里边是这个特务班的副班长，他知道我爷爷有这个传单，找不着就进行斗打，打了好多次，但是我奶奶始终都没有说出这个传单的下落。
7: 1981年， 刘丽英将这份传单捐给

0: 云溪县档案馆，这也成了全国现存唯一一张保存完整的长征时期同类型的什么是红军传单。90年过去了，什么是红军之问却从未过时，那就是让人民当家作主，过上好日子。如今云溪依托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守牢红色根脉，活化红色资源，走出一条红色铸魂、红绿融合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云溪县河夹镇党委副书记李林余：
1: 制造要更智，农业要更绿，日子要更红，根据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中部制造业大省湖北如何守牢传统优势，抢占新兴赛道？活力中国调研型采访团走进工厂车间，探寻湖北以产业创新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锻造支点建设产业支撑的实践路径。湖北台记者李坤、乔雅平、曹文超、赵龙文报道。
3: 在实验东风商用车第600智慧工厂，227台工业机器人协同作业，平均87秒下线一台新款天龙 KH 车身，能耗降低15%以上。这座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中重型商用车智慧工厂，集成激光焊接、数字孪生、AI 视觉检测等100余项新工艺，可年产高端商用车车身26万台套。东风商用车整车工厂副厂长孙义先：
4: 实现了一个全自动的焊接，涂装和装配工序也是100%的自动化。我们的生产效率比以往要提升了将近40%，带动我们上下游的将近50%的企业也实现了一个配套的升级改造。
3: 眼下，湖北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推动汽车、钢铁、化工、纺织、食品等传统产业智能化、数字化转型，持续提升先进产能比重，为支点建设筑牢产业根基。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也在巨势突破。在荆门航空智能制造科技园总装厂房，国产载人飞艇祥云 AS700 正加紧生产，已获订单44架，填补我国民用载人浮空装备空白。中国特种飞行器研究所航空装备事业部副总经理刘银：
5: 厂房这个基本上排产期是按照年产12架，后续将持续推进规模化商业运营，稳步推进批量交付。
3: 产业竞争力提升更需要聚链成群，荆门航空产业园已集聚近50家通航产业链企业、7家整机制造企业，可量产载研航空器达13款，开通全省首条跨省低空货运航线，年接待低空体验研学人员超20万人次。荆门航空产业园服务中心副主任胡源：
6: 围绕我们民用飞行器、航空特种材料、高端装备配套三大核心板块，推动航空制造产业的发展，构建了低空飞行器试验试飞、试航审定、考试培训、维修维护服务平台，构建全链条的公共服务体系，降低企业生产创新成本。
3: 聚焦汽车制造、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12条先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湖北正以链式跃升激发全省产业创新活力。全省高技术制造业连续26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增加值增长14.2%，对工业增长贡献率超27%。
7: 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完善创新生态，打通转化壁垒，是区域科创突围的关键。今天的系列报道《他山之石》，记者走进安徽，看这座中部省份如何推动实验室科研成果落地生金。湖北台记者杨旭辉、张龙报道。
8: 这里就是全国首个以创新为主题的综合性场馆——安徽创新馆的1号馆。其中展示了安徽科技领域的2700多件创新成果。那其实啊，在全国各地，科技展厅、科普展馆并不少见。不过，安徽给这里的定义不一样，展示只是起点，转化才是关键。
0: 步入展馆，扑面而来的是科创迭代的蓬勃活力。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把一台新设备搬上2楼，这是当地企业自主研发的量子安全 AI 智能体云柜。仅今年上半年，创新馆就新增这类创新展品100多项。但一件科研设备要真正走向市场，过程并不轻松。不少科研团队手握技术，却对政策申报、企业落地、市场对接、融资洽谈等环节十分陌生。

0: 这些原始创新成果究竟怎么样找到应用场景、快速落地？答案呢就在紧邻隔壁的二号馆——安徽科技大市场。这里啊，可以说是安徽创新馆的成果转化器和交易柜台，集成了成果登记、价值评估、供需对接、投融资、企业孵化等全链条服务。一墙之隔，功能各有侧重。安徽创新馆创新搭建前店后坊服务模式。 展馆在前展示省市县三级分市场和产业化基地承接成果转化和交易。截至目前，安徽创新馆累计汇聚科技成果2.5万余项，挂牌转化成果4000余项，孵化企业450家。更为重要的是，当地培育起一支5000多人的专业技术经理人队伍。这支队伍懂技术、懂产业、懂管理、懂金融、懂转化，称作"科技红娘"。
1: 一对一精准匹配供需，为科研团队定制落地实施方案。合肥伟晨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博居：
2: 我们带着自己的项目，带着自己的资金，他们会为我们提供相关的帮助、器械、人才、团队，包括后续成果的进一步的推广。我们当时是第一天提出要求，以后不到一周。 他们就把相应的团队已经找好，大概在3个月开始进入到签约。红娘们搭起供需桥梁，如何让技术真正落地生根？安徽的思路是让企业站上创新
0: C 位，当地持续推动科研项目立项和组织方式改革，推行以企业为主导的接榜挂帅机制，让企业成为技术攻关的出题人和阅卷人，把攻关主导权、话语权充分交给市场主体。 目前，安徽省87%以上的科技攻坚项目，87.5%的项目资金，超80%的研发经费均由企业牵头。财政科技支出连续3年突破500亿元，带动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2.28%提高到2.76%，跃居全国第7位。 湖北省社科联中国调查项目安徽调研组组长、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杨刚强：
3: 安徽明确。 产业类科创项目和平台建设原则上，由企业牵头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组建啊创新联合体，开展有组织的攻关，同时扩大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应用示范，促进创新成果业证应用和产业化。以企业为核心配置创新资源，也推动头部企业从自主创新向生态赋能升级。
0: 在科大讯飞，企业主动将核心技术平台向产业链上下游开放。目前，讯飞开放平台上的全球开发者数量已超过1100万，前沿技术加速在教育、医疗、工业、汽车等千行百业落地生金。科大讯飞产业加速中心副总经理赵春雨。
4: 我们将我们的核心技术开放出去，集聚了大量的这个开发者，还有创业的企业。通过我们的人工智能的头部企业的这种带领作用啊，吸引他们呢落地在我们所在的区域。复盘安徽的实践路径，一座展馆让创新成果看得见，一个科技大市场让创新成果卖得出，一支技术经理人队伍让创新成果落得下。 一套制度机制让企业愿意接，接得住，做得大。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湖北而言，最值得借鉴的正是这套系统打法。建强成果转化平台，培育技术经理人队伍，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更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推向生产线，实现从展品到产品的蜕变。
3: 湖北省社科联中国调查项目安徽调研组组长、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杨刚强：
5: 湖北在相关的平台和技术交易所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借鉴点呢，就是进一步的增强创新源头技术和企业需求的这种对接机制，提高转化的效率，做好全链条的周期性的这种服务，提升创新策略能力。
6: 企业创新能力和成果产业化能力，加快形成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7: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一组短消息。 在昨天的亚运会花样游泳决赛中，湖北姑娘徐慧妍搭档林燕。

0: 均以640.3576分摘得本届亚运会中国花游队首金，实现赛会六连冠，这也是湖北在本届亚运会上的第13金。
1: 昨天，楚超联赛常规赛最后一轮战罢，最终武汉、宜昌、黄石、荆州、襄阳、咸宁、孝感和荆门位列楚超八强。
0: 昨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闭幕式在上海世博文化中心举行，来自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的21岁女孩郭豆婷斩获口腔修复工艺技术赛项的金牌。
1: 9月26日起，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至第17天。
0: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徐翔、费小丹、张晓东、刘征，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北京时间7: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7: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8: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马啊？
6: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9: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7: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6: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10: 早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
11: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各位早上好，我是佳明。
13: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今天的焦点时刻，我们将为您关注以下内容。史上最火中秋假期，武汉成为全国热门目的地，赴宜昌机票销量大增90%。
12: 中秋假期，国家以旧换新补贴叠加厂商让利，汽车家电市场消费热度持续走高。
13: 记者调查，国庆售票高峰临近，宣称能加速候补的广告背后到底藏着哪些陷阱？
12: 出境游、境内长线游热度持续攀升，记者为您梳理旅行保险攻略。
13: 闪身步、浪子踢球突然爆火，网友明星纷纷模仿。网友医生提醒，不要盲目跟风，小心闪着自己。
12: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昨天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
13: 武契奇正式辞去总统职务，将以普通公民身份竞选总理，曾表示与中国是铁杆友谊。
12: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也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通过抖音老杨谈谈账号来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
14: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2: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盘点一下刚刚过去的这个假期的消费市场。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呢，荆楚大地节庆活动丰富多彩，市民游客在浓浓的烟火气中欢度佳节，金秋文旅消费热潮涌动。我们来听湖北台综合报道。
15: 中秋假期，襄阳唐城推出日有实景大戏，夜有光影盛景全时段体验。实景马战六骏传奇首演，搭配巨型圆月打卡装置，与夜游演绎大唐以梦，一张门票可3日游玩，吸引大量外地游客。重庆游客周小佳：
16: 襄阳相当霸道，唐城非常巴适。
15: 孝感方特旅游区星河烟花大会震撼上演，全新升级的时空奇遇花车巡游缓缓起航，流光花车、摇曳鱼灯与巡游方阵沿路穿行， NPC 与游客互动打卡。景区还打造4大时空主题区，百场特色演绎全天候轮番上演，营业时间延长至12小时，让游客从白天畅玩到夜晚。游客秦巧：
17: 我们从早上一直到玩到晚上，各种项目啊，还有演出啊，花车巡游啊，都体验了，一家人都玩得很开心。
15: 黄石华新1907文化公园科技馆正式开馆，百年水泥厂旧址变身工业加科幻潮玩空间，游客戴上 VR 眼镜，沉浸式体验闯关游戏、矿洞探险和航天飞行，3天游客量突破10000人次。游客陈女士：
18: 很好玩，里面东西很刺激，工作人员也会给你安全措施都做好嘛。
15: 黄石华新1907文化公园 So Real 科技馆市场营销负责人陈平阳：
19: 能给大家带来的其实是我们整个黄石包括整个湖北工业加上科幻的风格的新内容体验。
15: 鄂州零陵野生动物王国集中推出3大新体验场景，国内规模领先的新一代沉浸式2栖爬行动物馆里，龟类、蛇类等奇异物种近在眼前。猛兽谷里，游客投喂黑熊、棕熊、非洲狮、狼群。毛球乐园里，孩子们可以观察、轻轻抚摸动物幼体。假期园区还连续推出烟花秀，叠加国际大马戏、花车大巡游，从白天到夜晚，全天候畅玩。游客龙广成：
20: 我们是从武汉过来了，它里面物种特别丰富，科普做的也特别好，感觉不虚此行。
15: 夜幕下，2026仙桃渡湖场 BA 顺河杯篮球赛火热开赛。作为湖北首个县域场 BA 品牌赛事，为期1个多月的比赛，吸引红景光电、六合天伦等10余家企业近200名一线工人参与。仙桃杜氏牧业篮球队选手尹硕：
21: 那现场的氛围很好，然后观众也很热情，把平时的水平打出来。
15: 这个假期，一票惠湖北、乐享湖北消费券有奖发票持续落地，兴山高铁票根优惠、云梦一票双景、神农架景区联票5折等带动假日消费升级，为湖北金秋文旅市场注入满满活力。
13: 假期啊，不光要玩，也要吃得好。高颜值漂亮饭成了今年中秋餐饮界的顶流。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胡宇在武汉各大商圈的探访。
15: 上菜了，不急着吃，先摆个盘，然后拍照发朋友圈，一边看点赞，一边享用美食。这家火锅店里，温暖的灯光、园林风的装潢，让用餐的过程充满氛围感。在社交媒体上，这类主打年轻化、高颜值的漂亮饭，正成为年轻人的消费新宠。武汉市民王女士：
22: 我也觉得他们家摆盘啊都很好看，它让我开心，得到一种快乐，一种满足感。
15: 中秋期间，漂亮饭持续走红，线上抖音相关话题播放量突破145.3亿次，线下武汉商圈门店等位常常40桌起步。不过，要想留住年轻人，颜值是敲门砖，口味才是硬实力。这家火锅店上新茨菇、樱桃、小黄瓜等秋季山野食材，主打一个新鲜。三出山联合创始人饶莹：
23: 菜单跟着四季走，深入产地，应季而生，空间上坚持一店一员，年轻人会觉得这个品牌懂我。
15: 节假日出来吃饭，不仅要好吃，还得好玩。一些漂亮饭门店带来了全新业态，这家水煎肉店升级吃法，店外设置试吃台，搭配文创伴手礼，把吃饭变成沉浸式休闲体验。妈倩创意水煎肉店长李耀旭：
24: 从中研究一种新创吃法，能不能把煎肉还有涮肉结合在一起，高峰期的时候是整场排了100多桌。
15: 眼下武汉金秋消费季餐饮消费券同步发放，9月24号起，美团、抖音、大众点评上线券包，满100减20至满500减100还能叠加有奖发票，满100元开具发票即可抽奖。政策加码，平台助力，让热度飙升的漂亮饭再添一把火，持续引领餐饮消费新风潮。
12: 今年湖北大力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目前呢已经拉动了汽车家电消费近675亿元。刚刚结束的中秋假期，国家补贴叠加厂商让利，汽车家电市场消费热度持续走高。我们来听一下湖北台记者李坤的报道。
15: 中秋假期最后一天，新能源汽车市场依旧火热。在武汉汉阳蓝图汽车用户中心，旧车置换叠加政府商家补贴，不少车型优惠在3到4万元，市民置换新车意愿强烈。武汉市民何成建：
25: 以旧换新是2万嘛，商家1万3，
0: 起有个42,000块钱的优惠吧，整体来说是比较划算的。
15: 蓝图汽车武汉全功能用户中心黄金工厂旗舰店销售总监刘桃华：
1: 长假期间客户的一个置换，它也是持续的走高，从原来的这个70%-80%，现在的话基本上能够达到90%。
15: 今年湖北汽车以旧换新分报废置换两类，购置新能源车最高补贴20,000元，燃油车最高15,000元。截至9月26号，全省已受理汽车以旧换新申请22.28万辆，拉动汽车消费超359亿元。家电市场同样火热，各地叠加国家补贴、平台和厂家让利，重点支持一级能效智能家电。中秋期间，十堰的各大家电卖场人气十足，3C 数码智能穿戴销量较平日增长近30%。十堰市民刘子健：
2: 今天准备过来买一个新手机，现在这个手机一共能够省个1600块钱，非常非常的划算。
15: 县域家居家电消费同步升温，宜昌宜都万达广场启动金秋消费季暨商旅惠民嘉年华，设置家装团购、安居体验等活动，每天下午的家装专场，建材、家电、软装商家集中让利，推出限时一口价、下定砸金蛋等福利，服务装修置业市民。消费者周小丽：
3: 国家一级能效能补贴15%，加上他们这边中秋店里有活动，然后厂家以旧换新的话，一起算下来10,000块钱，差不多可以省3000多块钱。
15: 宜都万达广场总经理翟成龙：
4: 把家装团购、家电以旧换新的新的政策做了衔接，能一站式把家装材料、定制柜体、家电一起比价下单。中秋期间，我们的同比客流提升了10%左右，希望用这种商旅惠民打包的方式，把商圈的消费真正带动起来。
13: 很热闹啊，今年中秋和国庆假期只隔3个工作日，今天、明天、后天啊，上个3天班，所以也有些朋友啊，这3天请个假，请三休13，也让今年的中秋假期成了史上最火。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这个中秋假期武汉已经是国内热门前20的目的地之一了。江汉路步行街、汉口江滩已经是全国前10名的热门商圈了。飞往宜昌的机票量也同比大增90%，宜昌成为全国热度窜升最快的小机场之一。
12: 是的，请三休13啊，这也带动了长线的追秋航线预订量增长。平台的数据显示，从华南、华东起飞的长距离追秋航线增速显著，广州飞往兰州的预订量呢同比增长了2倍，杭州飞往乌鲁木齐增长1.8倍。
13: 是的，平常总说哎想去一下西北玩一下，时间不够，这休13怎么也够了。
12: 是，
13: 还有就是出境游啊，像伦敦、洛杉矶这种跨洲际的远途出境游目的地也登上了热门城市的前10。去哪儿数据显示，像中秋热门出境游目的地的前10名是曼谷、吉隆坡、首尔、巴厘岛、新加坡、伊斯坦布尔、普吉岛、悉尼、伦敦，还有洛杉矶。
12: 那随着马上迎来这个超长的假期，出游时间逐步的

0: 拉长，航班延误、行李丢失，甚至突发疾病等各类的不确定性风险呢，也在同步的增加。于是呢，在长假出门前，给自己先配一份旅游保险，正在被越来越多的朋友写进自己的行程清单。
1: 那面对五花八门的旅游保险产品，消费者购买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呢？听一下经济之声的报道。
2: 目前市场上的旅游保险产品十分丰富，保障范围各不相同，有专门为旅游景点可能发生的意外提供保障的险种，有专门针对旅途中乘坐交通工具风险提供保障的险种，有从旅游开始到结束提供全程保险保障的险种，还有各种旅游附加保险。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介绍，灵活的短期旅游险，也就是短易险，已经成为目前市场的主流。这类产品支持按实际出行天数投保，消费者可以提前在线上选购，还可以根据自身出行需求自由组合保障责任。
3: 比如说你要坐飞机，那里面它就包括航运险责任，如果坐火车，那就有火车旅行的责任，还有轮船，还有路上的自驾，需要什么样的保障呢？它就有什么样的保险产品相对应，这种产品常年在保险公司的网站上卖。
2: 价格方面，记者采访发现，根据保障额度、保障期限、保障内容不同，旅游保险产品的价格从十多元到上千元不等。一般来说，保险责任越多，保障时间越长，保费也就越贵。保险业研究专家金石财策总经理邓伟建议，境内长线旅游险可以按需增加紧急救援、航班延误、行李丢失等保障责任，适配新疆、西藏等地跨省份长线出行。出境旅游保险则包含意外、境外医疗、医疗转运、行程取消、证件丢失盗抢等多重保障。部分国家还对入境保险设置强制保额要求，消费者可以根据不同的出行场景挑选合适的保险。他提醒消费者，前往高原、险峻山路等环境复杂区域旅行，要确认产品保障地区是否包含目的地，部分产品会对高海拔地区做除外约定，消费者应该认真读懂免责条款，避免出险之后无法理赔。
4: 如果一些价格相对来说比较标准化和便宜的话呢，他会把一些高风险的地区或者一些在期间参与的高风险项目给你做除外，也就是说在发生这些事情中他不会给你进行理赔。
2: 邓伟说，如果有不需要的保障责任就无需附加，比如全程不坐船出行，就不用勾选轮船相关保障，减少不必要的保费支出。对于很多游客来说，出境游人生地不熟，海外医疗成本又比较高昂，旅游保险的作用更加凸显。王国军说，选择带有全球紧急援助服务的境外旅游保险至关重要。旅行途中，无论是意外受伤、身体生病，甚至行李物品丢失，都可以拨打电话求助。
3: 有的国家呢，要求你到他的国家去旅游要有当地的保险。如果是没有这样强制性的要求的话，那就买国内的保险。查询保险公司的网站，甚至可以打电话去问保险公司，然后去买。当然也可以找这个身边的保险代理人，他们对出境游，尤其是一些跟旅行社有关系的这种保险代理人，还是非常懂行的。那根据他们的建议去购买相应的境外游保险产品。
2: 邓伟也提醒，紧急救援、转运服务并非所有产品都自带，对于医疗条件有限的目的地，这两项服务尤为重要，千万不要以为所有产品都自带救援责任。此外，海外医疗支付还应该关注是否可以由保险公司直付医疗费用。
4: 因为这海外它的医疗费用很贵的，你也可以自己先付，但付完了以后呢，你再来做理赔的话呢，相对会比较麻烦。如果你有一些它的海外直付，你就可以方便比较多，可以免去很多理赔的繁琐嘛。
5: 九月国际聋人节，走进无声世界，聆听另一种声音。
6: 手语是他们的语言，微笑是他们的问候。无声的世界里有同样丰富的情感，同样炽热的梦想。
5: 信息无障碍在推进，沟通工具在进步。人工耳蜗、语音转文字、手语翻译，科技让交流不再困难。
7: 小心，我来帮您。
6: 理解是最好的倾听，尊重是最深的共鸣。
8: 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关注无声世界，让爱听得见。
7: 九十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焦点时刻。国庆节马上就要到了，眼下呢全国各地的节日氛围也越来越浓厚。那接着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于昨天正式完工，和市民见面。
1: 那么今年北京的国庆花卉布置有哪些独特之处呢？一览盛景十处芳华里面又藏着哪些创意和巧思？来听一下央广的报道。
9: 视线来到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北侧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10: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叶的梅花、2叶的杏花、3叶的桃花、4叶的芍药、5叶的石榴、6叶的荷花、7叶的蜀葵、8叶的桂花、9叶的菊花、10叶的芙蓉花、11叶的山茶花、12叶的水仙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9: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同时，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展现全国人民携手奋进、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的壮阔图景。
11: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我们是以国家富强为主题，通过航天火箭回收、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城市更新等场景来体现。西长安街的花坛，我们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通过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呀、花园城市建设呀、还有美丽乡村等几个方面，突出人民共建共享美好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特别是在沿线的立交桥区、复兴门呀、建国门呀、木樨地、东直门北桥，通过月季花香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9: 如宋学民所说，长安街沿线的10组立体花坛主题丰富多彩。从东向西看，建国门的花坛以长征更序为序幕，而后东单4组花坛体现深耕新质生产力，聚力高质量发展；西单4组花坛体现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共建共享美好生活；最后复兴门的花坛以勇往直前为主题，作为对未来的展望。蓝海浪说，为了尽可能选中最符合时代特征的主题和元素，设计团队下了一番苦功。
10: 我们团队啊，设计了20多年的国庆花坛哈、啊，我觉得做这个花坛素材啊，最好是最新的。我们基本上每天都会关心这些时事。那个可重复维修火箭一出来了哈、啊，哎，我们特别高兴哈、啊，这个就很好的素材。还有那个奔跑的机器人，其实原型就来我们那个亦庄机器人马拉松大赛哈、啊，六强网也是今年最新的。也是个难点，优级城市的地下管网怎么在这个花坛来底线，又让它不是很生硬，这是我们设计过程中是最难的。我们就相当是一个断面一样，跟花卉完美结合来展现，把大家好的想法融在一起，反复的堆销修改，不断去论证，才得到现在 的效果。
0: 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呢，出行的旅客啊会明显的增多。大家乘坐火车出行，一些旅客呢会遇到老人需要陪护、携带宠物、行李过多等一系列的问题。对此呢，铁路12306平台除了基础购票功能之外，还有提供便民出行的服务，在线上啊就能一键预约办理。我们也来通过报道了解一下。
12: 假期出行，如果家里有老人、孕妇或者行动不便的旅客，可以提前在12306上预约重点旅客服务。65岁以上、行动不便且单独出行的老人。

0: 怀孕超36周的单独出行孕妇、视听觉有障碍或需要轮椅担架的旅客等都能约。预约好后，车站工作人员会根据旅客需求提供便利进出站、优先验证等服务。打开12306 APP， 在首页进入温馨服务，点击重点旅客预约，按提示操作就行。
1: 预约成功之后，我们会安排工作人员提前联系旅客。旅客抵达车站之后呢，现场的工作人员呢会精准对接预约信息，全程跟进衔接、进站、候车、检票、上车全流程服务，解决重点旅客独自出行的困难。
0: 假期想带宠物一起出门，也可以看看爱宠行服务。目前这项服务覆盖全国170座高铁车站、420趟动车组列车。如果自己也要乘车，可以在12306 APP 查询带宠字标记的车次，买票后预约同车托运，每位购票旅客单次最多可以托运2只宠物。如果自己不坐车，只送宠物，还可以选择爱宠单独行，需要提前2到5天预约。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只运输符合条件的猫和犬，对宠物的体重、身高、身长等也有相应要求，出发前可以提前了解清楚。如果出门行李比较多，您还可以选择轻装行，行李可以从家里直接送到车站，也可以从车站送到目的地。目前提供同城35公里以内的行李搬运服务。除此之外，要是旅途中不小心把手机、背包或者行李落在车上、车站，可以在12306 APP 温馨服务里使用遗失物品查找。身份证忘带了，也可以在温馨服务板块里办理乘坐旅客列车临时身份证明。
2: 那眼下呢，国庆长假将至，热门城市的高铁车票一票难求。近日有网友发帖说，他花了10000多元在12306上下了多个候补订单，但是一直没有抢到票。9月25号，12306客服人员回应说，旅客只需要在一个订单里添加多趟车次，最多可以添加60趟，不建议旅客下多个候补订单，因为中签概率不会因为你这个订单大就中签概率就高，反而这样的话会产生额外的退票费用。
3: 那这名网友的帖文显示呢，他为了抢10月1号和7号的高铁票，一共呢下了5个候补的订单，每个订单都添加了很多的车次。那这名网友告诉记者，他和另外的3名好友呢，打算国庆期间从上海到天津去玩，那提前了半个月都没有买到票。他和朋友们分别在12306下了候补订单，目前来看都没有能够成功的抢到票。
2: 那到底应该怎么做呢？12306提示啊，下一次候补订单即可，然后你可以把当天的车次都添加到这一个订单里，一个订单刚才说了最多添加60趟，然后呢，铁路部门会按当天最贵的车票预收费用，如果成功订到其他车次的车票，会按实际的票价退还差价。
3: 那这名工作人员解释呢，旅客如果同时下了多个候补的订单，除了预订车票的费用会有所增加，那中签的概率呢与只下一个订单的概率其实是一样的，并不会增大。因为软件呢是按照订单的时间先后顺序来候补的，万一在不同的订单中都抢到了车票，重复的车票呢，那乘客需要办理退票，还会产生额外的退票费用。
4: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听到更大的世界，
5: 更大的世界。
4: 焦点导航，
5: 焦点导航。
2: 焦点导航为您打开一扇听世界的窗口。日前，武汉新武泾堤路，就是三环线洪山与江夏交界处正式通车，为洪山南部再添一条南北向交通动脉。
3: 昨天，武昌滨江地下环路迎来了导航功能，记者打开导航 APP 尝试从汉口的三阳路导航至武昌万象城。 APP 给出的第一选择已经不再是解放大道到长江二桥到和平大道的方案，而是推荐走武汉长江公铁隧道，经接驳口进武昌滨江地下环路，再进入武昌万象城地下停车场。
2: 常在几代武汉人记忆的东湖墨山楚天堤滑道， 在陪伴市民游玩整整30年后，迎来全面升级迭代。今年国庆假期，墨山全新高空管轨滑道将正式对外开放。
3: 昨天晚上，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闭幕式在上海世博文化中心举行。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选手郭夏婷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赛项目当中摘得金牌。
2: 凭借姚子阳在开场5分钟的闪电进球，武汉华工科技队在9月27号进行的2026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阶段最后一战中，主场1-0击败黄冈队，并且以常规赛第一名成绩昂首进入8强。
3: 美国东部时间27号的早晨，中国大熊猫平平福双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
2: 9月28号的夜间到10月1号，受较强冷空气影响，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到8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度左右。
3: 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今天正式的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钟就可以抵达。
2: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新片预售总票房突破2000万元。
3: 27号，中国邮政发行青花瓷特种邮票1套5枚，小型章1枚。
2: 央视梳理的国际快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说，他认为美国和古巴会达成协议，美国不需要动用军队。
3: 俄国防部称打击乌克兰海军基地。
2: 名古屋亚运会再次出现2例兴奋剂违规事件。
6: 小时候，爷爷总说，
7: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8: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9: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6: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0: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1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1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12: 好，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每天呢，我们也都会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慢性病的防治话题。好，我们有请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13: 哎，李岩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也希望大家通过广播这个平台啊，了解相关的一些医学跟科学知识，让我们的一些慢性疾病呢来获得健康。
12: 对，陈主任，其实作为每一个中国人来讲啊，说起中医中药啊，都是特别的自豪，因为在西药没有出来之前，老祖宗就是用中医中药来治病的。
13: 是的，是的，我们中医中药啊，有5000年的一个药用历史。
12: 中医中药呢有很多种，每一种啊它侧重的疾病不一样，讲究一个科学的配伍。那在我的印象当中，中医中药为代表的，你像灵芝啊、人参啊，这都是名贵的中药。
13: 对，你像我们灵芝啊最有代表性。在民间呢、大家称赞灵芝呀、为百药之王。仙草仙药。
12: 对，
13: 你像灵芝啊，对我们最为常见的一些慢性病，像高血压的病人、糖尿病的病人，灵芝它可以上向你调节血压，上向你调节血糖，这对我们高血压的朋友以及糖尿病的朋友，是一个很好的福音。另外还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出现意外的，你像中风偏瘫的，你服上灵芝，它来修复神经，对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后期的康复啊，反应也是非常不错的。另外灵芝啊，它对我们肝脏不好的，以及我们睡眠不好的，以及咳痰喘的， 消化不良的病症呢，反应也是非常不错的。
12: 对。